0: 就的确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1: 是不是很奇怪是吧？
0: 嗯
1: 啊，其实说这些啊，可不是说是
0: 对
1: 这个绝对是不提倡的啊。但是我要说是一种特别现象的存在，它的确是有。那这种特别现象在现实当中，我们知道它毕竟还是也是说反了，是什么 ？DNA 这种物质是一种物质，代号叫 DNA。
0: 哦，
1: 它是在细胞所有基因当中一种特殊的基因，叫什么？它这种 DNA 的分子上带有这种遗传信息的片段。这 DNA 呢，它依靠这种组蛋白折叠形成稳定结构，然后通过转录 RNA 还一直很好，活力就一直很高。所以说，它身体各组织细胞啊，这个各项功能都是长期很好、很稳定的。这是什么？这是属于叫……
0: 嗯，大致明白了，就是说他们的这个长辈啊、父母啊，一定是有这样的体质，
1: 哎，一定有，嗯，
0: 就身体底子好，怎么说，
1: 哎，
0: 啊，就长寿，
1: 也相对来说遗传的倾向就比较高。
0: 啊，那你这一说，这不很多吗？
1: 是
0: 吧？
1: 是很多。
0: 嗯，别的不说，咱们就说，就高血压、糖尿病。那就这两个病，这人群就太大了呀。
1: 嗯，但是这人群是大啊，但可不都是遗传得来的啊。越到后期的时候，这种原发性、遗传性的这个病，到后期的确是越来越重，发展很快。
0: 嗯，
1: 因此在治疗上，你看用同样的这种治疗手段，起初还行，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病程时间变长，发现就它就很容易就控制不住了。
0: 嗯，
1: 而且还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的问题。来了，那为什么这些原发的高血压、糖尿病相比于继发的就很难治疗、很难控制呢？
0: 嗯，
1: 为啥？父母双方或者是一方，哎，DNA 染色体这种遗传性基因携带存在这种缺陷变异的这种基因的片段不足，加速细胞的损伤，你脏腑机能在持续的下降，你身体底子逐渐差了。你身体里面各类的这么加什么，他不良的一些行为方式，不注意，双重因素之下呢，所以说就会导致什么呢？发病很早就显现出来了。
0: 而通过忌口啊、调整饮食啊、忌烟酒啊、控制情绪、坚持用药，就是这些所有的传统方法吧，我们来抑制。
1: 嗯、
0: 那么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很多患有这种原发病的人、遗传病的人，他担心继续连累到下一代，代代传嘛。
0: 嗯，对呀，
1: 对吧？那这块这个难题的答案，也就是随着这个全球生物医学的快速的发展，大量生物医学家的努力结果，从哪儿呢？从他这个头部这个腺体的组织当中提纯出一种极为特殊的叫基因类叫复合性活性分子，干啥呢？通过和人体包括缺失呢进行很好的补偿，啊，也就相当于什么？很好的能够校正这个基因呢。还真就能从基因层面来干预很多原，它是白天躲藏着避光，哎，在岩穴里面，这夜间短暂的外出觅食，而且呢，这种海底常年是地表数十都是与世隔绝的。目前全世界啊，只能在非洲的叫科莫罗群岛，包括在印尼的什么苏拉威西这两处深海，啊，因此说到目前为止吧，对于遗传性疾病的突破，还是属于一个在发展期，或者叫一个空档。
0: 这个确实感觉太可惜了啊！
1: 是，嗯。
0: 但是楚老师，您刚才讲到了说，目前对于遗传性疾病的一个突破哈，目前是，但是据我观察吧，就是对于那些原发性家族遗传的，像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这些患者哈，他们没用之前，这病症发展的都很快、很严重。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之后，变化都是非常巨大的，恢复逆转的速度一点都不比后天继发的这些患者慢呢。
1: 嗯，那只能说什么呢？你只是在效果方面啊，你是直观看见的。
0: 嗯。
1: 啊，其实这里面呢，这个详细情况我很清楚。对于各种遗传病、原发病呢，的确从效果方面来讲啊，不管是恢复和逆转的速度，当时的确是做了很多的分析。其中比较典型是做了2期，是对于啥呢？遗传性原发病临床实验，最终从理论数据中发现什么呢？这的一个作用。
0: 嗯，
1: 也就是说，这种活性成分作用人体以后，最大程度它能填补啊、修复自身破损的这种 DNA 遗传基因的这种碱基对的序列，能进行修复，能替换这种由于遗传基因带来的这种突变和这种异变的细胞，能进行什么补偿或修补好，实现相对完整性。这就是什么 避免对下一代产生基因性遗传，而且呢，也是避免让各种这种原发病在整个疾病发展进程方面、速度方面啊，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减缓、减慢，甚至起到一个阻拦的一个作用。同时还修复保护了原有遗传下来这种病变基因啊，改变以后的形态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对于由于这种家族遗传了原发病一到后期发展严重了无药可救，能避免这个尴尬的局面。而且与此同时呢，

0: 下一代，说能不能继续遗传？这个通过检测之后就知道了，
1: 哎，
0: 对吧？
1: 你说太对了。就比方说，现在你看看，有很多同志都已经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了，
0: 对，
1: 七八十岁了，有没有有发生这种改变？对吧？所以说，现在可不能给出这个针对这个事儿啊，可不是说盲目能给出结论的啊，还得是需要若干年以后才能有一个结论吧。
2: 往期短，哪怕是慢慢的散散步呀。爬个两层楼梯啊，心跳就加快了，胸口发闷发紧，尤其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吧，和晚上睡，
1: 所以血液流动很容易在这个主要的一些血管发生栓塞和堵塞啊，尤其是在颈动脉，所以这个很多房颤鼠颤，很多一些疾病的干预和恢复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我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这两天聊着聊着，这方面可能也是聊了不少，但是作为这个患者来讲呢，用你话说，可能不是重点考虑到里面是什么东西，反正我喝着好，我用着这个，
2: 胸口发紧呀、发闷的这种情况啊就没有了，心慌明显的就缓解了，后来我练习凝胶了那个呼吸吐纳，
1: 行，那你就坚持好好继续做呗。
2: 哎，是啊，楚老师，你看我去复查的时候吧，医生都说我心肌缺血的情况我是明显好转了，所以您还有喜儿都是我的恩人呀，首先感谢喜儿，你费了很大的精力给我们争取了那个虫草养元液，你不光对我们中医知识很了解，还在生物医学领域哇、有很深的建树，而且您哇、不仅医术学识渊博，还一心为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着想，无私的传授各种知识，帮助我们老年人哇、少走不少的弯路。
1: 不用这样哦，你好，一家都好啊、
2: 哎，二位老师，你们是最好的人，在这儿哇、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和喜儿老师鞠躬。
1: 哎呦，谢谢，
2: 感谢
1: 哦。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吧？
2: 好，谢谢。
1: 好的，再见了，
2: 二位老师，再见啊，谢谢。
3: 早上起来能清醒点，晚上肿的那老严重了，也一个坑。这两天我妈也没少吃药啊，什么福赛米还有罗内酯、定高锌都吃了。早年吧还吃过益眼酒，还有利福平。但是吧情况不解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重了。本来你说吃的就少，现在每顿饭吧就吃两三口。我们去医院了，医生说我妈心包炎加重了，而且还复查了是继发性的肺动脉高压
1: 啊，导致肺动脉出现高压的情况了啊。
3: 对，楚老师，你说我妈这情况
1: 有累，或者是继续的诱发一些感冒发烧，引发一些肺部炎症感染，或者擅自的停掉一些药物，很容易诱发急性心衰的发生，严重心律失常的出现，包括顽固性大量腹水。这些情况要突发都是危及生命的，不过呢其实还这个事儿就是焦虑不用过度焦虑，重视需要重视。出现这种并发症了呢，也算是也出现这种叫危急危症了，但是呢积极的抗炎规范治疗，防止这炎症反复性感染，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一定想办法啊，先把炎症解决了，然后慢慢的才能消除这些水肿的情况啊，包括肺动脉好不好，这个咱得承认肯定是好。尤其是虫草当中很多这种物质成分对你母亲这个目前这种病症情况帮助是很大的，你比方说它提纯之后这种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它就能抑制这种肺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异常增生，让耐受能力可以让患者呢不会出现什么呢稍动即喘稍动即累这种症候和症状，很快就会缓解。还有这个他们提纯以后呢，虫草当中这种腺苷的物质它能够扩张外周血管，包括这些肺部的微小血管，改善整个肺循环，包括全身微循环，降低整个血管的阻力，还能辅助减轻整个心脏泵血的负担。这句话好是好，那你现在想用你用不上，它不解决实际问题呀、
3: 对对，哎，楚老师听你说完了吧，我更着急想我妈赶紧用上这个除草养元液了。 那个喜儿什么时候还能给我们争取啊？
0: 嗯，这个具体时间吧，我现在真是还不知道呢哈，但是我一定会记得。

0: 这个事儿的啊，我也会记得你母亲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未来我们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话，第一时间我就让你母亲用上啊。您就关注节目，有消息了呢，我肯定是会通知大家的，好吧？
1: 行行，好的，先谢谢你了。
2: 主要包括像这个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包括前列环类的这种靶向制剂，这都属于生物制剂。这类生物制剂都能够精准的扩张整个肺血管，降低肺循环的阻力，能够抑制肺动脉高压、血管重构和硬化的发生，针对性改善肺动脉高，持续的效果来讲更加稳定、更加长久。但是啊，我刚才说的这两大类呢，现在在进，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也不知道，不敢保证你母亲的情况是不是百分百适合啊。因为啥呢，还要到医院结合她实际的情况，包括尤其要做一些肝功肾功的检查啊，来观察肺动脉压力的数值。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

0: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
2: 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近日，锦州滨海大道两侧的红海滩景致惊艳出圈，连片的红色滩涂蔚为壮观，成为市民周末休闲、游客打卡拍照的新晋热门点位，为锦城文旅再添新亮色。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刀张举刀拉弓杂技表演艺术专属展示进驻锦州临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已满2年。2年来，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公共文化平台，展示既承担各级参观调研接待任务，成为推介锦州人文底蕴的特色窗口，也常态化面向市民游客开放。北京慕田峪长城在暑期常态化开放夜长城专属游览，为中外游客量身打造白日登高望远、傍晚静赏落日、入夜邂逅光影的全天候游览路线。入夜，景区以长城实景为载体，通过激光光影秀、沉浸式互动投影，点亮万里长城壮阔轮廓。中华武术、硬气功、山河无恙、戚家军等特色夜间演绎轮番上演，搭配宫灯雅舞和国风乐韵，令游客沉浸式领略长城夜色的雄浑壮阔。8月23号，伴随着歌曲《我们在长春相遇》的优美旋律，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众多中国电影人齐聚北国春城，共赴华语电影盛世。暑运启动以来，湖南长沙南站客流始终保持高位运行，单日最高开行列车651趟，相当于平均不到2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发出，最高峰时段单日到发旅客总量达46.5%。

0: 8万人次，作为京广沪昆干线交汇的特等枢纽车站，该站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站场规模13台28线，车站外观设计融入湖南山水州城地域特色，山峦造型、水波雨棚，彰显三湘大地的文化底蕴。秋日的内蒙古阿尔山是大兴安岭深处的宝藏秘境，依托独特的火山地貌，这里山林色彩层层渐变，金黄的松林、洁白的白桦、火红的枫树交织相融，景色如画。天池澄澈静谧，石塘林怪石林立，不动河流水潺潺，原生态的山野风光清幽治愈，避开人海喧嚣，是秋日避暑纳凉、沉浸式赏秋的绝佳去处。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葫芦岛人，
4: 木西人，
5: 蒙古金边回，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30度，黑山北镇29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是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18度，临海19度，易县17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那现在呢，在豆豆这个直播间当中呢，大家也都开始活络起来，欢迎大家呢来跟我进行及时的互动啊，把一切给明天，关注了豆豆并且点赞感谢，还有小哥啊也是一直在点赞感谢大家，有很多的老朋友啊在这个时间段相约在我的直播间，也特别感谢大家。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提前的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不管是咱们本地的市民还是外地的朋友啊，从9月1号到9月5号，咱们锦州的第9届烧烤文化节即将在后生艺术工厂盛大启幕，也欢迎大家可以约上亲朋好友共赴这场烧烤盛宴。那除了这个烧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内容大家都可以去参与啊。你看比如说有音乐、非遗、休闲，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是高手云集，技艺展示，美酒相伴，歌舞升腾。不要忘记在9月1号到9月5号的18点到22点后生艺术工厂，我们可以在那里相约。平常心开心快乐说，哎，豆豆自己主持了，原来是两个人主持的，对的啊，原来是跟晨光一起主持节目嘛。那晨光呢已经退休了，那现在呢是由豆豆一个人来主持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的关注啊。好，那在下面的时间呢是部分路段的封闭施工的通知，感谢一路上有你这位朋友送出了点亮粉丝团灯牌，谢谢。那么因为这个排水管网改造的工程施工需要啊，那么在8月26号到31号，那施工单位呢将会对保紧

线，也就是南山公园东门附近两处路段进行半幅封闭施工。那么另外呢，这个洛阳路还有解放路也有部分道路封闭施工。那么在这里呢，为大家介绍一下，8月28号到10月31号，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洛阳路也就是人民街到中央大街段啊进行围挡封闭施工。9月4号到9月30号，解放路也就是中央大街至锦华街的南侧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10月1号到10月31号，解放路中央大街至锦华街的北侧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车辆如何去行驶呢？那么在洛阳路，也就是人民街至中央大街这一个路段施工期间啊，北侧道路进行封闭施工，南侧车辆是可以双向通行的。解放路呢，也就是中央大街到锦华街南侧施工期间呢，南侧两车道封闭施工，那么其余的四车道的车辆是正常通行的。另外呢，同样是解放路中央大街到锦华街北侧段施工期间呢，北侧两车道进行封闭施工，那么其余的四车道的车辆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交警呢也提示大家，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以及行人通行。广大市民呢，在途经施工路段附近，请您一定要仔细查看一下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

那在这里呢，再次欢迎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添加豆豆的这个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那这样呢，你就可以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进行实时的互动了啊。那么刚才呢也看到了一位朋友啊，也不知道这个具体的名字，那上面就是标注了说是用户，他说十多年前呢曾经看到过我哈、啊。好，那感谢您啊，感谢您，我觉得太有缘分了。也可能说你是不经意间在刷这个这个抖音呢、啊、视频的时候呢，刷到了我的直播，好，那再一次相见，我也很开心。好，那在下面时间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北普陀山九月夜校的报名活动，那现在已经是正式开始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在这个春季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这样的一次特色的课程报名了，也是受到了很多市民朋友的喜爱。那么这一次呢，九月份的夜校报名再一次开始，包括什么内容呢？有太极拳、八段锦，还有非遗药箱制作课程。那么大家呢可以踊跃的报名参与了。太极拳呢，报名的地点还有时间呢，都是在这个北普陀山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报名时间从8月27号到8月31号，早上8:30到16点都可以来报名。报名电话啊，大家记好了，8081810，我再一次重复，8081810。那么其他的课程呢，大家也可以啊继续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啊，报名的时间呢，这个地点呢，以及具体的开课的情况。当然了，如果说您报名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首先说您不能酒后来上课，另外呢，一定要比较好的身体的状况。那如果说有重大疾病或者身体不适的话，一定要提前告知啊。如果说隐瞒的话呢，发生一些情况的话，您就需要自己来承担这个一些后续的问题啊。那么景区的电话呢，我们也再一次为大家重复一下，8081810，8081810，我们也可以来进行报名了。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大家可以啊去感受一下。我就觉得你看这里面都是我们这个中国传统的内容，不管说是太极拳、八段锦还是非遗药箱哈，我们去感受一下，那相信呢大家一定会收获快乐的身心。好，一起来欣赏陈明演唱的这一首《快乐老家》。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这里是看聊西节目啊，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那么再一次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这是我们的直播时间。重播时间呢是在周末的9点到10点，还有凌晨3点到4点。那么除了我们通过中波77.4000和调频90.9兆赫在线收听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北极海 APP 啊，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可以在线收听收看，并且来进行互动。也感谢这么多的朋友呢一直在线大家一直在给我点赞呢，或者点了关注啊。在这个豆豆个人直播间呢有什么样的话的话呢，那我们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是特别的方便。

最近呢有一段这个黄姑雪糕的魔性的吆喝声在抖音当中爆火，那么除了沈阳本地大街小巷，三亚、青岛，甚至是马尔代夫，还有英国的曼彻斯特的短视频当中都出现了网友的玩梗二创。画面里呢，有人骑着小车，驮着白色的保温箱，复刻着这熟悉的叫卖声。那么在上周末的长春东北超的市集现场，那么这个吆喝声呢也同样成为了一大亮点，网友们都笑抽了啊，评论区都在刷，这咋的，这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沈阳啊，咱哪儿都能听到这个动静呢。其实呢，这说句实在话啊，就是这个黄姑雪糕呢，它肯定是老式雪糕啊，它再度的翻红也让我想起了在我小的时候经常在咱们锦州的大街小巷听到的魔性的叫卖声，雪糕，保安雪糕，大家还记不记得呢？你看现在啊，这个更多的我们过去记忆中的一些食品啊，又回到了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昨天呢也曾经为大家介绍了这个大白兔奶糖，大家还记不记得？它不只是说现在走红海外，并且呢它也衍生了新的产品。你看这一根小小的老式雪糕，它怎么就又走红了呢？我们表面来看的话呢，这可能是一场意外的出圈，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那么这里头藏着30多年的城市记忆和怀旧乡愁，也裹着辽宁人骨子里那股热乎乎的人情味儿。当我们读懂了这种老式雪糕，你就能够琢磨出什么叫做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这样吧，咱们捋一捋根儿吧，咱们来说一说这个黄姑雪糕。它从1985年开始啊，沈阳的黄姑冰果厂就出了黄姑雪糕。那么算上去呢，也是沈阳土生土长的第一代的雪糕品牌了。不管是黄姑雪糕啊，还是说咱们锦州的保安雪糕，在那个物资不算富足的年头，就这样的这个几毛钱一根的雪糕啊，就是孩子们一整个夏天的念想。在午后的马路上，远远的传来一声叫卖，小孩呢就攥着钢镚往外冲了，生怕慢了，这小贩呢就拐进了另外一条胡同。28大缸后座上裹着一个裹得厚厚棉被的泡沫箱子，小贩呢走街串巷，叫卖声音拉得又长又亮。就是这样的一根雪白的雪糕，咬一口扎实，带着碎冰碴，凉意从嗓子眼儿直窜到脚底板儿。咱们说到的这个黄姑雪糕沉寂好多年呢，有本地的创业者走遍了全城，寻访了原厂的老师傅，反复的进行调试和配比，硬是把曾经消失的这个老味道给找回来了。就连那一句标志性的叫卖声，他们也想申报沈阳第一个声音商标，把一代人的童年变成这座城市独有的声音印记。您看现在这个黄姑雪糕已经不局限在沈阳一地了啊，他大步的走出了东北，有卖雪糕的小哥自带冷链远赴省外，这股热度呢也借着网络越传越远，就连海外都出现了不少网友二创的趣味视频。网友说哈，你看我还没出省旅游呢，这雪糕倒是替我先走遍了山河。玩笑归玩笑，可是这里头藏着的欢喜，身在异乡人是最懂的。远在千里之外，突然听到一声地道的家乡香，这眼眶啊，一下子就湿润了。

咱们说这个老式的雪糕之所以能够戳中这么多人的心，扒掉雪糕的皮儿，里面呢都是几代人的怀旧和乡愁。那些简单纯粹的快乐，是今天再花哨的新式的网红雪糕也复制不了的情感老底儿。更深的一层，也是咱们辽宁独有的人文底色，人心热，性子直，手里有好东西，第一反应就是拿出来跟大家伙一起尝尝，一起乐乐。这份热烈的人情味浓缩在一根雪糕里，当你接过那根雪糕的时候，接到的不光是凉意，还有一份辽宁人恨不得隔空拍你肩膀的热乎劲儿。如今呢，这一款老式雪糕走到哪儿，那份香甜的烟火温情就飘到哪儿。它告诉人们，不管你在哪儿，家乡的味道永远陪在你身边，甜在心上。所以下一次啊，如果你能够再听到皇姑雪糕，甚至有一天你要是能够再听到咱们锦州的宝安雪糕，你都不要惊讶，那不是偶遇，那是辽宁人隔着千山万水跟你打了一声招呼。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好，再次告诉大家啊，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回收废旧手机。这位朋友在这个豆豆的这个抖音直播间说，哎，大姐你智慧真够用。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是看到了一个经常关注的一个这个酒店嘛，啊，也是开玩笑了，我估计他也不会记得我是谁的。其实我们这个看辽西节嘛，也是更多的希望可以为咱们这个锦州的文旅来助力啊，所以说不管说是您是景区啊、饭店呢、啊、亦或是非常有特色的酒店等等等等啊，只要你想宣传的话，你都可以跟豆豆来联系一下，好吧，也欢迎大家可以走进我的节目。那下面时间我们想说一个现象，大家发现了吗？就是不只是说我们身边的朋友，亦或是收音机前的您，现在是不是更多想的就是我要去一个比较小的地方，不是说像过去那些什么5A级的大景点

啊，或者一些什么大的城市啊怎样，大家想的是要去像县城或者是小城，哎，这样的地方去旅游。也有评论啊说就把这种现象呢叫做奔现。嗯，这个现呢可不是现金的现啊，是县城的县。这种宝藏的县城啊，确实也正承载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所向往的生活。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在上半年，县域旅游成为了市场重要的增长剂，宝藏小城、奔县游这个热度呢在持续的攀升，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14.1%。你看，咱们从这个大城市到小县城，从知名的景区又到小众的目的地，游客怎么都开始纷纷的开始奔县了呢？那么折射出什么样的一种新的现象呢？从全国范围来看的话呢，这种奔县游已经成为了旅游市场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你看，比如说到武夷山西麓的江西资溪来一场森林徒步，或者是说到浙江安吉的民宿当中品一杯浓醇的村咖，那么到山东青州感受上百条明清街巷的古韵乡愁。那么从这个美团的数据显示呢，在2026年的上半年，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14.1%，异地游客在县域的比均消费大约是在58元。

县域的通达性也越来越高了，基础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嗯，你看啊，现在呢，这个到是截止到去年底吧，啊，这部高铁呢就覆盖了我国97%的城市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那么在“十四五”时期，全国 A 级的景区县域覆盖率就已经提高到了97%，你看这是2个97%啊，也彰显了游客奔现的十足的底气。人口少，客流小，节奏慢，那这个就是县城的优势了。那么在专家看来呢，现在的游客的消费更为理性，而且呢注重性价比，小城松弛感强，人情味重，而且价格又亲民，所以呢受到了都市居民的青睐。所以你看，这也就提示我们了，游客现在正在从看风景转向享生活，来县城很多游客想要体验的就是更具有烟火气，更具有活人感的这种气息。那怎么去激发这种奔县游的牵绊可能呢？专家认为说，关键就在于提升产品的服务的品质，还有本身产品的这个品质，一定要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的模式。那么各级啊，各行各业，大家真的是要加油了，您说是不是这样呢？好，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是锦绣二重唱演唱的《小城故事》。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灯，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1: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看聊西节目啊。那么在直播间呢，看到了卓乐书香老师，哎，您好您好。还有冰是睡着的水啊，一直在刷这个粉丝灯牌，然后非常开心的告诉我说他现在已经升级了，已经是从这个粉丝级别升到二级了，太厉害了。其实之前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啊，谢谢你给我解释。好，那在下面时间呢，咱们共同关注是爱听好物蒙都金头巴脑。要说起这个金头巴脑，我们就知道这个口感上啊，它一定是这个金头感十足啊，很筋道的，而且呢也会有糯糯的这种口感啊，而且呢是非常有营养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蒙都金头巴脑呢，一共是有十袋这么多啊。嗯，那我们经常说到要是做这个金头巴脑的话，它可能说做起来很麻烦，很费时间，而且呢也不见得做成功，有可能一直很硬啊啊，尤其在这样的天气，我们如果说要是去做这个金头巴脑的话呢，整个这个屋子都会觉得特别的热了，是不是？我们要是去饭店去吃的话呢，这一顿饭呢可能就得好几百啊。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金头巴脑呢，开袋就可以吃，加热就行了，非常的简单。那我们在这个食用的场景上啊，你可以把它加热之后直接去吃，或者呢做盖浇饭，或者呢是跟面条在一起，亦或者里边加一些菜，你愿意加什么都可以啊。那土豆啊，或者西红柿啊，都可以。有人讲说，那我就想喝汤，也完全可以啊，你多加一些水啊，咱们用这个东北话讲叫多咕的一会儿，你就可以喝这个金头巴脑汤啦。现在呢，这个优惠来了，超级的划算，只需要299块钱，你就可以把十袋金头巴脑拿回家了。而且呢，这个每袋呢是400克重，也就是8两。那么十袋的话呢，那就是整整8斤了，对不对？啊，299块钱，你自个儿去算，这个是不是非常的划算？另外一个呢，我就觉得吧，就是现在人们也都挺会吃的啊，而且呢又不想那么的麻烦，把它买回家之后，我们只要一开袋就可以吃了，特别的方便，这个多好啊。那么这么划算的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那么如果说呢您会使用这个微信去购物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再重复一下，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然后呢回复关键词牛肉就可以下单了。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看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0: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在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了职工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衣物洗涤消毒液，六合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认真做好每一桶速起洗涤消毒液，品质效果有保障，可有效灭杀100种细菌，灭活99.99%的螨虫。医院总务科必备产品，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

0: 安心无忧。因本品为医院定制职工，日常临床消耗量巨大，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四桶。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2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3元，包邮到家。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去污还能除菌面螨的功效性洗护产品呢？
1: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400-967-1213，赶快行动吧！国品优选健康购，为您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2: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易老师，你看我今天准备的很充足啊。
2: 是啊，我这是，我一进屋的时候我还想问你，这是干嘛呀？你这直播间拿都什么呀？
1: 洗衣服啊。
2: 锅碗瓢盆的
1: 啊。
2: 哎呦我天哪，哎我看啊，水里头还泡着，你这是要干嘛呀？
1: 我已经拿到我们洗衣服的衣物洗涤消毒液了，我已经倒在这两个盆里了。
2: 我这两个盆里边泡着呢，这是。
1: 对，
2: 咱们这个六鹤制药的这个洗衣液现在已经是到手了。
1: 是的，1:30的比例呢，我已经稀释完了，你看这还好多泡沫呢。
2: 按照1:30的比例稀释的，拿了一大桶呢。
1: 是啊，2公斤的呢，不少。
2: 嗯，我看你这整个两个盆儿，啊，这个盆里泡的白衣服，白衣还挺白的衣服，怎么上面蹦这么多油点了呀？
1: 别提了，昨天去吃兰州拉面来着，这吃面条啊，它必须得秃噜一下才有感觉。
2: 嗯，
1: 所以这个汤汁呢，溅得我满身都是。我今天我特意拿来洗洗。
2: 这一会儿等不了了，就非得说现在就得洗，啊，在这盆里边，这个盆什么？
1: 麻布。昨天晚上我特勤劳，擦了一下这个排油烟机上面的陈年老油垢，用的这块麻布，你看现在还粘手呢。
2: 嗯，因为它是纤维的嘛，那，它里边这个空隙里边啊，被这个老油就给糊上了。
1: 是啊，黏腻腻的，我看都是硬的，像一块似的。
2: 老油就是这样啊。那你把这两个盆你拿直播间来干什么？
1: 洗衣服啊。
2: 现在就洗啊？
1: 对呀。
2: 好嘛。
1: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它有强效的去污能力，还能够杀菌除螨。
2: 我这错不了。
1: 无磷配方是深层清洁，
2: 对，
1: 不伤面料，不伤手。
2: 嗯嗯。
1: 今天我就要在现场试一试，想做个试验。
2: 也可以的啊，你这已经准备好了，我不让你做也不现实啊。我这可以告诉大家伙啊，就是，人家六鹤药业呢是正经的药企。
1: 对。
2: 啊，专门给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生产这个消毒液的，啊，你包括咱们生产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那都是医院用的这个级别的，和普通市面上这个日化产品比较啊，那属于是降维打击。像你身上的这个油啊，那给你洗掉了，洗干净了，手到擒来的份儿。
1: 嗯，而且这个味道还挺好闻的。
2: 闻到了是吧？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它具体的实际效果会是怎么样呢？洗衣物能够洗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大家呀都非常的好奇。
2: 确实是啊，我看你现在你这么准备，你就是好奇的心。
1: 是啊，今天我看这个产品已经到手了，我就迫不及待的想在直播间跟大家共同分享它的效果。
2: 我觉得你还是想占便宜啊，用单位的水洗洗自家的衣服。啊，要怎么在直播间你现在又现场又洗上了呢？
1: 老师看透别说透啊，继续做朋友。
2: 可以，没问题。
1: 我在上节目之前，这个衣服和抹布已经浸泡了20多分钟了。
2: 哦，已经泡了20分钟了，
1: 应该可以搓洗了吧？
2: 20分钟肯定可以搓洗了。
1: 那我先搓一搓这个白衣服。它有油，那我轻搓几下。
2: 哦，我瞅你这不像干活的人呢，你肯定是平时时候都洗衣机给你洗啊。
1: 是的，老师。
2: 搓两下试啊，行。
1: 你看它下去不少，
2: 就这么轻轻的就搓揉几下，哎，有点子是吧？
1: 对呀、
2: 眼看着就没了吧？
1: 是，
2: 放水里边投一下再看吧。
1: 哎，真是不在了。
2: 哎，这泡沫刷掉之后，它自然而然它把那层油啊，它给你就像发泡一样给你鼓出来了、啊，就刚才那个油点最集中的地方，你看现在是没了。
1: 我把它摊平看一看。
2: 你看看哦，把它摊平，再仔细看一看。
1: 因为我不是正常洗衣服的力道，它下去了很多很多了。你看，我再搓。

0: 两下，估计就没了。
1: 没了，说。
0: 嗯，好快呀，真神奇，没了。
1: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0: 嗯，因为这个是我昨天吃面条的衣服，并没有马上清洗，而且都放了一天了，现在还能这么快就清洗干净了？
1: 要不怎么说呢？就这款产品的效果呢，确实是非常好呢。不愧是制药企业专门供给给三甲医院的这个产品，啊，深层次的清洁，人家确实做到了，效果杠杠的。
0: 对，它比洗衣店洗的都好。
1: 刚才我还看见了，就这个白衣服这块儿的位置，这几个好几个油点子，啊，现在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妈，你看连一些这种。就是像你这个衣服这个面料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讲，它溅上了油点子了，有像纯棉的呀，啊，纤维的呀，它是属于渗透到衣服的内层了，啊，你渗透到里边之后了，我们可能用普通的这个洗衣液呀，或者是洗衣粉呢，可能就洗不大好啊，
0: 对，
1: 洗不大干净。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要是用咱们这款六鹤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的话，它发泡了之后呢，它会。浸到里边，把这个油给它反出来，像刚刚你看我们洗的时候，它从里边往外反油一样，哎，这就把东西给彻底的去除掉了油渍，所以说呢，衣物洗的就非常的干净。
0: 对，白衣服是最难洗的。往往啊，白衣服有个神奇的魔力，就是你越穿白色的，这个油点子越往身上崩。这下好了，不用担心啦。
1: 对呀，你这回就记住了，吃面条的时候一定不能穿浅色的衣服
0: 对。
1: 啊。但是呢，六鹤药业集团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呢，真的是比干洗店里边洗的都彻底啊，
0: 比他洗的干净。
1: 真是这样啊！之前呢，因为我工作需要啊，经常得穿一些白衬衫，然后难免呢也会有一些应酬。你比如说吃一些川菜是吧？哎，我实际上最不愿意吃川菜，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多好
1: 因
0: 吃啊！
1: 啊，多好吃是吧？
0: 对
1: 又
0: 呀，
1: 很嫩，辣的刺激是吧？
0: 对呀，
1: 哎，味道咱不说，崩油啊！
0: 是，那甩开膀子吃的时候，衣服难免受伤。
1: 没办法，你看咱平时穿的是白衬衫，工作需要，一吃川菜，尤其是水煮鱼，也得开始崩油，怎么办？你嫂子把我这十几件的白衬衫啊，一起就拿到干洗店去洗，家里边根本就洗不干净。
0: 嗯，再一个家里洗的不透亮。
1: 啊，那我们家楼下的这个干洗店的老板都认识你嫂子了，又拿这么多这衬衫啊，就上我这儿来，就给我来洗油渍来了。啊哈，就习熟悉了嘛，就自然而然的这个玩笑就开一开啊。但是能感受得到，人家可能也不愿意去洗这么多油渍的崩上，尤其是你这个川菜里边它那油红油啊，哎，崩完之后确实不好洗。但没什么办法呀，啊，你什么药水啊，都用过啊，只能是把表面的这个油点呢给你洗的稍微浅一些。你衣服纤维里边残留，就刚刚讲到的，它进到里边的这个油渍啊，深层的油印子啊，怎么洗都洗不掉。然后你说这个白衬衫，如果说它要再崩的话，那就真没法穿了。
0: 嗯，但我这白衣服行，老师，你看洗得很干净，看不
1: 嗯，
0: 见油点子了。
1: 我这刚才不是发现了吗？
0: 嗯，
1: 啊，所以说呢，你看你刚刚简单的搓揉几下，因为毕竟咱得做节目的哈，咱得把这里往外挪一挪了啊，就是简单搓一下，用上了咱们这款。啊，六鹤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哎，它就能洗得就很鲜亮了。你要是再清洗一下的话呢，它就会更鲜亮了。
0: 对，这个洗得很透，衣服它是不容易洗透的。
1: 尤其是白衣服，有很多的白衣服，你看嘛，买的时候感觉很白，然后洗一回，它这个颜色就好像变得就灰一点、暗一点，还有的就黄了。这实际上跟我们用的这个洗衣液啊、洗衣粉呢、啊、都有直接的关系。
0: 是的。
1: 就刚才你这个盆里边，你没搓之前，我看这个白衣服就稍微有点发暗发黄了。
0: 是，它就变暗黄了。现在洗完真的很好，很白呀。
1: 那你没洗之前渗透到纤维里的那些污渍啊，它不但洗干净了，而且发黄发暗的这个光泽呢，现在都已经上来了，它就是一种保护色了。
0: 是跟新买的似的，我再换一个。
1: 啊，你别换了，你还换？
0: 昨天不是擦这个排油烟机了吗？这个呀，要不就扔了，我得试试。
1: 要扔的东西了，你非得拿到直播间来。你说你还搓几下看看？哟呵，这底下没，这都是黑水的。
0: 挺好洗的，哎，真挺好洗的。
1: 那不硬的是吧？昨天还说呢，这是一般呢，咱们厨房里边这个排油烟机那个油渍，说实话真不好清理，那个油啊都糊在一块儿了。
0: 这个是会化油吗？
1: 对呀，你看见了吗？不是？
0: 哎，下来了，这油全下来了。
1: 哎，我告诉你，像这。

0: 这种重油污的，很多人用的那种专门去重油的这种强力的清洁精啊，就这个抹布啊，未必能洗得像现在这么干净。
1: 确实。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嫂子每次用这个抹布擦完了这个抽油烟机的时
1: 我就
0: 候，
1: 不要了。
0: 真不要了。要不我说你刚刚你还洗，你这实际上你就是来捣乱的，你就会
1: 哼，
0: 还洗洗，擦一回就扔一回。
1: 没有人洗擦油烟机的抹布。
0: 对呀、啊。因为什么呢？就刚刚讲，你擦完了之后了，你说我再把它洗出来，你用的这个洗洁精，啊，你不是说正经八百的这种药用的洗洁精，你得费多少啊？有那个功夫的话，你这个抹布钱出来了，而且你洗的你还耗费时间，这得要成本换算的，啊，时间成本你得算到里边啊。所以说呢，你这就是相当于你做个小小的实验了，
1: 对，
0: 嗯。
1: 但是我没想到这么难洗的油渍啊，能一下子就变得这么干净透亮。
0: 把这抹布你摊开了看一眼。来，一起来见证一下奇迹。
1: 嘿呦，能看见本色儿了嘿。
0: 刚刚还粘在一块儿的粘手呢，
1: 是黑乎的一团儿。
0: 哎，这油腻腻的抹布现在变得就是干净透亮了。咱说，如果你不看，你很难相信。
1: 关键是老师，您看我这手，以前啊我很少手洗，手洗伤皮肤，皮肤会敏感，
0: 对对对。
1: 会发红嘛。以前都戴一些胶皮的手套，就怕手过敏。现在一看，你看这手什么事儿没有？
0: 你刚才洗了，这才两件，现在手上没有任何感觉。
1: 对呀，啊，也没红，也没有那种擦干了之后很干燥的感觉。
0: 我跟你说啊，就像你这样的细皮嫩肉的小姑娘，很少干活啊。你越不干活，你这个皮肤啊，它就是越敏感
1: 啊，
0: 的。
1: 就得干呗。那
0: 嗯嗯。
1: 行，那我继续努力。
0: 所以说，你记住了，如果这款洗衣液你用完了之后啊，皮肤一点都没有被刺激的感觉的话，说明它真是级别非常高的。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伤害的一款产品了，
1: 无磷配方，不伤面料，不伤手。
0: 而且我跟你说哈，你也试验过了，我们有多项的这种检测报告也显示了这个品质是完全有保障的，这是洗衣液当中的天花板了。
1: 所以说我今天啊，特意拿了一块油抹布来做试验，事实胜于雄辩。
0: 你看，我就知道你肯定你是在这做实验来了。
1: 老师精心为大家挑选了每一样产品，不光是我们嘴上说好，实打实的它也得经得起考验。
0: 经得起考验了。
1: 尤其是我们这款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的产品，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衣物被褥天天都需要洗，洗护呢本来就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刚需。那咱们为何不换成一款真正能够深层去污、同步除菌除螨的优质的产品呢？
0: 说的没错啊，这个你呢，只是看到了它的清洁程度，你还没有看到它内在的杀菌和除螨的效果，因为你肉眼呢是看不着的。其实呢，我们都是在超市里边买一些洗衣液啊，你发现没有？我们说的这个六鹤药业生产的速奇品牌的这个洗衣液，你在超市里边你看不见。有人说：“易老师啊，你说的六鹤药业我知道，但是他们还出洗衣液吗？”
1: 没
0: 他有
1: 听
0: 疑问，
1: 过。
0: 这没听过。你到超市去找，找不到。
1: 对，
0: 哎，这是正常
1: 我
0: 的。
1: 们买不着。
0: 因为人家根本它不是大量流通的产品，
1: 对。
0: 它是专门针对于三甲医院的消杀类的产品，给医院直供的一款洗衣液。那你包含着杀菌、去污、除螨的作用，它原本专供医院，属于小众医疗物资，它不面向普通大众、普通人。你要想买，你买回家你就属于什么呢？叫大号打蚊子了啊，也大材小用了。那但如果说咱们这个亲戚朋友，你要在医院工作，尤其是总科工作的人，他近水楼台的，他知道这个品牌。
1: 鼎鼎有名，
0: 哎，没错。
1: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哈，医院的细菌病毒是最集中的地方，
0: 当然了，
1: 必须要消毒杀菌到位，
0: 那是一定
1: 要
0: 的，
1: 不然患者感染了，那可不是小事儿
0: 那
1: 啊。
0: 就是大事儿，那叫医疗事故。
1: 是的，专供医院的医务洗涤消毒液给我们用，那也是大材小用了，这是给我们增加了一种保障。
0: 如果说大材小用的话，说实话，就刚刚讲大号打蚊子哈，这是把医院和家庭啊之间做了一个对比。但如果说我们把医院里边这种高品质的消杀的好的这个洗衣液放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的话，那就是保障了我们不去医院的一个好的一个前提了啊。所以说我们讲什么叫降维打击 啊，你大学毕业的，我给你。

0: 到小时的算术题，你做起来就是很简单的事儿。
1: 对
0: 啊，要不你那麻布，你说我怎么洗都洗不干净。你看，用上了咱们这个专攻医院的六鹤药业生产的啊衣物洗涤消毒液，它很快的就洗干净了。这就是大学生做小学题，那、啊、相当于这款洗衣液是专门的咱们医院里边用来消杀的。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的话，你说它的这个作用吗？它的清洗呀、啊、除螨啊、消杀的这个作用，它能差得了吗？
1: 嗯。
0: 而且六鹤药业的产品一直是供不应求，因为医院日常的消耗大家应该可想而知是非常巨大的。我这两天不是一直在讲吗，有的病房的这个床单被罩一天可能得三洗三换呢。
1: 对，
0: 有一些患者用完了马上就要消杀的，
1: 有的时候一个患者一天出了很多的汗，那手术之后他马上就要换。
0: 三甲医院的用量消耗量是特别庞大的啊，那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的是专门的给医院里边应用的啊，那光是保障全国各大三甲医院的日常供应，六鹤药业的生产线他们那个工人都得加班加点来生产，往赶工啊，全力的供应给医疗机构。实话，没有多余的这个库存流向普通的市面。
1: 嗯
0: 啊，也正是因为呢咱们国匹优选健康购和厂家达成了独家的合作，六鹤药业才特意的从医院定向的供货了一些产能啊，分出了这么一部分的货品给到咱们，还专门的定制了大容量的家用包装。咱们中老年轻中啊，刚好呢就缺这种去污除菌除螨三效合一的这种好物，拿医用级别的产品居家使用，完全是降维打击，效果好还省事啊。那药厂的老总呢也十分认同咱们这种抵制崇洋媚外的这种动机。那咱们国家自主生产的好的产品一定要先进了咱们国人，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品质的国货，这和咱们栏目的惠民利民的这种初心是完全契合的。这是工厂那个是在利息有限的，能够调配出来的货品的数量它也是不多的，这点大家得理解。
1: 是的，它生产不出来，得保证医院有的用啊。
0: 尽管是这样的话，你加班加点的给咱们生产出来了，数量也不是很多，所以说没办法，为了保障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呢，我不得不跟大伙讲啊，今天你要是拨打咱们厂外的电话去订购咱们速起速源中国行的企业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的话，每人只能限购四桶。
1: 哎呦，你说这谁能想到洗衣液都得限购，要不然这不是敞开了买吗？但是不行啊。
0: 对呀、啊、一厂家呢他哪有怕卖货的呀，
1: 但是厂家他肯定是不希望卖这个产品，因为卖的越多工人加班加的就越勤，他还没啥利润。
0: 哎，看小雨给我做节目时间长了，就这个问题你都能够考虑到了。
1: 嗯，
0: 但老板跟我说哈，你们国匹优选健康购卖的越多，说白了我赔的就越多。
1: 对，因为加班要有加班费。
0: 那当然了，
1: 人工的费用是很贵的。
0: 没错啊，
1: 关键是这一大桶1:30的浓缩装，43块钱一桶，它合不上啊。
0: 这是咱国匹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的价格啊。这里边没有任何的加价的，你到医院去你就是走误科的，你拿出来的你要想正常的花这个钱不可能，43块钱都不够啊，你是根本买不到的。所以说咱们收你钱的听众朋友啊，就咱们现在到超市里边你好好看看，你这个洗护用品卖洗衣液的地方好好看一看啊，你买再好的洗衣液你能比得上医院专用的这种消杀产品的专业性吗？
1: 对，比不上。
0: 哎，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那而且呢咱们市面上往往你见到的洗衣液呀、啊、它只是用来清洁的，那它达不到消杀的这种效果。
1: 嗯
0: 啊，你更达不到除螨的作用。
1: 对，
0: 你看，要不然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除了洗衣服之外还买什么杀菌液呀、啊、买什么除螨液呀、啊、还专门的买这个紫外线的这种杀菌仪。
1: 是的，
0: 那就专门这除螨仪的电子的，
1: 这个网上几百几千都有，
0: 不几百块钱好几千块钱的啊，你说你买回来之后了好使不？何苦的呢，对不对？
1: 是，很多老人啊用智能手机用的他不是很熟练，再让老人用杀菌仪除螨仪这种小家电很难弄得明白，搞不懂，而且会觉得很麻烦。
0: 一是麻烦，二是作用未必有他宣传的好。
1: 嗯
0: 啊，但是呢有了咱们六鹤药业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之后，这些功能是不是都具备啊？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省了多少钱，你就正常的洗衣服你就用它，谁用谁明白啊。

0: 很方便。
1: 一桶2公斤才43块钱啊！像那个这个仪器呀、啊，那个仪器，这个消毒液，那个除螨液的，你就不用买了。你省下来多少钱？你省下这些钱，你干点啥不行？
0: 关键它是超浓缩的，1:30的比例，稀释浸泡之后再洗呢，那一稀释它就不只是2公斤了。
1: 没错啊，那这2公斤乘以30，那就相当于是60公斤呢。60公斤的洗衣液43块钱，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啊！
0: 这太合适了，这个产品必须限购4桶吗？我们全家一人买一份儿。
1: 一个人限购4桶，全家计时，哎，不是，耍小聪明的是吧？一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你这一下就反应过来了。一个人4桶，多找几个人订，这不就多了吗？
0: 关键以前的智商税啊，这交过不少，各种版本的呢，我也都买过，一点都不好用。
1: 智商税，
0: 躺在床上身上还是会觉得痒。
1: 没错，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穿衣物啊，或者是盖这个被褥的时候吧，有一种皮肤瘙痒的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
0: 嗯，很常见。
1: 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呢，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皮肤的水分代谢能力大大的下降，
0: 差很多，
1: 它就变得干燥了。那么干燥了之后呢，会有瘙痒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是病理性的变化，它属于调理疾病、调理内分泌的这个范畴的。那好了，咱刨开这种情况咱不说，还有一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就是我们皮肤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的被褥、你的内衣、你的睡衣上，如果用了不适当的、不好的洗衣液、洗衣产品进行清洗的话，看似干净，但实际上它上面的细菌螨虫会大量的存在。那你为什么会瘙痒啊？这就是第二种情况。那这个瘙痒实际上就是一种螨虫，它在啃食你的皮脂腺、你的毛囊啊。那螨虫它最爱吃什么你知道吗？
0: 死皮。
1: 不是死皮，特别爱吃我们人体分泌的皮脂腺，就是那种油脂啊。也有的人好几天不洗澡了，我们一闻身上那种油味
0: 啊，他就喜欢这个。
1: 螨虫喜欢这个啊，我告诉你，他喜欢这个味道。这就跟早些年间这个头发冒油了，长虱子、生蚁子、生寄生虫一样，他就爱吃这种食物。所以说他啃食咱们这个毛孔分泌的脂类物质的时候啊，就会出现痒个不停的这种状况。所以说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本身年岁大了，觉就轻啊，你晚上一躺在床上，再加上这么一痒，这么一挠，你看吧，这一晚上没得睡了，
0: 这觉更睡不好了，
1: 一折腾一宿睡不好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讲了，那是养心血的过程，如果说晚上休息不好，睡眠不好的话，第二天一定是头晕脑胀的，然后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你看看啊，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什么原因导致的？很可能就是晚上没睡好觉导致的，很可能就是你床单被褥螨虫过多了所导致的。
0: 别说是老年朋友了，那很多年轻人现在也这样。
1: 是吗？
0: 那第二天上班怎么办啊？咱们说自身的变化，脸上、身上莫名的瘙痒、冒痘、起小疙瘩，反反复复的总不好。刚才您说这个头油的问题，还真是，以前啊一周洗一次头，现在2天不洗头，那是又油又痒的。
1: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看吧，很多我们看似真正出现疾病的这种状况啊，我们理所应当的去选择用药了。但是你回头想一想，这真的是病吗？它不是病，它很有可能就是你洗衣液你选的不对。
0: 对
1: 啊，要是洗衣液选的不对，你导致了一个临床表现，
0: 就是没洗干净
1: 啊。那你洗衣液不换，你用再多的药，你长那小痘痘、小疙瘩、长那湿疹、皮肤瘙痒的问题，它是不是还是反反复复的老不好？
0: 照样的，就是因为枕巾啊、枕头上有螨虫。
1: 哎，枕巾的螨虫就用咱们6赫的三效合一的洗衣液，你就解决了，两方面都解决了，你还会痒吗？
0: 对，那我刚才提到螨虫啊，就想问一下老师，你说螨虫身上它会有过敏源吗？
1: 我每只螨虫身上啊，至少携带着有12种的过敏源。
0: 哦，所以说我们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皮肤过敏的表现。
1: 你要不及时的除螨的话，不仅会引起我们的粉刺啊、痘痘啊、瘙痒啊，有的螨虫还会钻进我们的皮肤深层，甚至爬进你的眼睛里，爬进你的耳朵里
0: 啊。不仅仅是在外边待着了，
1: 当然了，
0: 哎呦天哪
1: 啊，钻到耳朵里边还好，钻到眼睛里的话，它会啃食我们眼角膜啊。所以说你看，有的人晚上睡觉啊，第二天眼睛是红的， 就是因为这个枕巾啊被罩啊有螨虫。

0: 那如果说用到特殊好的三效合一的洗衣液来洗它的话，这个就不会有了，
1: 对，
0: 就不会有掩盖眼色了。
1: 有的还眼睛还痒。
0: 眼睛痒痒这种情况啊，也有可能就有螨虫的一种表现，就根本不是什么红眼病啊，不是说眼睛本身的病，它是螨虫所导致的。甚至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上发现80%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症，都是由螨虫和细菌导致的，它本身还真就不是病。
1: 很多朋友他无缘无故的生病，不知道原因，可能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生活方式。
0: 没错，
1: 我们应该一点点的把病给它养好。
0: 哎，养好怎么养？改变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1: 对。
0: 啊，你要做到除螨除菌。很多人呢还停留在晒个被子就以为可以除菌啦，就以为可以除螨这个阶段了。那为啥呢？因为那是以前。只能通过这种暴晒的方式啊，它还杀不干净，
1: 没错，
0: 只能杀死不到60%的这个螨虫和细菌，剩下40%多还残留着，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啊，有更好的方法了，那就是用6鹤药业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咱何乐而不为？
1: 对呀，
0: 啊，用上了以后，你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很多疾病呢，它可能就不会因此而发生了。
1: 而且呀，我也知道螨虫的繁殖速度是非常的快，特别快，3天就能生出下一代来。那你晒的速度根本就赶不上它繁殖的速度啊！
0: 是啊。现在有机会了，咱43块钱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了。
1: 对呀，
0: 只要有机会的话，咱们一定要用上这款专业的临床三甲医院的消杀产品，从根本上除螨灭菌，不给螨虫和细菌生存的空间，这才是真正的点滴之间解决了我们身上的疾病问题。
1: 还真是，很多朋友说呀，我很爱干净，我衣物洗得勤。那有的朋友说呢，我不拘小节，我就洗几回，这不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吗？但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它就关乎着全家人的健康。还有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洗衣液，
0: 真是这样，
1: 选择是很重要的。
0: 有人说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不讲究那些了。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是不是跟子女在一块住啊？还有人说了，我不在一块住，那子女一个礼拜是不是得来你们家一次啊？他会不会带着你的小孙子小孙女一起来？
1: 你希不希望他们来？
0: 对呀，你的生活习惯可能自己来讲不在乎，破罐子破摔了，但你想一想，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会不会也受到影响？好了，那有的人说了，我没有子女啊，那你没有事儿的时候，你总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要是你的衣物不干净的话，螨虫细菌大量的在你衣服上滋生的话，是不是它就等于说污染到了你的沙发了？
1: 对，
0: 下一个人坐到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带到他身上了？
1: 是啊，
0: 是不是咱还有老伴儿呢？你所有的屋子的床啊、沙发呀、椅子，是不是大家共享的？咱不为自己想，是不是得为孩子想，为咱老伴儿想，为这孙子孙女儿，也得把咱们这个6鹤药业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给用上了。
1: 有的时候啊，我们为了家庭和谐，也应该这样选择，因为不少的家庭矛盾呢，都是因为习惯引起的。那有一些年轻人嫌弃老人身上有老人味儿，不愿意让孩子与老人接触，有这样的吧？
0: 哎，有。
1: 还有一些小宝宝去爷爷奶奶家住一晚上，第二天身上长红疹了，痒了。那不愿意带孩子去的也有。如果大家把消杀工作都做好了，杀菌除螨又干净又没有异味，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没有了，就很幸福和谐啦？
0: 最主要的是啊，这款洗衣液它是安全的洗衣液，它不像消毒水、消毒水用完了以后对我们的皮肤它是有刺激的啊，但是呢它是一款洗衣液，
1: 对，
0: 它能够达到杀菌灭螨的作用。所以说健康的好习惯要养成的话，你是全家人都受益呀。
1: 速启牌衣物洗涤消毒液是一家药企生产的三效合一的洗涤消毒液，
0: 没错，
1: 它不是一般的产品，它是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定制的，其他地方你买不到的。
0: 那肯定买不到。
1: 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0: 而且小雨，你刚刚说到点上了啊！你看这个看似一款洗衣液，但是它背后是制药企业生产的，所以说呢，它是用做药的品质认真的做的这款，

0: 消毒洗衣液的，啊，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它一定是高标准的。我们经常说点滴之间接治疗，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很多人生病它也是点滴之间将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慢慢的积累出来的。我每年都要参与一些社会上的公益活动啊，我们经常会到一些社区去做义诊的活动啊。我就有一回啊，被我们上级领导上级部门派到当地的社区做义诊。你知道什么叫义诊吗？
1: 义务看病不要钱的。
0: 对，就是给这个社区的老百姓免费的看病。我记得有一次哈，我们一天当中走了是2到3个社区，每个社区都有重点关照的一些岁数大的中老年朋友啊，实际上啊，有的就是老慢病的人特别多
1: 啊，要特殊照顾的。
0: 所以说呢，我们重点是要给这种老慢病的患者来诊断疾病啊。当然呢，我也习惯了，因为经常干这个事儿嘛。有一回呢，我走到最后一个社区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异常。
1: 怎么了？
0: 别的社区三高的人群、关节炎之类的，就这样的老年病的人群比较多，但是你到了这个社区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皮肤病、鼻炎、哮喘、眼病这一档的人特别多，而且还不分男女老少，每一个年龄段他都有。
1: 这就奇怪了，那会不会是巧合呀？
0: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巧合，后来呢，我们就整个的仔细观察了一圈下来。不是巧合了，是这个小区它是一个老旧的小区啊，房龄一般都是20-30年以上的，而且房子和房子之间修得特别密，还没有电梯，三楼以下一天当中都见不到什么阳光，楼上这个晾衣架探出墙体特别长啊，这就是三楼以下见不到阳光的原因，
1: 因为都被楼上的晾衣架挡住了。
0: 对了，然后我义诊的时候吧，就有不少老人呢，身上明显的带着那种发霉的气味，那就那种气味，它不是你自己身体的这个味道，一定是你居住环境带来的味道，
1: 潮湿发霉味儿。
0: 对，潮湿的味道、发霉的味道，都是因为晾晒的不及时，产生大量的霉菌、细菌和病毒了。
1: 对，之前老师也讲过，细菌、霉菌、螨虫最喜欢这样潮湿、阴暗的环境，关键它不是在一个地方待着，它满屋乱窜呢。
0: 对，它会到处的感染。
1: 所以说，大人、小孩、老人，尤其是那个一个小区的，它都是一个生态环境。
0: 对呀，
1: 就会得同样、差不多类似的病。
0: 没错，
1: 年轻人的衣物呢，就算是经常洗，那它杀螨不到位也一样没有用。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可以列为是我们流行病的范畴了，整个小区啊就流行了这种疾病。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小区的居民呢，皮肤方面的问题很多啊，鼻炎、哮喘的问题、眼病的问题也特别多啊。那这些情况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啊，就找到他们当地的这个社区的管理会的主任啊，还有他们那个社区的书记，我们就严格的说了一下，你要进行一场大面积的消杀工作了，因为这些小区惯有的共通的这种表现呢、啊，临床的表现呢，都是细菌和螨虫造成的。
1: 对，
0: 啊，你说眼病也好，皮肤病也好啊，鼻炎、哮喘也好，它治起来难不难啊？可能不难，开点药可能就治好了，症状可能就缓解了。但是如果说他还住在这儿，还住在这种环境当中，你这个病就永远不可能根治。
1: 是的，环境没有改变吗？
0: 它永远没改变，它就反复发作呀。
1: 很多朋友在生病的时候光顾着想怎么治病了，却没有想过疾病其实是生活习惯造成的。
0: 那一定是啊，
1: 如果我们不改变生活方式和习惯的话，那你反复吃药它也没有用啊。
0: 当然了，你的病根你没解决啊。后来我不是说跟他们这个管委会的主任还有这个社区的书记反映这个事儿的吗？加强宣传啊，然后做了一个大面积的消杀工作，外部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进行消杀工作，社区带头来做，家里边自己来做，每个家庭成员都动起来了啊！你靠个人靠自己来完成，当时呢还没有六合药业这个三效合一的洗衣液产品。社区呢就开始号召大家伙，开始分发消毒液、除螨液，还有洗衣液，就三种液体一起用上。最后是功夫不负有些人，基本上这个社区总生病的问题到底是给它控制住了。
1: 但是消毒液、除螨液、洗涤液这一样一样的买，它不少花钱啊。
0: 那当时呢没办法呀，
1: 没有我们三效合一的产品，这个一桶2公斤的合适。
0: 那当然了，
1: 超浓缩的才。

0: 43块钱一桶，
1: 就这3块钱一桶呢？
0: 这太值得拥有啦！
1: 我告诉你，省了多少钱？省了大概2/3的价格。其实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慢慢的也意识到了咱们衣物消毒杀菌的重要性了。

0: 我们自己不是专业人士啊，我们不会选择产品，我们更多的就只会看广告。
1: 对。
0: 啊，我们选择往往看广告来，那就容易走弯路。
1: 但是广告呢，它都会呈现好的一面，你看不到实际的。
0: 所以说，这样一来，我们就受到一些错误的诱导，用错了方法，或者是忽视了安全性的问题，反而给我们自身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了。
1: 是的。
0: 我就经常会遇到一些非常极端的例子，啊，我们医院来急诊的6岁的小男孩发

0: 挠呗。哎，这奶奶也是个粗心的，以为这床上有虱子、有跳、有小虫子嘛，用土方法来杀菌、来灭虫。
1: 土方法？什么方法啊？
0: 敌敌畏呀！
1: 天哪！
0: 用敌敌畏，用这个蘸的纸的敌敌畏，哎，然后在床单、被罩上都反复的擦一擦。
1: 这也太危险了！
0: 他只想着用敌敌畏来杀这个螨虫、杀虫子，他没想这小孙子还得上上面睡觉呢。我们的皮肤是我们人体的第二个呼吸系统啊！
1: 对呀，
0: 你通过毛孔是能够呼吸的。结果这小孙子睡在这个床单被罩上的时候，就出现了皮肤中毒，就来的急诊，就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1: 哎呦，幸亏没什么大事儿啊！
0: 是幸亏治疗的及时，孩子才没发生大事儿。如果再拖下去的话，那就是大问题，你后悔，你哭的地方都没有。
1: 所以说，要想杀菌除螨，必须要选择专业性的产品，才能够让我们安心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它能够消灭100多种细菌，能够灭活99.99%的螨虫。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我们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如果说想得到的家庭，特别是在生活上有一些老小区的朋友，平时啊，我们更需要注重我们的清洁。
0: 对，
1: 一定要拨打电话抢订，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3: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2: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3: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2: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3: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2: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4: 在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了职工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衣物洗涤消毒液，六合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认真做好每一桶速起洗涤消毒液，品质效果有保障，可有效灭杀100种细菌，灭活99.99%的螨虫。医院总务科必备产品，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安心无忧。因本品为医院定制职工，日常临床消耗量巨大，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4桶。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2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3元，包邮到家。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去污、还能除菌灭螨的功效性洗护产品呢？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六合药业生产的衣物洗涤消毒液终于跟大家见面了。1:30的超浓缩配方，可有效的杀灭100多种细菌，除螨率更是高达99.99%以上。那家里有小孩、老人衣物不能混洗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皮肤病的细菌、真菌感染的问题，包括老旧小区环境差，经常有细菌、病毒等问题，您不妨试一试，点滴中改善生活方式，就能够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专为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定制。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厂家源头供应，无中间商赚差价，每桶2公斤，仅需43块钱，每人限购4桶，数量有限，活动仅有2天的时间，先定先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

0: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嗯，叶老师你好。哎呀，叶老师，能跟你通上话，我是特别高兴的。我呢，一直是您的粉丝，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不过我今天跟您通话，我是对你有点意见的，我就想好好跟你唠一唠啊，叶老师。
1: 对我有意见了？我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到位吗？你尽管跟我提啊。嗯，没事，直接说就行。
2: 嗯，是这样的，您说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哎，您看啊，确实特别好，能洗涤，能杀菌，嗯，能除螨虫，然后呢，价格也不贵，一桶才43块钱。
1: 没错啊，这个是好事啊。
2: 是啊，这不正是吗？最适合咱们这些老百姓了，物美价廉的好产品，您呢也给我们大家伙都找来了。说实在我的，我们真的挺感谢您的，但是，哎，你怎么还限定4桶呢？那根本就不够我用啊！我还想多要几桶呢。
1: 哦，每人限定4桶这个事儿吧，你看头2天是没有的，为什么说今天就有了呢？我跟你讲啊，
2: 嗯，
1: 就是没想到大家伙需求量这么多，今天如果说再不限购的话，我告诉你就一抢而空了，你更多的人他就得不到了。而且我在做这个限定丝桶这个事儿的时候，确实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提出建议和意见，啊，我也跟大家伙解释了一下。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想给大家伙限购，啊，一是抢的人太多，第二个呢，人家六合药业呀是专门给3甲医院提供的这个产品，它是既有消毒液、洗涤液、除螨液于一身的叫3合1的产品，所以说人家这个量是不多。明白了吧？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2: 哦，哎，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也多少知道一点儿。因为是这样的，易老师，我老伴儿吧，他脑血栓住院的时候，我就跟医院里面干保洁的阿姨啊，没事的时候就总唠嗑。我就看他平时消毒用的就是这个牌子的消毒液，
1: 六合药业的这个速奇品牌的，是不是？
2: 是。医院洗了个床单也都是用这个牌子的洗涤液，
1: 这都是医院组科统一买的啊，一般企业的达不到这个医院的标准，所以说呢，你也了解到了，这个六合药业这次呢，跟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独家合作，专门啊给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特殊的定制了一批。你在前2天呢，咱没限购，但是没想到大家伙啊，这要的人太多了。每个人都10桶8桶的就那么定啊，那你说现在你让人家六合药业加班加点的给咱生产，他也生产不出来啊，所以说呢你供应不过来了，没办法，我得让今天刚听节目的人呢他得能够有机会抢啊，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得到啊，所以说呢才出了这么个政策，就是每人限购4桶。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我明白了。
1: 但是这个4桶吧，你想一想啊，每一桶它都是大桶，那一桶是2公斤呢，而且呢是高度浓缩的1:30的比例稀释，啊，咱就是天天洗吧，你就是费一点儿，你这4桶怎么着也得用个1年半载了，是不是？
2: 对一般的家庭来说，确实是够用的，但是，哎，怎么跟你说呢？我们家用的费，也是这样的，易老师，我老伴儿啊，他有脑血栓，偏瘫的，常年卧床，他大小便都不能自理。老窝在那个床上，那个细菌啊、病毒呀、螨虫啊，你看那能少吗？所以这床单被褥那得勤洗勤换呐，勤消毒，要不然的话它就得长褥疮了。所以床单啊，我都是3天2头的就给它换。之前我都是用的84消毒液给它洗的，结果那个手啊洗的都脱皮了，有的时候身上也起红疹子。
1: 我告诉你啊，84消毒液呢只能是给环境来消杀，它不能给衣物包括床单被罩消杀，因为它里边啊它主要的成分是次氯酸钠啊，你这个利器啊对我们的皮肤是有毒性的，所以说它不能用于衣物和床单被罩的消杀。那像六合药业集团的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呀，你这样的产品以前你没有，那咱们呢就不说了。你现在呢六合药业这款洗衣液呢，这里边的消杀的活性物质比其他的消毒液高了15%以上啊，洗得干净消杀的彻底，它是有保障的。尤其是像你老伴儿这样的。

0: 常年卧床的病人，我告诉你，特别的适火。
1: 嗯
0: 啊，六鹤药业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它是集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它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啊，你洗的时候不伤害，老伴用的时候不伤害，你这样的产品特别好呀。
1: 是啊，之前我一年到头我买洗衣液消毒液我都得花1200-1800的，你看咱们这个产品是三合一的，比我单独买那个洗衣液消毒液除螨液那便宜不少钱，而且吧这个还是消耗品，我们家常年都得用，那省的就不是一点两点了，所以我就合计着多订几桶吧，结果哎，最多就让我订4桶，你说这咋办呢？
0: 我还是这句话，你这种情况比较特殊，但是规矩是死的，人不是活的嘛。啊，我有个招儿啊，我都不想教你，因为大家伙儿都学这个招儿的话，这规矩白定了。你一个人能订4桶，亲戚朋友有没有？亲戚朋友呢也跟着订，啊，订完了以后匀一点儿给你，这不就都够用了吗？对不对？
1: 哦、啊，对对对，哎呀，尹老师，你这么一提醒，我算明白了，谢谢啊。
0: 那么明白就行了啊，关于这个事儿咱就不再纠结了，你抓紧打电话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六鹤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做产品，专业出手，不同凡响。对于那些经常出现过敏性疾病，比如鼻炎、哮喘，或者经常咳嗽、打喷嚏，包括皮肤病、身上起疙瘩、湿疹的朋友，大家只要把家中普通的洗衣液换成这款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就能够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当中改善我们的生活状态，减少此类疾病的发生。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对接源头工厂，每桶2公斤装仅需43元，为您包邮到家，数量有限，还没订购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易老师你好，咱们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真是六鹤厂家的吗？就是那个有名的那个药企，专门给那个三甲医院提供消毒卫生用品的那家，是不是？
0: 全国就这一家六鹤，没错了，就这家药企
3: 啊。
0: 这次给咱们大家伙提供的强力消杀的洗衣液呀、啊，是货真价实的。而且六鹤药业他们厂家呢也为咱们果品优选直接特殊定制的这一批，所以说呢这一批是市面上独一份的，叫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的啊。哎，这我听起来了，你之前对这个六鹤药业是有一定了解的是吧？
3: 对对对，有了解，我闺女在医院那个妇科，所以别的可能没听说过，但是我对这个厂家挺熟悉的。你看他们医院一直用的就是这个六鹤药企生产的那个消毒液，还有那个除螨液，还有这个洗涤液啥的，都是这个六鹤厂家的。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厂家的产品不好买，是供不应求的。你看有一次他们医院那订单下晚了，都没订着这个六鹤牌的，用的那个别的那个啥牌子我过去都忘了，姑娘说了。医院保洁啊都反映了，说这个消毒液杀菌的效果没有六鹤的好，还有一些坏心眼的人啊就给领导反映了，说我闺女吃回扣了，放着好产品不买，订别人家的那个没那个六鹤好，说是换厂家了怎么的，给他好一顿调查，说不清楚了，最后才发现是因为人家这个厂家的产品太火了，订不着了，这才还了我闺女的清白了。
0: 你看看呢，怪不得你对这个六鹤这家企业这么了解。其实我跟你说，这也不怪你姑娘啊，他们这家医院，因为什么呢？医院用的消杀产品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一旦用上了之后，不能轻易的换，啊，因为医院的一些床单被褥，你想一想，有多少患者要用，有多少的病人呢？这身上携带着各种各样的病毒和细菌，啊，还有一些手术的患者啊，有血液的这个渗透的。啊，所以说能够深层的清洁呀、啊、强力的杀菌的产品，他们一定是不愿意轻易去换的，这个要求是特别高的。所以说六鹤这家药企呢，人家生产的是专门供给三甲医院的这种特殊的洗衣液。我告诉你。

0: 里啊，一直都是供不应求，而且呢，它能够做到深层的清洁，有效的杀灭100多种细菌，对于螨虫来讲，99.99%的消杀作用。所以说，你看那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的走客都是抢他们家的产品，经常会出现断货的一种情况。
1: 哎呀，确实是这样的。说实话，易老师，你看医院啊，偶尔有这个临期的那个洗涤液呀，我姑娘就把那个往家里拿过，我也用过，这效果真的是不一样。就那还是临期快过期的，我有一件就是自己很喜欢的那个丝绸旗袍嘛，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弄了点那个菜汤。结果你就是用啥洗都洗不掉，洗不干净，到那个干洗店里都换了3家，人家说是洗不了，没办法。我就以为啊，这件衣裳这就穿不了了。后来啊，就是闺女拿了那个临期的那个六合牌的洗涤液，我说是试试洗一下吧，还不是咱们这个3合1的。反正当时啊，我就用那个泡了有个20来分钟，然后我这就搓。结果那个菜汤给洗掉了，
0: 当时用的是六合牌的洗衣液，还
1: 对，
0: 不是三合一的，是吧？
1: 是，
0: 我跟你讲啊，就刚才你说的这个丝绸这样的东西，丝绸是啥？蚕丝啊，那得多细呀！你想一想，这头发丝那么细的东西，你要有一点污渍的话，它特别容易渗透到里边去啊。那你普通的洗衣液，它根本它就清洗不了咱们这个衣物表面这些污渍，对于深入内部的这些污垢啊，它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六鹤药业生产的洗衣液那就不一样了，它能够深层的清洁，而且里面清洁的活性物质的含量比市面上普通洗衣液要高出15%，这就有多项的检测报告来证实的，所以说它的品质效果完全是有保障的。它不像洗衣粉，我经常说洗衣粉呢，咱能不用千万别用，上个世纪的这个遗留品了，因为它含有一些化学元素。那些化学元素是固体的形式，它有粘附性，它会残留，它不但伤衣服，它还伤皮肤，啊，像你这种丝绸这样的贵重的材质，我告诉你，一定要用洗衣液，而且一定要用六合药业的，啊，这个你就选对了。
1: 是，所以这个六合的产品啊，当时我在心里就想着说是这个好，满满的100分，一定要给家里备上点嘛。但是因为它专供医院了，市面上你买不着。这不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正好有六合的这个产品，我赶紧就打电话来问问。
0: 这就是巧合了。那你放心吧，这个产品绝对是货真价实了，就是六合药业生产的，而且这次呢，也是人家厂家特意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物量身定制的杀菌去污除螨三合一的产品。你就用这一款，就等于说省了消毒液的除螨液的这个钱了，既省事儿又省钱，还放心。
1: 是的，那确实是挺好的。我跟你说，易老师，我老伴儿这个人他不拘小节，说话老是那个唾沫星子横飞。儿媳妇啊，本来就挺介意的。
0: 这谁家都这样啊，也不能说怪人家这个年轻人，说嫌弃咱们老年人啊。你说这唾沫星子横飞的，你很多细菌呐、啊，他看着他也不卫生。说实话，人我们家吃饭时候喷出来了，你说你这喷到我饭碗里了，我是吃还是不吃？儿子可能无所谓，自己家的骨血，但是说这媳妇也好啊，女婿也好啊，他终究吧，他会有些芥蒂，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障什么呢？保障这个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种健康性，就是能用一些有功效的、功效好的这些洗护用品来保障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
1: 对，是的，我也给他说过，但是他老改不了。结果有一次小孙子来我家里嘛，第二天孩子那个身上起了那个红泡，到医院里去检查，说是螨虫过敏了。从那以后啊，我儿媳妇就不愿意带孩子回来了。这一回啊，我可得多订上几桶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把这个消毒杀菌除螨的工作做好了，做到位了，我争取让孩子能多回家。
0: 你其实我跟你讲，尤其是小孩儿，这个孩子年纪小吧，他自身的这个抵抗力又差，啊，还有另外一个人群，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呢，咱们这个身体老化了啊，身子骨弱了，那抵抗力呢也会变得非常差。那你不管是老人和孩子啊，都需要一个干净卫生的环境，啊，咱们才能够少生病。

0: 啊，所以说呢，这款既能够消毒，又能够灭菌，又可以除螨，又能够洗涤的产品，我告诉你，特别适合咱们家里边有老人的或者是有小孩的人来使用。啊，这个非常好的。
1: 哎哎，关键啊，我这用过，这叫我就是信得过，自己亲身体验了。现在是一人只让进四桶，我觉得有点少。我就想着这四桶太少了，不行，我让我姑娘打电话再订上四桶吧。
0: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你这样，你去打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电话，直接去订购就行。这个事儿呢，就不归我管了，明白了吧？
1: 好好
0: 好，
1: 好，我只要知道这是真的就行了。好，我现在去给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别打的晚了没了，这就又要后悔了。谢谢你啊，易老师。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6: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近日，锦州滨海大道两侧的红海滩景致惊艳出圈，连片的红色滩涂蔚为壮观。成为市民周末休闲、游客打卡拍照的新晋热门点位，为锦城文旅再添新亮色。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刀张举刀拉弓杂技表演艺术专属展示，进驻锦州临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已满2年。2年来，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公共文化平台。展示既承担各级参观、调研、接待任务，成为推介锦州人文底蕴的特色窗口，也常态化面向市民游客开放。北京慕田峪长城在暑期常态化开放夜长城专属游览，为中外游客量身打造白日登高望远、傍晚静赏落日、入夜邂逅光影的全天候游览路线。入夜，景区以长城实景为载体，通过激光光影秀、沉浸式互动投影，点亮万里长城壮阔轮廓。中华武术、硬气功、山河无恙、戚家军等特色夜间演绎轮番上演，搭配宫灯哑舞和国风乐韵，令游客沉浸式领略长城夜色的雄浑壮阔。8月23号。伴随着歌曲《我们在长春相遇》的优美旋律，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众多中国电影人齐聚北国春城，共赴华语电影盛世。暑运启动以来，湖南长沙南站客流始终保持高位运行，单日最高开行列车651趟。相当于平均不到2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发出， 最高峰时段单日

0: 到发旅客总量达46.8万人次。作为京广沪昆干线交汇的特等枢纽车站，该站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站场规模13台28线，车站外观设计融入湖南山水州城地域特色，山峦造型、水波雨棚彰显三湘大地的文化底蕴。秋日的内蒙古阿尔山是大兴安岭深处的宝藏秘境，依托独特的火山地貌，这里山林色彩层层渐变，金黄的松林、洁白的白桦、火红的枫树交织相融，景色如画。天池澄澈静谧，石塘林怪石林立，不动河流水潺潺，原生态的山野风光清幽治愈，避开人海喧嚣，是秋日避暑纳凉、沉浸式赏秋的绝佳去处。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3: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2: 为人民服务，
3: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2: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3: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2: 即刻出发。
4: 各位好，北京时间11:05，美好生活即刻出发。欢迎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27号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30度，黑山、北镇29度。27号的20点到28号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18度，临海19度，易县17度。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27号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30度，黑山、北镇29度。27号的20点到28号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18度，临海19度，易县17度。好的，这是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那么，亲爱的朋友们，你们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手机上点击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呢在抖音上来搜索主持人林曼，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可以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呢？
2: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3: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2: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4: 在我们中国东北的边境之畔呢，藏着一座最让人惊喜、最容易一见钟情的边城，您知道是哪里呢？很多人走遍山河，最后都会悄悄地去偏爱它，那就是延边，因为它太特别了。明明身处中国东北，却满是浓郁的异域风情；明明是小城静谧，却藏着三国交界的壮阔；明明山林清凉，却烟火滚烫，美食遍地。它呢，背靠长白山群，面朝三国交界。一山有临海层峦，一城有异域风情，既有东北山河的辽阔，又有朝鲜族民俗的温柔细腻。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到延边，这时候呢，也是延边一年当中最清爽啊、最适合旅行的一个黄金时节了。那我们跟大家去了解这个追溯历史的话，延边呢，它自古就是 白山黑水的边陲腹地，是女真先民繁衍生息的故土。在清末民初的时候，闯关东的中原百姓跨

姓千禧的朝鲜族先民在这里相遇相融，开疆拓土，把曾经的荒蛮边境更成了稻香遍野、民风淳朴的世外桃源。这里呢，地处中国、俄罗斯、朝鲜三国交界，是整个中国最独一无二的边境地理格局了。那百年以来，边塞烽烟散尽，文化交融沉淀，造就了延边一眼三国、一街双语、一城风情、一味难忘的极致特色。那同时呢，延边也是中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保留着全国最完整、最原汁原味的朝鲜族非遗生活方式。您看，像是在服饰啊、民居啊、歌舞啊、饮食、礼仪、节庆啊，全部活态传承，不是博物馆式的陈列，而是当地人每天真实的生活日常。更难得的是呢，延边是全网公认零套路、不宰客、物价非常温柔、民风特别善良的一个旅行的地方啊。那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第一站到达的地方呢，就是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有人说，想要读懂延边，第一站必须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因为这里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公园，它是国内规模最大、还原度最高、最出片的朝鲜族原生古村落。整座园区依山而建，有40多栋传统的民居错落排布，其中呢还保留着9栋百年原生态的老宅，白墙木窗，矮屋院落，温润素雅，和我们熟悉的中式建筑东北平房那是完全不同的。怎么去玩呢？第一，咱们在这里可以亲手的体验非遗手作，像是亲自捶打打糕，腌制泡菜，灌装米肠，是真正的沉浸式的民俗劳作体验，就很治愈的啊！这样亲手的去体验非遗手作，然后每天定时上演免费的非遗歌舞公演，像什么长鼓舞、农乐舞、传统跳板、秋千表演，演员呢会主动邀请游客们上台互动，不是远远的观看啊，是可以参与亲身体验的那种快乐。还有呢，这里是全国最不用滤镜的旅拍地，因为朝鲜族传统的彩裙素雅温柔，配色高级，再搭配上当地的建筑啊，青瓦白墙、庭院松林，那拍出来是什么呀？是那种这个非常韩式女主的感觉啊。那么朝鲜族的民居呢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矮屋、暖炕、大窗、薄檐，适配东北漫长寒冬，冬暖夏凉。其实这也是先民们顺应自然的一种生活智慧，百年民俗衣食住行、歌舞礼仪全都活态保留。咱们在这儿呢，可以读懂朝鲜族千年的生活史。还是大家建议呢，这个午后入园，因为那个时候光线比较好，当你漫步在古巷民居，体验非遗手工，打卡传统服饰，然后这些都做完了是吧，怎么办呢？咱们一定要尝尝地道的朝鲜族打糕，这个是用手工千次捶打呀。您可千万别就是小瞧的这个捶打这个功夫啊，它因为那个面特别的黏啊，它用的那个锤子啊，不是一般人能抬起来的，挺费劲儿的。我应该是之前在哪一个景区呢，曾经看过啊，就是那一家店家他特别会营销他们家，就是说，如果说你能在这里捶打，好像是50下以上还是多少下，我具体的数字我忘了，可以送你一份成品，比如说送你一份这个制好的打糕之类的啊。那很多男士呢积极踊跃的去参与，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啊，通过自己的劳动，然后既参与了又得到了这个食物，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完成既定的数量，因为太需要这个臂力了。这个打糕呢软糯 Q 弹啊，裹上醇香的黄豆粉，清甜不腻，米香纯粹，这也是朝鲜族代代相传的经典小吃啊。好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啊，第一站我们去的是中国朝鲜族民俗园。

好了，带着南风知我意的余韵，我们继续出发在路上。接下来的这一站呢，我们要去房川风景区。延边最震撼、最独一无二，就是别处完全复制不了的一个王牌看点，就是房川。很多城市有山河、有古镇、有烟火，但是全中国只有这里可以一眼望三国。站在房川的观景台呀，这个视野变得非常的开阔，就是脚下是中国国土，右侧是朝鲜清境的江畔村落、梯田江岸，左侧呢是俄罗斯连绵无尽的森林山川，眼前图们江蜿蜒东流，一江串起三个国家的山河风物啊，所以很特别啊。小宅女问说，林曼姐你去过，我还没去过呢。但是特别庆幸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可以了解那么多的这个地方、城市啊、旅游名点。我们了解之后呢，将来有机会就带着我们的认知再出发，我觉得不一样了。在这个房川风景区呢，有一块百年的土字界碑，是晚清勘界遗存，静静地矗立了百年了。它也是见证了这里的风云变幻。那这里也是中国距离日本海最近的地方，咫尺沧海，望海而至，山河格局辽阔又让人动容。那很多旅行博主心中说最有家国氛围感的一个地方，站在这里你会真正的读懂何为疆域辽阔，何为山河无恙。还是建议大家白天的这个时候就晴天来玩是比较好的，视野比较通透，然后你适合远看，去俯瞰三国山河共生的壮阔景象，那叫心怀家国，敬畏山河。在归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尝尝延边的什么招牌冷面啊，这个延边冷面是比较有名气的，在当地吃一定是不一样。据说这个汤底冰爽清甜，面条啊筋道爽滑，搭配上酸甜的果蔬、秘制酱料，那叫一个清凉解腻、鲜甜回甘。这也是在延边夏天最具有代表性的烟火风味。

好了，结束了这一首歌，我们继续在延边的这个第三站啊，我们要到第三站呢。说，如果说白日的延边呢是非常静谧的，那么夜晚的延吉就是无数年轻人奔赴的现实版的什么呀？特别有特色的一座小城，因为延边大学对面的网红弹幕墙呢是全国独一份的双语夜景奇观，就是整面墙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都是这种潮汉双语灯牌。当夜幕亮起的时候，斑斓璀璨，氛围感特别棒。这里最迷人的特点就是不吵闹、不浮夸。这个街头招牌啊、商铺路标啊、市场门店呢，全部都是中韩双语并行的。当你走在街上的时候，有一种不出国门。

0: 身在异域的奇妙体验啊！周边街巷全是美食、甜品、咖啡、韩式小店啊，晚风温柔，灯火细碎，大家可以在这里打卡。那这里没有那种大城市的喧嚣，会有这种独有边城的温柔和松弛啊！建议大家傍晚夜色初上的时候去打卡比较好，因为那个时候呢，灯火璀璨，氛围感直接拉满了。你是漫步啊、拍照啊，都好啊。打卡弹幕墙必吃朝鲜族米肠，据说这个米肠呢，糯米是那种软糯，浸透着酱香，肠衣薄韧，内里鲜香，口感丰富，风味浓郁，这是延边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家常美味。记住啊，是朝鲜族米肠。
1: Love this.
2: 对对

结束了这首《金风玉露》，我们也要从这个景区走出来了，前往第四站。这第四站呢，说，来到延边，朋友们说，延边的美一半在风景，一半在临海。那下一站我们就要去一个比较治愈的城市——临海氧吧了，就是帽山国家森林公园。这是长白山脉温柔的一个余脉，也是延吉人的城市后花园。它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不险峻不费力，就是老少呢都可以平缓的在这里去感受它的美啊。那最出圈的体验有什么？登顶观景台可以360度的全景俯瞰延吉全城，整座小城平铺在临海之间，楼宇整齐，烟火温柔，远山寒带，晴天通透，云雾温柔。八月份呢，帽山是全年最美的时刻了，都是草木的清香，然后林海翠绿啊，建议大家午后去漫步漫游，节奏舒缓啊，去感受林海战斗，静听林风鸟鸣。在这儿山林里走步之后呢，你可以品尝一碗延边的大酱汤，古法发酵的朝鲜族大酱，鲜香醇厚，汤味浓郁。你可以在这里面搭配一些时蔬豆腐，暖身暖胃，质朴入味啊，这也是刻在延边人骨子里的那种家常的味道啊，延边的大酱汤一定很好喝。

0: 家跑。
1: 好了，11:33，我们带着好听的音乐继续上路啊！我们接下来的第五站要去延边的图们江江畔长廊，有山的灵秀，便有水的温柔。那么图们江就是延边流淌千年的边境诗行，它是中朝的界江，江水比较舒缓，东流不汹涌不澎湃，温柔的滋养着两岸的土地啊！一面是中国边城，一面是朝鲜江畔，一江两岸两种生活。岁岁安宁。那这里在傍晚的落日时分呢，这个江面呢就像铺上了金子一样，晚风习习，江鸥成群飞舞，天际温柔通透啊！你想想得多美呀，对吧？这样的一个地方最适合放空解压了。千百年来，江水见证着这里的变化，见证着先民耕耘，见证着边城崛起。那么傍晚江畔是漫步最佳的时刻，你可以吹吹晚风，看看江景，赏赏落日，漫享边境小城的松弛时光。享受完了美景，我们当然得享受美食啊！我们江畔晚风适配盐边烤肉，肉质鲜嫩紧实，秘制酱料入味，炭火炙烤的香气那叫一个浓郁，肥瘦相间，烟火十足，这是边城最治愈的市井烟火。

结束了这首《阳光小白马》啊，阳光彩虹小白马，带着这种愉快的心情，我们要奔赴今天的第六站，是中国朝鲜族第一村，叫松花朝鲜族民俗村。这里被誉为中国朝鲜族第一村，因为全村的居民几乎都是纯正的朝鲜族，百年古村，白墙院落，稻田清幽，民风淳朴。那么这里可以零距离的去看朝鲜族真实生活，比如村民们怎么去晒菜呀，怎么样去酿酒，捶打打糕，这个晾晒桔梗，还有是腌制泡菜啊，家家户户的小院都非常的整洁雅致。村内呢有百年老宅、民俗博物馆、稻田湿地、传统的民俗广场，它会不定期的去上演叫牙拍舞、农乐舞，朝鲜族民族的这个传统民谣，非常的原汁原味啊。那这里真的是哈、啊，就是让你感受到那种最淳朴的那种原汁原味的感觉。建议大家日间去逛古村，走访农家院落，体验民俗手工，感受淳朴的民风，沉浸式的触摸最原生的朝鲜族的生活。在这个古村呢，建议大家必尝朝鲜族的米酒，是用那种谷物谷法发酵的，清甜低度，米香醇厚，入口温润甘甜，不烈不燥，特别适合呢，我觉得这个烤肉和它一起在一起应该是很绝配的。

结束了这一首歌，我们要去今天的第七站，我们要去延边有一个很多游客不怎么知道的一个隐藏的地方，就是东方第一村，它叫珲春房川民俗村。它呢是唯一的一个朝鲜族边境的渔村，依山傍水，紧邻着界江，兼得了山林清秀和江水的灵秀。那每到傍晚的时候啊，会有成群的江鸥盘旋在村落的江畔。这些江鸥它们不怕生人，环绕飞舞，胖乎乎的海鸥温柔亲近，被游客称为最治愈的边境小精灵。这里保留着百年的渔耕文化啊，非常的古朴雅致，白墙木窗，小院清幽。他们的先民们都是依江而居，以鱼为主啊，就是以捕鱼为主，世代相守，就沉淀出了独有的那种渔村的民俗风情。我觉得像什么鱼竿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会非常多啊，到处可以看见那晒的那个渔网。咱们在这里呢可以去放空，去漫游，去观赏江景飞鸟，感受这个渔村的岁月静好。那么既然来到了渔村，我们一定要尝尝特色的江鱼汤，据说是鲜美入味，鱼肉细呢，这不用说了，但凡是新鲜打捞上来的都会很好啊，汤色清亮，鲜而不膻，温润滋补，这也是江水馈赠的一个边境美味啦。

人间有味是清欢，我们尝过了美食，逛过了美景，接下来我们要去一个延边的特色美食街巷啊，去一站式的搞定各种美食了。山河是延边的风骨，民俗则是延边的文脉，美食烟火则是延边最动人、最让人念念不忘的底色了。其实呢，延边美食最大的特点，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评价，就去过的朋友评价，就是干净、精致，然后口味不重、不踩雷啊，没有什么套路，性价比比较高。它呢，不同于重油重辣的西北烟火，延边美食就是鲜香、酸甜、清爽、醇厚啊，这是他们的这个味道特点。那第一呢，朝鲜族是三餐不离汤的民族，都有什么汤呢？大酱汤、海带汤、牛肉汤、河鱼汤，那这些汤都非常的这个很新鲜、很入味、温润养胃啊。记住他们的美食特点，首先呢，就是朝鲜族是三餐不离汤的民族，大酱汤、海带汤、牛肉汤、河鱼汤。第二，延边泡菜不只有辣白菜，什么桔梗、萝卜、苏子叶、山野菜几十种，全部都是自然发酵的，风味非常的独特。然后呢，第三，延边

烤肉不腌重料，吃的是肉本身的鲜香，然后再配上秘制的蘸料，什么紫苏叶、蒜片啊，会让你一口沦陷的。冷面、打糕、米肠、烤肉、酱汤、甜被子、手工米酒、锅包肉，每一味都是水土滋养、百年传承的老味道。那你要是去延边旅行的话，最大的幸福感就是眼睛看风景，耳朵听风情，嘴巴吃美味，身心皆治愈。夜间随心逛吃，慢慢品味，可以沉浸式的去吃透延边地道的风味，感受到这里温热的人间烟火啊！你可以一站式的解锁冷面、打糕、米肠、烤肉、大酱汤、辣白菜，一口一个味道啊！好了，朋友们，那么我们回顾一下啊，我们今天呢真的是去了这样的一个八个地方：朝鲜族民俗园、房川风景区、延吉淡木墙、茂山森林、图门江畔、松花民俗村、珲春民俗村、美食街巷啊，去了这么多个地方。那么八月末这里呢，秋意已经初至了啊，需要带薄外套。另外呢，就是朝鲜族他非常的热情好客啊，重礼重俗，所以说你在这里一定要尊重传统礼仪。房川等边境景区请勿靠近一些边界的护栏，禁止携带这个无人机等等啊，因为这个管理是比较严的。然后就是延边的美食偏酸甜酱香，清爽不腻，米酒温润回甘，度数极低，你可以浅酌慢品。民俗园尽量是傍晚去，白天体验手作，傍晚看公演，夜景出片率是非常高的。那么世间边城万千，唯有延边清爽治愈，温柔绵长，越了解你越会深爱它。有机会到延边去看看吧。

好，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金管好物，叫蒙都金头巴脑，这个适合秋季滋补吃肉的啊。然后它的产地呢是在内蒙古，选用的是自由放养大概超过200天的黄牛啊，牛肉是非常好的，可以补充胶原蛋白，高蛋白低脂肪，不含胆固醇，大品牌有保障，汤汁浓郁，开袋即食。这嘎嘎香的蒙都金头巴脑的价格呢只需299，到手10袋，每袋400克，重大概是8两，整整8斤，性价比是超高的啊。金头巴脑软糯入味，肉香十足，不管是炖萝卜还是直接加热吃都特别的下饭。那么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赶快抢购吧。或用手机购物呢，你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牛肉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陆秉章对花木兰的能耐，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过了60个回合，陆秉章见了汗了，张着大嘴，呼呼直喘，招数显而易见，就慢了。正在这时，他使了一招叫双风贯耳，哎，双棒从左右砸花木兰的太阳穴，花木兰把枪棒当中一穿，使了个狮子摆头万寿惊，哎，啪啪往左右一崩，把双棒给崩开了，后把一抬，前把一压，刺啷一道寒光直刺陆秉章的心口。陆秉章正好来了个大场门，哎呀，一闭眼在这等死，花木兰能扎他吗？枪尖眼看碰上了，手腕子一寸，唰，把枪又收回来了，拨转马头，嘿嘿一笑，陆大叔，到此为止吧，多有得罪。陆秉章心里头是真服气呀，心说罢了，这小小的年纪功夫这么高还不骄傲，

0: 真叫我十分佩服啊。不过你再好，想叫我听你的那是办不到啊，干脆这仗没法打了。我挺大个人，不是小孩子的对手，我还有什么脸活着？拨转马头回归本队，跟大寨主一商议，干脆封锦撤吧，回山另想对策。就这样领着500多人分批撤退，回奔葵花岭。花木兰也没追，一边走着，两个寨主是不住地摇头叹息：“这，哎呀，就一个小小的花木力，咱都对付不了啊！这怎么办呢？还得请谁来帮忙呢？”说话间就到了头道山口了，忽然听见头顶上有人说话：“站住！干什么呢？”头顶就是山头上头。大寨主一听，好像没把鼻子气歪了，心说你们都瞎了，我手下这楼兵都犯病了，连我你都不认得了。
1: 远月，混蛋，我不是大寨主二寨主吗？你们干什么？
0: 大寨主二寨主，对不起，您上哪儿去啊？
1: 我回山。
0: 您呐回不来了
1: 啊。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嘿，实不相瞒呐，葵花岭啊，您说了不算了，归了老寨主黄静修了。
1: 哎呀，我们上了当了，老匹夫啊，我跟你玩不了。
0: 正在这时，就见山头上出现一人，正是老寨主黄静修。就见这位老寨主单手提剑，满面是笑：“二位贤弟，别来无恙乎？”二位啊，两个时辰之前，我曾经跟你们说过，是要三思，免得后悔。你们俩是忠言逆耳，执意不从啊！这可别怪我不讲信义。我已经告诉你们再三了，你们不听，因此我这才动了家伙。当初这葵花岭是我的，现在我要收回来。我希望二位另投别处，这山没你们的份儿了。
1: 老匹夫啊，你竟敢拆我们的台，趁人之危看我们的哈哈笑，本寨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弟兄们，攻！
0: 你看他手下还500来人，这弟兄们一咧嘴，谁跟谁打呀？都是自己人，这能打得了吗？不打吧，大寨主生气，所以这些喽啰兵啊都假意往上攻，山上也只好开弓放箭。不过这箭上不带箭头，把箭头全剁下去，恐怕伤着人呐。就是不带箭头，这玩意儿钉在身上也怪疼的。喽啰兵一看招架不住，哗都退下来了。二位寨主上不去，人家居高临下，咱这500来人哪架得住？正在这时，就听见身后有车轮的声音，
1: 架得我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嗯，郑九臣就一愣，心说这谁呀？
1: 爷爷。
0: 等他擦擦眼睛往车上一看，赶车的叫马武，车上坐的正是他妻子米氏。再看他一儿一女，连他大舅兄都来了。
1: 哎呀，郑九臣心说你们来的也不是时候，正赶上山上出事，我都无家可归，你们来干什么？
0: 他可没想到这是被花木兰给请来的。

0: 寨主拨转马头来到车前，元女，夫人，你怎么来了？米氏夫人一不慌二不忙，提着罗裙从车上下来了，儿女在母亲身旁，他哥哥在后跟着，来在郑九臣马前。丈夫，你干什么呢？
1: 我是才交战回来。
0: 为什么不回山？
1: 喂，夫人，我哪儿也回不去了。那老匹夫趁人之危把山又要回去了。
0: 就见夫人冷笑了一声，丈夫，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这是你自己找的，种瓜得瓜，种豆结豆，你忘了没有？谁让你非当贼？什么样的好话你都听不进去，故此你才得了今日的结果。丈夫啊，要能听为妻的良言相劝，赶紧投降吧，弃暗投明，保了大隋，赶奔两军阵去杀敌立功。当妻子的也跟你借点光，也落个好名声，少挨几句骂，你这一双儿女也算有个好爹，不知你意下如何？
1: 哎呀，夫人，你怎么也说这话呢？谁教给你的？
0: 哎，不用教啊。实不相瞒，那个姓花的小将军叫花木立，到了咱们家铁牛山村，见着我了，把程派厉害都跟我讲清了，我是跟着他们一块儿来的。
1: 啊，怪不得呢。
0: 嘿，我这姓花的小小年纪，手眼通天，消息特别灵啊。他怎么知道我媳妇住的铁牛山村呢？哦，把我老婆都给搬出来了。好小子，你太精得过分了。
1: 夫人呐，不要听他蛊惑人心，他是颠倒黑白呀，别听他的。他想离间咱们夫妻的感情，办不到。别看葵花岭我丢了，凭我的能耐，在哪儿还吃不了一顿饱饭呢？夫人，赶紧上车吧，我保护你们，另投他处。
0: 上哪儿去？啊，再找个地方，就是说再找个饭门。晚了，走不了了。
1: 夫人，此话怎讲？你往东西南三方面看看。
0: 郑九臣抬头一看，哟，隋兵把三面全包围了，北边是山口，四面受敌。
1: 就见太平侯花木立、于德鹏所有众人把交通路口全给手把住了，一千多张弓全指向郑九臣这一小撮人马，大伙全不言语。米氏用手一指，丈夫，你看怎么办？你累生双翅也飞不走了，事到如今你只有强这一个字。夫人呐，既然这样，我宁死不降。
0: 他把大刀一转个，刀刃搁脖子上，他要抹脖子自杀。吓坏了一双儿女，抱住爹爹的胳膊，搂住爹爹的大腿，这顿哭啊。郑九臣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最后把宝剑一扔，眼泪也掉下来。孩子，莫非你等要

要悬跌跌于不义之中吗？我是绝不能相随呀、啊。米氏夫人一看丈夫钻了牛犄角，说什么他也不同意，夫人就动了怒了。好吧，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我看咱们夫妻截至今天也该结束了。从此之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带着孩子过我们的独木桥，咱们一刀两断。儿啊，女儿，咱们走。从今以后，你们就忘掉你这个爹爹。张九臣呢，还挺横呢。好，没关系。两条腿的活人到处都是，三条腿的蛤蟆是不好找。有你不多，无你不少。不乐意过，咱就散伙。我绝不能因为此事投降大隋。话说到这儿，彻底决裂。米氏上了车，泣不成声，让车老板马武赶紧调转车头，咱们回铁牛山村。可这么一闹，两旁的人全傻眼了。米氏的哥哥米春生在旁边一看，这怎么办呢？哎，不愧是教书的，这老头主意比较多。妹妹，你先留步，小五啊，先别赶车啊，我说几句。米春生来到妹夫的面前，九臣呐、啊，你是决心不降了。大哥，我不能降。好样的，我太佩服你了。不过我发现你这个人现在有点不通情理，你认为大隋朝非你不可吗？没有你就不行吗？不是那么回事吧？方才你说的一点不假，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到处都是，你有什么了不起？大隋朝要没有你就打不了突厥，大隋朝要没有你就得亡国败家，不见得吧？你往周围看看，上万的人都盯着你，大家为什么不动手呢？归根结底，爱惜你是个人才，可惜了你这个材料，所以舍不得下手。要没有我妹子，要没有大伙给说好话，你呀，一百个都死没了，你懂不懂？你这么不答应，那么不答应，觉着你了不起，你真是恬不知耻。可让老头这顿损呢、啊，把大寨主郑九臣说的低下脑袋，一句话也不回答。当大舅兄的说到这就算为止呗。米春生转回身来到妹妹近前，把妹妹拉到树林没人的地方。妹子，方才你说话的口气未免生硬，作为夫妻他有点受不了啊。这个夫妻说话也得讲点方法，我看呢，你把话缓和下来，过去给他点温暖，哎，叫他下个台阶，这事儿就好办。你可不能走，你要一走，你们夫妻就算彻底破裂了。我不去。哥哥您是知道的，我跟他成亲这么多年，向来我就没说过小话。哎呀，那是家务事儿，这是国家大事，你就说几句软话，你呢

能算识身份吗？莫非还有人笑话你不成吗？听哥哥的话，去过去服个软。哎，当哥哥说话真好使。米氏一琢磨，可也是这么个理儿，没办法，从车上下来了，酝酿酝酿词儿，这才来到丈夫近前。还生气呢？刚才恕我冒昧，说了几句过头的话，我向你赔礼，认错来了。我就哟，郑九臣一听真新鲜呐，日头从西边出来的，我夫人向我说软话，把他给闹愣了。夫人一看有门，接着一笑，丈夫，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的恩情比海都深，真格的，你就不听为妻的解劝吗？不看在我的份上，还看在一双儿女的份上，莫非你想让孩子没爹不成吗？无论如何，你就答应要求，降了大隋得了啊！莫非叫我跪下不成吗？孩子，给你爹跪下，不然的话咱就不起来。爹爹，你听我娘的话得了，爹爹好爹。谁也架不住这手，这叫刚柔并用，软硬兼施啊。郑九臣一想啊，干脆吧，我拧个什么劲儿，相随就相随，人这一辈子胡了八图就那么回事儿，将来俩腿一蹬，身归那世去了，这个世界上的事儿谁还管他呀？想到这儿，点了点头，夫人，我错了，听人劝，吃饱饭，好了，我降隋。哟，你再说一遍，我投降大隋，跟着去打突厥，行了吧？夫人也乐坏了。米春生点首叫花木兰，花将军，请过来吧。花将军，花木兰从马上跳下来，分战群来在出事地点，跟米春生见了面。米春生把方才的话一说，木兰大喜，冲着郑九臣一躬到地，大叔，你这么做就算对了，我代表隋营的太平侯欢迎你。哎呀，花小将军，别往下说了，我有何德能之处，我觉着心里都发愧。郑九臣投降了，二寨主陆秉章怎么办？陆秉章啊，原来有郑九臣吊着还行，现在一看剩老哥一个了，孤掌难鸣，他我怎么办？正在这时，他的女儿，他的父亲从山口里出来了。秉章啊，儿哎，听爹的话吧，你大哥都弃暗投明了，你剩下一个人还想拧着不成吗？你真想把你爹逼个好歹的吗？爹爹，你也投降得了。陆秉章一想，哎，降就降吧，他也降了。您说这个事儿要说难办真难办，说好办还真好办，几句话解决了问题。但是郑九臣陆秉章提出一个要求来，我们降隋不等于保隋炀帝，打突厥不等于做隋朝的官，等将来把突厥打跑了，收复了实地，我们回来还继续占山反隋，要不答应这个要求，我们照样不降。花木兰一听啊，其实这都是欺人之谈，你到了隋朝的军营，打着隋朝的旗号，穿着隋朝的军装，
实质上已经

0: 保隋了，隋朝的皇上就是隋炀帝，你说不保也不行啊。至于下一步将来怎么办，那谁能料到啊？因此欣然应允，双方达成协议，各自退兵。花木兰回到隋营，见太平侯这么一说，老侯也是非常高兴，拍着花木兰的肩膀：“孩子，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呐！”那么你说下一步你怎么办？侯爷，这帮人最重义气，最讲面子，我看侯爷应当隆重接待。
1: 好好好，我也是这么想的。来啊，辕门挂灯，红毡铺地，鼓乐喧天，杀牛宰羊犒赏三军，亮全队给我迎接，要有炮竹的话多放点，越热闹越好啊！扎哨，隋营整个就动起来了，打扫卫生，更换衣服，比过年还热闹。到了第二天，大寨主郑九臣来到隋营，他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从昨天播报了活动政策之后啊，咱们场外的电话可以说就爆炸了看来呢，大家伙谁都不想错过这样难得的治疗机会。李老师说过，我能让你们八天好，咱绝对不会拖到十天。那么三代延寿方配合着海参肽，一定可以让我们康复得更快，一定可以让我们恢复得更好。现在网络发达了啊，我们大家伙上网一查呢，就能够查到海参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第二，它可以补血调经。那第三，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啊，第四是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还有第五啊，消除肿瘤。第六是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还有什么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的。哎呀，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可以说对于海参的评价，无论是网上还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医学界知名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说海参不好的。但是它再好，放到李老师这儿，它也只能沦为配合辅助三代延寿方，快速帮助我们老慢病患者解决病痛的养生法宝。治养结合，治养结合，有病啊咱一定要治在前头，然后再去养。治养结合的好，疾病康复的早。可以说这次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配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从治病上，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病人的生理上，可以说各个方面呢都做得恰到好处。现在你看，只要我们报上名，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那听众朋友们，你记住，订购两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四大盒，同时呢再赠送海参肽十二盒。十二盒海参肽啊，这是足够我们慢性病患者吃一年的了。治病，李老师向来提倡的是争分夺秒，养生咱们最好是益寿延年，细水长流。 那么之所以呢订购三副延寿方，我们在赠送同等价值的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赠送咱们海参泰十二盒，多半呢还是因为三副药治疗的都是大病重病啊，你病情越重的，你这个身体肯定越虚，所以说老师呢就多送你们一点，治养结合，让咱们身体快点好起来，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早一天恢复生活自理，咱们的家庭负担哎就早一点解除，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早一天减少症状的话，咱们就早一天收获健康，风湿骨病的患者早一天停止了疼痛了，咱们的关节僵麻胀痛啊，咱就不影响生活了。说心里话，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功效，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应该是都有发言权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三副药是三副药，若是能够像现在这样配合上发酵海参肽养治结合这样治下来的话，那所收到的效果必将是事半功倍的存在。不过说归说，好归好，丑话咱还得往头里聊。李老师要遗憾地告诉大家，昨天咱们报名的是第一天，几乎就这一天就已经订走了接近一半的份额了。那么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互相转告，莫失良机。说老师啊，我没来得及听节目的，我没抢上海参泰的，我也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呢不要责备老师。李老师真的是已经全力以赴了。当然了，我还是相信咱们大家也能够理解老师的。而且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讲的话，第一打电话过来就感谢老师。尤其是昨天呢这个报名的一位老大哥，姓陈，老家呢是陕西渭南人。今年73岁了，年轻的时候嘛靠着卖这个油泼面啊，开了这么一个小店讨生活，干的就是一辈子。不过据说呢这个口味很好，生意还不错。这老哥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那只知道挣钱呀，没时间去花钱。本来想着老了把铺子交给儿子打理，他带着老伴儿带着小孙子说出去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但是他却罹患了冠心病。啊，经常感觉呀憋闷上不来气儿，平日里呢就靠吃什么丹参滴丸啊、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还有养心丸之类的这些普药啊进行维。

一吃。但这个病啊，咱大伙都知道，它不犯病的时候吧，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啊，你做心电图都未必能查得出来。可是，一旦发病了，那就有可能是危及生命。有一次呢，也就现在这个时节吧，这老大哥出去遛弯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了胸口啊进风了。啊，你看遛弯感觉到胸口进风，然后浑身一阵寒颤，接着心绞痛，一下子就倒在马路边了。

多极少了。即使这样，这条命捡回来了，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送到医院之后，首先是电击，医学上呢叫什么？心脏电除颤啊，也叫电复律啊。他做了5次，这人才算恢复意识。然后又下了2个支架，当时花了10来万。出院之后呢，身体是非常的虚弱，他想着说养一养吧，啊，养一养应该就没啥事儿了，因为毕竟在医院出院呢，那治疗呢医院都解决了呀。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术后2个多月的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呢，这个筷子没拿住，掉地上了。咱说吃饭掉筷子这很正常啊，谁都有过啊，李老师也有过。老大哥呢就伸手去拿这个筷子，结果弯腰去捡筷子的时候，咣当就猝倒了。虽然说呢，这家人呢给叫醒了，但是叫醒了之后发现这人呢不会说话了，左半边的身子不能动了，赶紧又打的120，啊，又给送到医院做了 CT， 是大面积的脑梗死。掉筷子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开始在梗了，就是在梗的进行中了。啊，心电图诊断什么呢？房颤很明显，这老哥哥的脑梗就是房颤所引起的。因为房颤呢，它容易引起血栓的脱落，然后造成血栓淤堵，这又是一番抢救。几天过后啊，终于告知是没有生命危险了，然后转入到普通病房了，那是情况算是稳定了。这次在医院又折腾了1个来月啊，连着抢救在 ICU 病房，再加上药品床费各种费用，又花了5万多。出院的时候半个身子呢还是不好使啊，一只胳膊在那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也不太利索，整个人很虚弱啊，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医院里边的检查报告显示呢，叫血红蛋白是72，正常男性应该是120到160。这说明什么呢？他还伴随着慢性病性贫血啊，要知道他本身呢就是缺血性的疾病，你这一贫血的话，那不就雪上加霜了？看着那样啊，就好像说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老伴儿心疼的呀，经常背地里边就抹眼泪。但也算是这老大哥呀命不该绝，偶然的机会在广播里边就听见咱这节目了，感觉李老师讲的这个三通疗法吧，哎，有点道理啊，说各种病啊都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要么就吃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脾胃经不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要么就是肝肾不足了啊，解毒能力差了啊，那你毒素代谢不掉了，它不就堵了吗？那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同时呢，他对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还特别感兴趣，但那会儿啊也是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因为你医院三进三出都没治好的，但是你不治这人就是活着跟死了一个价的，对吧？所以说就拨打了我们的电话，了解了情况之后呢，我跟他老伴儿我就讲，我说你家老哥这个情况啊，他贫血非常严重，咱要想呢更快的恢复的话，就你们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呢，就最好配合着海参肽，它不光啊能够帮助我们补血，关键是它里边那个多种的活性因子啊，能够加速咱们患者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一个修复啊。当然了，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咱们就只服用3代延寿方呢，也可以，就是稍微慢一点啊。毕竟制氧结合呢起效肯定快啊，治疗周期也短，因为它贫血的太厉害了啊。看那指标在那摆着呢，指标不骗人呢。老两口子也挺听话的，一开始咱不知道他家里边什么条件嘛，反正听话，到处打听啊，哪块能买到真材实料的这个海参肽，结果到底让他们给买到了。毕竟穆恩堂的海参肽啊，年产几十批次的啊，人家可能从来就没断过货，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他买的绝对不是咱们文玉堂发酵的海参肽。其实这一点呢也能区分开，因为穆恩堂原始提纯的海参肽啊，和通过我们文玉堂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的区别呢，一个是尽量保留了有效成分，一个是完全保留。打比方跟大伙讲啊，说海参里边有10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穆恩堂原始提纯工艺是尽量多的保留，但是我们通过实验对比之后啊，我们发现他们最好的一次也只不过保留了不到60%，
而通过咱们文玉堂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却做到了100%的保留。这就是技术的先进性啊！不然人家穆文堂那么知名的大厂，怎么可能看上咱们专搞科研的这个文玉堂呢？对吧？哎，没有异于常人的能力，你永远都不可能结交出类拔萃的朋友，这就是现实。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陈大哥呢，虽然买的不是发酵海参肽，但是人家配合吃了之后啊，收到的效果也是非常满意的，只不过费用上那多少高了点儿啊。穆文堂海参肽呢，他一天呢得吃15克。啊，而李老师送给大家的同样的穆文堂的海参肽，一天只需要我们吃3克啊，这个倍数大家也能够算出来了，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病人还是以治病好病为主要目的。老陈大哥当时采购的海参肽啊，他自己买的嘛，联合3袋延寿方吃了3天之后啊，就感觉不那么憋闷了，心慌的感觉减轻了，手脚热乎了，脑袋不那么浑浆浆的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这个心率啊就完全恢复了，脸色就好了不少。最主要是什么呢？心脏不疼了，胳膊腿啊也能多少用上点劲儿。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这老哥哥身上有劲儿了，吃喝拉撒各方面开始逐渐的好转，那心情啊也不一样了。我当时啊就跟他讲，我说咱们3袋延寿方一通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脾胃好了，气血生化的能力就足了，啊，你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啊就有粮食可用了。然后二通你的血脉，哎，让我们这个血管、经脉啊畅通无阻。你这心梗也好啊，脑梗也罢，都不是缺血导致的吗？通了血脉了就没有危险了，通了血脉了，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慢慢的恢复正常功能了。然后3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啊，那血液都已经保持干净了，以后它不会复发反弹嘛。这老陈大哥也是尝到甜头了啊，自然呢也就非常配合。手里边还剩半副药的时候啊，又回来申请了。但是由于3袋延寿方呢，前段时间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非常的紧张，动不动它就断货啊，所以这老陈大哥也没拿到药。这不昨天呢才算成功的申请到。我本来很愧疚，我说老哥哥呀，让您久等了。可是这老哥哥还安慰我说呢，说不白等啊，这回你看呢，我还免费拿到了李老师送给大家伙的这个发酵海参肽了，这不仅用量上节省了5倍啊，最主要的是不花钱呢。用老陈大哥的话说，这里外里这把延寿方的钱都给省出来了啊，这不是缘分是啥呀？我说这叫幸运啊，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说，哎，李老师救了我，让我重新的又活了一回，就是催着我赶紧给他送过去。听得出来啊，他们对治疗呢是充满了信心，对未来的生活呢也有了希望啊。他老伴呢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其实不管是老陈大哥还是其他的患者啊，说实在话，就算是没有活动，咱们都得是该治也得治，毕竟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这人生命多脆弱，每死亡10个人当中有8、9个那都是死于慢性病。你各种慢性病真正的病因都在哪儿呢？3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老师说过，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都能给你解决。那1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3袋延寿方，1方3通，就这样的金牌国药，但凡用上的患者都已经是非常的感恩和满足了。毕竟1块钱这年头能干啥呀，是不是？可我们用上3袋延寿方，咱们就能够摆脱疾病的折磨，就能够摆脱死亡的威胁，花小钱治大病。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海参肽啊是免费发放的，哎，吃的深海人参，养护健康一生，你这么好的东西不花1分钱，是不是？所以说谁愿意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李老师看到你们得到了最大的实惠，享受到最好的治疗，我打心眼里边我替你们高兴。但同时呢也有隐隐的担忧。担忧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各地区的药源那马上就出现问题，这是可以预见的。就一药难求的局面必然会再度

0: 不席卷，而且我们还要面临着价格上涨的问题啊。现在呢，这是一块钱怎么来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但是国内销量大了，厂家补不起了，肯定就得给咱们涨价。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呢一定抓住现在药厂给我们放药并且还是一块钱一片的这个能用药的一个机会，及时的参与这个活动政策，要是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有了。那么我们如果说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咱们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那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用很多患者自己来讲，得到了海参肽这药不就等于白吃一样了吗？对，这话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是咱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我希望大家伙呀及时的参与。好了，不说太多了啊，主持人也示意我这打电话报名的肯定很多，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免费吧，送我们海参肽这个活动，今天报名是最后一天了吗？
0: 没错啊，那老师刚才不强调完了吗？因为本身海参肽的数量啊，它就不多。啊，非常的珍贵，一共啊就给大家这两天的报名时间啊，今天很显然是最后一天了啊。
3: 哎呀，太好了，那赶上就行。
0: 对，
3: 哎，李老师，你不知道俺家那老头子他病重，你说这赶上活动了，你没有活动我也得给他买呀，没成想嘛就赶上这好事了，完了吧，你给我看看，看看吧，我该参加哪个活动？
0: 没问题，你先说一下老伴的具体情况啊。
3: 行，说起来吧，你说我这辈子吧就好像欠他们老张的似的，因为我老婆婆她就得这个脑血栓了，瘫了八年了，我给伺候走的，结果呢也没让我清修多长时间，你说老伴儿吧就跟他妈一样脑梗两年多了，这不就十年了吗？哎呀，真的就这样伺候他们这样的病人，心态要是不好根本就不行，那就完了。
0: 是是是，
3: 那就拿俺家老伴儿吧，就是说话呜，你嘴和眼睛还都是歪的，那大小便吧也不行，那走道吧也费劲，他就是胳膊一点劲儿都使不上，让他自己脱裤子都费劲，那身边啊就根本离不开人儿，真的就是为了给他治病，我们吧四处去求医问药的。孩子条件吧还行， 也算挺孝顺。
0: 嗯，
3: 只要。

0: 有一点希望啊，我都领着他爸去看去，但是吧他没啥效果，哎呀都把我们愁死了。
1: 嗯嗯，
0: 说实话哈，伺候他吧我倒是无怨无悔的，那是你老伴儿嘛，在一起过了几十年了，你瞅瞅他样，哎呀他遭罪呀，我真的我都替他上火。
1: 对，其实这番话真的就是肺腑之言啊。我们常说嘛，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是我们这个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要照顾一个中风瘫痪的病人啊，吃喝拉撒都得咱们这亲力亲为啊、
0: 嗯、
1: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心理上的压力特别大。就像你说的，婆婆是八年啊，这老伴儿呢又是两年，这十年来讲的话，你这精神没崩溃啊，这就已经是万幸了啊。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哎呀，这也是吧，跟李老师你有缘呐。
1: 嗯嗯，
0: 就偶然之间吧，哈，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
1: 啊，
0: 我就听说哈，这是发酵中药，而且呢，一方三通，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都能通。
1: 没错。
0: 哎，我一瞅我老伴儿，这不就拴住了吗？
1: 嗯，
0: 不就是堵了吗？那堵了不就得通吗？而且吧，
1: 嗯，
0: 那真的、啊、啥都吃不了啊。一排便吧就可费劲了，
1: 嗯，
0: 那我就哎呀越琢磨吧哈，越感觉吧你讲的有道理，那就得你叫什么整体治疗吧才行啊。
1: 对对，
0: 然后吧我就先给他买了一副1块钱一片，咋地的试试啊、
1: 嗯、
0: 你管他好不好呢。
1: 对，首先呢是骡子是马拉着还溜溜，最主要的是啥呢，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承担得起，而且呢你说我说的再好了，大家不用谁也不知道，最主要病在咱身上啊，咱不治好的话这人也遭罪，你留钱有什么用啊，留钱没个健康的好身体，那钱全花钱买药了，对吧、
0: 嗯、
1: 最后没钱买药的时候人也就完了。所以说呢，在我们经济条件允许，哎，这个药品还不贵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的去尝试给自己获得健康，才能争取机会，你不尝试永远好不了。
0: 对，
1: 而且老师也说了，不会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错花一分钱，就大家伙用了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这就是咱们患者的一个保障嘛，对吧。我深深的知道人作为患者和家属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所以老师也特别理解大家。你跟我说说，就是老伴用上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哎呀你别说哈，
1: 嗯，
0: 这发酵中药吧它药劲可真大
1: 啊，
0: 你也就3-4天的时候它那个小便就是发黄，
1: 嗯，
0: 那骚味儿吧还挺大的，还有他那个眼屎也多了，因为我给他洗脸的时候他拿老拿那个好手去揉那个眼睛
1: 啊，
0: 然后我一看，哎呀这里边好多黑色的眼屎，这吧我就知道他是吧把体内的脏东西他都排出来了。
1: 没错，大便小便眼睛就眼耳口鼻舌五官九窍啊，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冒出来很多脏东西，全都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0: 是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哈、啊，那大便嘛那个臭啊，这有就是吧自己的老伴儿，
1: 嗯，
0: 要是别人吧，他给我多少钱我都受不了。
1: 这是实话，没错，就是现在在北京，你找一个照顾完全瘫痪的这个保姆，花多少钱有的时候顾不到啊。
0: 不过呢，慢慢的吧，他那个不好使的半拉身呢，哎呀，就开始有热乎气儿了，完了还有知觉了。他吧老吵吵这胳膊腿疼，哎，这儿痒那儿痒的，这不有感觉了吗？
1: 对对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啊、嗯、
0: 是一点点的吧哈，也能用上点劲儿了。你就像哈，我要给他递点啥东西啥的，他自己就能接的了。
1: 嗯，
0: 哎呀这给他乐的呢，他自己还说呢，我手好使了，我腿也灵活了。
1: 嗯，
0: 这不是第二副吗，快用一半了，那我扶他，他在屋里吧慢慢走啥都行了。
1: 嗯嗯，
0: 虽然慢点吧哈，但起码吧他自个儿吧就能走了。那原来不行啊，我还等着儿子回来，我们俩吧就架他，哎呀那才能走几步，那我一个人扶不动啊，我怕把他整摔了。
1: 对，你看现在来讲的话呢是越来越好了啊。这血压怎么样现在？
0: 哎呀提血压也挺好的。
1: 嗯，
0: 昨天早上吧我才给他量的，高压128，低压吧才85， 那原来私家药还得160左右呢。
1: 那这就很好了，这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语言表达上跟你沟通这块能不能清楚一点好一点呢？
0: 哎呀，比以前清楚了。
1: 嗯嗯，
0: 之前嘛说话吧你根本就听不清。
1: 嗯，
0: 现在说话吧基本上能听清了。
1: 嗯嗯，
0: 你看哈，现在老伴儿就用了一副半药左右吧就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李老师，我真是老知足了。
1: 嗯，
0: 另外吧我还听说这次活动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给我们送海参肽。
1: 对，
0: 那这个是好东西啊，大补啊，而且吧还特别贵，我们老百姓吧都用不起，这回吧你能免费送给我们，那我家老头子一听哎呀都乐坏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来了，我麻烦你给瞅一瞅老伴儿的情况，
1: 嗯，
0: 应该参加哪个好啊。
1: 行，其实像您老伴儿总体来说啊他吸收的不错，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让无数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重新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扔掉了拐杖跑起来了啊，这就是生命奇迹的一种绽放。因为西医已经是给你老伴这样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就这病永远好不了了啊，所以很多患者的心里边就觉得我瘫痪我就得瘫痪了，你说好没戏，就绝望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你看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呢，我们可以让他们重新的恢复生活自理能力。
0: 嗯，
1: 哎，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你老伴这个脑血栓，就你刚刚说的非常好，就是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通啊啊，那为什么说血管堵了我通血脉就行了呗，为什么还要通脾胃啊，还要通肝肾呢，为什么要三管齐下进行治疗呢？这里边就有门道了。咱们分析说高血压很多人是吃进来的病，没错吧，你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对吧，什么肥脂油肝呢，高油啊，高脂啊，高糖高盐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吃的就太多了。
0: 嗯，
1: 哎，吃了我们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就会引发我们血液垃圾多。啊，然后你这个时候呢血脉运行的就慢了。啊，血脉运行慢了之后血压它就高了。为什么？因为它得加大压力给其他脏腑供氧嘛。
0: 嗯，
1: 血压升高，动脉硬化，血管更容易堵。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患者容易发火啊，压力太大了，爱喝酒爱抽烟，肝肾不足，我们的代谢能力不好了，那也会导致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代谢不掉啊，它就容易脏啊，也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啊。你如果脾胃不好是消化吸收吸收不了，沉积在血液里了，然后代谢不好，肝肾不好，哎，我们毒素排不出去啊，这叫恶性循环。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我不管你是吃的问题你还是排的问题，我全面给你兼顾了。
0: 嗯，
1: 脾胃通了，血脉通了，还有就是我们肝肾通了，这个三通以后我们不光治标还能够治本。所以说你看你老伴现在他就挺好的啊，而且按他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后面再给他开一副药。
0: 嗯，
1: 参加上活动以后吧，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基础之上的话呢再送给大家两盒海参肽。
0: 嗯
1: 啊，由于李老师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融合发酵的，所以它这个效力啊比普通的海参肽呢要高出80倍啊，主要就是营养成分呢咱们是完全保留了。所以说呢患者回家之后啊，你就给你老伴儿吧，不用着急，每天就给他吃3颗就可以了，3克用来养护辅助治疗，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嗯，
0: 那行，那我就打电话去。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1: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1: 嗯。
3: 啊，现在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只卖1块钱的基础上，还白给咱们老百姓发酵提出的海参肽是吗？
1: 没错，这千真万确的。啊，咱们今天呢是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我们得抓住机会了。你看看啊，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 再送两盒的海参肽，买两副三代延寿方送给大家。

0: 家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呢，再直接的送我们大家六盒的海参肽。那么买三副完整的治疗周期，送给大家四大盒的延寿方的同时，再额外的赠送咱们大家12盒的海参肽啊。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是我二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的，说让我赶紧报名，实在抢不上了。我也正好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嘛，没想到就赶上这个好事了。
0: 嗯、确实，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我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虽然说这个活动啊是咱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因为本身呢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说白了厂家是亏钱给咱们的。
1: 哦、
0: 嗯，哎，所以说举办活动这个事儿很难，这不正好赶上啊，咱们文玉堂跟穆恩堂呢合作，然后穆恩堂生产的那个海参肽啊。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工艺提纯出来的，每年呢就3批，然后在这3批里边呢给咱们拨出来一小部分，我们也不要他的这个技术转让费了，我们就直接要什么呢，直接要他这个海参肽这个产品啊。然后今年呢很幸运，就是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去讲，然后这个就免费得到的咱就免费给老百姓，就这么着促成了这个事儿。所以说能够举办活动，我说第一次它 90% 多的概率是最后一次，就你想再有不可能啊，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是新朋友
0: 啊啊啊，
1: 还没用过嘛，但是说二姐她用了，她告诉我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嗯，
1: 你看我二姐那个病可多了，原来她又是失眠，还有那个二尖瓣乖闭不全，还有腰肌劳损，还有颈椎病，一身的毛病。那时候医生都说他那心脏不行了，都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嗯嗯。
1: 啊，那要做手术下来得小20万呢。
0: 风心病的确实是这样啊，你到西医那儿治的话，他就这个方法，他没别的方啊。
1: 是的，但是这一回我二姐她好了。他说他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嘛。
0: 嗯嗯，
1: 现在他整个人都变样了，人也有精神了，看上去他说他那个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确实看着那个气色也不一样，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1: 啊，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所以就让我赶紧买嘛。不过我跟我二姐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嘛。
0: 您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1: 嗯，我是类风湿，就是那个膝关节，尤其是我手指这个关节啊，一年到头都是疼的。那要是着个凉啊，变个天啊，一天下雨的就更厉害了。而且每天早上起来，我穿衣服就特别费劲儿，吹僵了的厉害，这手上都是僵硬的，这掰都掰不开的那种。
0: 嗯嗯。
1: 那个手指变响了也，就像跟鸡爪子似的，握不拢。
0: 嗯。
1: 像干嘛也干不了，力不从心。人家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呀，结果还真是那样。我都10来年了，也一直在治疗。
0: 嗯，
1: 那个医院啊，都不知道跑了多少家了，中医、西医也开了不少，那中药汤子喝的我都反胃了。
0: 嗯，
1: 结果就是治不好，没办法，就吃一些止疼的药，呀，不然我真的挺不住。你说吃止疼药吃多了吧，那个副作用还特别大，刺激的我那个胃现在都不好了，成糜烂性胃炎了。你像平时吃个东西啊，冷的、热的、凉的、硬的。都得千万得小心，
0: 嗯，
1: 要不然就疼得受不了。你是真的太遭罪了，而且我看着我自己那双手啊，我觉得自己是挺可怜的。
0: 没错，你这个病啊，老师是非常有感受的啊，因为我做临床工作的时候吧，就有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在我面前把手这么一亮哈，你的心就跟着一紧。我们常说这个女人的手吧，就相当于她的第二张脸。而且只有说我们患者自己知道说每天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煎熬。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它会涉及到咱们全身187个软骨滑膜，最后可能就是瘫痪的，动都动不了了。另外一个呢，你二姐那个风心病你知道吗，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也容易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再拖了。别说现在咱们有活动，就是没这个活动咱也得及时的把药给用上啊。
1: 对对，明白了。
0: 嗯，
1: 那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药能行是吧？
0: 我告诉你啊，追根溯源，就你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算是对症了。
1: 嗯，
0: 你看啊，我跟你分析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得上的这个病。西医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 啊，这个病你找西医大夫告诉你是。

0: 免疫系统方面出现的问题。
1: 对，
0: 哎，自身免疫力低下了、
1: 嗯、
0: 啊。那老师告诉大家啊，免疫从哪儿来？脾脏、肾脏。
1: 嗯，
0: 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的时候，
1: 哦、
0: 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尤其就像是说我们这代人，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恶补，岁数大了哪有几个脾胃好的？
1: 嗯，
0: 哎，所以免疫力都会低下。这免疫力一旦低下之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产生痹症，也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看这个姜麻肿胀疼，不就是不通的结果吗？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刚刚讲到了，跟我们这个肝肾经不通也有关系。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全面进行治疗，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激素药就行的。啊，那很多人说，老师我也吃中药了，包括你在内，中药为啥不行？我强调一下。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1: 嗯、
0: 普通中药的药力不够，它透不到骨，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而且什么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力大药效猛。所以你别担心，就你这样的患者啊，经老师手里边治好了太多了，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找我给你治好啊。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这个特别高兴。你看我二姐那么严重都治好了，你说我能治好，我真的特别有信心了。
0: 放心吧，三副药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而且咱们现在呀、啊，订购三副三代延寿方，还送您4大盒的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能够免费获得12盒的海参肽。它和延寿方正好是一个治一个养，叫治养结合，不仅提升咱们的见效时间，还能够大大缩短咱们的治疗周期。
1: 那李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按您说的做。
0: 稍后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也是抓紧时间别错过了、
1: 嗯、
0: 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我打了电话一直也打不通啊，这嘟嘟嘟老是占线呢，这给我急的。你看您能不能这样啊，你先给我登记上，我想参加买2副送2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还送6盒海参肽的活动，行不行啊？
0: 您先别着急啊，您告诉我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老朋友了，现在快用1副药了。
0: 快用1副了已经，那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4: 我觉得吧，我这脚是保住了，这眼睛啊也瞎不了了。
0: 嗯，
4: 这发酵药确实是好药，而且啊一片才1块钱。
0: 对，
4: 李老师，要没有你帮助我们，哪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药啊？真的，在这里得好好谢谢你了。
0: 谢就不必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能够为咱们所有的患者去做的，我都会尽量去做。啊，我想问一下啊，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0: 我这主要就是糖尿病啊，都几十几年了，
1: 嗯。
0: 一天的降糖药是没停过耶。但是这并发症也全来了，从大前年开始吧，我这眼睛就看不清楚了，雾蒙蒙的。去外边要碰上个熟人，一叫我得离人家特别近的才能看得出来是谁。这眼药水吧，点了多少瓶了也白费，而且我这脚趾头这个颜色也开始发黑了。我知道，就是不少人嘛，就因为这个都截肢了，所以吧，我那时候也特别害怕，再加上我这小便泡沫也特别多，去医院检查说2个加号了，大夫说呀，让我得千万控制好血糖啊，要不然我那会儿你说着急什么呀？否则说你以后啊，要是成了尿毒症，你说那可怎么办呢？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说我也换了很多种药了，这怎么就不行呢？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说，我想了，万一要是瞎了，或者是让我截肢，我能活我就活，我要是受不了了，我真的就死了算了。哎，我总之要不给家人添麻烦。
1: 嗯，能听得出来你也是个刚强的人啊，但是呢，在疾病面前，不管你多要强、多刚强，咱们都是弱者，这个得承认。
0: 哎呀，真是这样！哎呀，多亏咱这发酵中药三代严处方了。我说呀，这回呀，总算是把我给救了。我也就刚用了几天吧，我这血糖啊就开始往下走了，1到10天基本上就正常了。你看现在这一副药还不到呢，前天我又测的是餐前5.5，餐后7.4。李老师，现在呀，我把那个拜糖平也停了，血糖啊都很稳定，而且吧，我明显的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呢，小便这个泡沫啊也都少了。眼睛现在都清亮了，看东西啊清楚一些了。另外吧，这脚趾头不麻了。我说这颜色慢慢的现在变浅了呢，就连早上起床的时候，眼皮好像都不肿了。
1: 嗯，现在呢，就是不怕得这个尿毒症了啊，这个咱就能放心了，是吧？
0: 是，这心理压力也小了，现在吃饭胃口也好了。我说我现在真是能吃能睡呀，一天比一天好。这都得感谢李老师啊，能让我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李老师都得这么讲，这是医生的职责所在。再一个呢，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本身呢，它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凡是用上的患者呀，都能够深刻的理解李老师这句话的含义。啊，你比如说，就咱这糖尿病，糖尿病呢被称之为叫甜蜜的杀手，那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多种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啊，它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是脾出病了啊。因为我们这一类的患者呢，消化吸收啊，利用运化糖分的这个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那就是脾脏啊。同时呢，糖尿病它还是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啊。肝肾就是主管着代谢的啊。你看它就很复杂。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不管它有多大的关联，你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归根结底，它都逃不过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那我们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并发症就是因为你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过于粘稠，你血液一粘稠了，你说它能不堵吗？那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治疗方向那是太准确了。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普通中药是不行的，必须得是发酵药。那我们都知道，屠呦呦前辈，他能够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并且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靠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吗？不对，就没有这个方子，他找不到青蒿素。但是他有了这个方子，他怎么才能找到青蒿素？他一定要利用的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没有发酵技术，他研发发现不了这个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啊，我们有了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但是我们还要利用发酵技术，才能够把它提纯出来的有效的物质完成人体的三通，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说，我在这儿，我恭喜您啊，这才一副。

0: 副药啊，就让我们拥有了治好的这个信心了，也看到这个康复的曙光了。
1: 是是，哎，李老师，你看现在吧，我就感觉浑身特别的轻松啊。所以说呀、啊，这回总算是用对方法了。我就想啊，你说这回再配合上海参泰，那肯定效果就更好啊。你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天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能不虚吗？所以说呀、啊，我就特别想要的。
0: 海参泰呢，它是保健品、养生佳品中的极品的存在。它的功效作用呢，就像老师开始的时候讲的是一样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那增强我们的抗病能力。第二，它能够补血调经。那第三呢，叫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第四，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第五，消除肿瘤。第六，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再有就是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可以讲它的功效太多了。我们现在网络发达，就我刚刚说这些，大家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只有可能比它更好，还有是我说不到的，那就是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就是海参泰治愈我们的这个效果，治愈我们身体上的发挥的作用。所以说海参泰跟三代延寿方他们俩强强联合之后，那这个效果是事半功倍的。我们叫治养结合，有治的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有养的就是这次给大家免费赠送的这个海参泰。那么像你这个情况呢，确实吸收的挺好。那正常的三副药之内啊，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都能给你拔除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呢，给你开两副啊，这个两副药呢，给你开完之后吧，还多送你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额外的再送你六盒的海参泰。你参加这一档活动绝对没有问题。然后稍后呢，我们去登记。就刚才你说了嘟嘟战线，你这样就别打这个场外电话了，你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哎、你直接跟导播联系上登记上就可以啊。
1: 哎，那好的好的。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你别撂电话，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1: 哎，好，哎，再见老师。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是我。
3: 电话给我接通了。
0: 接通了接通了。您说有什么事儿？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啊。
3: 我用三代延寿方啊停药都一个多礼拜了。你看我这20多年的老慢支啊，7-8年的肺心病都给我治好了。就真就像您啊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确实啊，咱们也是体会到了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了。我说嘛，亲身经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3: 哎呦，真是李老师啊，我现在不遭罪了，也不咳不喘了，身上有劲儿了，就连我这腿脚啊，我感觉都灵活了。哎呀，我这身上特别轻快，精神可好了。
0: 我听你说话能听得出来，这以前也是咳咔咳嗽的人是吧？完，但是能底气现在是足了，气息也能相对的长一点了，但是嗓子还是有点哑嘛。
3: 对，
0: 嗯，
3: 我现在就是啊，人家说的那种十面麻香，身体倍儿棒的那种人了。
0: 哎，血脉通了之后，脾胃也通畅了，这个时候消化吸收能力强，只要吃得进去，全能变成能量啊！老师也替你高兴。嗯，
3: 你看啊，我还去医院做了检查了，结果这指标啊都正常了。我能有这么个好身体啊，可以说多亏了您。
0: 能够给患者解决病痛呢，这是医者的本分，也是职责。当然了，您能选择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呢，这也是咱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
3: 李老师啊，今天还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嗯，您说。
3: 我自己吃了三副，那时候啊没有这个海参泰。
0: 嗯，
3: 我想这回我好了，我给你们介绍了好几个人，一个是我邻居用咱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是昨天我又帮老李报名参加了活动。
0: 嗯嗯，
3: 他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而且还下过2个支架。另外吧，还有肠胃不好，便秘。这不今天啊，我又来给我妹夫领药，他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老是骨头疼。现在这个活动我听到了，太划算了。
0: 嗯，
3: 你看那个海参泰那么贵， 等于这个药算白吃白用了。

0: 所以我仔细一算啊，真这么个账，完了，我帮他报名吧。但是李老师，你说我都成了你们的活广告了，接触这么多人用，我想李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两盒海参蛋，我也用来养是养养生下吧。
1: 上这儿来跟李老师来要人情来了。我说句话哈，您别忘了啊，不管你推荐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我相信人家都会格外的感激你，
0: 对对对，
1: 对吧？啊，你给人家指了一条明道。有一句话叫做"予人玫瑰，只留余香"。另外呢，我们现在呀，的确是有这个活动，但是你也知道，海参肽呀，极其的珍贵，一共没有多少，咱们能用上的固然好，没赶上，咱把病治好了，那也算是功德一件。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吗？哎，而且人体三通不光是疾病无踪，最重要的是百病不生，它能够益寿延年。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这药盒上写着延寿这两个字，那是国家给批的，它本身就具备这样的功效。你像正在患病的一些人群呢，老师希望他们是能八天好，咱就不拖到十天，但是你已经康复了，以后就是健健康康的人了，所以说这个海参肽啊，我个人觉得咱就留给别人吧，可以吧？
0: 哎，行行行，你说我这妹夫是不是也得三副药？
1: 刚才你告诉我说你妹夫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对吧？
0: 对对对，
1: 他这个病不严重，两副就行了啊。我给他开两副，开两副呢，咱们可以额外的得到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再加上六盒的海参肽。这个也是超级划算的，而且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不管是你帮他登记啊，还是你通知他，都得抓紧时间了啊！
0: 好嘞，好嘞，那我就直接给他订上吧。
1: 好的，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3: 李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今天呢都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和我老伴儿啊没有参加上，现在1块钱一片还送我们这个海参肽，太合适了。哎呀，我叫那个张总，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你先帮我登记上好不好啊？
1: 你也别着急啊，慢慢说。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们老两口子啊，是老患者了。现在正在服用呢啊。我们两个恢复的都挺好，我老伴儿啊用了不到一副药，他那个甲状腺啊两个结节都小了很多，大一点的那个呢，就是1厘米多，摸上去呢还能摸着；小一点的那个呢，就1厘米以下了都。根本摸不着了，还现在呢还不用做手术了，也不担心这个转化癌症了，而且呢睡觉也好了，他的这个脸色呢啊，现在都好看了。我呢也恢复的不错，跟我老伴差不多吧，一副药快用完了。现在这个腰呢也不疼了，之前啊我有这个腰间盘突出，上厕所啊都不敢弯腰。就是啊直勾勾的，有的时候厉害了啊都走不了路了，都是啊老伴儿扶着我走。另外呢我的前列腺也不好，以前那个晚上啊起夜都得起5-6次，去年冬天呢还去医院插过导尿管呢，干脆啊就给我尿不出来了。这回好了，痛快了不少，这个小肚子呢也不那么憋胀了，胃口呢现在也好了。我最近啊这个睡觉挺好的，沾枕头就睡着了，可舒服了。我们俩现在啊这个药呢快没几天了，之前呢买了2副药的，就是啊我们现在1人1副药啊用的快完了。李老师啊，现在我就想参加活动，千万要给我们留个名额，然后您呢看我们参加哪个活动。
1: 好，我这是听明白了啊，也听得出来啊，你们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3: 对，
1: 老师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老伴甲状腺呢是良性结节，那用咱们三通疗法呢强化了

0: 肝肾的功能疏通了血脉以后，血垃圾少了，血脉畅通了，自然体内这些臭鱼烂虾就没有了。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足了啊，死水变成活水以后啊，咱就不用担心它复发反弹了。那你看他这个病情，相对比较轻，再有一副就够了。一副过后到院查，各项指标全都正常。另外再说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中医认为骨病前列腺增生叫隆闭。啊，那这个痹症和这个血脉不通有关，那血脉不通咱就得通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态，就是专门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但是你这个病啊，相对来说呀，难治一点，因为它得透骨嘛。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你还得需要用两副药啊，然后参加上活动，你们老两口一共啊是定三副，
1: 用一个人的名儿。订上三副啊，一共呢能够送你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额外的送给咱们12盒的海参肽，明白了吧？
2: 听明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也抓紧时间啊！
2: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有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近日锦州滨海大道两侧的红海滩景致惊艳出圈，连片的红色滩涂蔚为壮观，成为市民周末休闲游客打卡拍照的新晋热门点位，为锦城文旅再添新亮色。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刀张举刀拉弓杂技表演艺术专属展示进驻锦州临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已满两年。两年来，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公共文化平台，展示既承担各级参观调研接待任务，成为推介锦州人文底蕴的特色窗口，也常态化面向市民游客开放。北京慕田峪长城在暑期常态化开放夜长城专属游览，为中外游客量身打造白日登高望远、傍晚静赏落日、入夜邂逅光影的全天候游览路线。入夜，景区以长城实景为载体，通过激光光影秀、沉浸式互动投影，点亮万里长城壮阔轮廓。中华武术、硬气功、山河无恙、戚家军等特色夜间演绎轮番上演，搭配宫灯雅舞和国风乐韵，令游客沉浸式领略长城夜色的雄浑壮阔。8月23号，伴随着歌曲《我们在长春相遇》的优美旋律，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众多中国电影人齐聚北国春城，共赴华语电影盛世。暑运启动以来，湖南长沙南站客流始终保持高位运行，单日最高开行列车651趟，

0: 当于平均不到两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发出，最高峰时段单日到发旅客总量达46.8万人次。作为京广沪昆干线交汇的特等枢纽车站，该站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站场规模13台28线，车站外观设计融入湖南山水州城地域特色，山峦造型、水波雨棚彰显三湘大地的文化底蕴。秋日的内蒙古阿尔山是大兴安岭深处的宝藏秘境，依托独特的火山地貌，这里山林色彩层层渐变，金黄的松林、洁白的白桦、火红的枫树交织相融，景色如画。天池澄澈静谧，石塘林怪石林立，不动河流水潺潺，原生态的山野风光清幽治愈，避开人海喧嚣，是秋日避暑纳凉、沉浸式赏秋的绝佳去处。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咱们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30摄氏度，黑山、北镇29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摄氏度，黑山18摄氏度，临海19摄�氶度，易县17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北风转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通过您手机的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搜索到之后呢，下载用您的个人手机号来注册登录，首页下拉进入新视听这个选项，第4个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了。

大家也可以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号来实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打开您的抖音之后呢，右上角放大镜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就可以，春天的春，打雷的雷，头像是一个白色底儿的卡通小男孩的图像啊，那个就是我了，戴眼镜的啊，不戴眼镜不是。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聊一聊啊，关于我们的戏曲故事、戏曲唱段啊，有什么样的想法，您都可以说一说。您想听什么戏呢？也可以在公屏上畅所欲言。也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今天呢，咱们说一个新的主题啊，这个主题呢，之前没怎么接触过，可能听过个别的唱段啊。今天咱们要说到的是《聊斋志异》。

游的朋友第一时间印象就是这个狐鬼仙妖啊，都是这些啊。但实际上，真正读懂《聊斋》的人啊，你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聊斋》呢，它不是一个吓人的鬼怪故事啊，它里面描写的是特别温柔的人间真情。蒲松龄笔下的包括狐仙呐、花妖啊，哎，这些都不是面目狰狞的异类，他们重情重义，知恩报恩，善良赤诚。那么今天咱们听到的关于《聊斋志异》的这些戏曲呢，都是评剧的唱段。评剧呢特别接地气啊，特别擅长描摹人情百态啊，所以呢就把《聊斋》的系列的故事演绎得特别的淋漓尽致。今天咱们说先听《牡丹仙子》，对不对？哎，《牡丹仙子》呢是《聊斋》当中独一份儿的那种温婉纯净、不染尘埃，讲述的是凡间书生真诚善良、快花木，日日悉心浇灌庭院牡丹，温柔呵护。那么院中牡丹呢，受凡人温情滋养，哎，日久通灵，

牡丹仙子呢，常年隐匿在花中啊，默默观望着书生啊，日复一日，心生情愫。但是呢，毕竟嘛，仙凡有别啊，虽然暗藏芳心，但是呢，抵不过人间温柔。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其中的一个唱段，就是牡丹仙子化身人形观望书生时候的一段啊，画栏前一徘徊观看动静。这一段呢，也是整出戏里面最唯美的一段抒情的唱段，板式舒展，旋律清雅，氛围感直接拉满啊。咱们来听听吧。今天呢，给大伙儿分享的这一段呢，是古文乐老师演唱的。

这出《牡丹仙子》呢，是根据《聊斋志异》当中的葛巾啊那一篇来改编的。改编之后呢，它的剧情啊有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大家看过《聊斋志异》这一篇的原本的故事，或者说看过相关的，比方说，影视剧作品啊，它有最早的那个影视剧作品，它实际是贴合着原本的《聊斋志异》的故事来演绎的。跟这个戏曲的《牡丹仙子》啊，它是有很大的出入的。这个《牡丹仙子》呢，它实际上最终啊，跟书生两个人是完美团圆的在一起了。但是在原片的故事当中呢，因为书生啊常大用的疑心，那么两个牡丹仙子啊离开他们而去。连孩子也变成了两株牡丹。古文乐老师呢，作为新派的顶级传人啊，这一段演唱可以说是仙气和柔情并存。他的唱腔清亮、甜美、圆润、通透，特别贴合《牡丹仙子》的那种清雅脱俗的气质。行腔很舒展，起伏也细腻，自带仙家气息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听完了这个唯美的、圆满的，来听一听

那接下来跟大伙儿分享的这个是评剧，叫《英国美报》啊，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听过？这也个也是改编的特别优秀的一出戏啊，同样是根据《聊斋》题材改编的一出经典剧目。那么故事呢，就源于《聊斋》啊，劝人向善的一个精神内核。

这出戏呢，讲述的是凡间女子陈玉梅啊，她的一个悲惨遭遇。少女陈玉梅自幼父母双亡，身世孤苦，早早许配了良缘，本来呢能够安稳度日的，奈何呀家中嫂嫂品行不端，哎，有私情。那这个事儿呢就被陈玉梅无意间撞破了。嫂嫂为了掩盖自身的过错，恶人先告状，颠倒黑白，诬陷陈玉梅私通外人，败坏她的名节。那么婆家呢听信谣言退了婚，糊涂县官呢断错了冤案，让无辜的陈玉梅背负上污名，受尽委屈，含恨离世。但是呢这出戏啊就特别贴合聊斋的主旨，就是善恶有报，作恶之人最终要承受恶果啊。那么这个县官啊，他断了冤假错案了，所以呢这个陈玉梅无辜枉死。案子过了之后，县官的妻女哎也暴毙而亡。后来呢这个玉梅的鬼魂回来，也把这个县官啊给带走了。这出戏呀、啊、今天给大家找的呢是比较老的一出了啊，比较老的一出。那选择的是小白一双演唱的版本啊，这一段呢叫家住在城东八里陈家坠啊，这个是陈玉梅一段自述身世含泪诉冤的一个核心唱段，也是一个悲情的开篇，歌词朴实直白，句句泣血，自报家门，细数身世，道尽自己年少孤苦无依无靠的悲惨境遇。

小白霜的白派唱腔啊，最擅长演绎这种悲情的底层的女性。那这段演唱呢，也可以说是悲情叙事的一个巅峰范本，独有的这种低回婉转、深沉内敛的唱腔特点，特别适合这一段含冤诉情的唱段。本身呢，小白霜的嗓音呢醇厚低沉，不刻意拔高，也不刻意哭腔啊。用最克制的演唱，唱出最厚重的悲凉。相较于外放的那种悲痛啊，这种内敛克制的悲情呢，更戳人心。那接下来给大伙儿安排的这一段，同样是小白霜的戏啊。这出戏呢，在评剧里也很有名，叫《夜审周子琴》。聊斋里面呢也不都是这个狐仙妖鬼啊，里面也有很多就是人世间的一些事情。夜审周子琴就是，他这里边啊没有什么鬼怪啊，说的就是闺中冤案，错杂人情的一个故事。

这出戏呢改编自《聊斋志异》当中的胭脂啊，胭脂，很多的戏种都改编过胭脂。之前呢，咱们听过胭脂当中的一些小片段啊，说的呢就是东昌县，哎，有一个姓卞的牛医，女儿呢叫胭脂，长得很漂亮，然后呢一直没许配人家。家对门啊有一个王氏啊，这个女子呢就是生性比较轻佻啊，也爱说笑话。有一天呢，这胭脂送王氏出门，然后呢看一个少年路过啊，风度翩翩，胭脂呢就多看了几眼，有点动心。王氏呢就说，哎呀，也只有这样的才貌才能配得上你呀，你们认识吗？啊，胭脂说不认识。王氏就给他介绍啊，这个呢是南胡同的恶秀才，叫恶秋笋啊，以前是邻居，所以就认识。这个人呢特别温和，很体贴人，很不错。

那么王氏呢还说呀，想给他说个媒，传个话啊。过了几天呢，胭脂看没啥消息啊，就以为这个王氏呢没啥空去说啊，又觉得人家姓鄂的毕竟是官宦人家子弟啊，自己呢就是一个贫贱寒门，所以呢就病倒了。有一天王氏来看他，问他为啥呀，胭脂就说，自从跟你分开之后啊，我觉得不舒服。王氏说，我这丈夫啊出去卖货没回来啊，所以呢还没替你传话呢，你是不是因为这个病了呀？王氏说，这样不行啊，今儿晚上啊我把他喊过来，你们俩见个面是吧，他也不能不同意。这个王氏呢，咱们说他这人呢比较轻佻啊，他跟邻居素介有私情啊。那么有那么一天呢，这王氏就把胭脂的这个事儿啊当成了笑话讲给了素介听，然后呢还开玩笑说，你跟那个姓鄂的秀才你跟他说一下。素介一直很觊觎胭脂的美貌啊，就通过这个事儿就把胭脂家里的情况问清楚了。第二天晚上就翻墙进了胭脂的家，到他这个卧室的窗外啊，然后就敲着窗啊，那么就想呢跟胭脂私会。那胭脂当然不能干呢，胭脂说，那你如果是恶生的话呢，那你可以名为正娶，对不对？哎，那素介呢就假装答应，就是那你得给我一个定情信物啊啊。最终啊这个事儿胭脂呢没同意，那么素介呢就趁机啊闯屋里来了，那胭脂哪抵抗得了啊，对不对？然后就说，那我宁死也不从。素介怕暴露身份呢，就是那这样吧，咱们下次见面再说啊。咋要信物也不给，他就强行抢走了胭脂的一只绣鞋。那素介回去之后啊就惦记着那个绣鞋，为啥呢？因为半路上把这鞋丢了。这绣鞋被谁捡走了呢？毛大。毛大呢是个无赖，他就听说了这个素介和王氏之间的关系，就想拿这个要挟王氏。那有一天晚上呢，这个毛大呀到了王氏家里边啊，偷听素介和王氏说话，开开心心的把这个绣鞋藏起来了啊。过了几天，这毛大也翻到了胭脂家，结果呢跑错屋了，跑到这个胭脂的父亲哎窗外。那么胭脂的父亲发现了呀，就冲出来了。这毛大惊慌之下把老头给杀了。这胭脂听见了吵闹之声啊，出来发现父亲被杀，还在墙根发现了自己丢失的绣鞋，就告诉了母亲。但是呢胭脂啊她是一个善良的姑娘，她不愿意拖累王氏，因为她也不知道这个事儿是因王氏而起，就说呢是这个恶秀才自己来的。第二天就报了案了，这个恶秀才不就被抓了吗？啊，他这个人呢忠厚老实还不会说话，哎呀，就被认定证据确凿啊，严刑逼供。恶秀才承受不住痛苦，得含冤认罪了。王氏知道了这事儿之后，就担心自己的小情人素介被牵连，就向官府交代一切，就说我跟素介有私情啊，我愿意承担罪责。那官府呢审问素介，也就承认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并不知道杀人的这个事儿啊。案件审完了之后，这个恶秀才被判了死罪，王氏和素介被判了流刑。毛大听到了这个信儿赶紧跑了，但最终啊几经周折还被抓回来了，也被判了刑啊。那么卞家人呢就为胭脂的遭遇啊感到痛心啊，也为这个恶秀才啊王氏啊素介呀 啊他们各自

遭遇不幸，但是真情实感却是很让人感慨。这个鄂秀才呢，其实他没犯任何错啊，满腔委屈屈打成招，一见面胭脂就对他骂啊。后来呢，是吴南岱出任知府，见到了鄂秀才，就总觉得他不像凶手，于是就暗中派人单独询问，这个实情才慢慢审出来，原来是冤枉的，又重新审啊，重新审之后呢，几个人的这个话茬啊，才终于对上了。对上了之后，最终才发现，哎，你看，人鄂秀才是冤枉的，是不是？最终呢，还算是一个团圆美满的结局啊。这个鄂秀才和胭脂啊，真正的走到了一起。那咱们听到的这个夜审周子琴，周子琴的这个形象实际就是从胭脂的这个形象啊脱胎而出的。周子琴本来是一个温婉善良的大家闺秀啊，路上跟这个儒生吴凤岐遥遥相望，哎，结果也是因为层层误会，流言四起，然后呢蒙受了不白之冤，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今天咱们听到的这一小段呢，是周子琴坐房中凄凄凉凉，哎，自己啊在闺房之中有感而发的一段演唱。

中的一段啊。那两段是这个悲情冤案的故事。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换一换啊，来点温柔治愈一点的。这也是《聊斋志异》当中我最喜欢的一篇故事啊，就是小翠儿。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篇目啊印象深不深刻？老版的电视剧《聊斋》啊，那里面那个角色形象，我到现在为止都记忆特别深刻。就是里面一直有一个银铃般的笑声啊，那个女孩子脸上时常挂着笑，然后呢，她就是一个像自由自在的小鸟一样。那评剧当中呢，就有这么一出戏，叫《狐仙小翠儿》啊，这也是《聊斋》当中特别治愈的、特别温暖的一个篇目，打破了狐仙那种狡黠诡诈的这种刻板印象。狐仙小翠儿呢，一直是潜心修行，心性善良。年少修行的时候呢，遇见过危难，得到了凡间王家二老的出手相助。庇护了周全，狐仙呢重情重义，知恩图报，修行有成之后啊，特意下山报恩。他性情灵动善良，通透纯粹，没有半分的邪戾之气，一心感念二老恩情，主动陪伴孝顺，来尽心化解家中纷争啊。那么今天给大伙儿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戴月琴啊，他演绎的电视版的《狐仙小翠》当中的一段，咱们先来听听。

在《狐仙小翠儿》啊这出戏曲电视剧当中呢，男主角叫王元丰啊，王元丰也就是王家老太爷的儿子啊。这王元丰呢，曾经有一个青梅竹马叫张琼英，两家呢是有婚约的。这元丰呢得了呆病啊，这个是我们看很多的影视剧作品里面都能看得到的啊。大小伙子，然后天天呢犯傻病。那老两口呢也很无奈啊，也很无奈。那么狐仙小翠儿啊，在游春之时呢，被这个太爷之子打了一弹珠，现了原形了。元丰见到之后呢，就把这个狐狸啊给保护住了。小翠儿呢，为了报恩，就变了个模样。变成谁的模样呢？变成了张琼英的模样，嫁给了王元丰啊。然后呢，多次解救这个王老太爷的危难，最后呢，还医好了王元丰的呆病，成全了他跟张琼英之间的感情。最后呢，自己飘然离去。

刚才这段深深拜二老啊，是一段真诚的、赤诚的、温婉大气的一段，唱词质朴，句句真心，哎，就直接的抒发了小翠儿的那种感恩之心啊。不同于世俗里面的情爱缠绵，这一段呢就是主打知恩图报、纯善至真的这种情感。那么饰演小翠儿的是戴月琴老师啊。戴月琴老师呢，他本身唱腔呢就自带那种灵动温婉的气质，嗓音呢透亮柔和、端庄雅致，既保留了狐仙的那种灵动仙气，哎，又有那种温婉赤诚的特质啊。简单再来听一段吧啊，时间的关系咱们也不能听太多啊。接下来这一段呢叫王少安赶船，大伙儿对

我要表姐，大伙儿还记得吗？王俊卿，花为媒里的王俊卿啊，王少安是王俊卿的父亲。他家吧挺有意思啊，两代人都跟这个聊斋志异有关系啊。聊斋志异里边有两篇文啊，有一篇文呢讲的就是王少安的故事，还有呢就是一篇文讲的是王贵安的故事。王贵安呢改编之后就是评剧花为媒里的王俊卿啊。王少安赶船讲的就是豫阳富家子王少安在江边偶遇了渔家女张翠娥，然后呢一见钟情，一见钟情啊，无法自拔，怎么办呢？就往船上扔银子啊。张翠娥不理他，然后又往床上啊，往那个船上扔什么呢？玉镯子，算是定了情了啊。后来呢，这个张翠娥家的船呢走了，他呢就赶紧雇了个船在后边追啊，后边追。后来呢，经媒人撮合，哎，终于成婚了啊。但是呢，王少安这个人呢特别调皮啊，还骗这个翠娥说，其实啊我家里边呢已经有妻室了，我还有三房妾室啊。翠娥呢愤而投江啊，幸好被官员刘在礼救了，收为了义女。那么隔了一年之后呢，两个人在避雨的时候遇见了，遇见了之后，这个王少安呢赶紧这个道歉承认错误，我那都是胡说八道啊，我逗你玩呢。哎，所以说呀不能随便开玩笑啊，很多的人是特别较真儿的。咱们简单听一小段啊，王少安赶船，这个是李金顺老师演唱的。

了太平，忽然间想起来呀，从前之事，满面儿陪笑，我又尊了一声相公。这个世界上的人哪、没有那些心肠的，可是谁也都比不了你呀、我想起在河边上那一件事情，可笑你不秀，你是真真丢忧伤啊，你不该手拿着银子往我的船上扔，又拿玉镯把我惊动，你也不怕外人们去的也有耐心的功。那时节我若是从了你的那个命，有什么主意可该怎么应？到伤了财物，也不知道我的名姓，心急而白费你吧，眼瞪红，望空扑影的破功夫找一路上，你怎么收的那些雨和风？哎呦，怎么那么样的巧啊，就找对了。

0: 我们家的门首又遇见你的表叔，他叫傅老翁，他与我的爹爹呀、是朋啊友啊，在这当中为媒给咱们寄了吃生，你到底把我握在了你的手里，也不枉你白费了我真的一路的苦功。
1: 今天呢，咱们听的是评剧的《聊斋戏》啊，希望大家听完了今天的唱段之后呢，都能心怀善意，不负真心，识人懂暖，向善而行啊。那今天关于《聊斋》的唱段，我们就听这么多。
2: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3: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剩下的几分钟还是要提示大家，咱们昨天不是给大伙儿推荐了这个蒙都的那个筋头巴脑吗？咱们之前都囤过好几次的那个啊，今天呢也是本轮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啊。这款蒙都的筋头巴脑，首先呢它产地特别好啊，内蒙古的自由放养的黄牛啊，自由放养时间呢每年都超过200天。而且呢是自然的草饲牛啊，所以它牛肉的肉质就特别好。第二呢，营养高，补充胶原蛋白，然后呢高蛋白低脂肪，不含胆固醇啊。再有呢就是本身呢蒙都它是大品牌啊，有保障，然后好工艺啊，汤汁浓郁，肉筋剔透，软烂入味儿。同时呢这一款加热就可以吃，你也可以呢再加一些其他的菜，比方说加点土豆啊，加点萝卜呀，再炖一下都行

现在呢，咱们购买这款蒙都的啊、金头巴脑啊，价格呢特别合适。现在呢是一组十袋啊，十袋呢是299，每袋呢都是8两重，性价比特别高。因为正常嘛，我说牛肉啊、金头巴脑这些东西本身它就不便宜，对吧？啊，金头巴脑呢软糯入味，肉香十足啊，您不管是做炖菜还是加热吃都特别下饭。那大伙儿呢抓紧时间啊，赶紧下单，因为这是今天是本次活动的最后一天啊。两种购买方式，一种呢是400-999-0139，400-999-0139，大伙儿呢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然后跟小管家进行下单。再一个呢就是锦州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啊，您可以通过微信订阅号直接发送关键词牛肉这两个字啊，发送过去之后您就能够收到产品的相关的图片，还有呢就是下单的链接啊，您可以呢直接自己自助下单啊，您想要买多少，然后呢姓名、电话、地址，这个您得写准了啊，这写错了您收不着啊。行吧啊，已经提示大伙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呢咱们就抓紧。

0: 时间吧，啊，两种方式，您想选择哪个都行啊。行吧，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0: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0: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在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了职工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衣物洗涤消毒液，六合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认真做好每一桶速起洗涤消毒液，品质效果有保障，可有效灭杀100种细菌，灭活99.99%的螨虫。医院总务科必备产品，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安心无忧。因本品为医院定制职工，日常临床消耗量巨大，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4桶。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2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3元，包邮到家。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去污还能除菌灭螨的功效性洗护产品呢？
3: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大家抓紧时间，赶快行动吧！果品优选健康购，为您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伊老师你看我今天准备的很充足啊。
4: 是啊，我这是，我一进屋的时候我还想问你，这是干嘛呀？你这直播间拿都什么呀？
3: 洗衣服啊。
4: 锅碗瓢盆的
3: 啊！
4: 哎呦我天哪！哎，我看啊，水里头还泡着，你这是要干嘛呀？
3: 我已经拿到我们洗衣服的衣物洗涤消毒液了，我已经倒在这两个盆里了。
4: 我这两个盆里边泡着呢，这是。
3: 对，
4: 咱们这个六合制药的这个洗衣液现在已经是到手了。
3: 是的，1:30的比例呢，我已经稀释完了。你看，这还好多泡沫呢。
4: 按照1:30的比例稀释的。
3: 嗯，
4: 拿了一大桶的。
3: 是啊，2公斤的呢，不少。
4: 嗯，我看你这整个两个盆儿啊，这个盆里泡的白衣服，还挺白的衣服，怎么上面蹦这么多油点了呀？
3: 别提了，昨天去吃兰州拉面来着，这吃面条啊它必须得秃噜一下才有感觉。
4: 嗯，
3: 所以这个汤汁呢溅得我满身都是，我今天我特意拿来洗洗。
4: 这一会儿等不了了，就非得说现在就得洗。
3: 嗯
4: 啊，在这盆里边，这个盆什么？
3: 抹布。昨天晚上我特勤劳，擦了一下这个排油烟机上面的陈年老油垢，用的这块抹布，你看现在还粘手呢。
4: 嗯，因为它是纤维的嘛，那

0: 它里边这个空隙里边啊，被这个老油就给糊上了。
1: 是啊，黏腻腻的，我看都是硬的，像一块儿似的。
0: 老油就是这样啊。那你把这两个盆你拿直播间来干什么？
1: 洗衣服啊。
0: 现在就洗啊？
1: 对呀、
0: 啊。好嘛。
1: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它有强效的去污能力，还能够杀菌除螨。
0: 我这错不了。
1: 无磷配方是深层清洁，
0: 对，
1: 不伤面料，不伤手。
0: 嗯嗯。
1: 今天我就要在现场试一试，想做个试验。
0: 也可以的啊，你这已经准备好了，我不让你做也不现实啊。我这可以告诉大家伙啊，就是人家六合药业呢是正经的药企。
1: 对。
0: 啊，专门给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生产这个消毒液的，啊，你包括咱们生产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那都是医院用的这个级别的，和普通市面上这个日化产品比较啊，那属于是降维打击。像你身上的这个油啊，那给你洗掉了，洗干净了，手到擒来的份儿。
1: 嗯，而且这个味道还挺好闻的。
0: 你闻到了是吧？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它具体的实际效果会是怎么样呢？洗衣物能够洗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大家呀都非常的好奇。
0: 确实是啊，我看你现在你这么准备，你就是好奇的心。
1: 是啊，今天我看这个产品已经到手了，我就迫不及待的想在直播间跟大家共同分享它的效果。
0: 我觉得你还是想占便宜啊，用单位的水洗洗自家的衣服啊，要怎么在直播间你现在又现场又洗上了呢？
1: 老师看透别说透啊，继续做朋友。
0: 可以，没问题。
1: 我在上节目之前，这个衣服和抹布已经浸泡了20多分钟了。
0: 哦，已经泡了20分钟了。
1: 应该可以搓洗了吧？
0: 20分钟肯定可以搓洗了。
1: 那我先搓一搓这个白衣服。
0: 嗯，
1: 它有油，那我轻搓几下。
0: 哦，我瞅你这不像干活的人呢。你肯定是平时时候都洗衣机给你洗啊。
1: 是的，老师。
0: 搓两下试啊，行。
1: 你看它下去不少。
0: 就这么轻轻的就搓揉几下，哎，有点子是吧？
1: 对呀、
0: 啊。眼看着就没了吧？
1: 是。
0: 放水里边投一下再看看。
1: 哎，真是不在了。
0: 哎，这泡沫刷掉之后，它自然而然它把那层油啊，它给你就像发泡一样给你鼓出来了、
1: 嗯、
0: 啊。就刚才那个油点最集中的地方，你看现在是没了。
1: 我把它摊平看一看。
0: 你看看哦，我把它摊平，再仔细看一看。
1: 嗯，因为我不是正常洗衣服的力道，它下去了很多很多了。你看，我再搓两下，估计就没了。
0: 没了是吧？
1: 嗯，好快呀，真神奇，没了。
0: 是骡子是吗？拉出来溜溜。
1: 嗯，因为这个是我昨天吃面条的衣服，并没有马上清洗，而且都放了一天了，现在还能这么快就清洗干净了？
0: 要不怎么说呢，就这款产品的效果呢确实是非常好呢，不愧是制药企业专门供给给三甲医院的这个产品啊，深层次的清洁人家确实做到了，效果杠杠的。
1: 对，它比洗衣店洗的都好。
0: 刚才我还看见了，就这个白衣服这块的位置，这几个好几个油点子，啊，现在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妈，你看，连一些这种，就是像你这个衣服这个面料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讲，它溅上了油点子了，有像纯棉的呀，啊，纤维的呀，它是属于渗透到衣服的内层了，啊，你渗透到里边之后了，我们可能用普通的这个洗衣液呀，或者是洗衣粉呢，可能就洗不大好，
1: 对，
0: 啊，洗不大干净。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要是用咱们这款六合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的话，它发泡了之后呢，它会浸到里边，把这个油给它反出来，像刚刚你看我们洗的时候，它从里边往外反油一样。
1: 嗯，
0: 哎，这就把东西给彻底的去除掉了油渍。所以说呢，衣物洗的就非常的干净。
1: 对，白衣服是最难洗的。往往啊，白衣服有个神奇的魔力，就是你越穿白色的，这个油点子越往身上崩。这下好了，不用担心了。
0: 对呀、啊，你这回就记住了，吃面条的时候一定不能穿浅色的衣服、
1: 嗯、
0: 啊。但是呢，六合药业集团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呢，真的是比干洗店里边洗的都彻底啊，
1: 比他洗的干净，
0: 真是这样。啊，之前呢，因为我工作需要啊，经常得穿一些白衬衫，然后难免呢也会有一些应酬。你比如说吃一些川菜是吧？哎，我实际上最不愿意吃川菜，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多好吃啊！
0: 啊，多好吃是吧？又、啊、嫩，辣的刺激是吧？
1: 对呀、
0: 啊。哎，味道咱不说，崩油啊！
1: 是，那甩开膀子吃的时候，衣服难免受伤。
0: 没办法，你看咱平时穿的是白衬衫，工作需要，一吃川菜。

0: 菜尤其是水煮鱼也得开始崩油，怎么办？你嫂子把我这十几件的白衬衫啊一起就拿到干洗店去洗，家里边根本就洗不干净。
1: 嗯，再一个家里洗的不透亮
0: 啊。那我们家楼下的这个干洗店的老板都认识你嫂子了，又拿这么多这衬衫啊就上我这儿来，就给我来洗油渍来了啊，哈，就洗熟悉了嘛，就自然而然的这个玩笑就开一开啊。但是能感受得到人家可能也不愿意去洗。

0: 都用过啊，只能是把表面的这个油点呢给你洗的稍微浅一些。你衣服纤维里边残留，就刚刚讲到的，它进到里边的这个油渍啊，深层的油印子啊，怎么洗都洗不掉。然后你说这个白衬衫，如果说它要再崩的话，那就真没法穿了。
1: 嗯，但我这白衣服行，老师，你看洗得很干净，看不
0: 嗯，
1: 见油点子了。
0: 我这刚才不是发现了吗？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你看你刚刚简单的搓揉几下，因为毕竟咱得做结巴的哈，咱得把这里往外挪一挪了啊，就是简单搓一下，用上了咱们这款啊六鹤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哎，它就能洗得就很鲜亮了。你要是再清洗一下的话呢，它就会更鲜亮了。
1: 对，这个洗得很透，衣服它是不容易洗透的。
0: 尤其是白衣服，有很多的白衣服，你看嘛，买的时候感觉很白，然后洗一回，它这个颜色就好像变得就灰一点儿、暗一点儿，还有的就黄了。这实际上跟我们用的这个洗衣液啊、洗衣粉呢、啊、都有直接的关系。
1: 是的，
0: 就刚才你这个盆里边，你没搓之前，我看这个白衣服就稍微有点发暗发黄了。
1: 是，它就变暗黄了。现在洗完真的很好，很白呀。
0: 那你没洗之前渗透到纤维里的那些污渍啊。它不但洗干净了，而且发黄发暗的这个光泽呢，现在都已经上来了，它就是一种保护色了。
1: 是，跟新买的似的，我再换一个。
0: 啊，你别换了，你还换？
1: 昨天不是擦这个排油烟机了吗？这个呀，要不就扔了，我得试试。
0: 要扔的东西了，你非得拿到直播间来，你说你还搓几下看看？哟呵，这底下没，这都是黑水的，
1: 挺好洗的，哎，真挺好洗的。
0: 那不硬的是吧？昨天还说呢。这是一般呢，咱们厨房里边这个排油烟机那个油渍，说实话真不好清理，那个油啊都糊在一块儿了。
1: 这个是会化油吗？
0: 对呀，你看见了吗？不是？
1: 哎，下来了，这油全下来了。
0: 哎，我告诉你，像这种重油污的，很多人用的那种专门去重油的这种强力的清洁精啊，就这个抹布啊，未必能洗得像现在这么干净。
1: 确实。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嫂子每次用这个抹布擦完了这个抽油烟机的时
1: 我就
0: 候，
1: 不要了。
0: 真不要了。要不我说你刚刚你还洗，你这实际上你就是来捣乱的，你就
1: 哼，
0: 还洗洗，擦一回就扔一回。
1: 没有人洗擦油烟机的抹布。
0: 对呀，你因为什么呢？就刚刚讲，你擦完了之后了，你说我再把它洗出来，你用的这个洗洁精啊，你不是说正经八百的这种药用的洗洁精，你得费多少啊？有那个功夫的话，你这个抹布钱出来了。而且你洗的你还耗费时间，这个要成本换算的，啊，时间成本你得算到里边啊，所以说呢，你这就是相当于你做个小小的实验了，
1: 对，
0: 嗯，
1: 但是我没想到这么难洗的油渍啊，能一下子就变得这么干净透亮。
0: 把这抹布你摊开了看一眼，咱一起来见证一下奇迹。
1: 嘿呦，能看见本色儿了，嘿，
0: 刚刚还粘在一块儿的粘手呢。
1: 是黑乎的一团儿。
0: 哎，这油腻腻的抹布现在变得就是干净透亮了。咱说，如果你不看，你很难相信。
1: 关键是老师，您看我这手，以前啊我很少手洗，手洗伤皮肤，皮肤会敏感，
0: 对对对。
1: 会发红嘛。以前都戴一些胶皮的手套，就怕手过敏。现在一看，你看这手什么事儿没有？
0: 你刚才洗了，这才两件，现在手上没有任何感觉。
1: 对呀，也没红，也没有那种擦干了之后很干燥的感觉。
0: 我跟你说啊，就像你这样的细皮嫩肉的小姑娘，很少干活啊。你越不干活，你这个皮肤啊，它就是越敏感
1: 啊，就得干呗。
0: 的。
1: 那
0: 嗯嗯。
1: 行，那我继续努力。
0: 再说，你记住了，如果这款洗衣液你用完了之后啊，皮肤一点都没有被刺激的感觉的话，说明它真是级别非常高的，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伤害的一款产品了。
1: 无磷配方，不伤面料，不伤手。
0: 而且我跟你说哈，你也试验过了，我们有多项的这种检测报告也显示了这个品质是完全有保障的，这是洗衣液当中的天花板了。
1: 所以说我今天啊，特意拿了一块油抹布来做试验，事实胜于雄辩。
0: 你看，我就知道你肯定你是在这做实验来
1: 老师精心为大家挑选了每一样产品，不光是我们嘴上说好，实打实的，它也得经得起考验。
0: 经得起考验了。
1: 尤其是我们这款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的产品，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衣物被褥天天都需要洗，洗。

0: 户呢，本来就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刚需。那咱们为何不换成一款真正能够深层去污、同步除菌除螨的优质的产品呢？
1: 说的没错啊，这个你呢，只是看到了它的清洁程度，你还没有看到它内在的杀菌和除螨的效果，因为你肉眼呢是看不着的。其实呢，我们都是在超市里边买一些洗衣液啊，你发现没有？我们说的这个六鹤药业生产的速奇品牌的这个洗衣液，在超市里边你看不见。有人说：“易老师啊，你说的六鹤药业我知道，但是他们还出洗衣液吗？”
0: 没
1: 他有
0: 听
1: 疑
0: 过。
1: 问，对，没听过。你到超市去找，找不到。
0: 对，
1: 哎，这是正常
0: 我
1: 的，
0: 们买不着。
1: 因为人家根本它不是大量流通的产品，
0: 对，
1: 它是专门针对于三甲医院的消杀类的产品，给医院直供的一款洗衣液。那你包含着杀菌、去污、除螨的作用，它原本专供医院，属于小众医疗物资，它不面向普通大众、普通人。你要想买，你买回家你就属于什么呢？叫大号打蚊子了啊，也大材小用了。那但是如果说咱们这个亲戚朋友你要在医院工作，尤其是总科工作的人，他近水楼台的，他知道这个品牌。
0: 鼎鼎有名。
1: 哎，没错。
0: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哈，医院的细菌病毒是最集中的地方。
1: 当然了，
0: 必须要消毒杀菌到位，
1: 那是一定的，
0: 要不然患者感染了，那可不是小事儿啊。
1: 那就是大事儿，那叫医疗事故。
0: 是的，专供医院的医务洗涤消毒液给我们用，那也是大材小用了，这是给我们增加了一种保障。
1: 如果说大材小用的话，说实话，就刚刚讲大号打蚊子哈，这是把医院和家庭啊之间做了一个对比。但如果说我们把医院里边这种高品质的消杀的好的这个洗衣液放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的话，那就是保障了我们不去医院的一个好的一个前提了。所以说我们讲什么叫降维打击啊？你大学毕业的，我给你一道小时的算术题，你做起来就是很简单的事儿啊。要不你那抹布，你说我怎么洗都洗不干净？你看用上了咱们这个专供医院的六鹤药业生产的。啊，衣物洗涤消毒液，它很快的就洗干净了。这就是大学生做小学题，那相当于这款洗衣液是专门的，咱们医院里边用来消杀的。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的话，你说它的这个作用嘛，它的清洗呀、除螨呐、消杀的这个作用，它能差得了吗？而且六鹤药业的产品一直是供不应求，因为医院日常的消耗，大家应该可想而知是非常巨大的。我这两天不是一直在讲吗？有的病房的这个床单被罩一天可能得三洗三换呢。
0: 对，
1: 有一些患者用完了马上就要消杀的。
0: 有的时候一个患者一天出了很多的汗，那手术之后他马上就要换。
1: 三甲医院的用量消耗量是特别庞大的啊。那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的是专门的给医院里边应用的啊。那光是保障全国各大三甲医院的日常供应，六鹤药业的生产线，他们那个工人都得加班加点来生产，往赶工啊，全力的供应给医疗机构。实话，没有多余的这个库存流向普通的市面。也正是因为呢，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和厂家达成了独家的合作，六鹤药业才特意的从医院定向的供货了一些产能啊，分出了这么一部分的货品给到咱们，还专门的定制了大容量的家用包装。咱们中老年轻中啊，刚好呢就缺这种去污除菌除螨三效合一的这种好物，拿医用级别的产品居家使用，完全是降维打击，效果好还省事啊。那药厂的老总呢也十分认同咱们这种抵制崇洋媚外的这种动机。那咱们国家自主生产的好的产品一定要牵进了咱们国人，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品质的国货，这和咱们栏目的惠民利民的这种初心是完全契合的。这是工厂那个是在力气有限的，能够调配出来的货品的数量它也是不多的，这点大家得理解。
0: 是的，它生产不出来，得保证医院有的用啊。
1: 尽管是这样的话，你加班加点的给咱们生产出来了，数量也不是很多。所以说没办法，为了保障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呢，我不得不跟大伙讲啊。今天你要是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订购咱们速起溯源中国行的企业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的话，每人只能限购四桶。
0: 哎呦，你说这谁能想到洗衣液都得限购，要不然这不是敞开了买吗？但是不行啊。
1: 对呀，一厂家呢 他哪有怕卖货的呀？
0: 但是厂家他肯定是不希望卖这个产品，因为卖的越多，工人。

0: 人加班加的就越勤，他还没啥利润。
1: 哎，看小雨给我做节目时间长了，就这个问题你都能够考虑到吗？
0: 嗯。
1: 但老板跟我说哈，你们股品优选健康购卖的越多，说白了我赔的就越多。
0: 对，因为加班要有加班费。
1: 那当然了。
0: 人工的费用是很贵的，
1: 没错啊。
0: 关键是这一大桶1:30的浓缩装，43块钱一桶，它合不上啊。
1: 这是咱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的价格啊，这里边没有任何的加价的。你到医院去，你就是走误科的，你拿出来的，你要想正常的花这个钱，不可能，43块钱都不够啊，你是根本买不到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咱们现在到超市里边，你好好看看你这个洗护用品卖洗衣液的地方，好好看一看啊。你买再好的洗衣液，你能比得上医院专用的这种消杀产品的专业性吗？
0: 对，比不上。
1: 哎，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那而且呢，咱们市面上往往你见到的洗衣液呀，它只是用来清洁的，那它达不到消杀的这种效果，你更达不到除螨的作用。
0: 对。
1: 你看，要不然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除了洗衣服之外，还买什么杀菌液呀，买什么除螨液呀，还专门的买这个紫外线的这种杀菌仪，
0: 是的，
1: 那就专门这除螨仪的电子的，
0: 这个网上几百几千都有。
1: 不几百块钱，好几千块钱的啊！你说你买回来之后了，好使不？何苦的呢？对不对？
0: 是，很多老人啊，用智能手机用的他不是很熟练，再让老人用杀菌仪、除螨仪这种小家电，很难弄得明白，搞不懂，而且会觉得很麻烦。
1: 一是麻烦，二是作用未必有它宣传的好，
0: 嗯。
1: 但是呢，有了咱们六鹤药业的这款异物洗涤消毒液之后，这些功能是不是都具备啊？
0: 嗯，
1: 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省了多少钱？你就正常的洗衣服，你就用它，谁用谁明白呀？
0: 很方便。
1: 一桶2公斤才43块钱啊！像那个这个仪器呀、啊，那个仪器，这个消毒液，那个除螨液的，你就不用买了。你省下来多少钱？你省下这些钱，你干点啥不行？
0: 关键它是超浓缩的，1:30的比例，稀释浸泡之后再洗呢，那一稀释它就不只是2公斤了。
1: 没错啊，那这2公斤乘以30，那就相当于是60公斤呢。60公斤的洗衣液，43块钱，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啊！
0: 这太合适了，这个产品必须限购4桶吗？我们全家一人买一份儿。
1: 一个人限购4桶，全家计是，哎，不是，耍小聪明的是吧？一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你这一下就反应过来了。一个人4桶，多找几个人订，这不就多了吗？
0: 关键以前的智商税啊，这交过不少，各种版本的呢，我也都买过，一点都不好用，
1: 至少税。
0: 躺在床上，身上还是会觉得痒。
1: 没错，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穿衣物啊，或者是盖这个被褥的时候吧，有一种皮肤瘙痒的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
0: 嗯，很常见。
1: 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呢，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皮肤的水分代谢能力大大的下降
0: 差很多。
1: 了，它就变得干燥了。那么干燥了之后呢，会有瘙痒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是病理性的变化，它属于调理疾病、调理内分泌的这个范畴的。那好了，咱刨开这种情况咱不说，还有一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就是我们皮肤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的被褥、你的内衣、你的睡衣上，如果用了不适当的、不好的洗衣液、洗衣产品进行清洗的话，看似干净，但实际上它上面的细菌螨虫会大量的存在。那你为什么会瘙痒啊？这就是第二种情况。那这个瘙痒实际上就是一种螨虫，它在啃食你的皮脂腺、你的毛囊啊。那螨虫它最爱吃什么，你知道吗？
0: 死皮。
1: 不是死皮，特别爱吃我们人体分泌的皮脂腺，就是那种油脂。啊，也有的人好几天不洗澡了，我们一闻身上那种油味儿，
0: 啊，他就喜欢这个。
1: 螨虫喜欢这个啊，我告诉你，它喜欢这个味道。这又跟早些年间这个头发冒油了、长虱子、生蚁子、生寄生虫一样，他就爱吃这种食物。所以说，他啃食咱们这个毛孔分泌的脂类物质的时候啊，就会出现痒个不停的这种状况。所以说，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本身年岁大了，觉就轻啊，你晚上一躺在床上，再加上这么一痒、这么一挠，你看吧，这一晚上没得睡了。
0: 这觉更睡不好了。
1: 一折腾一宿睡不好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讲的那是养心血的过程。如果说晚上休息不好、睡眠不好的话，第二天一定是头晕脑胀的，然后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血脂。

0: 也高吧，你看看啊，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什么原因导致的？很可能就是晚上没睡好觉导致的，很可能就是你床单被褥螨虫过多了所导致的。
1: 别说是老年朋友了，那很多年轻人现在也这样。
0: 是吗？
1: 那第二天上班怎么办啊？咱们说自身的变化，脸上、身上莫名的瘙痒、冒痘、起小疙瘩，反反复复的总不好。刚才您说这个头油的问题，还真是，以前啊一周洗一次头，现在两天不洗头那是又油又痒的。
0: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看吧，很多我们看似真正出现疾病的这种状况啊，我们理所应当的去选择用药了。但是你回头想一想，这真的是病吗？它不是病，它很有可能就是你洗衣液你选的不对。
1: 对。
0: 啊，因为洗衣液选的不对，你导致了一个临床表现。
1: 就是没洗干净。
0: 啊，那你洗衣液不换，你用再多的药，你长那小痘痘、小疙瘩，长那湿疹、皮肤瘙痒的问题，它是不是还是反反复复的老不好？
1: 照样的，就是因为枕巾啊、枕头上有螨虫。
0: 哎，枕巾的螨虫就用咱们六合的三效合一的洗衣液你就解决了，两方面都解决了，你还会痒吗？
1: 对，那我刚才提到螨虫啊，就想问一下老师，你说螨虫身上它会有过敏源吗？
0: 我每只螨虫身上啊至少携带着有12种的过敏源。
1: 哦，所以说我们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皮肤过敏的表现。
0: 你要不及时的除螨的话，不仅会引起我们的粉刺啊、痘痘啊、瘙痒啊，有的螨虫还会钻进我们的皮肤深层，甚至爬进你的眼睛里，爬进你的耳朵里。
1: 啊，不仅仅是在外边待着了。
0: 当然了。
1: 哎呦天哪。
0: 啊，钻到耳朵里边还好，钻到眼睛里的话，它会啃食我们眼角膜啊。所以说你看有的人晚上睡觉啊，啊第二天眼睛是红的，就是因为这个枕巾啊、被罩啊有螨虫。那如果说用到特殊好的三效合一的洗衣液来洗它的话，这个就不会有了，就不会有眼干眼涩了。
1: 有的还眼睛还痒，
0: 眼睛痒痒这种情况啊，就有可能就有螨虫的一种表现，就根本不是什么红眼病啊，不是说眼睛本身的病，它是螨虫所导致的。甚至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上发现80%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症都是由螨虫和细菌导致的，它本身还真就不是病。
1: 很多朋友他无缘无故的生病，不知道原因，可能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生活方式。
0: 没错，
1: 我们应该一点点的把病给它养好。
0: 哎，养好怎么养？改变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1: 对
0: 啊，你要做到除螨除菌。很多人呢还停留在晒个被子就以为可以除菌啦，就以为可以除螨这个阶段了。
1: 嗯，
0: 那为啥呢？因为那是以前只能通过这种暴晒的方式啊，它还杀不干净。
1: 没错，
0: 只能杀死不到60%的这个螨虫和细菌，剩下40%多还残留着，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啊有更好的方法了，那就是用六合药液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咱何乐而不为？
1: 对呀，
0: 啊，用上了以后，你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很多疾病啊，它可能就不会因此而发生了。
1: 而且呀，我也知道螨虫的繁殖速度是非常的快，特别快，3天就能生出下一代来。那你晒的速度根本就赶不上它繁殖的速度啊！
0: 是啊。现在有机会了，咱43块钱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了。
1: 对呀，
0: 只要有机会的话，咱们一定要用上这款专业的临床三甲医院的消杀产品，从根本上除螨灭菌，不给螨虫和细菌生存的空间，这才是真正的点滴之间解决了我们身上的疾病问题。
1: 还真是，很多朋友说呀，我很爱干净，我衣物洗得勤。那有的朋友说呢，我不拘小节，我就洗几回，这不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吗？但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它就关乎着全家人的健康。还有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洗衣液，
0: 真是这样，
1: 选择是很重要的。
0: 有人说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不讲究那些了。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是不是跟子女在一块住啊？还有人说了，我不在一块住，那子女一个礼拜是不是得来你们家一次啊？他会不会带着你的小孙子小孙女一起来？
1: 你希不希望他们来？
0: 对呀，你的生活习惯可能自己来讲不在乎，破罐子破摔了，但你想一想，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会不会也受到影响？好了，那有的人说了，我没有子女啊，那你没有事的时候，你总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要是你的衣物不干净的话，螨虫细菌大量的在你衣服上滋生的话，是不是它就等于说污染到了你的沙发了？
1: 对，

0: 下一个人做到的时候，是不是这就带到他身上了？
1: 是啊，
0: 是不是咱还有老伴儿呢？你所有的屋子的床啊、沙发呀、椅子，是不是大家共享的？咱不为自己想，是不是得为孩子想，为咱老伴儿想，为这孙子孙女儿，也得把咱们这个六合药业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给用上了。
1: 有的时候啊，我们为了家庭和谐，也应该这样选择。因为不少的家庭矛盾呢，都是因为习惯引起的。那有一些年轻人嫌弃老人身上有老人味儿，不愿意让孩子与老人接触，有这样的吧？
0: 哎，有。
1: 还有一些小宝宝去爷爷奶奶家住一晚上，第二天身上长红疹了、痒了，那不愿意带孩子去的也有。如果大家把消杀工作都做好了，杀菌除螨又干净又没有异味儿，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没有了？就很幸福和谐啦。
0: 最主要的是啊，这款洗衣液它是安全的洗衣液，它不像消毒水儿。消毒水用完了以后，对我们的皮肤它是有刺激的啊。但是呢，它是一款洗衣液，
1: 对。
0: 它能够达到杀菌灭螨的作用。所以说，健康的好习惯要养成的话，你是全家人都受益呀。
1: 速洗牌衣物洗涤消毒液是一家药企生产的三效合一的洗涤消毒液，
0: 没错。
1: 它不是一般的产品，它是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定制的，其他地方你买不到的。
0: 那肯定买不到。
1: 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0: 而且小雨，你刚刚说到点儿上了啊！你看这个，看似一款洗衣液，但是它背后是制药企业生产的，所以说呢，它是用做药的品质认真的做的这款消毒洗衣液的啊！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它一定是高标准的。我们经常说点滴之间皆治疗，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很多人生病，他也是点滴之间将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慢慢的积累出来的。我每年都要参与一些社会上的公益活动啊，我们经常会到一些社区去做义诊的活动啊。我就有一回啊，被我们上级领导、上级部门派到当地的社区做义诊。你知道什么叫义诊吗？
1: 义务看病不要钱的。
0: 对，就是给这个社区的老百姓免费的看病。我记得有一次哈，我们一天当中走了是2到3个社区，每个社区都有重点关照的一些岁数大的中老年朋友啊，实际上啊，有的就是老慢病的人特别多。
1: 啊，要特殊照顾的。
0: 所以说呢，我们重点是要给这种老慢病的患者来诊断疾病，啊，当然呢，我也习惯了，因为经常干这个事儿嘛。有一回呢，我走到最后一个社区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异常。
1: 怎么了？
0: 别的社区三高的人群、关节炎之类的，就这样的老年病的人群比较多，但是你到了这个社区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皮肤病、鼻炎、哮喘、眼病这样的人特别多，而且还不分男女老少，每一个年龄段他都有。
1: 这就奇怪了，那会不会是巧合呀？
0: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巧合，后来呢，我们就整个的仔细观察了一圈下来。不是巧合了，是这个小区它是一个老旧的小区，啊，房龄一般都是20-30年以上的，而且房子和房子之间修得特别密，还没有电梯，三楼以下一天当中都见不到什么阳光，楼上这个晾衣架探出墙体特别长，啊，这就是三楼以下见不到阳光的原因。
1: 因为都被楼上的晾衣架挡住了。
0: 对了，然后我义诊的时候吧，就有不少老人呢。身上明显的带着那种发霉的气味儿，啊，就那种气味儿，它不是你自己身体的这个味道，一定是你居住环境带来的味道。
1: 潮湿发霉味儿。
0: 对，潮湿的味道、发霉的味道，都是因为晾晒的不及时，产生大量的霉菌、细菌和病毒了。
1: 对，之前老师也讲过，细菌、霉菌、螨虫最喜欢这样潮湿阴暗的环境。关键它不是在一个地方待着，它满屋乱窜呢。
0: 哎，它会到处的感染。
1: 所以说，大人、小孩、老人，尤其是那个一个小区的，它都是一个生态环境，
0: 对呀，
1: 就会得同样差不多类似的病。
0: 没错。
1: 年轻人的衣物呢，就算是经常洗，那它杀螨不到位也一样没有用。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可以列为是我们流行病的范畴了。整个小区啊，就流行了这种疾病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小区。

0: 这居民呢，皮肤方面的问题很多啊，鼻炎、哮喘的问题、眼病的问题也特别多啊。那这些情况，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啊，就找到他们当地的这个社区的管委会的主任啊，还有他们那个社区的书记，我们就严格的说了一下，你要进行一场大面积的消杀工作了，因为这些个就这些小区惯有的共通的这种表现呢，临床的表现呢，都是细菌和螨虫造成的。
1: 对，
0: 啊，你说眼病也好，皮肤病也好啊，鼻炎、哮喘也好，它治起来难不难啊？可能不难，开点药可能就治好了，症状可能又缓解了。但是如果说他还住在这儿，还住在这种环境当中，你这个病就永远不可能根治。
1: 是的，环境没有改变嘛。
0: 他永远没改变，他就反复发作呀。
1: 很多朋友在生病的时候，光顾着想怎么治病了，却没有想过疾病其实是生活习惯造成
0: 那
1: 的。
0: 一定是啊，
1: 如果我们不改变生活方式和习惯的话，那你反复吃药它也没有用啊。
0: 当然了，你的病根儿你没解决啊。后来我不是说跟他们这个管委会的主任还有这个社区的书记反映这个事儿的吗？加强宣传啊，然后做了一个大面积的消杀工作，外部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进行消杀工作，社区带头来做，家里边自己来做，每个家庭成员都动起来了啊。你靠个人靠自己来完成，当时呢还没有六合药业这个三效合一的洗衣液产品，社区呢就开始号召大家伙，开始分发消毒液、除螨液，还有洗衣液，就三种液体一起用上。最后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基本上这个社区总生病的问题到底是给它控制住了。
1: 但是消毒液、除螨液、洗涤液，这一样一样的买，它不少花钱啊。
0: 那当时那没办法呀，
1: 没有我们三效合一的产品，这个一桶2公斤的合适，
0: 那当然了，
1: 超浓缩的才是43块钱一桶，
0: 43块钱一桶呢。
1: 这太值得拥有啦。
0: 我告诉你，省了多少钱？省了大概1/3的价格。其实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慢慢的也意识到了咱们衣物消毒杀菌的重要性了。但是我们光意识到了不行，毕竟我们自己不是专业人士啊，我们不会选择产品，我们更多的就只会看广告
1: 对，
0: 啊。我们选择往往看广告的，哎，那就容易走弯路。
1: 但是广告呢，它都会呈现好的一面儿，你看不到实际的。
0: 所以说，这样一来，我们就受到一些错误的诱导，用错了方法，或者是忽视了安全性的问题，反而给我们自身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了。
1: 是的。
0: 我就经常会遇到一些非常极端的例子，啊。我们医院来急诊的6岁的小男孩，乏力、呕吐、腹痛，伴随着后背起大量的水泡。经过我们检查之后，确诊了有机磷中毒。你知道什么叫有机磷吗？
1: 敌敌畏，
0: 那还知道敌敌畏，对吧？敌敌畏就是农药啊，它里边主要的成分就是有机磷，它中毒了。
1: 那小孩怎么能吃到敌敌畏呢？
0: 他不是吃的，根本吃不了。记住了，他要吃这敌敌畏，这孩子就活不了
1: 那
0: 了。
1: 怎么回事啊？
0: 我告诉你，当时我们医院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一些形式的问题。
1: 对呀，怎么小孩会敌敌畏中毒呢？
0: 那我们医务人员是有义务报警的，如果遇到形式问题的话，
1: 嗯。
0: 啊，后来我说别着急啊，我跟家属了解一下。这么一了解，发现另有隐情。
1: 怎么回事啊？
0: 孩子假期呢就来奶奶家住，啊，这老太太呀10天半个月也不换一次床单被罩，啊，你说能不滋生大量的这种细菌螨虫吗？
1: 那肯定不干净。
0: 那所以说，这孩子就开始长皮疹了，然后就特别痒。那小孩哪懂啊？那痒抓呗，挠呗。哎，这奶奶也是个粗心的，以为这床上有虱子、有跳、有小虫子嘛，用土方法来杀菌、来灭虫。
1: 土方法？什么方法啊？
0: 敌敌畏啊，
1: 天哪！
0: 用敌敌畏，用这个蘸的纸的敌敌畏，哎，然后在床单、被罩上就反复的擦一擦。
1: 这也太危险了。
0: 他只想着用敌敌畏来杀这个螨虫、杀虫子，他没想这小孙子还得上上面睡觉呢。我们的皮肤是我们人体的第二个呼吸系统
1: 对
0: 呢，
1: 呀，
0: 你通过毛孔是能够呼吸的。结果这小孙子睡在这个床单被罩上的时候，就出现了皮肤中毒，就来的急诊，就送到我们医院来
1: 哎
0: 了。
1: 呦，幸亏没什么大事儿啊！
0: 是幸亏治疗的及时，孩子才没发生大事儿。如果再拖下去的话，那就是大问题，你后悔，你哭的地方都没有。
1: 所以说，要想杀菌除螨，必须要选择专业性的产品，才能够让我们安心放心。 我们这款产品呢，它能够消灭100多种细菌，能够灭活99.99%的螨虫。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我们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如果说想得到的家庭，特别是在生活上有一些老小区的朋友，平时啊，我们更需要注重我们的清洁。
0: 对，
1: 一定要拨打电话抢订，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3: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2: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3: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2: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3: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2: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4: 在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了职工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衣物洗涤消毒液，六合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认真做好每一桶速起洗涤消毒液，品质效果有保障，可有效灭杀100种细菌，灭活99.99%的螨虫。医院总务科必备产品，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安心无忧。因本品为医院定制职工，日常临床消耗量巨大，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4桶。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2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3元，包邮到家。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去污还能除菌灭螨的功效性洗护产品呢？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六合药业生产的衣物洗涤消毒液终于跟大家见面了。1:30的超浓缩配方，可有效的杀灭100多种细菌，除螨率更是高达99.99%以上。那家里有小孩、老人、衣物不能混洗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皮肤病的细菌、真菌感染的问题，包括老旧小区环境差，经常有细菌、病毒等问题，您不妨试一试，点滴中改善生活方式，就能够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专为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定制。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厂家源头供应，无中间商赚差价，每桶2公斤，仅需43块钱，每人限购4桶，数量有限，活动仅有2天的时间，先定先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叶老师你好。哎呀，叶老师能跟你通上话，我是特别高兴的。我呢一直是您的粉丝，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不过我今天跟您通话，我是对你有点意见的，我就想好好跟你唠一唠啊，叶老师。
0: 对我有意见了？我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到位吗？你尽管跟我提啊，没事直接说就行。
5: 嗯，是这样的，您说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哎，您看啊，确实特别好，能洗涤，能杀菌，能除螨虫，然后呢，价格也不贵，一桶才43块钱。
0: 没错啊，这个是好事啊。
5: 是啊，这不正是吗？最适合咱们这些老百姓了，物美价廉的好产品。您呢，也给我们大家伙都找来了。说实在话的，我们真的挺感谢您的。但是，哎，你怎么还限定4桶呢？那根本就不够我

0: 不用啊，我还想多要几桶呢。
1: 哦，每人限定4桶这个事儿吧，你看头2天是没有的，为什么说今天就有了呢？我跟你讲啊，就是没想到大家伙需求量这么多，今天如果说再不限购的话，我告诉你就一抢而空了，你更多的人他就得不到了。而且我在做这个限定四桶这个事儿的时候，确实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提出建议和意见，啊，我也跟大家伙解释了一下，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想给大家伙限购。啊，一是抢的人太多，第二个呢，人家六合药业呀是专门给3甲医院提供的这个产品，它是既有消毒液、洗涤液、除螨液于一身的叫3合1的产品，所以说人家这个量是不多，明白了吧？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0: 哎，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也多少知道一点儿，因为是这样的，易老师，我老伴儿吧，他脑血栓住院的时候，我就跟医院里面干保洁的阿姨呀，没事的时候就总唠嗑，我就看他平时消毒用的就是这个牌子的消毒液，
1: 六合药业的这个速奇品牌的是不是？
0: 是，医院洗了个床单儿也都是用这个牌子的洗涤液。
1: 这都是医院总科统一买的啊，一般企业它达不到这个医院的标准，所以说呢，你也了解到了，这个六合药业这次呢，跟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独家合作，专门啊给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特殊的定制了一批。你在前两天呢，咱没限购，但是没想到大家伙儿啊，这要的人太多了，每个人都10桶8桶的，就那么定啊。那你说现在你让人家六合药业加班加点的给咱生产，他也生产不出来啊。所以说呢，你供应不过来了，没办法，我得让今天刚听节目的人呢，他得能够有机会抢啊。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得到啊。所以说呢，才出了这么个政策，就是每人限购4桶。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我明白了。
1: 但是这个四桶吧，你想一想啊，每一桶它都是大桶，那一桶是2公斤呢，而且呢是高度浓缩的，1:30的比例稀释，咱就是天天洗吧，你就是费一点儿，你这4桶怎么着也得用个1年半载的了，是不是？
0: 对一般的家庭来说，确实是够用的。但是，哎，怎么跟你说呢？我们家用的费。也是这样的，易老师，我老伴儿啊，他有脑血栓，偏瘫的，常年卧床，他大小便都不能自理，老窝在那个床上，那个细菌啊、病毒呀、螨虫啊，你看那能少吗？所以这床单被褥那得勤洗勤换呐，勤消毒，要不然的话他就得长褥疮了。所以床单啊，我都是3天2头的就给他换。之前我都是用的84消毒液给他洗的，结果那个手啊洗的都脱皮了，有的时候身上也起红疹子。
1: 我告诉你啊，84消毒液呢，只能是给环境来消杀，它不能给衣物，包括床单被罩消杀，因为它里边啊，它主要的成分是次氯酸钠，啊，你这个氯气呀，对我们的皮肤是有毒性的，所以说它不能用于衣物和床单被罩的消杀。那像六合药业集团的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呀，你这样的产品以前你没有，那咱们呢就不说了。你现在呢？六合药业这款洗衣液呢，这里边的消杀的活性物质比其他的消毒液高了15%以上，啊，洗得干净，消杀的彻底，它是有保障的。尤其是像你老伴儿这样的，常年卧床的病人，我告诉你，特别的适火啊！六合药业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它是集杀菌、去污、除螨3效合一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它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啊，你洗的时候不伤害，老伴儿用的时候不伤害，你这样的产品特别好呀。
0: 是啊，之前我一年到头我买洗衣液、消毒液，我都得花1200-1800的。你看咱们这个产品是3合1的。比我单独买了个洗衣液、消毒液、除螨液，那便宜不少钱。而且吧，这个还是消耗品，我们家常年都得用，那省的就不是一点两点了。所以我就合计着多订几桶吧。结果，哎，最多就让我订4桶，你说这咋办呢？
1: 我还是那句话，你这种情况比较特殊，但是规矩是死的，人不是活的嘛。啊，我有个招儿啊，我都不想教你，因为大家伙儿都学这个招儿的话，这规矩白定了。你一个人能订4桶，亲戚朋友有没有？亲戚朋友呢也跟着订，啊，订完了以后匀一点给你，这不就都够用了吗？ 对不对？
0: 哦，啊，对对对，哎呀，尹老师，你这么一提醒，我算明白了，谢谢啊。
1: 那么明白就行了啊，关于这个事儿，咱就不再纠结了。你抓紧打电话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六鹤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做产品，专业出售，不同凡响。对于那些经常出现过敏性疾病，比如鼻炎、哮喘，或者经常咳嗽、打喷嚏，包括皮肤病、身上起疙瘩、湿疹的朋友，大家只要把家中普通的洗衣液换成这款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就能够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当中改善我们的生活状态，减少此类疾病的发生。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对接源头工厂，每桶2公斤装仅需43元，为您包邮到家。数量有限，还没订购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易老师您好，咱们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真是六鹤厂家的吗？就是那个有名的那个药企，专门给那个三甲医院提供消毒卫生用品的那家，是不是？
1: 全国就这一家六鹤，没错了，就这家药企。
3: 啊，
1: 这次给咱们大家伙提供的强力消杀的洗衣液呀、啊，是货真价实的。而且六鹤药业他们厂家呢，也为咱们果品优选直接特殊定制了这一批，所以说呢，这一批是市面上独一份的，叫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的啊。哎，对，我听起来了，你之前对这个六鹤药业是有一定了解的，是吧？
3: 对对对，有了解。我闺女在医院那个妇科，所以别的可能没听说过，但是我对这个厂家挺熟悉的。你看他们医院一直用的就是这个六鹤药企生产的那个消毒液，还有那个除螨液，还有这个洗涤液啥的，都是这个六鹤厂家的。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厂家的产品不好买，是供不应求的。你看有一次他们医院啊，那订单下晚了，都没订着这个六鹤牌的，用的那个别的那个啥牌子我过去都忘了。姑娘说了，医院保洁啊都反映了，说这个消毒液杀菌的效果没有六鹤的好。还有一些坏心眼的人啊，就给领导反映了，说我闺女吃回扣了，放着好产品不买，订别人家的那个没那个六鹤好，说是换厂家了怎么的，给他好一堆调查，说不清楚了。最后才发现是因为人家这个厂家的产品太火了，订不着了，这才还了我闺女的清白了。
1: 你看看呢，怪不得你对这个六鹤这家企业这么了解。其实我跟你说，这也不怪你姑娘啊，他们这家医院，因为什么呢？医院用的消杀产品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一旦用上了之后不能轻易的换啊，因为医院的一些床单被褥，你想一想，有多少患者要用，有多少的病人呢、啊、这身上携带着各种各样的病毒和细菌啊，还有一些手术的患者啊，有血液的这个渗透的啊，所以说能够深层的清洁呀、强力的杀菌的产品，他们一定是不愿意轻易去换的，这个要求是特别高的。所以说六鹤这家药企呢，人家生产的是专门供给三甲医院的这种特殊的洗衣液，我告诉你啊，一直都是供不应求，而且呢它能够做到深层的清洁，有效的杀灭100多种细菌，对于螨虫来讲 99.99% 的消杀作用。所以说你看，那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的走物科都是抢他们家的产品，经常会出现断货的一种情况。
3: 嗯，哎呀，确实是这样的。说实话，易老师，你看医院啊，偶尔有这个临期的那个洗涤液呀，我姑娘就把那个往家里拿过，我也用过，这效果真的是不一样，就那还是临期快过期的。我有一件就是自己很喜欢很喜欢的那个丝绸旗袍嘛，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弄了点那个菜汤，结果你就是用啥洗都洗不掉，洗不干净，到那个干洗店里都换了3家，人家说是洗不了，没办法，我就以为啊这件衣裳这就穿不了了。后来啊，就是闺女拿了那个 临期的那个六合牌的洗涤液，我说是试试洗一下吧，还不是咱们这个三合一。

0: 的。反正当时啊，我就用那个泡了，泡了有个20来分钟，然后我这就搓，结果那个菜汤给洗掉了。
1: 当时用的是六合牌的洗衣液，还不是三合一的，是吧？
0: 是。
1: 我跟你讲啊，就刚才你说的这个丝绸这样的东西，丝绸是啥？蚕丝啊，那得多细啊！你想一想，这头发丝那么细的东西，你要有一点污渍的话，它特别容易渗透到里边去啊。那你普通的洗衣液，它根本它就清洗不了咱们这个衣物表面这些污渍，对于深入内部的这些污垢啊，它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六合药业生产的洗衣液那就不一样了，它能够深层的清洁，而且里面清洁的活性物质的含量比市面上普通洗衣液要高出15%，这就有多项的检测报告来证实的，所以说它的品质效果完全是有保障的。它不像洗衣粉，我经常说洗衣粉呢，咱能不用千万别用，上个世纪的这个遗留品了，因为它含有一些化学元素，那些化学元素是固体的形式，它有粘附性，它会残留，它不但伤衣服，它还伤皮肤啊。像你这种丝绸这样的贵重的材质，我告诉你一定要用洗衣液，而且一定要用六合药业的啊，这个你就选对了。
0: 是是是，所以这个六合的产品啊，当时我在心里就想着说是这个好，满满的100分，一定要给家里备上点嘛。但是因为他专攻医院了，四边是你买不着。这不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正好有六合的这个产品，我赶紧就打电话来问问。
1: 这就是巧合了。那你放心吧，这个产品绝对是货真价实了，就是六合药业生产的。而且这次呢，也是人家厂家特意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物量身定制的杀菌去污除螨三合一的产品。你就用这一款，就等于说省了消毒液的除螨液的这个钱了。既省事又省钱还放心。
0: 哎哎，是的，那确实是挺好的。我跟你说易老师，我老伴儿这个人他不拘小节，说话老是那个唾沫星子横飞，儿媳妇啊本来就挺介意的。
1: 这谁家都这样啊，也不能说怪人家这个年轻人，说嫌弃咱们老年人啊。你说这唾沫星子横飞的，你很多细菌啊，他看着他也不卫生，说说话人家吃饭的时候喷出来了，你说你真喷到我饭碗里了，我是吃还是不吃？儿子可能无所谓，自己家的骨血，但是说这媳妇也好啊，女婿也好啊，他终究吧，他会有些芥蒂，这是很正常的事儿。
0: 是是是、
1: 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障什么呢？保障这个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种健康性，就是能用一些有功效的、功效好的这些洗护用品来保障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
0: 对，是的，我也给他说过，但是他老改不了。结果有一次小孙子来我家里嘛，第二天孩子那个身上起了那个红泡，到医院里去检查说是螨虫过敏了。从那以后啊，我儿媳妇就不愿意带孩子回来了。这一回啊，我可得多订上几桶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把这个消毒杀菌除螨的工作做好了，做到位了，我争取让孩子能多回家。
1: 其实我跟你讲，尤其是小孩儿，这个孩子年纪小吧，他自身的这个抵抗力又差啊。还有另外一个人群，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呢，咱们这个身体老化了啊，身子骨弱了，那抵抗力呢也会变得非常差。那你不管是老人和孩子啊，都需要一个干净卫生的环境啊，咱们才能够少生病啊。所以说呢，这款既能够消毒，又能够灭菌，又可以除螨，又能够洗涤的产品，我告诉你特别适合咱们家里边有老人的或者是有小孩的人来使用啊，这个非常好的。
0: 哎哎，关键啊，我这用过，这叫我就是信得过，自己亲身体验了。现在是一人只让进4桶，我觉得有点少，我就想着这4桶太少了，不行，我让我姑娘打电话再订上4桶吧。
1: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你这样，你去打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电话，直接去订购就行。这个事儿呢，就不归我管了，明白了吧？
0: 好好好，我只要知道这是真的就行了。好，我现在去给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别打的晚了没了，这就又要后悔了。谢谢你啊，易老师。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0: 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同志，请坐，我帮您看看。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要不然您问问别的部门吧。您的意思我全都懂，换成我我也着急，但是我真没办法，您多担待。好的，您说的我全都记下了，不过现在确实是办不了，得再等等。您的难处我特别理解，不过不好意思，我现在手上有点急活，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4: 礼貌、热情、一问三不知，感恩、谢谢，但是对不起，明白、理解，实在没办法。我说同志啊，您这是在破坏营商环境啊。
5: 客气的敷衍，温柔的推诿，看似有理，实则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就是在破坏营商环境，伤害城市发展。
6: 主动真心办事，高效优质服务，共建一流营商环境。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您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些天你看我们一直都是围绕着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啊和大家展开来聊的。也就是说和之前中医呼吸吐纳的内容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的。您教给大家呼吸吐纳36式整体系列的方法，主要的核心的作用好处，那就是教会我们在日常的养生方面怎么样很好的来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未病先防是重点。
3: 重点是防病。
2: 对于说各种已经形成的这个疾病在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结合运用呼吸吐纳，会加速疾病的一个恢复的进程。
3: 是。
2: 也能缓解很多疾病快速的这个蔓延和发展哈。
3: 对，助力嘛。
2: 对于很多难受不适的症状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的作用。这些都是您教给大家呼吸吐纳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3: 对，没错啊。
2: 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应我们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个请求托付啊，就是希望说您能在各种疾病治疗和恢复方面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方法。毕竟很多病的确是很难治疗，很难恢复啊，一直是长期伴随的。
3: 对。
2: 常年不间断用药带来各种长期痛苦，属实是现在我们很多病患最直接面临的问题。
3: 就是啥呢，是预防当然我们知道是重要，不得病是好的。
2: 对。
3: 是吧，但话反过来说呢，我们现在很多同志呢已经不是光光预防的事了。
2: 对，
3: 他已经身体出现很多疾病已经发生形成了。那就要面临着什么，就是怎么去治疗，怎么去干预，怎么能把这些病痛给解决掉，是吧？你还重点在预防来说，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可能来讲意义就不是太大了。
2: 对。
3: 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把我现在的病能把它去一去，对吧，除一除。是吧，这可能是他们最关心的。
2: 对对对，你比如说像什么三高症哈，心脏病、脑中风、胃肠道呼吸道啊，各种系统的各种疾病吧，各类的骨关节病啊、神经病变啊、免疫系统疾病等等。
3: 对对。
2: 这个很多患者他都是一个常年的长期伴随的一个状态。一直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你别说完全恢复了， 哪怕能维持控制的良好，它不发展不严重啊，都这样都可以。那可以说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了哈。那么很多患者其实他都实现不了，
3: 是最基本的还实现不了。
2: 对，所以说就迫切的希望您能给他们在这方面呢能带来更好的方法。妈也知道您不单是在中医方面有建树，在生物医学方面也是了得。所以这些天呢你也是很辛苦哈。每天呢和大家聊了很多，尤其是从生物医学如何看待分析和解答这些疾病，再到各种的生物制剂对于疾病的好处优势聊了很多，也很细。尤其是您聊到的生物医学之所以先进的原因，是因为是从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是从基因物质入手来研究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和成因的。
3: 对呀，
2: 那现代医学就是说西医啊，它只认识到细胞的一个概念。
3: 对。
2: 而生物医学呢，它是从细胞的基因去研究的。
3: 对对对。
2: 就完全最深层次的一个探索了。
3: 最深层次的了。
2: 对。你也总说这个疾病的成因它归根到底就是细胞的某些基因物质发生突变改变了，或者是遭受了某些破坏。
3: 对。
2: 它出现了各种疾病的一个形成。那么我就想问的是哈，你看有的人他从年轻到老始终是毛病不断的。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一辈子很少得病，那即使是八九十岁了，依然是身体很健朗啊，各项的指标啊都很正常，也没什么大毛病。那么如果从细胞的基因角度，是不是可以理解，这样一直很少得病的人，他们身体的细胞的基因就很特别，或者说很强大，就能抵抗疾病发生的形成呢？
3: 因为构成这个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物质啊有很多种。不同的基因物质它实现的是细胞不同的功能。那现实当中的确是有一部分人呢，就像你说他一辈子身体多好。老百姓会说这个人很精折腾。你看他能吃能睡还有力气。是吧，你别说什么心脑血管病什么肿瘤糖尿病了，就人家平时啊头疼脑热都很少啊。这种的确是让人很羡慕。
2: 对。
3: 说你要问的是这些人他怎么做到的呢，吃什么好东西了呢，还是说总是锻炼锻炼出来的呢？结果发现这些人呢饮食吃喝呀和我们正常人没什么区别。运动锻炼呢也都差不多。你看甚至更让人生气是什么呢，你看有的人呢他这个生活饮食他很不健康，他也不规律，是不是他胡吃海喝了。更没有什么养护养生啊这些概念，没有。你甚至还有人吸烟吸了一辈子，喝酒喝了一辈子大酒。你看他活到八九十岁他依然身体硬朗，结果还长寿。你看有没有这样人呢？
2: 还真是有哈。我们芳华大家庭当中就有这样的老人。
3: 是吧，
2: 对。我们呢因为是做健康管理嘛，就总劝诫这样的老人，说你得呀学会科学饮食，你得规律生活，你需要戒烟戒酒。老人就说我一辈子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了。
3: 也是，是吧，
2: 我都这把年纪了我也不改了。但是人家的这个身体状态一直很好啊，就的确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3: 就是很奇怪是吧，其实说这些啊可不是说是咱们这个为了说宣扬这些坏习惯，说是能健康长寿不得病你就吸烟就喝酒。
2: 那肯定不能。
3: 大家不要误解这事儿啊，不是这个宣扬这些坏习惯。我们要承认的就是啊，就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烟酒无度。我们必须还是要认清对健康的损害肯定是危害巨大的。
2: 对。
3: 这个绝对是不提倡的啊。但是我要说是这种特别现象的存在，它的确是有。那这种特别现象在现实当中我们知道它毕竟还是占很小一部分嘛。
2: 对。
3: 对吧，它绝对不是大多数。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那么为什么要有这种特别现象存在呢，平时他什么都不注意，也不懂什么是养生，也没有啥规律的生活。从来没有在乎过自己的身体。可是人家一直体质很好，那我们就得研究了，就得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基因层面去研究了，其他的医学是解释不了这现象的。你就得从这些人的细胞基因物质去观察他和正常的人 它这个基因物质有啥区别，有啥不同啊？
2: 嗯，
3: 结果在研究当中发现呢，这些人的细胞基因当中的 DNA 和其他正常人的不一样。
2: 不一样啊。
3: 哎，我一说 DNA 大家应该不陌生，总听说 DNA 吧。
2: 对对对对，现在我觉得老人也都知道这个词儿。嗯，它就是属于基因遗传是吧？
3: 对。
2: 嗯，
3: 其实你是说反了。是什么 ？DNA 这种物质是一种物质，代号叫 DNA
2: 啊，
3: 它是在细胞所有基因当中一种特殊的基因，叫是遗传基因
2: 啊，叫是叫遗传基因，不是基因遗传啊，
3: 是所有物质当中的一种叫遗传基因，
2: 嗯
3: ，DNA， 也就是这个它这种 DNA 的分子上带有这种遗传信息的片段。这 DNA 呢，它依靠这种组蛋白折叠形成稳定结构，然后通过转录 RNA 制造人体细胞产生大量的这种免疫蛋白物质。所以说，从这个遗传角度，从这个遗传基因上，从这个分子结构上发现了啊，哎，它整个它产生这种大量的免疫蛋白物质，这个结构很特殊，所以说它就决定了它这个体质体格一直是很强壮的。
2: 哎，我理解一下，是不是就像我们原来有一种磁带，
3: 嗯，
2: 有一个母带，你可以拿它去转录很多的磁带。
3: 哎，对，
2: 是这个意思吧？
3: 差不多，对，就是复刻嘛。
2: 啊、就复刻，对对对 对,、
3: 哎、对，
2: 叫复刻。
3: 哎，对，它这个是很强大的
2: 啊。
3: 就是什么？通过 DNA 转成 RNA 了，进行转录的形式，它能制造这种细胞产生大量这种免疫蛋白，
2: 嗯，
3: 一直持续源源不断的制造，所以它抗体就强大。哎，他就很少生病。
2: 哎、嗯，那也就是说，他们这样的人，这个细胞它是有先天遗传的基因的，这个细胞免疫力、抗病能力就非常强，所以说它不容易遭受任何的这个攻击和破坏呗。
3: 嗯，而且他们这个细胞基因当中这个免疫蛋白的活性还一直很高。
2: 嗯，
3: 啊，你包括像脱氧核糖啊，你包括磷酸，包括四种这种含氮碱基对，它最终呢都能缠绕成螺旋状结构。这个就很特殊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不仅能实现细胞这种抗病抗氧化能力增强了，细胞衰老老化的速度也变得缓慢了，
2: 嗯，
3: 细胞的代谢还一直很好，活力就一直很高，所以说他身体各组织细胞啊，这个各项功能都是长期很好很稳定的。这是什么？这是属于叫遗传，这种 DNA 这种遗传类的基因带来的，就属于染色体这个受父母一方或者双方这种遗传基因携带过来的。所以你观察这样的人，你留心观察啊，他的父母或者直系的亲人家族肯定有这样的人，哎，就平时这也不在乎那也不在乎啊，甚至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但是他就不得病而且还长寿，你一定观察他一定是有这种家族遗传的，这都是遗传下来的。
2: 嗯，大致明白了，就是说他们的这个长辈啊，父母啊，一定是有这样的体质，
3: 哎，一定有，嗯，
2: 就身体底子好，怎么说，
3: 哎，
2: 啊，就是长寿，
3: 嗯，
2: 老百姓说的就叫长寿基因嘛，
3: 老百姓总是叫长寿基因是吧，
2: 啊，人家谁谁谁谁家族就有长寿基因，所以人家就长寿，
3: 哎，
2: 非常正常。
3: 嗯，
2: 那反过来想，从基因遗传角度，如果家族当中的这个长辈他都是体弱多病的或者是比较短寿的，那是不是后代他也有遗传的一个倾向呢？
3: 嗯，从基因遗传的角度啊，这个是有一定概率的，但可不是绝对的
2: 啊，不是绝对的。
3: 嗯，因为很多疾病是吧，它不是先天生下来就带来的。
2: 嗯，
3: 这个病的方面，大多数都是后天获得的。
2: 嗯，
3: 所以说呢，它就没有这种绝对性遗传的说法。
2: 嗯
3: 啊，那至于你说短寿这个事儿，因为短寿的原因，绝大多数短寿寿命不长，为啥不长啊？绝大多数不还是由于疾病病死的吗？
2: 嗯，
3: 对不对啊？
2: 对，
3: 所以说这方面的遗传它就不明显了。但是有一些特异性疾病啊，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
2: 对呀，这个很多人遗传的，
3: 哎，多囊肾，
2: 嗯，
3: 唐氏综合征，
2: 嗯，
3: 特纳综合征、克氏综合征、强直性脊柱炎。白化病、白癜风、银屑病，是吧？红斑狼疮，包括类风湿和血友病等等，这些相对来说遗传的倾向就比较高。
2: 啊，那你这一说，这不很多吗？
3: 是
2: 吧？是
3: 很多。
2: 嗯，别的不说，咱们就说，就高血压、糖尿病，那就这两个病，这人群就太大了呀。
3: 嗯，但是这人群是大啊。 但可不都是遗传得来的啊。
2: 嗯，
3: 有很多是后天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出现高血压高血糖的啊，是继发的，它不属于原发。有没有什么叫原发？原发不就遗传吗？啊，这个继发的啊是没有这个遗传倾向的，原发病是有遗传倾向，这个要知道。
2: 嗯，但是楚老师，别的病我不太清楚啊，就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它原发的也很多呀。
3: 嗯、
2: 那我们一问都是有家族史的啊，而且这种原发性的高血压、糖尿病问题。

0: 问题，那普遍存在一个共性，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和逐步出现的，就是显现出来的就越来越严重。相比于继发性高血压、糖尿病，它是很难被治愈、很难被控制的。反正这我是这么了解的吧。
1: 你说的还真没错，还真是这么回事。就原发病越到后期，咱就拿高血压、糖尿病，你看后天半道得的，不管是不良的生活这个作息呀，还是饮食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造成的，和这种家族遗传的，你看病都是这个病，但是越到后期的时候，这种原发性、遗传性的这个病，到后期的确是越来越重，发展很快。因此，在治疗上，你看，用同样的这种治疗手段、抑制的方法，是最典型的啊。就比方说，这种后天获得继发性的这种高血压和糖尿病，可能有的患者通过一些饮食的控制、情志的调控、适当的运动，再配合少量的一些基础药物，你看他长时间指标一直能控制得很良好。但是原发性这种病，你通过这种日常的这些简单的一些方法去调控。包括你每天都坚持用药，哎，发现了，起初还行，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病程时间变长，发现就他就很容易就控制不住了，而且还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的问题。你比方说高血压这种引起的这种什么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高血压肾病，眼底血管的一些病变，还有什么下肢的一些动脉硬化、血栓，包括糖尿病并发症都全身性的，破坏整个周身的免疫系统，是吧？加速形成这种脑梗、心梗、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包括糖尿病引发的眼底视网膜的病变，有多少人因为这个糖尿病并发眼底失明呢？糖尿病肾病、蛋白尿道尿毒症、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足，有多少人因为糖尿病足最终出现这种高位的截瘫、截肢了？也就是这种的，你注意观察啊，很大一部分，这的确，它都是有家族史的。都是这种原发病，就是发展的很快，而且呢，这个到后期还很严重，治疗上面难度很大。轻的是难以控制，控制的不理想的；重的话，都危及生命。但话说回来了，那为什么这些原发的高血压、糖尿病，相比于继发的就很难治疗、很难控制呢？为啥？因为它与这种后天获得继发性的本质上病因就不同啊。继发的，它是后天很多因素导致的结果呀。我刚才不说了，饮食习惯、血液循环环境、血液环境出现的一些变化，自身代谢能力的下降，包括一些情绪的影响，很多其他外界因素，它都容易导致什么血压、高血糖啊等等，都形成了。所以这些继发的问题，后天半道得的，我们从很多一些这方面的因素，对吧？我们去着手去抑制、去干预，其实就很容易给它控制住。即使说不能彻底痊愈，但是呢，它起码不会快速的发展蔓延下去，起码呢能够远离很多合并症的出现呢。但原发病没办法，它属于遗传，它是根源在基因上的，是受父母双方或者是一方DNA 染色体这种遗传性基因携带存在这种缺陷变异的这种基因的片段传到下一代了。所以说，客观来讲啊，这一点呢。还是我们通过生物医学来看啊，虽然它这个概率很高，但它也不是绝对性的。我们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呢，这种遗传的概率能达到多少呢？50%左右。所以大家看啊，就即使说是这个整个家族都有什么高血压、高血糖这种遗传病史，但也不是说他每一个兄弟姐妹他一定都会有这种问题，概率相对一半一半，但是相对来说这就也是很高了。对吧？但不可否定是什么呢？只要是这种治病的基因一旦是传递给下一代，那就相当于什么啊？在你出生的那一刻起，对吧？你身体的细胞基因染色体就种下来这种隐患，就已经给你传下来了，带有这种基因片段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发现不了，但慢慢长大以后就发现了，就出来了。你看我们老百姓总说什么呢？哎呀，说什么病？哎呀，是天生的，娘胎带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一旦你要日常的饮食生活很多习惯在不好，然后身体在过度的去透支消耗，导致全身的细胞能量严重的不足，

0: 速细胞的损伤，你脏腑机能在持续的下降，你身体底子逐渐差了，你身体里面各类的免疫蛋白呀，包括代谢酶活性，它就会持续的下降和丢失，身体这种代偿调节能力就没有办法掩盖机体先天不足了。这种先天因素本身就有遗传的基因片段，加上后天的这种不良的因素干预，这一结合，就相当于很多原发病在年纪轻轻很早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很重了。就是现在你看看，有很多年轻人三四十岁，甚至二三十岁，你看他血压高了，血糖高了，他自己都知道这是原发的，是吧？他父母啊，家族就有这种遗传，哎，就是先天基因啊携带。然后呢，后天再加上什么？他不良的一些行为方式，不注意，双重因素之下呢，所以说就会导致什么？发病很早就显现出来了，而且呢，越来越快，而且这个加重的速度也很快。这种情况，你要用传统的这种缓解抑制的这种方法来针对这种原发性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相对来说效果就是很弱的。肯定越到后期越是不理想的，所以说有这样的患者啊，大家伙不妨自己都可以对比查看一下的。如果说发现，就比方说现在自己的血压呀、糖尿病啊，发现他就比别人发展的严重，各方面也都控制得很好，这也注意那也注意，但是发展的很快很严重，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这，或者是询问一下自己这个家族啊，尤其是父母，就双方父母啊、至亲、兄弟姐妹。是不是有这种基因的遗传？只有这样呢，我们对自己的情况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定义，对吧？如果是原发性的，那我们就得针对原发性的，怎么想办法去更好去干预它呀？
1: 主要是咱们客观来讲哈，就是说这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如果说我们就是通过忌口啊、调整饮食啊、忌烟酒啊、控制情绪、坚持用药，就是这些所有的传统方法吧，我们来抑制。那么后期发展速度或者说严重程度，是不是比后天你后得的这种继发的更难以解决呢？
0: 你要从治疗、干预、恢复方面呢，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你想要把这种原发性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最终也能变得就像继发性的，半道得的那样啊，在改善治疗方面也能变得更加轻松。而且呢，避免呢过早的或者过快形成各种严重的合并症的问题。最主要的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很多患有这种原发病的人、遗传病的人，他担心继续连累到下一代，代代传嘛，
1: 对呀。
0: 对吧？那这些都想实现怎么办呢？肯定还得依靠生物医学，从人体结构，也就是最底层的细胞基因，从染色体、从遗传基因的物质成分进行干预和入手。也就是说，这一点肯定只有生物医学才能做到，才能做好。而对于这种彻底能改变人类命运的难题，啊，实际上全世界的生物医学领域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都是处于一个前卫的研究，而且呢，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是非常大的。各国生物学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不断研究、探索，也在寻求突破。而且在早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已经找到了攻破这个难题的答案。也就是随着这个全球生物医学的快速的发展，大量生物医学家的努力结果。从哪儿呢？从数万种的水陆生物的这种样本当中进行逐一的筛选，进行去研究比对，最终呢，从哪儿呢？从有一种誉为叫海洋中的活化石，叫非洲的叫毛尾腔鲫鱼，这个鱼类啊，在这个鱼的身体当中找到了一种答案。很多国啊，是多国联合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科研团队，他们通过生物技术呢，从非洲这个毛尾腔的鲫鱼，从它这个头部这个腺体的组织当中提纯出一种极为特殊的叫基因类叫复合性活性分子，干啥呢？通过和人体这个细胞遗传这种 DNA 基因进行干预以后，还能够实现高度的去匹配，也就是这种复合类的分子进入到这种 DNA 染色体这种特殊基因以后啊，它能够自动识别去修复这种畸变和缺失，包括错位的这种片段，它能进行扭转和修复，包括

0: 确实能进行很好的补偿，啊，也就相当于什么，很好的能够校正这个基因呢、啊，还真就能从基因层面来干预很多原发病啊，遗传下一代的问题，这是个重大发现。但是遗憾是什么呢？这种特殊的这种基因复合类分子的成分呢，从发现应用没多长时间就被终止了，不允许继续提取了。
1: 哎呀，楚老师，那这么好的东西，它为什么不能广泛应用来造福人类呢？什么原因导致不让提取了呢？
0: 因为原因是啥呢？因为这个非洲枪鲫鱼啊，它自身就存在着濒临灭绝的生存现状。
1: 啊，要灭绝了。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种鱼的生存环境很苛刻啊。第一个，人类没办法人工饲养繁殖，啊，必须它是天然野生形成的，而且栖息在海面之下100到700米这种叫火山岩壁与幽暗的海底的岩洞里面了。它是白天躲藏着避光。哎，在岩穴里面，叫夜间短暂的外出觅食，而且呢，这种海底常年是地表数十倍的高压呀，水温恒定都维持在14到22摄氏度啊，就整片栖息地是完全没有光线的，一年来几乎都是与世隔绝的。目前全世界啊，只能在非洲的叫科莫罗群岛，包括在印尼的什么？苏拉威西这两处深海区域能找到少量的这种鱼类的野生种群，活动范围很固定，没有办法远距离迁徙。再加上这个非洲枪鲫鱼繁育能力它是非常弱的，单次的孕期长达5年，相当于什么呀？就怀孕这一次5年呐，而且呢，生产的一胎又只有少量的幼崽。所以说数量非常非常稀缺，早都被列为重点的海洋生物保护起来了，是不允许做任何的医学研究的，而且现存数量是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已经被国际海洋生物委员会早都被叫停了，进行重点保护了。就像啥呢？就像这个，尤其最近这些年，你看看，咱们国家，比方说对于一些像穿山甲呀、熊胆呐、虎骨啊，这都被禁止什么？被医学所利用了，对吧？
1: 对。
0: 啊，你不管它再好，没办法，因为它濒临灭绝了，很少了，对吧？你不允许什么？你过度的去提取它了，去利用它了，啊，也就是不允许以这种牺牲这种濒临的这种生物物种为代价来进行各种研究实验，是坚决都不允许了。所以说当时没办法，因为这个事儿它就暂停了。啊，因此说到目前为止吧，对于遗传性疾病的突破，还是属于一个在发展期或者叫一个空窗期阶段。啊，全世界的生物医学家，但是到现在肯定是没有放弃，还是在积极寻求其他的一些生物的物种物体，从其他的物种当中能不能找到新的答案，还是在不断的研究探索。啊，也是要争取在未来呢，要解决这个遗传病代代传的难题呀。
1: 这个确实感觉太可惜了啊！
0: 是，
1: 但是楚老师，您刚才讲到了说，目前对于遗传性疾病的一个突破哈，目前是属于叫空窗期阶段。
0: 对，
1: 哎，我怎么记得当年曹伟宁曹公他把虫草养元液提纯之后，他和我说，经过临床实验之后发现，他们团队研发的这款虫草的生物制剂对于遗传疾病也有重大的突破，说是能降低遗传的概率，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这方面的事情呢？
0: 我知道，但是啊，这个我还是要纠正你一点。他这个说法只存在什么呢？只存在于当时的临床实验的数据和物质成分这种分析的结果得来的。简单来说什么呢？它还是停留在理论上的。因为他这个卫寿康虫草生物制剂提纯成功到上市，你看吧，到现在这才几年的时间呢。那到底能不能对于下一代的基因干预、遗传的问题能起到很好的干预来阻断？那这个还是不好说的。
1: 但是据我观察吧，就是对于那些原发性家族遗传的，像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这些患者哈，他们没用之前，这病症发展的都很快、很严重。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之后，变化都是非常巨大的，恢复逆转的速度一点都不比后天继发的这些患者慢呢。
0: 那只能说什么呢？你只是在效果方面啊，你是直观看见的。
1: 嗯，
0: 啊，因为。

劳工他们当时提纯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效果方面这个咱必须承认。它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好啊，其实这里面呢这个详细情况我很清楚。对于各种遗传病、原发病呢，的确从效果方面来讲啊，不管是恢复和逆转的速度，的确带来的是巨大的好处和变化啊，包括涉及到某些这个遗传原发病的遗传干预角度。的确，我也知道他们当时的确是做了很多的分析，其中比较典型是做了两期，是对于啥呢？遗传性原发病临床实验，最终从理论数据上发现什么呢？虫草当中，他们通过生物技术啊，通过发酵提纯以后，他们提纯这种物质叫什么呢？叫原绒活素，他们给命的名啊叫原绒活素。这原绒活素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他们发现呢，就是通过提纯基因干预以后，这个原绒活素它能做到与人体 DNA 的这种遗传性基因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匹配和进行纠正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这种活性成分作用人体以后，它最大程度它能填补啊、修复自身破损的这种 DNA 遗传基因的这种碱基对的序列，能进行修复，能替换这种由于遗传基因带来的这种突变和这种异变的细胞。能进行什么补偿或者是什么生成和替换啊？也就是让原本有这种 DNA 这种物质缺陷的基因遗传基因，逐步的啊把这个片段给它修补好，实现相对完整性。这就是什么？避免对下一代产生基因性遗传，而且呢也是避免让各种这种原发病在整个疾病发展进程方面、速度方面。啊，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减缓、减慢，甚至起到一个阻拦的一个作用，同时还能加固这种细胞核和膜一个重点防护，阻断隔断氧化自由基，阻断持续损伤这种基因的物质，尤其对 DNA 物质的损伤都能起到很好的阻断，避免这种遗传类的基因再次出现这种缺损和突变。也就是说，理论上呢，是能够最大程度的修复、保护了原有遗传下来这种病变基因啊，改变以后的形态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对于由于这种家族遗传类的基因遗传的引发的，像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包括各类什么脏腑病变、神经损伤、神经病变啊、代谢类一些病变啊，实验的数据还这句话，当时他做的是两期，这个我知道，从理论上是可以实现这套理论。是可以实现这个基因染色体 DNA 的改变和逆转，啊，也能像继发病那样啊，可以很好的从控制层面逐渐发展到缓解层面，再到逐渐的逆转和恢复层面，避免了原发病一到后期发展严重了，无药可救，能避免这个尴尬的局面。而且与此同时呢，他们当时呢也是出了一个报告，也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提纯过程当中啊，经过这种特殊技术的干预，发现这种原绒活素成分，经过两期实验以后，当时这个报告我是印象很深的。它最终得出的结果是什么呢？也是不可能让所有的这种遗传病完全的避免遗传给下一代的发生，它做不到所有。所以这一点呢，我认为他们说的还是很客观的。从我的角度来说，也是这个道理，因为遗传病种类有很多。它不是针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对吧？遗传病这么多，所以说它还是有很多是需要有待研究的，没办法让所有各类的遗传病都能够避免传染到下一代，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实现的啊！所以当时这报告他说的也是很客观，但是呢，他提到一个什么呢？通过提纯出的发现这种原绒活素的成分，它可以不断的修复这种存在着这种病变缺陷的基因，不再让这种缺陷的基因片段。在 DNA 当中继续凸显出来，啊，而且呢，当时也推出了一个理论，就是什么呢？可以让特殊的几种遗传病，啊，遗传率从50%能降低到5%左右，是这样一个，相当于能差了10倍。理论上呢，也的确是大大降低了遗传病的一个概率风险，就是从这种它的这个物质成分，包括它整个作用机理来看啊，它的确是很大程度降低遗传病的一个遗传的概率和风险了。但是实际上，我还要说实际啊，就实际上它能不能实现最终这个结果呢？现在可不好说啊，因为它整个产品研发成功到现在才几年的时间吧，对吧？也就是说，未来对于还能不能继续传到下一代，或者是这个概率，遗传的概率。

0: 是不是很大程度给它干预以后降低了？你起码还得2到30年以后，对吧？一定是啊，最起码得需要20到30年以后啊。也就是下一代人通过基因的测序，可以说应该能看到一个准确结论了。
1: 哦，原来是这样，这回我就明白了啊。就是说这一代人的病，他可能是已经遗传到下一代
0: 对
1: 了。
0: 呀。
1: 那么只有他们下一代服用之后啊，再往下一代说能不能继续遗传，这个通过检测之后就知道了，对吧？
0: 哎，你说太对了。就比方说，现在你看看，有很多同志都已经50、60岁、60、70岁了，
1: 对，
0: 70、80岁了，
1: 他的孩子
0: 他
1: 有
0: 的
1: 可
0: 孩子
1: 能
0: 身
1: 也，
0: 上都已经遗传，都已经现在都已经确诊很多病了，
1: 对，
0: 对吧？所以说，你怎么能检验出现在他这个虫草制剂啊，它里面发现这个原容活素，它就能改变这种基因的片段，对吧？你通过现代人就看不出来了，啊，你得是什么？通过他们这些老人的孩子，通过老人孩子的孩子。
1: 对，这20、30岁的这一代人，他们再出
0: 哎，
1: 生的孩子才能
0: 对，
1: 知道有没有效
0: 有
1: 果。
0: 没有有发生这种改变，对吧？所以说，现在可不能给出这个针对这个事儿啊，可不是说盲目能给出结论的啊，还得是需要若干年以后才能有一个结论吧。
1: 那我相信就是说，对于各种诸多的遗传疾病，也许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依靠生物医学、基因技术不断发展，我们生物学家们继续的探索发现，一定会有更大的发现和突破。
0: 会的。
1: 哎，这个基因技术呢，让遗传性疾病不再成为人类无法改变的难题。我相信啊，这就是个时间的问题吧。
0: 是时间的问题啊，这个也是必须要想办法去解决的，对吧？要不然遗传病代代传，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医学难题，也是严重的危害人类健康、威胁人类生命的事情
1: 对，
0: 啊。
1: 那楚老师，剩余这段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解决。
0: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您好，喜
1: 你
3: 儿。
1: 好。
3: 您好，楚老师。
0: 你好。
3: 能跟你们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哇，好了很多，这都要感谢你们二位的付出呀。我就想跟你们好好的汇报汇报嘛。
1: 您不用客气啊，听到您的身体有了好转，我跟楚老师都非常高兴。那您跟我们说说您的变化吧。
3: 好的，喜儿，楚老师。我有心肌缺血哇，好几年了。之前哇，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差，稍微有点活动哇，感觉就心慌气短，哪怕是慢慢的散散步呀，爬个2层楼梯呀，心跳就加快了，胸口发闷发紧，尤其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吧，和晚上睡觉，这个胸口啊，心悸的呀，就感觉特别的严重。最让我害怕的啥了？就是感觉频繁出现那个早搏的情况，经常是做得好好的吧，突然就咯噔的一下，哎呀，感觉那个心口那儿啊一阵阵的发紧，而浑身都开始发出虚汗了。哎，严重的时候吧，心脏还会突然乱跳，胸口闷得特别厉害，胳膊呀、腿呀也发麻，眼前都发黑了，浑身好像把骨头都抽走一样，那种特别的软。冒冷汗，还有好多次哇，半夜莫名的就心慌，然后我就醒了，之后啊就再也睡不着了。平时手脚冰凉，没有一点精神。我到医院里检查过好几次，也跟医生啊说了我的症状，医生明确的告诉我说是长期心肌缺血引发的那个心脏供血不足，什么心电不稳，所以出现了早搏。心律失常，最严重的那几次哇、啊，应该是失颤的前兆。医生说失颤很危险的，容易要命的。
0: 长时间心脏供血不足，心肌活力它肯定就弱啊。然后呢，你如果出现早搏或者是室颤，这个的确是危险，它容易突发什么呢？突发这种栓塞性中风的发生，心室壁一些腹壁的一些栓子。随着室颤，它容易什么栓子脱落， 所以。

血液流动很容易在这个主要的一些血管发生栓塞和堵塞，啊，尤其是在颈动脉，所以这个很多房颤、室颤的这样的人呢，最终呢都发生这种栓塞性脑梗啊，这个肯定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中暑。

0: 疾病的干预和恢复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我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这两天聊着聊着，这方面可能也是聊了不少。但是作为这个患者来讲呢，用你话说，可能不是重点考虑到里面是什么东西，反正我喝着好，我用着这个比别的强，啊，能给我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这就是最好的，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呀，楚老师啊，我得到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吧，开始一天我是喝的两支，后来越感觉那个身体我是越来越有劲儿，手脚有了温度了，啊，感觉有效果，我就开始加量，每天四支，再后来我每天服9支，慢慢的我就发现我在活动的时候吧，胸口发紧呀、发闷的这种情况就没有了。心慌明显的就缓解了，后来我练习您教的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逆腹式呼吸法，六字诀的合字音，膻中按压呼吸法，我都练习了，练习了也就半个月的时间吧，加上服用虫草养元液，我感觉变化是更明显了。你说爬个3、4层楼梯啊，心跳都很平稳，之前那种冒冷汗呀，胳膊腿麻木呀。心脏乱跳的情况没了，这下我就不担心出什么危险了，是吧，
0: 是
1: 艾文老
0: 吧？
1: 师啊？
0: 你这个本身虫草制剂，它对你这方面帮助就很大，这个是主要的。因为呼吸吐纳呢，它不可能说把你这种这个室颤呐、早搏呀、你心肌缺血呀、包括你心肌功能受损，这个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能给你做好的。但是呢，你通过做吐纳的练习，尤其做诃子诀，干啥的？排心浊，强心阳，稳心神。让心肌功能强，再结合着你喝这个虫草制剂来说呢，那肯定是好上加好。哎，所以说你感觉这个带来的变化更明显了，这就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你就坚持好好继续做呗。
1: 哎，是啊，楚老师啊，你看我去复查的时候吧，医生都说我心肌缺血的情况我是明显好转了，所以您还有喜儿都是我的恩人呀。首先感谢喜儿，你费了很大的精力给我们争取了那个虫草养元液。哎呀，本来这么贵重的那个生物制剂数量又这么少，我们老百姓想用根本用不上啊。但是在您的努力下吧。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你还想办法给我们减轻那个经济负担，让我们花最少的钱都能用上。您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年人办实事儿、做好事儿，您不图回报，太有大爱了，太善良了，
2: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
1: 真的。
2: 我能有今天，也是离不开老人们的养育和关爱哈、那我就是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报答给更多的老人们了。能帮助到您，能帮助到大家，尤其是看到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好，我心里是特别开心啊！这就是我成立乐龄芳华的初衷嘛。
1: 行，您真是个大好人，不光帮我们争取那个虫草养元液，还把楚老师也请到咱们节目里来。我每天听楚老师讲课也有很大的收获。楚老师，您是我遇到的最有本事的人
0: 哎
1: 了。
0: 呦，过奖
1: 您不，
0: 了！
1: 真的，您不光对我们中医知识很了解，还在生物医学领域有很深的建树。而且您不仅医术学识渊博，还一心为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着想，无私的传授各种知识，帮助我们老年人少走不少的弯路。特别感谢您，您是我们的贵人。
0: 哎呦，您说的太好了，
1: 太好了，
0: 这个不用过度的夸奖啊，就是能来到这儿，那就是尽自己的所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因为我也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优秀的，在我能力之上的人多得多了，但是我肯定是毫无保留，也是非常客观公正的，哪些事情是好的，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方法是错的。这个我肯定都会实打实的跟大家去说，好的方法，对吧？我总结出来的，就像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我该教，我必须得耐心去教，因为这都是给大家能实打实带来好处的嘛。所以说不要有太多的任何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客气呀，这个感激呀，不用这样。你好，一
1: 好
0: 家都
1: 的。
0: 好啊。
1: 哎，二位老师，你们是最好的人，在这儿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和喜儿老师鞠躬。

0: 哟，谢谢谢谢
1: 感
0: 谢谢
1: 谢。
0: 哦，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吧？
1: 好，谢谢。
0: 好的，再见了
1: 二位老师，再见啊，谢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哎哎，你好，喜儿。
3: 你好。
4: 哎，你好，那个楚老师。
0: 嗯、你好。
4: 我妈几年前吧，确诊了是说的是心包炎，那时候吧，他这个体力吧特别差，
0: 嗯，
4: 稍微有点活动量就呼吸困难，平时吧啥都不敢做，最多就是散散步，而且他几乎每天都有腹胀的情况，也不爱吃饭，
0: 嗯，
4: 而且这两条腿经常浮肿、水肿，就是早上起来能轻松点，晚上肿的那老严重了，严一个坑，
0: 嗯，
4: 这两年我妈也没少吃药啊，什么福赛米还有罗内酯、地高辛都吃了。
0: 嗯，
4: 早年吧还吃过益眼井，还有利福平。
0: 嗯，
4: 但是吧情况不解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0: 嗯，缩窄性心包炎呐、啊。
4: 对对。
0: 炎症刺激导致心包膜内膜增厚，甚至发生纤维化，产生这种僵硬的情况。
4: 嗯，
0: 所以整个束缚了心脏整个舒张的功能，心肌活力就下降了，整个心脏的收缩力下降了。
4: 嗯
0: 啊，尤其是泵血和回流的时候都出现受阻的情况了，就体循环越来越慢、
4: 嗯、
0: 中医讲什么的，就是心脉的瘀滞，心血瘀滞就有了，
4: 嗯、
0: 啊、出现乏力、劳力性呼吸困难、腹胀、下肢水肿，实际上这种缩窄性心包炎症就是心内膜已经心包发生增厚情况，是个比较危险的一种类型，这个得重视、
4: 嗯
0: 啊，因为这个反复炎症感染始终解决不了，发生纤维化僵硬以后，会导致心力衰竭，这是危及生命的。
4: 是是是，哎呀哎呀，朱老师，你说我也特别害怕呀、
0: 嗯，
4: 而且吧，我最近这个四五个月吧，我母亲这个病情突然明显严重了，
0: 嗯，
4: 现在一动不动，我妈也就是感觉胸闷、心慌、气喘，
0: 嗯，
4: 然后水肿的也严重了，
0: 嗯。
4: 本来你说吃的就少，现在每顿饭吧就吃两三口，我们去医院了，医生说我妈心包炎加重了，而且还复查了是继发性的肺动脉高压
0: 啊、哦，导致肺动脉出现高压的情况了、啊。
4: 对，楚老师，你说我妈这情况有生命危险吧、
0: 嗯？如果这种情况，按照你说的，你母亲这个肯定是有生命危险之症的。他这个也属于是心血管疾病当中风险比较偏高合并症的状态，这就不能轻视了，但是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完全性悲观啊，因为单纯这种收缩性心包炎症，规范用药，养护得当，只要把炎症尽快解决啊，病情可以实现长期稳定控制。但如果说继发合并这种肺动脉高压形成了啊，就相当于心肺功能双向受损了，心脏被纤维化心包束缚舒张，泵血功能严重受限，肺部血管压力持续偏高，心肺循环双双受阻，形成不可逆恶性循环。如果这个时候呢，日常如果是受凉受累，或者是继续的诱发一些感冒发烧，引发一些肺部炎症感染，或者擅自的停掉一些药物，很容易诱发急性心衰的发生，严重心律失常的出现，包括顽固性大量腹水，这些情况要突发都是危及生命的。不过呢，其实还这个事儿就是焦虑，不用过度焦虑，重视需要重视。
4: 嗯
0: 啊，出现这种并发症了呢，也算是也出现这种叫危急危症了。但是呢，积极的抗炎，规范治疗，
4: 嗯，
0: 防止这炎症反复性感染，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一定想办法啊，先把炎症解决了，然后慢慢的才能消除这些水肿的情况啊，包括肺动脉压力啊、高压的情况啊，
4: 嗯，
0: 这个慢慢慢慢的会逐渐得到逆转，
4: 啊、
0: 嗯，哎，风险就能规避了。
4: 楚老师，谢谢你这么实在的分析，还尽力安慰我，哎呀，但是我还是特别担心。我其实吧，几年前就让我妈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知道这个葱草液吧，也是高科技提纯提取的生物制剂，用的都是野生的冬虫夏草，都知道这个虫草好。
0: 嗯。
4: 如果再经过这个

0: 高科技的生产提出啊，那肯定更好。但是吧，除草产业的数量太少了，一直你说也没有机会给我妈用上啊。
1: 嗯嗯嗯。
0: 如果要是能早点用上的话，我估计我妈这情况也不会太重。
1: 因为这个虫草未收康这生物制剂啊，这两天也聊了一些这个话题，好不好？这个咱得承认，肯定是好。
0: 嗯。
1: 尤其是虫草当中很多这种物质成分，对你母亲这个目前这种病症情况帮助是很大的。你比方说，它提纯之后这种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它就能抑制这种肺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异常增生，避免肺动脉血管持续的增厚和硬化，也就是能有效的缓解抑制肺动脉高压的产生，减轻肺部血管的压力和张力，这都是它能带来的这种高活性物质。同时呢，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呢，它有极强的这种抗炎能力、抗氧化，还有虫草多糖的物质，这种活性成分可以调节整个机体免疫功能，改善全身代谢，减轻心脏、肺部这种慢性水肿、炎症感染和淤血状态，同时还能给予心肌细胞提供保护和营养，改善心肌细胞的代谢和代偿，提升整个心脏耐受能力，可以让患者呢不会出现什么呢稍动即喘、稍动即累这种症候和症状，很快就会缓解。还有这个他们提纯以后呢，虫草当中这种腺苷的物质，它能够扩张外周血管，包括这些肺部的微小血管，改善整个肺循环，包括全身微循环，降低整个血管的阻力，还能辅助减轻整个心脏泵血的负担，缓解体循环淤血引发的腹水，包括下肢的水肿，进一步能降低肺动脉的压力，同时这种腺苷物质还能稳定心肌的节律，改善患者这种心慌、心悸、心跳紊乱的症状。另外呢，提纯以后呢，虫草当中这种甾醇类物质具有极强的这种抗炎、抗纤维化，抑制心胞组织进一步纤维化和钙化，延缓缩窄性心包炎病情快速的进展和发生。这是他们刚开始提纯以后通过临床的数据和实验验证，这个我们也都是承认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好是好，那你现在想用你用不上，它不解决实际问题呀。
0: 对对，哎，楚老师听你说完了吧，我更着急想我妈赶紧用上这个除草养元液了。那个醒儿什么时候还能给我们争取啊？
2: 这个具体时间吧，我现在真是还不知道呢哈，但是我一定会记得这个事儿的啊，我也会记得你母亲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未来我们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话，第一时间我就让你母亲用上啊，您就关注节目，有消息了呢，我肯定是会通知大家的，好吧？
0: 行行好，那先谢谢你了，雪儿楚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在我妈没用上虫草养元液之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生物制剂能代替呀？
1: 要代替像你母亲这种心包慢性纤维化反复炎症感染，临床上有抗纤维化的一种生物制剂，可以到你当地的医院问一问医生，最好去三甲级大的医院，应该都是有的。针对一种继发的肺动脉高压，目前临床有一线靶向的生物制剂呢，主要包括像这个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包括前列环类的这种靶向制剂，这都属于生物制剂。这类生物制剂都能够精准的扩张整个肺血管，降低肺循环的阻力，能够抑制肺动脉高压血管重构和硬化的发生，针对性改善肺动脉高压，阻断心肺恶性循环，还能有效的降低心衰猝死的风险。相比于传统的这些药物来说，它的靶向度更高，精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而且什么，整个对于疾病的控制发展和稳定，在预后方面持续的效果来讲更加稳定，更加长久。但是啊，我刚才说的这两大类呢，现在在一些地区的大的城市的一线的这种大的医院是有临床应用的，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现在都能引进，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也不知道，不敢保证你母亲的情况是不是百分百适合啊。因为啥呢，还要到医院结合她实际的情况，包括尤其要做一些肝功肾功的检查啊，来观察肺动脉压力的数值、心包钙化。

0: 程度，决定个体化到底能不能使用。所以最终还得到这个医院咨询医生，通过规范的检查以后做出准确判断，啊。
1: 行行好，我知道了。朱老师，谢谢你的指导建议。我明天吧就去医院问问，然后也拜托姐儿你多费费心，尽量吧尽早帮我们争取这个葱烧两叶。
2: 嗯，好的，我放在心上，您就随时关注节目，等我的好消息啊。
1: 哎，好好好。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近日，锦州滨海大道两侧的红海滩景致惊艳出圈，连片的红色滩涂蔚为壮观，成为市民周末休闲游客打卡拍照的新晋热门点位，为锦城文旅再添新亮色。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刀张举刀拉弓杂技表演艺术专属展示进驻锦州临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已满2年。两年来，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公共文化平台，展示既承担各级参观调研接待任务，成为推介锦州人文底蕴的特色窗口，也常态化面向市民游客开放。北京慕田峪长城在暑期常态化开放夜长城专属游览，为中外游客量身打造白日登高望远、傍晚静赏落日、入夜邂逅光影的全天候游览路线。入夜，景区以长城实景为载体，通过激光光影秀、沉浸式互动投影，点亮万里长城壮阔轮廓，中华武术、硬气功、山河无恙、戚家军等特色夜间演绎轮番上演，搭配宫灯雅舞和国风乐韵，令游客沉浸式领略长城夜色的雄浑壮阔。8月23号，伴随着歌曲《我们在长春相遇》的优美旋律，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众多中国电影人齐聚北国春城，共赴华语电影盛世。暑运启动以来，湖南长沙南站客流始终保持高位运行，单日最高开行列车651趟，相当于平均不到2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发出，最高峰时段单日到发旅客总量达46.8万人次。作为京广沪昆干线交汇的特等枢纽车站，该站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站场规模13台28线，车站外观设计融入湖南山水州城地域特色，山峦造型、水波雨棚彰显三湘大地的文化底蕴。秋日的内蒙古阿尔山是大兴安岭深处的宝藏秘境，依托独特的火山地貌，这里山林色彩层层渐变，金黄的松林、洁白的白桦、火红的枫树交织相融，景色如画。天池澄澈静谧，石塘林怪石林立，不动河流水潺潺，原生态的山野风光清幽治愈，避开人海喧嚣，是秋日避暑纳凉、沉浸式赏秋的绝佳去处。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 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6: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7: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6: 不管您是西洋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7: 老爸老妈大舞台，
8: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1: 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傍晚点歌档，我是唐韵。
0: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 嗯，
0: 今天呢是8月27号星期四。
1: 哎，
0: 在节目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天气的情况。
1: 哎呀，这小天儿，
0: 嗯，
1: 真不错呀，
0: 是吧？凉风习习。
1: 哎，
0: 但是感觉晚上稍稍还是有些闷。
1: 哎，没错啊，还得开着空调，
0: 对对对，
1: 潮潮的是吧？
0: 是，哎，
1: 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8点呢，全市是多云的天气，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站20度，黑山一线16度，临海18度。
0: 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全市呢多云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一线26度，黑山北站25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
1: 嗯，
0: 哎呀，这个最高气温呢终于往下落了，
1: 可不嘛，
0: 落到一个我们感觉很舒适的气温，25-26度。
1: 哎，前一段时间呢我一直在担心各路台风的到来
0: 啊，
1: 这段时间呢一看，呵，台风又拐弯了，
0: 担心多余了。
1: 就是，
0: 咱们锦州是风水宝地，
1: 哎，他没有来咱锦州的入场券。
0: 嗯，是吧？我就感觉咱们锦州的朋友们不欢迎他，他必须要拐弯走。好，那下面时间呢，各位好朋友可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点歌了，把你想听的、想说的用文字形式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1: 同时呢，你也可以登录手机平台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嗯，那下边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我台啊，听我的这个环节。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2: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3: 此刻听我的。
1: 好，听我的环节啊，和大家分享那些经典的好歌。
0: 哎呦，今天推荐的这些歌啊，真是都是首首经典。
1: 对，至少呢，大家应该能够听过五六首吧，80%吧。
0: 你比如说今天的第一首歌叫《昨日重现》，
1: 哎，
0: 这是个特别经典的一个音乐，
1: 相当经典了。
0: 它是1973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呢，它就是以怀旧的主题和优美的旋律著称，而且他曾获奥斯卡百年金曲的提名，还登上过多国音乐排行榜的榜首，
1: 是吧？
0: 嗯，
1: 那首歌你也听过 When I was young。
0: 啊，对对，我也听过
1: Listen to the radio。
0: 对对对，
1: 咱们还拿它做过好多好多的片花。
0: 哎，没错啊，就是这首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那一些经典的英文歌，或者是外国
1: 歌，
0: 哎，被咱们中国的歌手翻唱了，
1: 哎，就是经典歌，然后听到的是中文版，
0: 哎，没错。
1: 第一首歌啊，名字叫做《昨日重现》啊，这首歌啊，中文版我真的没听过啊，
0: 没听过呀，
1: 对，真的没听过中文版的，
0: 那听一听，
1: 所以说咱们共同感受一下吧。

0: 这样一首经典的歌曲啊，英文的名字叫做 Yesterday Once More 啊，我们上初中那个时候还跟他学过英文单词呢。
1: 哦，
0: 所以说它是属于经典的英文歌。
1: 哎，特别经典。
0: 是，那说过了一首经典的英文歌，我们再来介绍另外一首啊，一首古老的英国民歌。
1: 哎，我觉得这首民歌特别适合我
0: 啊。为啥呢？
1: 因为里面全是好吃的，香菜呀、鼠尾草啊、迷迭香啊、百里香啊。
0: 啊，
1: 当时我看到这些，我就哎呀，牛排
0: 啊，
1: 炖牛肉啊，
0: 是啊，这个小鸡炖蘑菇都准备好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你是
1: 包饺子，
0: 你是为了配菜而买主菜是吗？
1: 对、其实呢，这些歌词它里面就是这个集市的事儿、但是这个歌词表现的是一种对恋人的思念。
0: 这还是借景写情啊。
1: 哎，其实呢，我觉得跟咱们中国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啊，
1: 传统
0: 是吧，
1: 上车饺子下车面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啊，我对你比较思念啊，我希望我做完了上饺子把你送走
0: 啊，
1: 然后想念你，你赶紧回来吧，我再给你下碗面
0: 啊。真是啊，情感的表达。
1: 对，
0: 这首歌叫做《斯卡布罗集市》。这首歌曲呢，表现的是一位在前线作战的士兵对恋人的思念。士兵呢，请求去这个集市的人啊，给他姑娘，就是他喜欢的姑娘带去问候。你看看，除了你说的这些美味之外，还有问候。
1: 哎，对，当然了，也有对家乡的无限思念。
0: 是，所以说通过歌曲啊，咱们也能够了解当时的这种状况。
1: 哎，没错。
0: 好了，来听歌吧。啊，我们听到的呢也是中文版的啊。这位李同学演唱的。
1: 来吧。

0: 这些经典的英文歌啊，大家肯定都听过，然后呢换成中文版本可能会给大家带去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1: 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大家就更熟悉了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y Heart Will Go On， 翻译一下，
1: 我心永恒。
0: 对对对，席琳迪翁著名的曲子
1: 对，这首我心永恒呢对于我而言你简直太熟悉不过了但是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我也是再也不明白不过了
0: 97年的时候这部电影啊刚刚上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买光盘呢
1: 是
0: 就是为了看这部巨制大作
1: 对
0: 然后呢就被里边的很多好听的音乐比如说我心永恒一下子就吸引了
1: 那个时候我是看那个电影到电影院去看这个泰坦尼克号它不是里面的主开头的一个曲子吗
0: 对呀对呀对呀
1: 而且呢那个时候看电影是学校组织去的你看这个电影是呢
0: 我是自己买光盘
1: 自己买光盘
0: 我们学校不够高级
1: 我们学校是带着我们走到
0: 电影院
1: 工人文化宫电影院然后看的这个片子
0: 真好真好
1: 然后等它二次上映变成 3D 的时候我又去了工人文化宫没有选择其他的地方还是在同一个地方
0: 二刷了
1: 一遍
0: 真好
1: 属于有纪念意义嘛
0: 很多人哈都是为了那个封面上的那个男主角抱着女主角 Rose
1: 对、就是、
0: 站在船头的那张照片
1: 张开双臂
0: 特别去看的电影这首歌呢也是写了很纠结的爱情故事
1: 是当然了我后来才知道就是歌词写的是什么就是一种想念是吧失去的想念
0: 就是对于这种爱情每个人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一种爱在1000个人眼里边有1000种答案
1: 你看看而且这首歌呢被翻译成很多很多的语言
0: 是吧
1: 咱们中文也有演唱
0: 有这个版本现在听到的就是纪敏佳翻唱的

0: 还是用这样的欢快的音乐来过渡一下吧。我感觉他唱的太慢了。
1: 是啊，
0: 为了表达情绪啊。
1: 对，每个人对歌曲的理解都不一样吧。
0: 是，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我觉得还行，没那么慢了，
0: 是吧？
1: 叫《友谊地久天长》，熟吧？
0: 终于欢快了一点啊。
1: 他呢，原本是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创作的一首歌颂友谊的诗歌。
0: 嗯，
1: 后来呢就谱曲了。
0: 对，
1: 就有点像咱们中国的这个词一样，它本来就是唱出来的。
0: 对对对对，那这首歌啊，真的是家喻户晓，也被很多国家谱上了当地的语言，
1: 对，
0: 可以说呢，流传特别特别广泛。就这个旋律吧，一想起来之后啊，收音机前的您肯定也会就是跟着啊哼唱起来，
1: 我都能噔噔几句，
0: 是吧？
1: 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全是噔，没有词是吧？
1: 词儿真心的不会呀，有中文词儿我还真得学学，
0: 是吧？那咱们就听听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年纪比咱们俩更小的小朋友翻唱过来的，
1: 好嘞，
0: 就足以见得他的影响力很广很广的。王源翻唱的《友谊地久天长》。

0: 这应该算是咱们中国新生代的明星了，好像也快30岁了，
1: 下面这首歌呢，我很喜欢
0: 啊，
1: 叫《鸽子》
0: 哦，
1: 这首歌呢是西班牙民间作曲家谱写的
0: 啊，
1: 然后呢被古巴呀、西班牙呀、墨西哥呀、阿根廷很多个国家都认为这是自己家的民歌。而且鸽子有超过1000个版本，是音乐史上录制最多的歌曲之一。
0: 跟你学到知识了，真的。
1: 这好听，而且呢，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就是因为我这假期我不休了2天假吗？
0: 是。
1: 我也看到鸽子了，真是非常可爱的小动物。
0: 那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啊！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那些世界经典的歌曲，咱们听的都是中文版。

0: 非常著名的一首歌啊，叫《鸽子》。
1: 我特别喜欢那个手风琴的声音，
0: 是吧？
1: 嗯，
0: 哎，经典的歌曲啊，永远的不落伍啊、
1: 哎，
0: 但是感觉速度有点慢。啊，来吧、啊，听下一首经典的中文版本歌吧。
1: 哎啊，这首中文版本歌呢叫《雪绒花》
0: 哦、
1: 啊，这部电影我看了很多遍。
0: 嗯
1: 啊，音乐之声。我很喜欢那个老师
0: 哦，
1: 嗯，那个老师呢到一家去当保姆
0: 哦，
1: 嗯，带着孩子，这些孩子特别的顽皮啊，但是呢他用音乐治愈了这一家人，
0: 真的是啊、
1: 嗯、
0: 不仅仅是音乐很经典，还能教育人。
1: 哎
0: 哎，听到的就是黑鸭子啊翻唱的雪绒花。

0: 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啊，叫《雪绒花》，
1: 对，
0: 是黑鸭子版本的。
1: 哎，
0: 原来我就一直分不清黑鸭子和梦之旅。
1: 梦之旅有男的
0: 啊，对，
1: 黑鸭子都是女的，
0: 应该叫白天鹅组合，为什么叫黑鸭子组合呢？
1: 哎，你还真别说，我这不知道啊。但是不管是梦之旅也好，黑鸭子也好，我都很喜欢。
0: 是啊，就是他们本身都是专业的歌手，
1: 对
0: 啊，然后呢，和声配合的非常非常的美。
1: 最重要的是，听完了是真能让心沉静下去。
0: 是，确实如此。
1: 嗯，
0: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俄罗斯啊比较有名的一首歌。
1: 什么呢？
0: 三套车。
1: 哎呦，这个歌特别有名啊。
0: 是，
1: 嗯，
0: 这个是1901年左右啊，
1: 哦，
0: 三套车开始流传开来。
1: 嗯，
0: 歌曲表现的是马车的车夫，
1: 哦，
0: 深受欺凌的悲惨生活
1: 啊，他们的生活。
0: 对对对对，
1: 让我想
0: 到骆驼祥
1: 子。哦，嗯，
0: 是，你看三套车，然后祥子是拉车的。
1: 对
0: 好吧，那咱们来听听吧。
1: 好。

0: 好了，到歌单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了啊！
1: 哎呦，这首歌太熟悉了，
0: 是
1: 红河谷，
0: 哎，英文叫做 Red River Valley。
1: 哦，
0: 秀秀英文啊，
1: 哦，英文相当不错了。
0: 哎，这是一首呢已经流传了一个多世纪的加拿大的民歌。
1: 嗯，
0: 在1896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流传的很广很广了。
1: 而且呢，就是这首歌在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都有出现过。
0: 嗯，对，
1: 你比如说像大时代你看过。
0: 嗯嗯，对对对对对对，
1: 以及他的续集《世界之战》，这些我都没看过，我只是了解一下。哦，原来还在这个咱们中国的电视剧当中用过。
0: 嗯，就是这首歌吧，它流传的很广，在全球范围内啊，大概有100多位的艺人曾经唱过。
1: 你看看，
0: 其实国语版本也有很多。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还是选择黑鸭子组合的，
1: 我喜欢他的，
0: 因为他们翻唱的还是挺有味道，
1: 很
0: 专业的。对对对，好，那也用《红河谷》这首中文歌曲啊，来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音乐部分。稍后呢，会有好物分享。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49啊，和大家分享好物。昨天和大家说过，蒙都的筋头巴脑。
6: 哎呀，好吃啊！
5: 是吧？
6: 省事儿，好吃、哎，
5: 满满的胶原蛋白呀、
6: 啊。嗯啊，而且呢，昨天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筋头巴脑为什么又返场了，是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太喜欢了，就让咱们返场。
5: 哎，
6: 现在做饭真是挺发愁的，就是核心就是一个字儿，懒。
5: 懒。哎、
6: 真是挺懒的。
5: 前一段时间天也热，就是你做完之后你都不一定有胃口吃。
6: 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的朋友们 尤其是工薪阶层，他得上班啊。
5: 是。
6: 你看5点多下班到家也得6点了。
5: 嗯。
6: 你咋做饭呢？
5: 是。
6: 对吧？你做饭是不是特别的麻烦？
5: 哎。
6: 哎，有这个蒙都的筋头巴脑就好办多了。
5: 是啊，那咱们来说一说这款筋头巴脑啊，特别特别的好，不光肉质嫩，
6: 嗯，
5: 好料还配得上好工艺。这就是说啊，为啥咱们一定要选大厂的大品牌？
6: 哎，
5: 因为人家除了选好料之外，工艺也特别讲究。
6: 哎，
5: 工序复杂，首先呢要花2小时仔仔细细的修剪杂质、接着用高汤炖煮2.5小时，让这个汤汁的鲜美彻底的渗进牛肉和肉筋里边，也就是说炖得非常非常入味。
6: 对呀、而且呢、他们还会在净化车间里摊晒2小时、保证食材的卫生安全。
5: 对，
6: 最后再用2小时高温灭菌，采用真空包装、这才送入仓库发货呢。
5: 是，
6: 你就算一下，
5: 前后将近9个小时。
6: 你看看、
5: 咱谁家能够做到这样？我就为了吃它，我花9个小时去做，
6: 我是做不到啊。
5: 是，我
6: 因为你上班啊，是不是？
5: 对呀、我宁可买一口，是不是？
6: 对，经过这么多道工序，这高汤的滋味全钻进这个牛肉和肉筋里了。肉呢嫩而不柴，香而不膻，软烂入味，每一口都留香，就炖出了内蒙古大草原的精髓风味。那就一个字儿、
5: 香。
6: 对。
5: 哎，这种天气啊，咱们就想吃点那种顺口的。
6: 对，
5: 那这款筋头巴脑呢，其实做法很多。你要是喜欢吃配菜的话，往里扔点萝卜、土豆啊，想炖的干香浓郁，你再大火收个汁儿，哎，那个肉香真是飘着菜香，上面你再点点那个香菜，
6: 香菜，
5: 哎呀，
6: 我特别

0: 喜欢吃香菜，
1: 是吧？说着说着我都流口水了。
0: 对呀，而且呢，这个筋头巴脑，我们还可以直接炖点西红柿。
1: 嗯，
0: 其实炖点什么都行。
1: 对，
0: 哎，烂炖。
1: 哎，好。
0: 哎呦，
1: 茄子、土豆往里一搁，来吧。
0: 茄子、土豆、辣椒，还有那个芸豆，
1: 哎，
0: 就往里放呗，对不对？多放点西红柿，
1: 哎，
0: 然后再直接放点筋头巴脑，
1: 哎，腻腻乎乎的一吃，
0: 哎，多好啊！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1: 一大碗，然后浑身都舒坦哈。
0: 家有小宝宝的，
1: 嗯，
0: 天热不爱吃饭，或者是老年人这个天凉了，想吃点热乎的都行啊，而且软烂入味不塞牙，对不对？保准不用追着孩子喂，自己就捧个碗吃的津津有味了。
1: 对对对对，很多人都在说啊，说被这款筋头巴脑啊馋的不行，安利了。
0: 就是，
1: 那怎么办呢？今天不来了吗？不返场了吗？
0: 对呀，
1: 咱们说说这款只有大超市啊才有的品质的筋头巴脑，
0: 嗯，
1: 原价大几十块钱一袋，
0: 可不？
1: 今天给大家送优惠福利，
0: 嗯，
1: 299，到手整整十袋。
0: 每袋都是8两重，这可到手整整8斤呢。
1: 哎，这么大的福利，这么好的产品啊，错过一波，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订购，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0: 哎，
1: 你和小管家说，我是锦州经济广播听友，我就想买你们这款叫筋头巴脑。
0: 哎，没错。
1: 然后帮你登记啊，然后呢是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如果您会使用手机，你说我一般都网上购物，很简单，您就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你回复一下牛肉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相当的方便。
1: 对 对
0: 而且呢，现在其实你说我们炖个菜，是不是得放点肉？
1: 那当然了。
0: 哎呀，放点肉，炖个白菜放点肉，炖个这个萝卜放点肉，
1: 是
0: 你一放这个肉啊，这得炖好长好长的时间，
1: 对对对，
0: 也没有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个耐心，怎么办呢？哎，我们就买点这个蒙都的筋头巴脑，多好啊！
1: 那我们来说说它的基本信息吧。
0: 好
1: 啊，每一袋呢是400克，我们这一次
0: 8两，
1: 对，团购价格是299，十袋就是8斤，产地是内蒙古，保质期1年，你就放心。
0: 哎，就是，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但是你别说我这放在太阳底下晒，这不行啊。
1: 对，
0: 常温。
1: 很简单，开袋即食。核心卖点有5个啊，好产地是内蒙古的黄牛，
0: 你看，
1: 好营养，补充胶原蛋白，好工艺。大品牌是有保证的，
0: 就是
1: 好味
0: 道，
1: 哎，浓汁浓郁，肉还好吃。最后一点我喜欢，方便，
0: 就是开袋即食嘛，是不是？而且呢还有呢，就是它的肉质非常的软烂，不用嚼不动啊，而且呢也不塞牙，特别的好。饭店一段好几百，你看你直接买这个多合适啊。记住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帮您锁定名额，你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就可以了。同时呢，你也可以呢直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牛肉也可以直接下单。
1: 好，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6，感谢您的收听。最后一首歌，张杰的《如果爱》。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7: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8: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7: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近日锦州滨海大道两侧的红海滩景致惊艳出圈，连片的红色滩涂蔚为壮观，成为市民周末休闲游客打卡拍照的新晋热门点位，为锦城文旅再添新亮色。

0: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刀张举刀拉弓杂技表演艺术专属展示进驻锦州临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已满两年。两年来，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公共文化平台，展示既承担各级参观调研接待任务，成为推介锦州人文底蕴的特色窗口，也常态化面向市民游客开放。北京慕田峪长城在暑期常态化开放夜长城专属游览，为中外游客量身打造白日登高望远、傍晚静赏落日、入夜邂逅光影的全天候游览路线。入夜，景区以长城实景为载体，通过激光光影秀、沉浸式互动投影，点亮万里长城壮阔轮廓。中华武术、硬气功、山河无恙、戚家军等特色夜间演绎轮番上演，搭配宫灯雅舞和国风乐韵，令游客沉浸式领略长城夜色的雄浑壮阔。8月23号，伴随着歌曲《我们在长春相遇》的优美旋律，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众多中国电影人齐聚北国春城，共赴华语电影盛世。暑运启动以来，湖南长沙南站客流始终保持高位运行，单日最高开行列车651趟，相当于平均不到2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发出。最高峰时段单日到发旅客总量达46.8万人次。作为京广沪昆干线交汇的特等枢纽车站，该站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站场规模13台28线，车站外观设计融入湖南山水州城地域特色，山峦造型、水波雨棚彰显三湘大地的文化底蕴。秋日的内蒙古阿尔山是大兴安岭深处的宝藏秘境，依托独特的火山地貌，这里山林色彩层层渐变，金黄的松林、洁白的白桦、火红的枫树交织相融，景色如画。天池澄澈静谧，石塘林怪石林立，不动河流水潺潺，原生态的山野风光清幽治愈，避开人海喧嚣，是秋日避暑纳凉、沉浸式赏秋的绝佳去处。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2: 嘿，
3: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2: 醒神破闷
1: 全都有，
4: 逗你玩，
5: 说说笑笑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在线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哎，
1: 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来，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0: 啊。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全市多云，北风2级到3级，海面是4级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是20摄氏度，黑山一线16度，临海18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一线26度，黑山北镇25度。
0: 那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市多云转晴，南风4级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全市晴，北风4级到5级。
1: 现在小乐抖音号在线哈，
0: 对，开着呢。
1: 小乐抖音号 FM.刘小乐，
0: 对，
1: 欢迎各位的关注，点赞。
0: 是，
1: 逸
0: 飞的呢是飘逸的逸，飞翔的飞。
1: 好，今天呢，刚才我们说到啊，是农历7月15，是个特别的日子，是吧？这确实是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中元节，
0: 中元节，
1: 7月15，中元节，
0: 对对对，
1: 一般是农历的7月14或者15，我们一般认为是7月15哈，
0: 还有过13的，
1: 对，
0: 中
1: 元节其实最开始就是道教这么叫，
0: 那是
1: 是吧？叫中元，俗称的就是什么鬼节呀，
0: 啊，对，
1: 什么什么七月半呢？
0: 七月半
1: 啊，
0: 对，
1: 这个中国岁的时令呢，时节令啊，有岁时节令呢，有三元，哪三元呢？
0: 正月十五、7月15。
1: 和10月15，10月15就是下元，
0: 哦，对，
1: 7月15中元，正月十五呢上元，所以我们今天呢说的是中元，7月15，
0: 这个7月15啊，我们说那个为什么有的人过13，有的人过15，还有的时候过14呢？其实跟这个这个节那个民族融合有关，跟地域迁徙也有关，
1: 中元节，其实我们现在大家也能知道啊，它多少是带着一些祭祖和感恩的双重功能的。
0: 对，是这样的。
1: 因为孝文化是我们精神的内核。
0: 哎呦，对呀，
1: 对吧？
0: 嗯，
1: 也是中国传统民俗节日当中特殊的存在。
0: 嗯，
1: 我们中国人呢，对逝去的父母以及亲人表达孝敬思念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
0: 对，是这样的。
1: 刚才我们说呢，中元节是中国的主要传统节日之一。
0: 之一，
1: 对，它是尤其它是中国传统的四大祭祀节日之一。
0: 你看看，祭祀还有节日，而且呢还有四个大型的。你看看，
1: 我们一般说呢，说这个中元节的，就这些节令啊、习俗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古代那个是儒学，儒家。
0: 哎呦，那就是那个战国末期了。
1: 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秋常祭祀的那么一个古老习俗。就是发展到宋朝的时候呢，就形成了一日三节。
0: 哎呦，
1: 一日三节的形态，什么叫一日三节？
0: 怎么个意思？
1: 就是每年农历的7月15，
0: 哎，
1: 道教的，就那个时候叫祭地官呐，就开始祈求吧，祈求说像什么人间善恶呀，
0: 是吧？
1: 啊，民间的祭祀祖先呐，孤魂野鬼呀，
0: 对对对对，
1: 当然我们说这个
0: 都是发展而来的，
1: 有美好的愿望，
0: 对对对，
1: 总之呢，大家就知道中元节呢是因为传统美德的孝心而有这么一个节日，
0: 是的，
1: 啊，它的意义呢就是缅怀先人，
0: 文明祭祀啊，别在道边烧纸。
1: 刚才我们说这里面有祭祖和感恩的双重功能，
0: 对 对, 对，
1: 就是它首先是缅怀先人，缅怀先人呢当然就是尽孝了，是吧？
0: 对，
1: 那教育后人呢就在于感恩这部分，中元节的主要活动是什么呢？就是感恩祭祀，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应当注意把握好那个
0: 什么
1: 那个
0: 哦，你看看，
1: 就是有个恭啊，恭敬恭顺的恭字，
0: 你看看，其实你看是那个我们说外国人过感恩节过什么的啊，那你说实话，你细究那历史就假假白白的，中国人的感恩节才是真正的感恩节，而且自古就有，就是中元节。
1: 古时候呢有主管中元节的叫赦罪地官，传统典籍当中有记载，在这期间呢就应该做一点
0: 什么
1: 自我反省的事儿了，
0: 忏悔啊，
1: 反省啊，
0: 是
1: 西方叫忏悔，我们叫反省，
0: 反省，
1: 主动反省自己的错误。
0: 吾一日三省吾身。
1: 哎，对了，你要改正缺点，然后呢？
0: 是。
1: 在中元节这一天是一个最佳的时机。
0: 是，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再也不可肉挑肉吃了。
1: 你还挑肉吃？啊？那血都抽不出来，都凝固的。
0: 我是。
1: 那针管是啥形状的？抽出来的血就啥形。
0: 我是。
1: 你是吓不吓人？
0: 嗯。我浑身流淌的都是血豆腐。
1: 那针管要是方形，
0: 嗯，
1: 那抽出来的血都是
0: 直接嘎里边儿，下锅血豆腐。
1: 长方体。当然，我们说现在呢，它已经不像是原来啊那种，社会性的，宗亲式的那种祭祀了。
0: 对对对。
1: 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家庭的祭祀祭祖那种小型的仪式。
0: 嗯，个人家的就是。
1: 对。
0: 嗯。一般来说呢，是那个咱就说啊，还允许烧纸的时候，我们那个流行的这个方式就是在这一天前后左右吧。一般来咱锦州讲究的是前十天后十天。

0: 然后在这个那个7月15前后这十天20天之间呢，给这个故去的太爷啊、太姥爷、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过世的父母啊、那个弟弟啊、或者是妹妹或者姐姐等等的烧一些纸，这就是小型的了，家庭型的了。
1: 对，但是刚才这个乐提醒的也对啊，咱别路边烧纸。
0: 对。
1: 虽然我们。也能体会大家的心情
0: 当然了，
1: 啊，而
0: 我们
1: 且
0: 体
1: 呢，
0: 会
1: 这
0: 得
1: 确
0: 到。
1: 实这都传承了多少年了，
0: 就是，
1: 但是咱现在呢，为了安全，为了环境，是吧？我们会给大家文明祭祀啊，
0: 好，来听段相声
1: 来
0: 吧，
1: 吧。
0: 马志明、谢天顺的《纠纷
2: 哎呀，这人呢，您说这听相声的人呢啊，都是心情愉快。
3: 哎，
2: 可是这个人呢，不可能永远不生气，
3: 那当然了，
2: 啊，难免都有矛盾。
3: 不假。
2: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之美。得容人处且容人。"
3: 这话对呀。
2: 走在街上，蹬鞋踩袜子了，上汽车挤着了，碰着了，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
3: 这背不住的事儿，
2: 往往啊都是一时逞强，谁也不服谁。不能栽面儿，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啊。
3: 那当然了。
2: 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
3: 哦，
2: 大街上那是车水马龙，这个推着自行车压了那脚一下，其实呢就是蹭了点泥。
3: 哦，不重，
2: 没压重。
3: 嗯，
2: 要说道个歉就完了吧。
3: 对呀，
2: 这不言语，愣走，那可不干了。
3: 哦，
2: 哎，索尼来，索尼来，能咱们打个伞？给你马车留点神。这个也不含糊。好吧，弄不定了，
4: 弄不定了，你压我脚了，
2: 压你脚活该，应当压你嘴。我说你嘴里干净点，你骂街干嘛？
4: 骂街，骂街就是好的。
2: 我那不好的能怎么着？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啊！
4: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那么说，你别走，你别走！哎，
2: 那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信吗？啊！
4: 再要派出所，压了架了，给我看去。
2: 派出所怎么着？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走啊！哪儿也不尿你。为这么点小事，
3: 这就归了派出所了。
2: 真去了。民警啊，正办公呢，一瞧进来俩，气势汹汹啊！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
4: 同志，他能扯下我脚，他还打人。
2: 你别听他的啊，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哎呀，我没动手。你骑自行车，你的车子有前后闸吗？有闸呀，我没骑，我都退着来着，蹭他脚面一下，张嘴就骂街。车钥匙呢？拿出来。对，把车钥匙扣下来。民警啊，把笔拿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德成。王德成。
3: 登记。
2: 多大岁数？31。你哪个单位的？我煤气站的。
3: 正忙的时候。
2: 家在哪儿住啊？我钉子国12号楼401。
3: 写上了，写上了。
2: 你，哎，你呢？
4: 我丁元。
2: 什么？什么？
4: 丁文元呐？
3: 丁文元，
2: 多大？
4: 26了。
3: 这个小。
2: 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班不上？
4: 我田拓的。田拓保全。保全。
3: 田拓的保全工。
2: 住哪儿？这南市荣吉大街瑞福里4号。
3: 好。在这门口这儿住，
2: 都写完了。
3: 嗯，
2: 坐下了。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啊？怎么解决呀？啊，同志，哎，一看他就横劲儿。告诉你啊，我不服这个，我不服啊！哎，今儿我就要逗逗他。
4: 行啊，玩玩吧。那么着，哎，你呀，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样？
2: 不是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
3: 都到派出所了，
2: 民警给拦住了。你看你们俩这个态度啊，一人一肚子火，这怎么谈呢？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会儿吧。
3: 哦，
2: 等等吧，啊，所长来了，看看怎么解决。

0: 二位请吧，二位礼物礼物走。俩人上礼物去了，
1: 所长没在家。
0: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
1: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他们俩不认识，谁所长啊？就为让俩人在那小屋里头，这叫蹲蹲秀。
1: 哦，
0: 你不信这阵儿给分析，谁对谁不对，绝世不服。
1: 对，
0: 出去还得打起来，
1: 都火头上吗？
0: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
1: 哦，
0: 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里一看，哟呵，是也没桌子也没椅子。
1: 嗯，
0: 进过派出所的都知道是吧？
1: 这没有、啊、
0: 就有两条长凳子。
1: 嗯，
0: 一人一条坐下了。别忙，
1: 行，
0: 过完汤再说。我跟你没完啊、
1: 嗯、
0: 我跟你没完、
1: 嗯、
0: 你甭看我，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
1: 嗯，
0: 嗨，就你这样我见得多、嗯、你甭咋呼啊、
1: 嗯、
0: 哎，待会儿出去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2: 行啊，咱会会吧。
0: 说着话还掏着颗烟卷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运气。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谁抽烟？哎，枪灭了，枪灭了，这屋不能抽烟，枪灭了。
2: 喊你了，喊你了，
0: 才灭了。
2: 同志，他能抽烟，我叫他还打烟。你看，快九点了，我迟到了。
0: 你先坐下，坐坐坐。等会儿啊，等会儿。民警走了，把门又关上了，这又坐下了。
2: 完得了吗？告诉你。压我脚给我看去，还得保我半天工资。
1: 嚯，
0: 你死不死你？你甭闹混啊，这儿打起来吗？动了手吗？待会儿出去我给你拿那龙。
1: 有嚯，
0: 我好好管管你、
1: 嗯、
2: 我踹不死你才怪的。
0: 俩人这斗着嘴了，
1: 还这么横呢都。
0: 烟是甭抽了，
1: 嗯，
0: 也没有水喝。俩人坐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净等着过堂了，没信儿。功夫一大呢，这王德成可是坐不住了，站起来了，往外探头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分户的、并户的、办准签证的、打听事的，挺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看看表，十点半了，问问吧。
1: 哦，
0: 同志，我们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呀，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啊，你再等一会儿，待会儿我叫你们啊。先先歇会儿，行行。又回来了，坐下了。这倒好，到这阵儿俩人都没话了。又等了一多钟头，再看表，11:40，快12点了。这丁文元受不了了，
1: 怎么了？
0: 年轻啊，饿了。
1: 哦，
0: 站起来一推门，
2: 同志，同志。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窝头吗？
1: 哎呀，这功夫想起窝头来了。
0: 啊，窝头啊？
1: 嗯、
0: 没，你这不是拘留，
1: 嗯、
0: 不是拘留，没有窝头，没有，
2: 没有，
1: 嗯、
2: 没有，你少来给买两套煎饼果子去了。
0: 这大忙忙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
2: 嗯。
0: 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吧，
2: 我得等到几点？
0: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1: 好
2: 啊，好嘛。
0: 又回来了，又坐下了。这回好，俩人坐一条板凳上了。
1: 好，亲近点了。
2: 完了，下午2点上分局。
0: 嗯，
2: 这月奖钱算没了。
1: 嗨，
2: 还一天旷工，倒霉嘛。
0: 那个说了，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了，请2天事假，和今儿这一天嘛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止讲起来呢？
2: 你碰我脚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何须呢，上这儿待半天？哎，那么着，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分居了，
1: 嗯，
2: 咱私了怎么样？
1: 哎呀，二位上派出所私了来了。
0: 哎，对，到分局不是也得解决吗？
1: 嗯，
0: 为嘛呢？咱呢就说咱俩认识，这咱是蒙兄弟，完了，蒙兄弟了，咱蒙兄弟。
1: 哎，
0: 咱是逗着玩，也不是扯货，也不打架，干嘛上分局呢？
1: 嗯，
0: 对，私了蛮好。
2: 走，咱们说去。
0: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
2: 嗯，同志，同志，
0: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没叫你们呢，
2: 我们蒙兄弟。
1: 你这
0: 什么兄弟？同志。

0: 我跟你说，我们俩呀本来就认识，今儿早起来呀是逗着玩，逗逗呢急了上脸了，上你这儿来给你添麻烦。您看呢，咱怎么解决都行，咱别分居了，咱算了吧。算了？哎呀，这问题还没谈呢，怎么能算了呢？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啊，你得医院看看呢，照个大象啊，压得挺重啊。
1: 哎，不重不重，不是他压的，爸这气死我自个儿踩的，
2: 不给自个儿找病吗？
1: 这一上午在这儿也活灯开了，挺好，没事儿了。
0: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你这个年轻人呢，这样不对呀、啊。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没骂街，他那叫口的鱼儿带出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他没骂街，你也没压他脚，他也没骂街，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啊，你们这无理取闹吗？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同志，我跟你说，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可是呢，我们也不对了，对吧？下回我们不行，我们改。主要的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
2: 这都爱得上。
0: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一回啊，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严肃处理。签个字，写上名字，都走吧。
1: 喊你喊你来，
0: 赶紧写上丁文元，那写上王德成。写完了，谢谢你了，麻烦你同志，你受累吧，你把那车钥匙你给我。哎，喊你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1: 带着了，带着了。
0: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农药兄弟，还生我的气吗？
1: 哎，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0: 那完了完了完了，有功夫找我玩去。
1: 一定去，用嘛颜色我填妥的，
0: 躲不了麻烦，我走了，
1: 上车找你的，回见回见。
0: 这不吃饱撑的吗？你。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行了，梅花别说了。
5: 好了，哎呀，时间过得很快，18:30。
4: 对，
5: 我们下面呢来好物推荐啊，
4: 牛肉。
5: 好物推荐，昨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金头巴脑，我们今天呢仍然继续啊，因为一共推荐两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4: 对，
5: 这个金头巴脑呢，它是内蒙古产地。
4: 嗯，
5: 保质期365天，一年的时间，
4: 嗯，
5: 常温保存就行，开袋加热即食啊。
4: 呵，
5: 一般我们买这个金头巴脑呢，可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汤太多，肉太少，还有一些呢，可能肉质太硬，嚼不动，或者说我们想吃金头巴脑呢，要自己去买的话，自己做又太费劲啊。
4: 嗯，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这个是蒙都的金头巴脑，您拿走的是10袋，
4: 嗯，
5: 10袋啊。
4: 嗯，
5: 我们选用的是内蒙古黄牛，它的自由放养时间要大于200天，所以它是自然草饲牛，
4: 嗯，
5: 自然的草饲牛啊，
4: 嗯，
5: 吃草的。然后呢，工艺也是，传统工艺，大品牌，有保障，不腥，汤汁浓郁。另外呢，就是方便，
4: 是
5: 方便，开袋即食，省时省力。
4: 你看看。
5: 那我们其实这个蒙都金头巴脑也昨天跟大家说了啊，我们这是返场的，因为确实曾经给大家推荐过，很受欢迎。
4: 是。
5: 这个好料配上好工艺呢，也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一个理由。
4: 而且还有就是太便宜了，昨天说完之后我都有点心动了，我要不是不吃牛肉的话。
5: 它是到手10袋，一袋是400克。
4: 8两呗。
5: 所以你等于是一次拿走8斤，
4: 八斤的，
5: 给您299啊，只需299，性价比是很高的，
4: 太好了。
5: 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4: 如果您用手机购物的话呢，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下边回复牛肉，就出现图片了。
5: 对，
4: 您看着好，直接点链接就 OK 啦。
5: 我们昨天也说了，说这个制作工艺呢为什么讲究啊，它首先要花2个小时仔细的去修剪杂质
4: 二
5: 啊，其次呢就是要用高汤炖煮2.5小时，
4: 4个半小时
5: 啊，你得让这个汤汁儿渗入到牛肉和筋里，是吧？
4: 对对对
5: 啊。再有呢，就是在净化车间要摊晾2个小时，保证食材的卫生安全。最后花2个小时高温灭菌，采用真空包装，然后送入仓库发货，
4: 再加上里里外外的，那就是9个小时。
5: 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吃出这一锅完美的筋头巴脑。
4: 对
5: 啊，400-999-0139，400-999-0139。
4: 对，
5: 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小品啊，高秀敏、赵世林表演的《密码》。
6: 我说这位大妈，你在背什么呢？
7: 密码。
6: 密码。
7: 你没听人家说吗？
6: 啊。
7: 哎，
6: 对对，
7: 什么电话号啊，身份号啊，这也是号，那也是号，稍不留神就烂套。
6: 那你说的这个密码是什么密码啊？
7: 取钱密码。
6: 取钱的大妈，我帮你去取吧。
7: 啊，不用了，谢谢你。
6: 那您一个人取钱，可得小心点啊。
7: 是，
6: 哎，慢走啊，大妈。
7: 243-21-21，243-21-21，
8: 78-83-21，
7: 78-83-21。
8: 78-83-21，对，是我，对，找到钱以后马上回去，就这样啊。
7: 同志啊，我打听一下呀，
8: 你说
7: 有没有那样银行？
8: 什么银行啊？
7: 就是没人看着，用钱随便拿。
8: 你先知道，好像目前还没有这种银行。
7: 我姑娘说有，想用多少到那就拿多少。
8: 啊，大妈呀，你说的那个叫做自动取款机。
7: 对，是自动的。
8: 啊，那你跟我来啊。
7: 你知道吗？
8: 等会儿我告诉你。你看， 这叫信。
7: 哎呀，这就是啊。
8: 对对对。
7: 哎呀，这大铁箱子，这家里装老钱了。哎，这咋打不开呀、啊？
8: 大妈，你要在这里搞钱呐、啊，那里应该还有一张那个小卡卡。
7: 卡呀？
8: 对对，
7: 我有。
8: 啊。
7: 我女儿出过钱给我留下的。
8: 啊。放到嘛去啊？哎，我跟你讲啊，这个机器是这个样子。哎。
7: 手续健全。
8: 啊哈哈。
7: 这取钱可得备点人。同志啊，谢谢你了、哎、再见。
8: 不是再见。我也是在这里搞钱。
7: 那你就先搞吧。
8: 不，你先搞。
7: 你先搞吧。
8: 哎，大妈，长辈优先，女婿优先啊，不要客气啊。
7: 哇、啊、这人咋这么热情呢？越热情越得加小心。你没听人家说吗？他们作案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三八妇女。
8: 那你是第一次用这个机器啊？啊，我跟你讲啊，它有两个口口，那么上面那个口口放卡，下面就出钱。但是如果你把卡卡放到下面了，那下面就不出钱的。
7: 你说的是上是下呀？
8: 上。
7: 哎呀，
8: 下呀！哎呀，这不是下吗？这不是下吗？你看，北方人呐、啊、就是这样，下下不分。你不要忘记按自己那个密码啊！
7: 我知道，细细八八三二幺
8: 啊，
7: 细细八八三二幺。
8: 哎，大妈妈，你这个是我老婆的电话。
7: 查你的电话
8: 啊？
7: 哎呀，那我的号码呢？
8: 那你自己忘哪里去了？
7: 我没忘啊，这我背下来了。妈，你打电话，细把我的号码吸到这里头来了。
8: 哎，我说是，
7: 你看他又吸上了，你这。
8: 哎呀，告诉你不要催我，现在这里只有一个老太太，哎，老太太的钱一出来，我的钱马上找到手，在老地方等我啊。
7: 坏了，碰上团伙了。
8: 你往哪走啊？钱没有找到手，你走得了吗？老实点。他妈，密码想起来没有？
7: 没，那没想，我不取了。
8: 哎，来，刚才都。

0: 怪我，我来帮你想。来来来，
1: 我不举了。
0: 哎，正好正好，
1: 我不举了。
0: 哎，干嘛干嘛？哎，没关系。干嘛？在搞钱这方面，我是很有经验。
1: 你总干这事儿啊？
0: 对对对，啊，大妈，你的门牌号码是多少？
1: 康庄小区5楼8号，那啥，锦带派出所。
0: 电话号码？
1: 666-2323。
0: 哦，对，你的出生年月日。
1: 出生1931年9月18事变，连惊带吓，我妈说生我是早产。
0: 孩子，哪一个是你的命？
1: 哪个也不是啊。
0: 哎呀，如果这样，那你就麻烦了。
1: 哎，同志，我先生，能让我说两句话吗？
0: 啊，你说，你说。
1: 人家古人说呀，君子求财，取之有道。
0: 啊，对对。
1: 那钱不常花，人常见。
0: 是是是是。
1: 你看你多年轻，多漂亮。干点啥不好？何必走那犯罪道路呢？
0: 赵雪，哎，啊。你说什么？哎呀，真是！哎呀，难怪我太太说呀，做好人都不是随便去做的。啊，这样，大妈，你呀，小李的密码，我取我的钱，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妈妈，嘻嘻嘻嘻，你看，这是什么？
2: 人民币呀！
0: 如果不去帮助你呀，我的钱早就搞到手了，是不是？
1: 取走那么多钱，那箱子里可能没了。你说我还有啥用了？连个号码都记不住，你说这不完了吗？
0: 哎呀，哎，大妈，哎，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啊！
1: 那我那号码咋还没了呢？
0: 你这样会生病的。
1: 那过年等着花钱呢。
0: 哎呀，大妈，大妈，你不要着急。啊，这样，如果你等着钱用，就先从我这里拿一些去，好吧？
1: 我。咱俩素不相识，我哪能用你的钱呢？
0: 张妈妈呀，你的门牌号码我已经知道了嘛。再说我会找你的啊，就这样啊。好，再见。
1: 哎，不得回来，我不得说不用。孩子，大妈看出来了，你是好人。真对不起，刚才大妈把你当成坏蛋了。
0: 没关系，你现在把我当好蛋，我很开心呢。
1: 你要是诚心帮大妈呀，你就帮大妈想想，大妈呀信得过你啊。
0: 好，我就帮到底了。
1: 帮我想想。
0: 不要着急啊，慢慢想啊。
1: 哎，
0: 啊，你坐。对，你的女儿出国以前，她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纸条啊？还说过什么话没有？
1: 纸条是，想起来了。
0: 好，
1: 我女儿说呀，有一首歌，
0: 歌，
1: 最后一句就是我的号码。
0: 什么歌？
1: 忘了。
0: 哎，那是什么样子的歌？
1: 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啥的歌。
0: 哦，那一定是一首爱情歌曲。
1: 爱情歌曲，
0: 而且里面是有数据的，
1: 还带数字的。
0: 几几年呐、啊？月呀、
1: 啊，几几年？
0: 你唱，你唱，我知道。
1: 我唱。
0: 你唱。
1: 1937年呐、啊，八路军拉大栓呐、啊，瞄了一个准儿，啪，打死一个翻译官。这没爱情，这有人命啊！
0: 这太假，没钱。
1: 38年那么呼喊，拉大栓那么……
0: 等不行，又要出人命了。再换一首。
1: 39年呐、啊，拉呀嘛拉大栓，我这大栓是拉不开的。
0: 怎么？
1: 你唱吧，我真的我
0: 唱不好，
1: 你
0: 唱，
1: 来来，你给大妈唱，你没接。你问我爱你，我爱你啊！你往前来，这歌不是，你再唱，再唱。
0: 这唱，唱有个姑娘叫小芳，谢谢你给我的爱，帮我度过那个年代。
1: 唱了我好冷，这歌。
0: 大妈大妈你好吗？大哥大哥你好吗？大哥大哥，
1: 我咋还掉羊圈了？
3: 这歌也不是，
0: 我都不像你上条歌，我都一条都不会唱了。哎，时间不早，我要去该走了啊，对不起啊，大妈。我再提醒你一句，除了你的女儿以外，还有什么好朋友知道这个密码，去找找他们啊！就这样。

0: 唱腰鸡腰来呀呱，
1: 不是这鸟语的。
0: 朋友再见，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1: 还没找着，你再啥见呢？你再唱，再找，啊找，快找，找朋友，
0: 找朋友，
2: 找到一个好朋友，现在。

0: 三二一，
1: 哎呀，
0: 哎呀，找到了，太好了！哎呀，坏了，大妈。
2: 咋的了？
0: 你的密码我都知道了。
2: 你还跟我说那干啥？你的号码告诉我了，888嘻嘻嘻。
0: 对，嘻嘻嘻。
2: 多好的孩子，就是舌头不好使。

0: 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10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1: 好了啊，已经这个时间了，就跟大伙儿简单的提个小醒吧。哎呀，我这不是那什么嘛，血脂高嘛，最近这个将近2个月总跑医院，今儿抽血的，明儿打针的，今儿下午、
2: 是吧？
1: 对，
2: 怎么样？有改变吗？
1: 没啥改变，
2: 还那样
1: 啊。
2: 我多少人上操心？
1: 完今天吧，我就是我这回去了呢，
2: 多少好点不？
1: 你好像特别盼着我咋地似的。我跟
2: 你
1: 说，你
2: 吧，你就应该抓什么重点呢？首先是关心你。对吧？其次呢，就是怎么没见点好吗？
1: 你哎，对喽，你就盼着这个呢。今天我跟那个，今儿不是在复一，是在复三啊，也都是认识一个大夫啊。我们聊了半天，终于把这个事儿搞清楚了。跟大伙儿说，就是如果你甘油三酯高，就一定要戒糖，戒糖。然后同时呢，也要像那个糖尿病人似的，把这个主食啊减半。
2: 啊，主食还得减半。
1: 对，然后用那个
2: 还要控糖，
1: 红瘦肉和白肉来替代。说你实在太饿了怎么办？你最多就能吃红瘦肉和白肉。
2: 啊。
1: 然后与此同时呢，你每天的蔬菜还得翻倍，就是把你的米饭的量腾出来变成蔬菜。
2: 嗯。
1: 但肉的量是千万千万不能增加的，多大呢？一掌心儿。
2: 哦，那也就是说。你首先要限时进食，对吧？控制饮食。然后呢，其他还有比如说体能锻炼呢，
1: 锻炼
2: 睡眠方面的调整。
1: 但是大夫说了，说你那些那个所谓你听到了啊，那些神奇的事儿啊，不要完全相信他，你必须得在医生的指导和这个关注之下，你做相应的运动啊，才能更好。
2: 嗯，你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最近也是看到了一条消息啊，说有一名45岁的中年人，45岁的中年人啊，经过近8个月的生活方式的调整，然后他说他的这个身体年龄，只有30岁出头。
1: 好家伙，厉害！
2: 这就很让人期待啊，就我们就想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然后我们普通人平常人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位是一位大学教授，何教授呢，他就把自己当成这个小白鼠了。
1: 好好，
2: 他就是通过改变他的生活方式，然后呢动态监控他的身体指标，完成了这一项特殊的抗衰研究。
1: 哎呦，
2: 你看他足足的就是45岁像30岁，
1: 是
2: 那15岁啊，年轻了15岁。我们看看他怎么做的啊。在实验之前呢，这个何教授的生活跟我们普通人差不多。他会一口气喝好几杯的柠檬茶，
1: 这比我都厉害呀。
2: 然后呢凌晨1、2点钟上床睡觉，
1: 这跟我差
2: 不多，这对我们平常人来说很正常了啊。
1: 对。
2: 然后呢在研究开始的时候他就是45岁了，然后他为了看这个研究到底有没有效果，他就通过刚才乐说的一系列的方式，比如说限时进食，饮食的调整，体能的锻炼，包括睡眠的调整。
1: 嘿，
2: 他想看一看啊，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健康寿命。
1: 寿命就且不说了，咱就说健康吧。
2: 接下来8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对自己的健康管理就近乎严苛的在执行。首先呢，他做了4个生活方式的改变。首先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个限时饮食，严格的限时，限制时间的意思。限时饮食，每天大约进食20小时。这个进是哪个进？严禁的进。
1: 呱呱吃啊！
2: 严禁的进，进食20小时，就不吃东西。他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3点之间吃饭。
1: 11点吃第一顿，3点吃第二
2: 顿。11点到3点之间吃饭啊，特殊情况除外。然后假期呢，他会采用16+8的那个方法。
1: 明白。
2: 很多朋友可能也都知道吧，16+8的吃法。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米。

0: 啊，然后中间呢还穿插多次48小时的完全断食，
1: 哦，明
0: 两
1: 白。
0: 天完全不吃。
1: 你手不拍不行，
0: 哎，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做得到，是吧？两天不吃东西，完全断食，
1: 老姨，不拍手行吗？
0: 不行啊。
1: 这家皮呀皮呀。
0: 啊，这就是他说的这个叫严格的限时饮食。这个16+8的这个禁食法呢，我还是用过，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1: 今天时间关系，你就先跟我们讲一讲16+8吧。
0: 啊，你不知道什么叫16+8吗？16+8的这种很多的那个就叫什么，就是瘦身的呀，或者是一些想减肥的朋友啊，可能对这个16+8的食用食物的方法，包括这个时间的控制，可能还是比较了解的。包括有一些明星可能也这么吃。什么叫16+8呢？就是你这个时间限制性进食的一种模式。
1: 明白，这个懂。
0: 啊，那为什么是16+8？
1: 16天，
0: 十六
1: 是
0: 天，
1: 吗？
0: 为什么是16+8？就是每天保持16小时的空腹状态，16小时不吃，
1: 明白了。
0: 然后你在这个其余的8小时呢，你可以想吃什么吃什么，
1: 政客呢？
0: 一样啊，就是8小时里面是你的进食窗口期。
1: 懂
0: 懂吧？
1: 懂
0: 连续8小时，你想吃就吃，这个完成你的食物的摄入，你无需节食，这8小时无需节食啊，就是你正常摄入营养，当然你别极端的热量限那个摄入，对吧？别极端的热量限入，
1: 你不能一天吃3顿羊肉串儿。
0: 就是这8小时窗口期当中，你可以正常的饮食，不用去节食。那剩下的这个16小时，
1: 明白。
0: 那就别吃东西了。一般呢，按照那个我执行的那个点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6点，10点到18点，这是多长时间？
1: 8个小时。
0: 吃东西，吃东西没关系。剩下你从18点到第二天的10点，什么都不吃，其实非常好执行。当然，你说我这个时间，我想能不能再调整一下，也可以。你可以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就是9点到17点，这也行。反正你就是这8个小时呢，给你拿出的这8个小时，你去吃东西，正常的进食，不需要节食。然后剩下的那个16个小时，不要吃东西了。那你想从晚上的6点到第二天的10点，我可以做到啊，可以做到吧？乐可以做到吗？
1: 你可以，
0: 啊，嗨，
1: 哥们儿，你可以吗？我觉得有点难。
0: 我觉得非常好执行，所以大家可以啊，如果你体重管理的话，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短期之内呢，它是会让体重有一所下降的，至少3%的体重。然后呢，当然我们不是也建议大家时不常的轻断食嘛，这其实也算是一种方式。
1: 对。
0: 根据你的个人的作息调整，然后你选择你的进食窗口期，但是一定是16+8。这是
1: 明白。
0: 我执行过的啊，我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试一试。
1: 行，那明天呢，我们跟大伙儿再完整的说一下这位教授何教授他的这个操作方式。
0: 对，他也是通过限时进食的一种方式，当然他也用了其他的方法，比如说除了进食限时，他的饮食控制，他的体能锻炼、调整睡眠，他都放在里面了。因为我们刚才说他原来也是一两点钟，凌晨一两点钟才睡觉，但是后来呢，他调整睡眠之后，他就在晚上的11点之前就会上床休息了，所以这方面也要有调整。包括你得运动啊，你不能光说少进食，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你管住嘴也得迈开腿。这个腿呢，其实不需要你怎么，比如说你每天早上早点起去做一些力量训练、
1: 对，
0: 有氧运动，
1: 抗阻，
0: 这都是可以的。
1: 那我们最后跟大伙儿分享一首歌吧，为你我说冷风吹，然后我们跟大伙儿那个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再聊一会儿啊。
0: 好。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2: 主持人一飞小乐，
1: 节目监制祥玉，
2: 总监制关维。
1: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您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这些天你看我们一直都是围绕着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啊，和大家展开来聊的。也就是说和之前中医呼吸吐纳的内容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的。您教给大家呼吸吐纳36式整体系列的方法，主要的核心的作用好处

0: 那就是教会我们在日常的养生方面啊，怎么样很好的来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未病先防是重点。
1: 对，重点是防病。
0: 对于说各种已经形成的这个疾病，在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结合运用呼吸吐纳，会加速疾病的一个恢复的进程，
1: 是，
0: 也能缓解很多疾病快速的这个蔓延和发展哈。
1: 对，助力嘛，
0: 对于很多难受不适的症状，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的作用。这些都是您教给大家呼吸吐纳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1: 对，没错啊。
0: 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应我们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个请求托付啊，就是希望说，您能在各种疾病治疗和恢复方面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方法。毕竟很多病的确是，很难治疗，很难恢复哈，一直是长期伴随的。
1: 对，
0: 常年不间断用药，带来各种长期痛苦，属实是现在我们很多病患最直接面临的问题。
1: 就是啥呢？是预防，当然我们知道是重要，不得病是好的，
0: 对。
1: 是吧？但话反过来说呢，我们现在很多同志呢，已经不是光光预防的事儿了。
0: 对，
1: 已
0: 他。
1: 经身体出现很多疾病，已经发生形成了，啊，那就要面临着什么？就是怎么去治疗，怎么去干预，怎么能把这些病痛给解决掉，是吧？你还重点在预防来说，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可能来讲意义就不是太大了。
0: 对，
1: 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把我现在的病，能把它去一去，对吧？除一除，是吧？这可能是他们最关心的。
0: 对，你比如说像什么三高症哈，心脏病、脑中风、胃肠道、呼吸道啊，各种系统的各种疾病吧，各类的骨关节病啊、神经病变呐、免疫系统疾病
1: 太
0: 等
1: 多
0: 等。
1: 了，对，
0: 哎，这个很多患者他都是一个常年的、长期伴随的一个状态。一直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你别说完全恢复了，哪怕能维持控制的良好，它不发展不严重啊，都这样都可以。那可以说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了哈。那么很多患者其实他都实现不了，
1: 是最基本的，还实现不了。
0: 对，所以说就迫切的希望您能给他们在这方面呢能带来更好的方法。妈也知道您不单是在中医方面有建树，在生物医学方面也是了得，所以这些天呢，你也是很辛苦哈。每天呢和大家聊了很多，尤其是从生物医学如何看待、分析和解答这些疾病啊，再到各种的生物制剂对于疾病的好处、优势聊了很多，也很细。哎，尤其是您聊到的，生物医学之所以先进的原因，是因为是从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是从基因物质入手来研究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和成因
1: 对
0: 的。
1: 呀，
0: 那现代医学就是说西医啊，它只认识到细胞的一个概念，
1: 对，
0: 而生物医学呢，它是从细胞的基因去研究的，
1: 对。
0: 哎，就完全最深层次的一个探索了。
1: 最深层次的了，
0: 对，你也总说这个疾病的成因，它归根到底就是细胞的某些基因物质发生突变改变了，或者是遭受了某些破坏，
1: 对，
0: 哎，它出现了各种疾病的一个形成。那么我就想问的是哈，你看有的人他从年轻到老始终是毛病不断的，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一辈子很少得病，那即使是八九十岁了，依然是身体很健朗。啊，各项的指标啊，都很正常，也没什么大毛病。那么，如果从细胞的基因角度，是不是可以理解？这样一直很少得病的人，他们身体的细胞的基因就很特别，或者说很强大，就能抵抗疾病发生的形成呢？
1: 因为构成这个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物质啊，有很多种啊，不同的基因物质它实现的是细胞不同的功能。那现实当中的确是有一部分人呢，就像你说，他一辈子身体多好，老百姓会说这个人很经折腾，你看他能吃能睡还有力气，是吧？你别说什么心脑血管病、什么肿瘤、糖尿病了，就人家平时啊头疼脑热都很少啊，这种的确是让人很羡慕。
0: 对。
1: 说你要问的是这些人他怎么做到的呢？吃什么好东西了呢？还是说总是锻炼锻炼出来的呢？结果发现这些人呢？

0: 饮食吃喝呀，和我们正常人没什么区别，运动锻炼呢也都差不多啊。你看，甚至更让人生气是什么呢？你看有的人呢，他这个生活饮食他很不健康，他也不规律，平时他胡吃海喝的，更没有什么养护养生啊这些概念没有。你甚至还有人吸烟吸了一辈子，喝酒喝了一辈子大酒，你看他活到八九十岁，他依然身体硬朗，结果还长寿。你看有没有这样人呢？
1: 还真是有哈，我们芳华大家庭当中就有这样的老
0: 是
1: 人。
0: 吧？
1: 对，我们呢，因为是做健康管理嘛，就总劝诫这样的老人，说你得呀，学会科学饮食，你得规律生活，你需要戒烟戒酒。老人就说，我一辈子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了。
0: 也是吧？
1: 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我也不改了。但是人家的这个身体状态一直很好啊，就的确我们都觉得很奇
0: 是不
1: 怪。
0: 是很奇怪，是吧？啊，其实说这些啊，可不是说是咱们这个，为了说宣扬这些坏习惯，哎，说是能健康长寿不得病，你就吸烟就喝酒
1: 那
0: 啊。
1: 肯定不能。
0: 大家不要误解这事儿 啊，不是这个宣扬这些坏习惯，我们要承认的就是啊，就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烟酒无度，我们必须还是要认清，对健康的损害肯定是危害巨大的，
1: 对，
0: 这个绝对是不提倡的啊。但是我要说是一种特别现象的存在，它的确是有。那这种特别现象在现实当中，我们知道它毕竟还是占很小一部分嘛，对吧？它绝对不是大多数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那么为什么要有这种特别现象存在呢？啊，平时他什么都不注意，也不懂什么是养生，也没有啥规律的生活，从来没有在乎过自己的身体，可是人家一直体质很好，那我们就得研究了，就得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基因层面去研究了。其他的医学是解释不了这现象的，你就得从这些人的细胞基因物质去观察他和正常的人，他这个基因物质有啥区别，有啥不同啊？结果在研究当中发现呢，这些人的细胞基因当中的 DNA 和其他正常人的不一样
1: 不
0: 啊。
1: 一样啊。
0: 我一说 DNA，大家应该不陌生，总听说 DNA 吧？
1: 对，现在的我觉得老人也都知道这个词儿。它就是属于。基因遗传是吧？
0: 对，其实你是说反了，是什么？DNA 这种物质是一种物质，代号叫 DNA，它是在细胞所有基因当中一种特殊的基因，叫是遗传基因。
1: 叫遗传基因，不是基因遗传
0: 对，是所有物质当中的一种，叫遗传基因，叫 DNA，也就是这个它这种 DNA 的分子上带有这种遗传信息的片段。这 DNA 呢，它依靠这种组蛋白折叠形成稳定结构，然后通过转录 RNA 制造人体细胞产生大量的这种免疫蛋白物质。所以说，从这个遗传角度，从这个遗传基因上，从这个分子结构上发现了啊，哎，它整个它产生这种大量的免疫蛋白物质，这个结构很特殊，所以说它就决定了它这个体质体格一直是很强壮的。
1: 对，我理解一下，是不是就像我们原来有一种磁带，有一个母带，你可以拿它去转录很多的磁带，
0: 对，
1: 是这个意思
0: 差不
1: 吧？
0: 多，对，就是复刻嘛。
1: 就复刻，对，叫复刻。
0: 对，它这个是很强大的啊，就是什么，通过 DNA 转成 RNA 了，它进行转录的形式，它能制造这种细胞产生大量这种免疫蛋白，它一直持续源源不断的制造，所以它抗体就强大，它就很少生病。
1: 那也就是说，他们这样的人，这个细胞它是有先天遗传的基因的，这个细胞免疫力、抗病能力就非常强，所以说它不容易遭受任何的这个攻击和破坏呗。
0: 而且他们这个细胞基因当中，这个免疫蛋白的活性还一直很高啊。你包括像脱氧核糖啊，你包括磷酸，包括四种这种含氮碱基对，它最终呢都能缠绕成螺旋状结构，这个就很特殊了。它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它不仅能实现细胞这种抗病、抗氧化能力增强了，细胞衰老老化的速度也变得缓慢了，细胞的代谢还一直很好，活力就一直很高。所以说，他身体各组织细胞啊，这个各项功能都是长期很好、很稳定的。这是什么？这是属于叫遗传这种 DNA 这种遗传类的基因带来的，就属于染色体这个受父母一方或者双方这种遗传基因携带过来的。所以你观察这样的人，你就 你留心观察啊，他的父母或者直系的亲人

0: 家族，肯定有这样的人。哎，就平时这也不在乎，那也不在乎啊，甚至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但是他就不得病，而且还长寿。你一定观察，他一定是有这种家族遗传的，这都是遗传下来的。
1: 大致明白了，就是说，他们的这个长辈啊、父母啊，一定是有这样的体质，
0: 哎，一定有，
1: 就身体底子好，怎么说啊，就长寿。老百姓说的就叫长寿基因
0: 对，
1: 嘛。
0: 老百姓总说叫长寿基因，是吧？
1: 啊，人家谁谁谁谁家族就有长寿基因，所以人家就长寿，非常正常。那反过来想，从基因遗传角度，如果家族当中的这个长辈，他都是体弱多病的。或者是比较短寿的，那是不是后代他也有遗传的一个倾向呢？
0: 从基因遗传的角度啊，这个是有一定概率的，但可不是绝对的。
1: 啊，不是绝对的。
0: 因为很多疾病是吧，它不是先天生下来就带来的，因为这个病的方面，大多数都是后天获得的，所以说呢，它就没有这种绝对性遗传的说法。啊，那至于你说短寿这个事儿，因为短寿的原因，绝大多数短寿寿命不长，为啥不长啊？绝大多数不还是由于疾病病死的吗？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说这方面的遗传它就不明显了。但是有一些特异性疾病啊，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
1: 对呀，这个很多
0: 哎，
1: 人遗
0: 很多
1: 传
0: 是
1: 的，
0: 吧？多囊肾、唐氏综合征、特纳综合征、克氏综合征、强直性脊柱炎、白化病、白癜风、银屑病，是吧？红斑狼疮，包括类风湿和血耳病等等，这些相对来说遗传的倾向就比较高。
1: 那你这一说，这不很多吗？是
0: 是也
1: 吧？
0: 很多，对。
1: 别的不说，咱们就说，就高血压、糖尿病，那就这两个病，这人群就太大了呀。
0: 但是这人群是大啊，但可不都是遗传得来的啊，哎，有很多是后天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出现高血压、高血糖的，啊，是继发的，它不属于原发。因为什么叫原发？原发不就遗传吗？啊，这个继发的呀，是没有这个遗传倾向的，原发病是有遗传倾向，这个要知道。
1: 但是楚老师，别的病我不太清楚啊，就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它原发的也很多呀。
0: 也
1: 那
0: 是，
1: 我们一问都是有家族史的啊，而且这种原发性的高血压、糖尿病问题，那普遍存在一个共性，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和逐步出现的，就是显现出来的就越来越严重。啊，相比于继发性高血压、糖尿病，它是很难被治愈、很难被控制的。反正这我是这么了解的吧。
0: 你说的还真没错，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就原发病越到后期。啊，咱就拿高血压、糖尿病，你看后天半道得的，不管是不良的生活这个作息啊，还是饮食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造成的，和这种家族遗传的，你看病都是这个病，但是越到后期的时候，这种原发性、遗传性的这个病，到后期的确是越来越重，发展很快。因此，在治疗上，你看用同样的这种治疗手段、抑制的方法，是最典型的啊，就比方说。这种后天获得继发性的这种高血压和糖尿病，可能有的患者通过一些饮食的控制、情志的调控、适当的运动，再配合少量的一些基础药物，你看他长时间指标一直都控制得很良好。但是原发性这种病，你通过这种日常的这简单的一些方法去调控，包括你每天都坚持用药，哎，发现了起初还行，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病程时间变长，发现就他就很容易就控制不住了，而且还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的问题。你比方说高血压这种引起的这种什么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高血压、肾病、眼底血管的一些病变，啊，还有什么下肢的一些动脉硬化、血栓，包括糖尿病并发症，都全身性的破坏整个周身的免疫系统，啊，加速形成这种脑梗、心梗、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包括糖尿病引发的眼底视网膜的病变，有多少人因为这个糖尿病并发眼底失明呢？糖尿病、肾病、蛋白尿道尿毒症、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足，有多少人因为糖尿病足最终出现这种高位的截瘫、截肢了？也就是这种的，你注意观察啊，很大一部分这的确，它都是有家族史的。都是这种原发病，就是发展的很快，而且呢，这个到后期还很严重，治疗上面难度也很大。轻的

0: 难以控制，控制的不理想，那重的话都危及生命。那话说回来了，那为什么这些原发的高血压、糖尿病相比于继发的就很难治疗、很难控制呢？为啥？因为它与这种后天获得继发性的本质上病因就不同啊。继发的它是后天很多因素导致的结果呀。我刚才不说了，饮食习惯、血液循环环境、血液环境出现的一些变化，自身代谢能力的下降，包括一些情绪的影响。啊，很多其他外界因素，它都容易导致什么血压啊、高血糖啊等等，都形成了。所以这些继发的问题，后天半道得的，我们从很多一些这方面的因素，对吧？我们去着手去抑制、去干预，其实就很容易给它控制住。即使说不能彻底痊愈，但是呢，它起码不会快速的发展蔓延下去，起码呢能够远离很多合并症的出现呢。但原发病没办法，它属于遗传，它是根源在基因上的，是受父母双方或者是一方，哎，DNA 染色体这种遗传性基因携带存在这种缺陷变异的这种基因的片段传到下一代了。所以说，客观来讲啊，这一点呢，还是我们通过生物医学来看啊，虽然它这个概率很高，但它也不是绝对性的。我们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呢，这种遗传的概率能达到多少呢？50%左右。所以大家看啊，就即使说是这个整个家族都有什么高血压、高血糖这种遗传病史，但也不是说他每一个兄弟姐妹他一定都会有这种问题，概率相对一半一半，但是相对来说这就也是很高了，对吧？但不可否定是什么呢？只要是这种啊治病的基因。一旦是传递给下一代，那就相当于什么啊？在你出生的那一刻起，对吧？你身体的细胞基因染色体就种下来这种隐患，就已经给你传下来了，带有这种基因片段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发现不了，但慢慢长大以后就发现了，就出来了。你看我们老百姓总说什么呢？哎呀，说是什么病？哎呀，是天生的，娘胎带的，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一旦你要日常的饮食生活很多习惯在不好，然后身体在过度的去透支消耗，导致全身的细胞能量严重的不足，加速细胞的损伤，你脏腑机能在持续的下降，你身体底子逐渐差了，你身体里面各类的免疫蛋白呀，包括代谢酶活性，它就会，就是现在你看看有很多年轻人三四十岁，甚至二三十岁，你看看血压高了，血糖高了。他自己都知道，这是原发的，是吧？他父母啊，家族就有这种遗传，哎，就是先天基因啊携带，然后呢，后天再加上什么，他不良的一些行为方式，看高血压，相对来说效果就是很弱的，肯定越到后期越是不理想的。所以说，有这样的患者啊，大家伙不妨自己都可以对比查看一下这。如果说发现，就比方说现在自己的血压呀、糖尿病啊，发现他就比别人发展的严重，特别是父母，就双方父母啊、至亲、兄弟姐妹，是不是有这种基因的遗传？只有这样呢，我们对自己的情况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定义，对吧？如果是原发性的，那我们就得针对原发性的，怎么想办法去更好去干预它呀？
1: 主要是咱们客观来讲哈，就是说这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如果说我们就是通过忌口啊、调整饮食啊、忌烟酒啊、控制情绪、坚持用药，就是这些所有的传统方法吧，我们来抑制。那么后期发展速度或者说严重程度，是不是比后天你后得的这种继发的更难以解决呢？
0: 你要从治疗、干预、恢复方面呢，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你想要把这种原发性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最终也能变得就像继发性的半道得的那样啊，在改善治疗方面也能变得更加轻松，而且呢，避免呢过早的或者过快形成各种严重的合并症的问题。最主要的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很多患有这种原发病的人、遗传病的人，他担心继续连累到下一代，代代传嘛，
1: 对呀。
0: 对吧？那这些都想实现怎么办呢？肯定还得依靠生物医学，从人体结构，也就是最底层的细胞基因，从染色体，从遗传基因的物质成分进行干预和入手。也就是说，这一点肯定只有

0: 生物医学才能做到，才能做好。
1: 嗯。
0: 而对于这种彻底能改变人类命运的难题，啊，实际上全世界的生物医学领域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都是处于一个前卫的研究，而且呢，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是非常大的。各国生物学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不断研究、探索，也在寻求突破，而且在找这个，随着这个全球生物医学的快速的发展，大量生物医学家的努力结果，从哪儿呢？从数万种的水陆生物的这种样本当中进行逐一的筛选，进行去研究比对，最终呢，从哪儿呢？从有一种誉为叫海洋中的活化石，叫非洲的叫毛尾腔鲫鱼，这个鱼类啊，
1: 嗯，
0: 在这个鱼的身体当中找到了一种答案。很多国啊，是多国联合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科研团队，他们通过生物技术呢，从非洲这个毛尾腔的鲫鱼，从它这个头部这个腺体的组织当中提纯出一种极为特殊的叫基因类叫复合性活性分子，干啥呢？通过和人体这个细胞遗传这种 DNA 基因进行干预以后，还能够实现高度的去匹配，也就是这种复合类的分子进入到这种 DNA 染色体这种特殊基因以后啊，它能够自动识别去修复这种畸变和缺失，包括错位的这种片段，它能进行扭转和修复，包括缺失呢进行很好的补偿，啊，也就相当于什么，很好的能够校正这个基因呢，还真就能从基因层面来干预很多原发病啊、遗传下一代的问题，这是个重大发现。但是遗憾是什么呢？这种特殊的这种基因复合类分子的成分呢，从发现应用没多长时间就被终止了，不允许继续提取了。
1: 哎呀，楚老师，那这么好的东西，它为什么不能广泛应用来造福人类呢？什么原因导致不让提取了呢？
0: 嗯，因为原因是啥呢？因为这个非洲腔鲫鱼啊，它自身就存在着濒临灭绝的生存现状。
1: 啊，要灭绝了。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种鱼的生存环境很苛刻
1: 嗯。
0: 啊。第一个，人类没办法人工饲养繁殖，它必须它是天然野生形成的，而且栖息在海面之下100到700米这种叫火山岩壁与幽暗的海底的岩洞里面了。它是白天躲藏着避光，哎，在岩穴里面，就夜间短暂的外出觅食。而且呢，这种海底常年是地表数十倍的高压呀，水温恒定都维持在14到22摄氏度啊，就整片栖息地是完全没有光线的，一年来几乎都是与世隔绝的。目前全世界啊，只能在非洲的叫科摩罗群岛，包括在印尼的什么苏拉威西这2处深海区域，能找到少量的这种鱼类的野生种群，活动范围很固定。没有办法远距离迁徙，再加上这个非洲腔鲫鱼繁育能力它是非常弱的，单次的孕期长达5年，相当于什么呀？就怀孕这一次5年呐，而且呢，生产这一胎又只有少量的幼崽，所以说数量非常非常稀缺，早都被列为重点的海洋生物保护起来了，是不允许做任何的医学研究的，而且现存数量是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已经被国际海洋生物委员会早都被叫停了，进行重点保护了。就像啥呢？就像这个，尤其最近这些年，你看看，咱们国家，比方说对于一些像穿山甲呀、
1: 嗯。
0: 熊胆呐、
1: 嗯
0: 虎骨啊，这都被禁止什么？被医学所利用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你不管它再好，没办法，因为它濒临灭绝了，很少了，对吧？你不允许什么？你过度的去提取它了，去利用它了，啊，也就是不允许以这种牺牲这种濒临的这种生物物种为代价来进行各种研究实验，是坚决都不允许了。所以说当时没办法，因为这个事儿它就暂停了，啊，因此说到目前为止吧，对于遗传性疾病的突破，还是属于一个在发展期或者叫一个空窗期阶段，
1: 嗯，
0: 啊，全世界的生物学家。但是到现在肯定是没有放弃，还是在积极寻求其他的一些生物的物种物体，从其他的物种当中能不能找到新的答案，还是在不断的研究探索，啊，也是要争取在未来呢，要解决这个遗传病代代传的难题呀。
1: 这个确实感觉太可惜了啊！
0: 是，嗯。
1: 但是除了。

0: 老师，您刚才讲到了说，目前对于遗传性疾病的一个突破，哈，目前是属于叫空窗期阶段。
1: 对，
0: 哎，我怎么记得当年曹伟宁曹工他把虫草养原液提纯之后，他和我说，经过临床实验之后，发现他们团队研发的这款虫草的生物制剂，对于遗传疾病也有重大的突破，说是能降低遗传的概率，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这方面的事情呢？
1: 我知道，但是啊，这个我还是要纠正你一点。他这个说法只存在于什么呢？只存在于当时的临床实验的数据和物质成分这种分析的结果得来的。简单来说什么呢？它还是停留在理论上的。因为它这个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提纯成功到上市，你看吧，到现在这才几年的时间呢。那到底能不能对于下一代的基因干预、遗传的问题能起到很好的干预来阻断？那这个还是不好说的。
0: 但是据我观察吧，就是对于那些原发性家族遗传的，像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这些患者哈，他们没用之前，这病症发展的都很快、很严重。服用这个虫草养原液之后，变化都是非常巨大的，恢复逆转的速度一点都不比后天继发的这些患者慢呢。
1: 那只能说什么呢？你只是在效果方面啊，你是直观看见的啊。因为曹工他们当时提纯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效果方面这个咱必须承认。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好啊，其实这里面呢这个详细情况我很清楚。对于各种遗传病原发病呢，的确从效果方面来讲啊，不管是恢复和逆转的速度，的确带来的是巨大的好处和变化啊。包括涉及到某些这个遗传原发病的遗传干预角度，的确，我也知道他们当时的确是做了很多的分析，其中比较典型是做了两期，是对于啥呢？遗传性原发病临床实验，最终从理论数据上发现什么呢？虫草当中，他们通过生物技术啊，通过发酵提纯以后，他们提纯这种物质叫什么呢？叫原绒活素，他们给命的名啊，叫原绒活素。这原绒活素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他们发现呢，就是通过提纯基因干预以后，这个原绒活素它能做到与人体 DNA 的这种遗传性基因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匹配和进行纠正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这种活性成分作用人体以后，最大程度上能填补啊、修复自身破损的这种 DNA 遗传基因的这种碱基对的序列，能进行修复，能替换。这种由于遗传基因带来的这种突变和这种异变的细胞，能进行什么补偿或者是什么生成和替换啊？也就是让原本有这种 DNA 这种物质缺陷的基因遗传基因，逐步的啊把这个片段给它修补好，实现相对完整性。这就是什么？避免对下一代产生基因性遗传，而且呢也是避免让各种这种原发病。在整个疾病发展进程方面、速度方面啊，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减缓、减慢，甚至起到一个阻拦的一个作用，同时还能加固这种细胞核和膜一个重点防护，阻断隔断氧化自由基，阻断持续损伤这种基因的物质，尤其对 DNA 物质的损伤都能起到很好的阻断，避免这种遗传类的基因再次出现这种缺损和突变。也就是说，理论上呢，是能够最大程度的修复、保护了原有遗传下来这种病变基因啊，改变以后的形态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对于由于这种家族遗传类的基因遗传的引发的，像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包括各类什么脏腑病变、神经损伤、神经病变啊、代谢类一些病变啊，实验的数据还这句话，当时他做的是两期，这个我知道，从理论上是可以实现这套理论。是可以实现这个基因染色体 DNA 的改变和逆转，啊，也能像继发病那样啊，可以很好的从控制层面逐渐发展到缓解层面，再到逐渐的逆转和恢复层面，避免了原发病一到后期发展严重了无药可救，能避免这个尴尬的局面。而且与此同时呢，他们当时呢也是出了一个报告，也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提纯过程当中啊，经过这种特殊技术的干预，发现这种原绒活素成分，经过两期实验以后，当时这个报告我是印象很深的， 他最终得出的结果是什

0: 也是不可能让所有的这种遗传病完全的避免遗传给下一代的发生，他做不到所有。所以这一点呢，我认为他们说的还是很客观的。从我的角度来说，也是这个道理。因为遗传病种类有很多，它不是针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对吧？遗传病这么多，所以说它还是有很多是需要有待研究的。没办法让所有各类的遗传病都能够避免传染到下一代，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实现的啊！所以当时这报告他说的也是很客观，但是呢，他提到一个什么呢？通过提纯出的发现这种原绒活素的成分，它可以不断的修复这种存在着这种病变缺陷的基因，不再让这种缺陷的基因片段在 DNA 当中继续凸显出来。啊，而且呢，当时也推出了一个理论，就是什么呢？可以让特殊的几种遗传病，啊，遗传率从50%能降低到5%左右，是这样一个，相当于能差了10倍。理论上呢，也的确是大大降低了遗传病的一个概率风险，就是从这种它的这个物质成分，包括它整个作用机理来看啊，它的确是很大程度降低遗传病的一个遗传的概率和风险了。但是实际上，我还要说实际啊，就实际上它能不能实现最终这个结果呢？现在可不好说啊，因为它整个产品研发成功到现在才几年的时间吧，对吧？也就是说，未来对于还能不能继续传到下一代，或者是这个概率，遗传的概率是不是很大程度给它干预以后降低了？你起码还得20到30年以后。对吧？一定是啊，最起码得需要20到30年以后啊，也就是下一代人通过基因的测序，啊，可以说应该能看到一个准确结论了。
1: 哦，原来是这样，这回我就明白了啊。就是说这一代人的病，他可能是已经遗传到下一代
0: 对
1: 了。
0: 呀。
1: 那么只有他们下一代服用之后啊，再往下一代说能不能继续遗传，这个通过检测之后就知道了，对吧？
0: 哎，你说太对了。就比方说，现在你看看，有很多同志都已经50、60岁、60、70岁了，
1: 对，
0: 七八十岁了，
1: 他的孩子
0: 他
1: 有
0: 的
1: 可
0: 孩子
1: 能，
0: 身上都已经遗传，都已经现在都已经确诊很多病了，
1: 对，
0: 对吧？所以说，你怎么能检验出现在他这个虫草制剂啊，它里面发现这个原绒活素，它就能改变这种基因的片段，对吧？你通过现代人就看不出来了啊，你得是什么？通过他们这些老人的孩子，通过老人孩子的孩子。
1: 对，这20、30岁的这一代人，他们再出
0: 哎，
1: 生的孩子才能
0: 对，
1: 知道有没有效
0: 有
1: 果。
0: 没有有发生这种改变，对吧？所以说，现在可不能给出这个针对这个事儿啊，可不是说盲目能给出结论的啊，还得是需要若干年以后才能有一个结论吧。
1: 那我相信就是说，对于各种诸多的遗传疾病，也许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依靠生物医学、基因技术不断发展，我们生物学家们继续的探索发现，一定会有更大的发现和突破。
0: 会的，
1: 哎，这个基因技术呢，让遗传性疾病不再成为人类无法改变的难题。我相信啊，这就是个时间的问题吧。
0: 是时间的问题啊，这个也是必须要想办法去解决的，对吧？要不然遗传病代代传，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医学难题，也是严重的危害人类健康、威胁人类生命的事情啊。
1: 对，那楚老师，剩余这段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解决。
0: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您好，喜儿。
1: 你好。
3: 您好，楚老师。
0: 你好。
3: 能跟你们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哇，好了很多，这都要感谢你们二位的付出呀。我就想跟你们好好的汇报汇报嘛。
1: 您不用客气啊，听到您的身体有了好转，我跟楚老师都非常高兴。那您跟我们说说您的变化吧。
3: 好的，喜儿，楚老师。我有心肌缺血哇，好几年了。之前哇，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差，稍微有点活动哇，感觉就心慌气短，哪怕是慢慢的散散步呀，爬个2层楼梯呀，心跳就加快了，胸口发闷发紧，尤其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吧，和晚上睡觉，这个胸口啊，

0: 应激的呀，就感觉特别的严重。
1: 嗯，
0: 最让我害怕的啥了？就是感觉频繁出现那个早搏的情况。
1: 哦，
0: 经常是做的好好的吧，突然就咯噔的一下，哎呀，感觉那个心口那啊一阵阵的发紧，哎，浑身都开始发出虚汗了。
1: 嗯，
0: 哎，严重的时候吧，心脏还会突然乱跳，胸口闷的特别厉害，胳膊呀腿呀也发麻。眼前都发黑了，浑身好像把骨头都抽走一样，那种特别的软，冒冷汗。
1: 嗯，
0: 还有好多次啊，半夜莫名的就心慌，然后我就醒了，之后啊就再也睡不着了。平时手脚冰凉，没有一点精神。我到医院里检查过好几次，也跟医生啊说了我的症状，医生明确的告诉我说是长期心肌缺血引发的那个心脏供血不足，什么心电不稳，所以出现了早搏、心律失常。
1: 嗯，
0: 最严重的那几次啊，应该是失颤的前兆。
1: 哦，
0: 医生说失颤很危险的，容易要命的。
1: 嗯，长时间心脏供血不足，心肌活力它肯定就弱啊。
0: 嗯，
1: 然后呢，你如果出现早搏或者是失颤，这个的确是危险。它容易突发什么呢？突发这种栓塞性中风的发生，心室壁一些腹壁的一些栓子，随着室颤，它容易什么栓子脱落，所以血液流动很容易在这个主要的一些血管发生栓塞和堵塞，啊，尤其是在颈动脉，所以这个很多房颤、室颤的这样的人呢，最终呢都发生这种栓塞性脑梗啊，这个肯定是非常非常危险，得重视。啊，
0: 嗯，
1: 那你这个，你刚开始我记着你说你现在状态好了很多了，
0: 对，
1: 啊、是怎么给你治疗？用什么方式？感觉现在变化挺好的呢？
0: 就是这样子嘛，楚老师、
1: 嗯，
0: 我是用上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了。
1: 哦，也是用上这个了。哦哦哦哦，
0: 我已经等了好久了，之前的两次我都没抢到，但是上一次挺幸运的，终于抢到了虫草养元液。
1: 哦。
0: 这几天哇，我也听您说了，您给那个韦宁博士哇，都是搞生物医学的，都熟悉，
1: 嗯嗯，
0: 对他提纯的那个虫草养元液哇，也很了解，
1: 嗯，
0: 说是生物制剂，是营养库，还有什么基因呀、细胞什么的，反正哦，不管从哪方面讲哇，都对身体特别的好。
1: 是因为这几天是啥呢？这个马老师这边也聊到了这个。因为这个曹伟宁曹工呢跟他不也是好朋友嘛，啊，从我的角度呢，我们都属于搞生物医学研究的啊，都属于业内的同事同仁了，所以说呢他的技术成果呀，当时搞这个虫草这个生物提纯呢，这个当时我都是非常清楚的，包括他为什么他这个虫草制剂能对于很多一些疾病的干预和恢复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我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这两天聊聊着、嗯、这方面可能也是聊了不少，但是作为这个患者来讲呢，用你话说可能不是重点考虑到里面是什么东西，反正我喝着好，我用着这个比别的强啊，能给我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这就是最好的，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楚老师、
1: 嗯、
0: 我得到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吧，开始一天我是喝的两支，后来越感觉那个身体我是越来越有劲儿，手脚有了温度了，啊，感觉有效。

0: 慢的这种情况啊就没有了，心慌明显的就缓解了。后来我练习您教了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一腹式呼吸法，六字诀的合字音，单中按压呼吸法，我都练习了，练习了也就半个月的时间吧，加上服用虫草养元液，我感觉变化是更明显了。你说爬个3-4层楼梯啊，心跳啊都很平稳。之前哇，那种冒冷汗呀，胳膊腿麻木呀，心脏乱跳的情况没了，这下我就不担心出什么危险了，是吧，艾文老师啊？
1: 你这个本身虫草制剂，它对你这方面帮助就很大，这个是主要的。因为呼吸吐纳呢，它不可能说把你这种这个室颤呐、早搏呀、你心肌缺血呀、包括你心肌功能受损，这个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能给你做好的。但是呢，你通过做吐纳的练习，尤其做诃子诀，干啥的？排心浊，强心阳，稳心神，让心肌功能强，再结合着你喝这个虫草制剂来说呢，那肯定是好上加好。哎，所以说你感觉这个带来的变化更明显了，这就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你就坚持好好继续做呗。
0: 哎，是啊，楚老师啊，你看我去复查的时候吧，医生都说我心肌缺血的情况我是明显好转了，所以您还有喜儿，都是我的恩人呀。首先感谢喜儿，你费了很大的精力给我们争取了那个虫草养元液。哎呀，本来这么贵重的那个生物制剂吧，数量又这么少，我们老百姓啊想用根本用不上啊。但是在您的努力下吧，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你还想办法给我们减轻那个经济负担，让我们花最少的钱都能用上。您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年人办实事儿。做好事儿，您不图回报，太有大爱了，太善良了，
2: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
0: 真的。
2: 我能有今天也是离不开老人们的养育和关爱哈。那我就是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报答给更多的老人们了，能帮助到您，能帮助到大家，尤其是看到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好，我心里是特别开心啊！这就是我成立乐龄芳华的初衷嘛。
0: 行，您真是个大好人，不光帮我们争取那个虫草养元液，还把楚老师也请到咱们节目里来。我每天听楚老师讲课哇，也有很大的收获。楚老师，您是我遇到的最有本事的人
1: 哎
0: 了。
1: 呦，过奖
0: 您不，真的，您不光对我们中医知识很了解，还在生物医学领域哇有很深的建树，而且您哇不仅医术学识渊博。还一心为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着想，无私的传授各种知识，帮助我们老年人哇，少走不少的弯路。特别感谢您，您是我们的贵人。
1: 哎呦，你说的太好了，
0: 太好了，
1: 这个不用过度的夸奖啊，就是能来到这儿，那就是尽自己的所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因为我也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优秀的，在我能力之上的人多得多了，但是我肯定是毫无保留，也是非常客观公正的，哪些事情是好的，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方法是错的。这个我肯定都会实打实的跟大家去说，好的方法，对吧？我总结出来的，就像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我该教，我必须得耐心去教，因为这都是给大家能实打实带来好处的嘛。所以说不要有太多的任何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客气呀，这个感激呀，不用这样。一好一
0: 好
1: 家
0: 的。
1: 都好啊。
0: 哎，二位老师，你们是最好的人，在这儿啊，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和喜儿老师鞠躬
1: 哎
0: 啊。
1: 呦，谢谢，
0: 感谢。
1: 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吧？
0: 好，谢谢。
1: 好的，再见了
0: 二位
1: 啊。
0: 老师，再见。谢谢。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
2: 儿。你
4: 儿
2: 好。
4: 哎，你好，那个楚老师。
1: 你好。
4: 我妈几年前吧，确诊了是鼠胆性细胞炎，那时候吧，她这个体力吧特别差。稍微有点活动量就呼吸困难。平时吧啥都不敢做，最多就是散散步。 而且。

0: 几乎每天都有腹胀的情况，也不爱吃饭。
1: 嗯。
0: 而且这两条腿经常浮肿、水肿，就是早上起来能轻松点，晚上肿的那老严重了，严一个坑。
1: 嗯。嗯
0: 这两年我妈也没少吃药啊，什么福赛米还有罗内酯、地高辛都吃了。
1: 嗯。
0: 早年吧还吃过一烟井，还有利福平。
1: 嗯。
0: 但是吧，情况不准备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1: 嗯，缩窄性心包炎呐。
0: 对对。
1: 炎症刺激导致心包内膜增厚，甚至发生纤维化，产生这种僵硬的情况，所以整个束缚了心脏整个舒张的功能，心肌活力就下降了，整个心脏的收缩力下降了，尤其是泵血和回流的时候都出现受阻的情况了，就体循环越来越慢，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心脉的瘀滞，心血瘀滞就有了，出现乏力、劳力性呼吸困难、腹胀、下肢水肿。实际上，这种缩窄性心包炎症就是心内膜已经心包发生增厚情况，是个比较危险的一种类型，这个得重视、因为这个反复炎症感染始终解决不了，发生纤维化僵硬以后，会导致心力衰竭，这是危及生命的。
0: 是是是，哎呀哎呀，朱老师，你说我也特别害怕呀，而且吧，我最近这个四五个月吧，我母亲这个病情突然明显严重了。
1: 嗯，
0: 现在一动不动，我妈也就是感觉胸闷、心慌、气喘。
1: 嗯，
0: 然后水肿的也严重了。
1: 嗯，
0: 本来你说吃的就少，现在
1: 这就不能轻视了，但是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完全性悲观，因为单纯这种收缩性心包炎症，规范用药、养护得当，只要把炎症尽快解决，病情可以实现长期稳定控制。但如果说继发合并这种肺动脉高压形成了，肺循环双双受阻，形成不可逆恶性循环。如果这个时候呢，日常如果是受凉受累，或者是继续的诱发一些感冒，需要重视。出现这种并发症了呢，也算是也出现这种叫危急危症了。但是呢，积极的抗炎，规范治疗。防止这炎症反复性感染，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一定想办法啊，先把炎症解决了，然后慢慢的才能消除这些水肿的情况啊，包括肺动脉压力啊、高压的情况啊，这个慢慢的会逐渐得到逆转，这风险就能规避了。
0: 楚老师，谢谢你这么实在的分析，还尽力安慰我，哎呀，但是我还是特别担心。我其实吧，几年前就让我妈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吧，也是高科技提纯提取的生物制剂，用的都是野生的冬虫夏草，都知道这个虫草好。如果再经过这个高科技的生产提纯啊，那肯定更好。但是吧，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太少了，一直人就也没有机会给我妈用上啊。如果要是能早点用上的话，我估计我妈的情况也不会太重。
1: 因为这个虫草卫寿康的生物制剂啊，这两天也聊了一些这个话题，好不好？这个咱得承认，肯定是好。尤其是虫草当中很多这种物质成分，对你母亲这个目前这种病症情况帮助是很大的。你比方说，它提纯之后这种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它就能抑制这种肺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异常增生，避免肺动脉血管持续的增厚和硬化。也就是能有效的缓解抑制肺动脉高压的产生，减轻肺部血管的压力和张力，这都是它能带来的这种高活性物质。同时呢，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呢，它有极强的这种抗炎能力、抗氧化，还有虫草多糖的物质，这种活性成分可以调节整个机体免疫功能，改善全身代谢，减轻心脏、肺部的这种慢性水肿、炎症感染和淤血状态，同时还能给予心肌细胞提供保护和营养，改善心肌细胞的代谢和代偿，提升整个心脏耐受能力，可以让患者呢不会出现什么呢稍动即喘、稍动即累这种症候和症状，很快就会缓解。还有这个他们提纯以后呢，虫草当中这种腺苷的物质，它能够扩张外周血管，包括这些肺部的微小血管，改善整个肺循环，包括全身微循环，降低整个血管的阻力。 还能辅助减轻整个心脏泵血的负担，缓解体循环淤血引发的腹水，包括下肢的水肿。

0: 进一步能降低肺动脉的压力，同时这种腺苷物质还能稳定心肌的节律，改善患者这种心慌、心悸、心跳紊乱的症状。另外呢，提纯以后呢，虫草当中这种甾醇类物质具有极强的这种抗炎、抗纤维化，抑制心胞组织进一步纤维化和钙化，延缓缩窄性心包炎病情快速的进展和发生。这是他们刚开始提纯以后，通过临床的数据和实验验证，这个我们也都是承认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好是好，那你现在想用，你用不上。它不解决实际问题呀、
1: 对对，哎，楚老师，听你说完了吧，我更着急，想我妈赶紧用上这个除草养元液了。那个喜儿什么时候还能给我们争取啊？
2: 啊。这个具体时间吧，我现在真是还不知道呢哈。但是我一定会记得这个事儿的啊，我也会记得你母亲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未来我们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话，第一时间我就让你母亲用上。啊，您就关注节目，有消息了呢，我肯定是会通知大家的，好吧？
1: 行行好，那先谢谢你了，喜儿楚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在我妈没用上虫草养元液之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生物制剂能代替呀？
0: 要代替像你母亲这种心包慢性纤维化反复炎症感染，临床上有抗纤维化的一种生物制剂，可以到你当地的医院问一问医生。最好去三甲级大的医院，应该都是有的。针对这种继发的肺动脉高压，目前临床有一线靶向的生物制剂呢，主要包括像这个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包括前列环类的这种靶向制剂，这都属于生物制剂。这类生物制剂都能够精准的扩张整个肺血管，降低肺循环的阻力，能够抑制肺动脉高压、血管重构和硬化的发生。针对性改善肺动脉高压，阻断心肺恶性循环，还能有效地降低心衰猝死的风险。相比于传统的这些药物来说，它的靶向度更高，精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而且什么，整个对于疾病的控制、发展和稳定，在预后方面持续的效果来讲，更加稳定、更加长久。但是啊，我刚才说的这两大类呢。现在在一些地区的大的城市的一线的这种大的医院是有临床应用的，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现在都能引进，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也不知道，不敢保证你母亲的情况是不是100%适合啊？因为啥呢？还要到医院结合她实际的情况，包括尤其要做一些肝功、肾功的检查。啊，来观察肺动脉压力的数值、心包钙化程度，决定个体化到底能不能使用。所以最终还得到这个医院咨询医生，通过规范的检查以后做出准确判断。
1: 行行好，我知道了。朱老师，谢谢你的指导建议。我明天吧就去医院问问，然后也拜托喜儿多费费心，尽量吧尽早帮我们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
2: 好的，我放在心上，您就随时关注节目，等我的好消息啊。
1: 哎，好好好。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5: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4: 星光夜话，
5: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呢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刚刚呢在这个我看啊这个后台的我们有的听众说这个电台这个波段是多少，波段是90.9774，然后90.9，他说是100点几吗？不是，是90.9，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这个波段90.9。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

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共同聊一些我们生活中一些我们被戳中的一些话题。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聊到了相关的一些情感的话题。在这个可能这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都在聊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人呢，人到了中年以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孤独，会有一些寂寞，但我们千千万万别把这个孤独和寂寞呢认为这是我自己所独有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在这个通过这个呢去寻找各种各样的你所认为的那个爱情。因为在这里，哎呀，我有的时候因为我每天都做很多的咨询工作，那么在这里面真的就是有太多的人在这个里面，因为对这个可以说对这个中年那个婚姻呢有一些就是没有完完全全意识到这个中年的婚姻是一个什么状态，所以吧就是盲目的去寻找，盲目的去追求，真的是盲目的追求。其实关于中年的婚姻，就是这种亲密关系，可以说就真的是每一个人婚姻中的必修课，每一个人婚姻中的一个必修课。其实有的很多的人呢，有的有恐婚的，也有婚后内耗的哈。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还有就是到了中年的时候呢，又有很多的困惑的，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多。那么在这里呢，我真的是特别想和大家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就是婚姻，关于亲密关系。其实很多顶级的，因为心理学大家知道，心理学它是不是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对吧？那么在这个里面，很多哲学家呀，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其实对婚姻，他在这个里面，他都有他的一些很多的一些见解和一些看法。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很多可以说顶尖的哲学家，他们不推崇那种世俗的婚姻，他们真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么但是他呢也有他的对婚姻的很多的看法，他直接击中了婚姻的核心问题，直接击中了婚姻的和谐问题。你看吧，就有的哲学家就认为啥，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婚姻的意义是两个人，是两个互不相识的两个人，那么共同面对人生的就是未来的那种平庸和脆弱。因为生活就是平平淡淡，然后生活你肯定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那种脆弱，而不是相互索取那种完美，不是相互索取，是彼此成就。你看这个，这是哲学家他对婚姻的一个认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他会认为啥呢，比如说人说因为爱情走到了一起，那么爱情是热烈的，也是冲动的，但同时它也是短暂的，它也是短暂的。但是婚姻，因为爱情走进了婚姻，那么其实婚姻是啥吧？它是理性的，它是克制的，它是长久的，它是陪伴的，它是陪伴的。可能在世俗人的眼里，总是认为婚姻是那种轰轰烈烈的那种状态，其实那是激情，那就是激情。其实这里面真正的婚姻是什么？真正的婚姻，真的婚姻不是爱情的终点，它也不是浪漫的容器，它也不是浪漫的容器。婚姻大家一定要知道呢，婚姻是什么？是成年人两个人共同的生存的共同体，这个是婚姻。为啥我总常和大家说婚姻就是彼此成全，婚姻就是你们俩走到了一起以后，有了这一纸结婚证书以后，可以说你们就是一伙的。用老百姓的话就是你们是一伙的，你们要一伙是干嘛，从你和他变成了你们，变成了我们，然后呢你们是一伙要一致对外，这就叫婚姻，就是你们要成为一体，成为一体。有人说命运的利益的共同体，心态的共同体，其实你们就从方方面面要都成为共同体。但共同里面有没有一些彼此的空间呢，也要有，也要有，但这就是一个分寸。为啥成年人需要成熟，需要成熟？那你结完婚以后，嗨，今天看这个好跟他处，明天看那好跟他处，那不就是没长大吗？你就像一个大男孩

大女孩似的吗？对不对呀？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婚姻和恋爱不一样，不同的年龄段也会面临着不同的一个心态，对婚姻呢，对家庭，对亲密关系的那种心态。啊，我们的听众说，老师，什么叫生存的共同体？哎呀，他说老师这个说法很新鲜，怎么理解呢？是这样哈，我就是刚才跟大家我就随口说了一句话，我说这婚姻就是一个生存的，就是两个人的一个生存的共同体，婚姻就是这样。怎么理解呢？实际上就说的人的一生都是独立的个体，人的一生都是独立的个体，个体终究是孤独的，终究是孤独的，就是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他终究是孤独的，也终究你会遭遇各种苦难呐、衰老啊、疾病啊、落魄呀。其实这个就是人生，这就是你一生要走来的、要干的事儿，走过来要经历的。但婚姻的本质呢？婚姻的本质就是两个独立的人，你两个独立的人自愿缔结的一个契约。他是自愿缔结这个契约的，你们来到了民政局，那么拿了这个一纸证书的时候，这就是契约达成了，这就是契约达成了。那么在未来的漫长的岁月里要干嘛呢？就是因为未来漫长的岁月，那不都是天天轰轰烈烈，那就是平庸的生活，普通的生活，老百姓的生活，那是烟火里的生活，就是在未来的岁月里相互扶持。那么这个婚姻就是互相包容，接纳彼此的不完美，就是接纳彼此的不完美，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完美，没有完美的人，没有完美的人，所以婚姻是啥呢？接纳彼此的不完美。其实婚姻，有人说婚姻我一定要幸福，其实婚姻不一定是追求那种幸福，婚姻不一定是追求那种幸福，而婚姻真正追求的是什么？是安稳与归属，它就是一个归属感，安稳与归属。你在这婚姻里，你感觉心里稳，你在婚姻里，那么你有一个归属感，你感觉这个婚姻是需要你的，你在婚姻里有位置，那么这就是安稳和归属感。其实这是婚姻的本质啊。这是婚姻的本质。为啥我常说哈，婚姻呢在这里，你没有爱情都可以走进婚姻，你都拥有一个好的婚姻。其实婚姻在这个里面需要什么？需要那种亲情，亲情是最长久的情感，而且婚姻呢，那个亲情呢，可能婚姻呢给这一个每一个人的婚姻带来的是什么？那就是一个安稳和这个归属，这是亲情。所以吧，在婚姻里面，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追求那种极致的浪漫，然后绝对的挚友，哪有绝对的挚友啊？对不对呀？哪有绝对的挚友啊？其实如果你要追求这个，那婚姻注定你会失望的，因为你追求这个东西本身就不是婚姻所具备的核心的东西，你追求的东西不是婚姻核心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如果要追求这些东西，那你就注定失望，那你能不失望你往哪儿跑啊？对不对？然后但如果你在这个里面呢，当你青春期了，然后要开始恋爱走向婚姻的时候，这时候你需要一份安稳的时候，婚姻就是最好的选择，婚姻就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听众说的，老师，我选择独身可不可以？你独自走过来可不可以呢？可以，这也是你的选择。但你想哈，如果就像一个人哈，一个人，那么你在这里面，在这个里面哈，可以说生活独自生活可以，但你想啊，他是一个独自人的时候，来这个风浪的时候，那么你就有可能你这个根基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有可能给你刮倒了。但如果你是两个人支撑的时候，来一个风雨的时候，那么你彼此支撑，彼此支持的时候，那么你就记住，你们就倒不了，倒不了。那么你在生活中，你就是一个啥？你就是个成功者。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婚姻呢，可以说是一个什么？就是稳定的最好的选择。你要想求稳定，婚姻是最好的选择。然后呢，

当然了，这也是最贴近普通人现实的，最哲学的婚姻观。我那么想啊，我是那么想啊，最哲学的一个婚姻观。其实也有些人呢，对婚姻呢，他有，在就是哲学领域里哈，人们对有些哲学家对婚姻也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看法。就是，你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给大家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叔本华。因为叔本华大家知道，他是个哲学家，但他是个悲情主义者。叔本华他就是个悲情主义者，就是他对婚姻，英林说：“杨会长晚上好，英林晚上好。”哎呀，其实在这里我就是，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感谢听众朋友的点赞支持、点线，感谢就是这个宋佳哈，宋佳这是，那个每天都要送的爱心，感谢朴素无华，然后在这里面还有起点呢，恰好我在呀，东哥呀，袁正九啊，董德呀，道吉，哎呀，特别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啊，特别感谢哈。那么其实说到这个苏本华的，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悲观主义者，他是悲情主义者，说悲观叫悲情主义者，他的观点对婚姻比较犀利的，他是比较犀利的，但是。你要咱们现在我给大家就聊聊他的问题，但你看他很犀利，但是很真实，他真的特别真实。因为叔本华的一生他没有结婚，他没有结婚，他认为呢人生的本质，他认为人的本质是痛苦的。你看他是那么，人生的本质是痛苦的，欲望呢是痛苦的根源，他认为欲望是痛苦的根源，这个欲望呢包括生理的欲望，包括物质的欲望，包括精神的欲望，包括各方面的欲望。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欲望是什么，在这个精神分析就是这个流派里面，可能更多的是指的是那种比如说利比多，但实际上呢后来到了荣格以后呢，那么他会认为呢这个欲望是什么，是人的生的本能，是一种人生的动力，是人生的动力。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为了因为这个动力呢，你让你呢不断的去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需要啊，然后有了不同的动机呀、啊，你去不同的做不同的努力，做不同的努力。然后你看他认为啥？他说，婚姻是人类欲望妥协的产物。他就这么去看，是欲望妥协的产物。因为男人渴望女性的陪伴，那种温柔，对吧？那么女性呢，渴望呢安稳的那种生活和依靠。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两个人一拍即合呗，成为一个婚姻。其实也就是说，他就认为呢，双方是都带着这种不同的欲望结合到了一起。但是他认为欲望终究会消散，终究会消散，剩下的就是琐碎、争吵、束缚或者是妥协。所以吧，就是。我苏本华就是对婚姻有一个特别扎心的一句话哈，那会儿他怎么说呢？好像是咋说嘞？说婚姻就是分担彼此的平庸，分担彼此的平庸，捆绑彼此的缺点，捆绑彼此的缺点，让两个人的孤独变成两个人的煎熬。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你看这个你看不同的哲学家对婚姻他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个里面他说的真实不真实，但是婚姻呢实际上真的有，因为他是两个人的捆绑的过程中，那么他就有两个人的支撑，那么两个人支撑的过程中，那么其实婚姻又有他特别多的社会功能，有特别多的社会功能。就是你看吧，因为作为叔本华，因为他是悲情主义者嘛，所以他看啥他都往那悲观上看，任何一个事儿既有优点也有不同，一定有他的优势也有他的局限性。你看叔本华就看他的局限性的，他就认为啊，单身的人只需要对抗自己的人生痛苦，但已婚的人呢他就需要对抗两个人的人生琐碎，但是生活其实婚姻就是要两个人共同面对着生活的琐碎，在生活的琐碎中去寻找那些生活的美好。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从东方哲学说什么大我小我的，大我那是咱先不说哈，有的人说那是人们要去到小我，其实小我是什么？小我让我们的

生活充满那么多的乐趣呀。其实在这里呢，生活中哈，大我小我都得有，都得有。为啥说我们的情绪喜怒哀乐悲恐惊呢？喜怒哀乐悲恐惊，可以那讲，那就意味着什么？我们什么样的情绪都要有的，都要有的。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位听众朋友，977，他说了：“老师好，可以咨询一下吗？一个办公室的人要退休了，休假刚回来，就和同办公室人吵吵闹闹的，都不理解，大家，该怎么办呢？”我看啊，他这话啥意思啊？就是办公室里有一个人呢，快退休了，对不？然后，休假刚回来，就和办公室人吵吵闹闹的。也就是说，这个人要退休了，然后前一段呢去休假了，休假回来了以后呢，就和同办公室人就特别就是相处的不是很愉快，吵吵闹闹的。然后大家呢都不太理解他，说已经快退休的人了，情绪怎么还这么不稳定？是不是是这意思吧？对不？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样啊，一个人就是当他就是你比如说在这个单位工作了一辈子了以后哈，工作了一生哈，马上要快退休了，马上快退休了。其实人这个时候吧，有好多的人他内在的心理，你看他多表面上，你可能甚至有的人家就是可以说就是看着好像是挺稳定的，但实际上有很多人内在世界，你就记住他一定是波澜起伏的。你看他心里当时心理状态啥样，就看他当下的人际关系，就看他当下的人际关系。你看他吧，就说和他就是休假回来或者不休假，其实可能关系不是很大，可能关系不是很大，而是和呢，你就看他是当下他内在心里一定是有很多的就是他人际关系，他看什么都吵吵闹闹，也就是说在他的内心是波澜起伏的。因为人一个人呢，我们就是主观的去分析一个人哈，一个人要在这个单位真的要退休的时候，实际上你想比如说60岁退休或者55退休哈，其实在这个时候他还有很多的精力，也是精力特别旺盛的时期，然后这个时候他突然间退休了，就是尽管他有心理准备，但是呢如果这退休马上越临近，他心里越不舒服越闹，他真的很烦。因为在这个里面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就是属于啥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他社会角色，他这个社会角色呢要改变了，社会角色要改变了。这个社会角色改变了，假如他退休以后，他呢提前呢就培养了很多的自己的个人的兴趣啊爱好啊什么的哈，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那么他退休以后可能他有直接的去做自己想喜欢做的事儿了。但如果他提前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面临退休的时候，那么他的内心状态可以说面临着就社会角色的这个是一个变化，社会角色的一个变化。所以内心呢就是像我们小甜点说了，更年期面临一辈子的工作单位，他心焦，确实是这样。因为他马上就要离开了，那么他看到别人的时候，看到同事的时候，实际上在这里面也是对自我的内心的一个怎么说，是自我的一个保护。甚至他在这里面他就在嫉妒那些年轻的人，但这个嫉妒不是恶意，是因为他心焦的是什么，他在内心里是感觉自己我怎么就退休了呢，我怎么就这么大年龄了呢？所以有的时候他就无形中就把这种情绪呢，他就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投射，就投射出来。然后我们这个977说了，是的，都不愉快，没想到的，你没想到的，因为可能因为你没有经历这个，你没有经历，你年轻都没有经历，没经历的时候就认为，哎呀。你说就是快退休了，马上就颐养天年了，是不是好事啊，不用有那么多的工作干了，也不用面对那天早晨起来按时起来，然后

一天的工作，你想干不想干也得干，然后就把那工资一拿，多好啊！可能有一些人可能会那么想，但是呢，人是这样哈，越是你要失去的时候，你是心里的对你曾经熟悉的，因为已经习惯了。已经习惯了，那么你曾经熟悉的那个这个东西，你越留恋，越有执念，越贪念，这是人，是一个心理习惯，人这是人的一个心理习惯。然后小甜点说了，因为他要失去他岗位了，就像我们失去一样最心爱的东西一样，心情不好，哎，就是这个道理。你看吧，我说句心里话哈，你假如哈，他丢了180块钱，他可能不那么闹心。但是呢，就像我们，就假如这个东西他，用了一段时间，突然间丢了，那他不会特别心疼？他可能这东西还不值100块钱，但他也会心疼，因为在这是一啥？是一种习惯，这是一种习惯。然后我们朴实无华说了，内心有对于工作的不舍，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了。有人生转折的不适感，对，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朴树书华说了，对心理情绪的外在投射，那个朴树华说得好，确实是那样，确实是这样，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小甜点说了，大家多理解他包容吧，可能还有一些更年期，让着他点儿，多担待他，哎。这个特别好，就是人和人之间呢，真的就需要有这方面的相关的知识和包容，确实需要这个。我们秋高气爽说了，燕秋老师晚上好，您讲的太好了，我很喜欢您讲的各方面的知识，太好了，特别感谢啊，然后，真的感谢大家彼此的互动哈，彼此的互动，然后我们。朴实无华说了，如果让我退休，我接受不了。哎呀，呀，就是流泪的小表情哈、啊，因为我非常喜欢工作，我把工作当成了快乐。你看吧，就从我们朴实无华的，就是他这个，你看，他的内心状态来讲，因为一个人哈、啊，当把这工作作为一个特别一种快乐的时候，突然间。哎呀，不是突然间哈，就哪怕他马上就看中这个事情，他也知道到这个时候是该退了。但是呢，他在这个快乐终止的时候，他内心是一个什么状态？大家想想，就说一个快乐始终是一个习惯，突然间终止了，那么他在这个里面就记住一个，他会有一种内心的有一种失落型的伤害，失落型的伤害。然后9777说了。如果我不理解，是不是我有问题？老师，然后朴树无华说了，所以同一办公室的伙伴还要多包容点吧。在这个里面呢，9777哈，就是说的，你不理解他，是不是你有问题呢？不是说你有问题，不是你有问题，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当他有情绪的时候呢，可能要我们朴树无华说的，同一个办公室的伙伴要多包容点，这就是啥叫多包容，就是接下他的情绪。你呢，在这个里呢，不是你有问题，而是说呢，你呢，在这里呢，你没有准备好接他的情绪，可能他的情绪呢，又就是调动了或者唤醒了你内在的某一些让你烦躁的东西，所以这个不是说你有问题或没有问题，而是说你们俩的情绪恰恰呢，有了一个就是冲突型的，叫冲突型的共鸣，你看。这个共鸣有很多呀，有共情型的，你看你俩属于冲突型的共鸣。然后我们小甜甜说了，你们站的角度位置不同，有道理，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人呢就是，你没有设身处地的想到他的那种情境，因为人在这个里面就是说，为啥说就是。看到别人无论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尽量不去过多的去评判。对方，因为中国真的有句话特别有道理，你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你这位退休的老同志哈，他的苦是什么？他工作的快乐结束了，然后他新的快乐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他很愁。所以吧，在他的内心状态上是很焦虑的，是很焦虑的。
所以吧，无

行踪，他就把他的焦虑情绪呢投射出来，投射到这个办公室里，投射到办公室里。但作为你来讲呢，你可能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你可能在心里呢就是笃定，就认为那退休了，就是退休了也挺好的。另外一个呢，你刚刚出去休假回来，心情不应该更好吗？但也有可能休假的时候他遇到一些难心事呢，对不对？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其实各种原因都有的，各种原因都有的。然后我们朴实无华说，我们办公室的大姐就有很多的小毛病，有时让人难以忍受，但慢慢去体谅她也是放过自己。哎呀，这话说的，哎呀，咋说呢，就是我们朴实无华这话说的，就是我特别赞成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真的就是我们周围的人，比如说我们一个同事啥的哈，真的他就身上有很多的小毛病，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要假如不是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那你就是敬而远之吧，就不要理他了，对不对？但如果就在一个办公室，你没有办法，他也不能走，我也不能走，那怎么办？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记住哈，他有小毛病让你难受的时候，你就记住，你越跟他对冲你越难受，越跟他对冲你越难受，你越不接纳他你越难受。那么你这会儿你想想，你是希望自己难受呢？如果你要想让自己难受，那你还接着跟他对冲。但是在这个里面，如果你说我不想让自己难受，那好，换一种方式，你接他的情绪呀。他说无论什么样的毛病，你就记住，当你一接的时候，这毛病就是软软的在你这里，你就都不是事儿了，就都不是事儿了。我们小甜点说了，对对，就迁就他，让着他，他会感觉到的。当他离开办公室后，慢慢会记得你们的，你们的好，我想他也会心里会想你们的。这个呢，这个说的非常非常好啊。也就是说，我说在这里面哈，就为啥我说比较好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是他无论什么样，你就记住，你别因为他改变你自己，别因为他来改变你自己。你如果要因为他来改变你自己，那你就不让他带着节奏走了嘛，对不对？嗯。然后在朴实无华说了，真的呢，经历过一些事以后，这样的伙伴他就会慢慢的会体谅咱的，他就会意识到他自己的问题。你说的这个很对哈，有些人嘛，就是你去体谅他的时候，他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然后他会懂你。但也有些人呢，也有确实也有一部分人，你无论对他多么好，然后呢他依然认为呢，他会认为你是应该应分的。他一下因为蝎子咬人呢，他有毒啊，他又抓他一下想救他呀，那蝎子又咬他一下。然后旁边的人就跟这个老人说了，你看那蝎子总咬你，你救他干嘛呢？然后这个老人就说了，蝎子呢他咬我咬人这是他的本性，但是我想救这个蝎子是我的本性，我不能因为他的本性改变了我的本性。大家看没有，人有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个啥，他啥样是他的事儿，我们该怎么做做我们的，至于他未来的时候能不能想明白，那是他的事儿，不期待，但也许他想明白了呢。对不对？我们小甜甜说了，这个说的太好了杨老师。所以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做好多事的时候啊，就是你看我们今天，我特别感谢我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大家就是讨论的特别的热烈啊，特别的热烈。我们977说老师说的好。因为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大家，就把很多的事呢我们就在直播间里呢我们直接打出来哈，打出来以后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聊，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事儿，就是来讨论这个事儿。因为在作为在办公室里嘛，可以说就是在一起工作，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儿。尤其吧，就像刚刚我们977说的这个啥，在办公室里就是有些尤其到更年期的，快到更年期的，或者是快到更年期的，有的时候他就会情绪

绪吧，哎，他就会有一些情绪，然后就会有一些情绪让你，甚至有的时候让人很难接受，也真就真有这样的。但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你就记住，保持自己的本心。我愿理我就多理理，我能接这情绪我就接，不能接这情绪，那么，哎，他是他，我是我，我还是按照我的本心做好我自己的事儿，那就行了。但如果你真的你就是看他难受闹心，反思自己，反思自己，你就看他特别闹心特别难受，你就想想，一定是你自己的内在世界，你的内心需要调整，一定是你很闹。你很闹，然后你就有一个冲突型的共鸣。如果你要在这个里，你心静，你心稳，就一定不会闹，一定不会闹。然后我们小甜甜说的，杨老师，我觉得你天天没烦恼，特别正能量，觉得你特别乐观，你的心情特别放松。哎呀，在这个里面呢，确确实实哈，就是在这我特别感谢哈，感谢小甜甜啊。那么在这里面，可能大家说，哎呀，燕秋老师特别轻松啊，然后特别乐观呢啊。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我特别感谢，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爸妈，因为我的很多的性格可以说就是，传承了父母的一些性格特点。传承我父母的性格一些特点，而且我把我父母性格的优点那个传承过来了，然后呢，我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啥呢？感谢我爱人，因为他吧是就是我的公公婆婆，虽然是普通的人，但是我爱人他一家人嘛，他老张家，我一能说他老张家，我对象以前就不乐意，咋干啥你都烧边呢？他老张家确实有个特点啥呢？有格局。我公公婆婆包括我爱人，他是啥的，格局特别大，有情怀。你看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有格局有情怀。所以吧，真的我嫁到老张家以后哈，就是真的就是彻底改变了我，就是整个就是脱胎换骨一样改变了我，然后也改变了我的原生家庭。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完我生个儿子，我儿子也特别开朗。我这不是说得不多开朗，他是啥呢？做任何事儿，他能在这个，都能在这里面呢，就是找到他能快乐的那个点，这是我特别欣赏的东西。其实，在我的个性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就是其实我是喜欢文学的，可能以前我多是跟大家分享哈，我喜欢文学，我小时候就喜欢文学。然后在这里面，喜欢文学的人有一个特点，内心丰富。内心丰富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多愁善感。我以前就是这样性格，但是后来呢，就是可以说就是，我的觉察力还好一些。所以吧，你看我在上小学那时候，我总写诗歌，然后上报社头。那我小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但我写那部分那些作品的时候，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什么，就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事儿，我在想象中我都能想象，能把自己给感动哭了。我就感觉我小学就是这样，我那写的当时我那作文，我所有的作文全是范文，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呢，那时候我还没学心理，但我就意识到呢，我这个多愁善感会影响我生活，所以从5年级是6年级开始，我再我也不写了，到现在这文笔给撂了，现在也写不好了，再也写不好了。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哈，那些年就是小学那个阶段哈，打下了深厚的文学的底子，文学的底子。然后我们小甜甜说的：“老师，你是不是天天都没有愁事儿呢？你的性格特别好，特别阳光。总是笑得特别的轻松。我们弱水明星说：‘老师，我来晚了。’然后小甜甜说的：‘老师，我记得您是当了奶奶的，是我确实当了奶奶。所以在这个里面嘛，就是，”就是我呢，可以说哈，

为啥就是这么，小甜甜是吧？性情的杨老师，这也都是和就是可能大家通过我这次做直播哈，可以说就是你的一个知识的结构，你的知识结构呢，和你的就是整个一个表达，一定和你小学的训练是有直接关系。那时候没有什么训练，但是当时我记得我可能已经跟大家沟通过哈，交流过。我小学的时候，我有个老师叫张淑珍老师，应该现在我始终找不到他了。我总想去看看他，但始终找不到他了。张淑珍老师，我估计现在也得90多岁了，也得90多岁了。然后张淑珍老师，那老师特别厉害，特别厉害。完，我小时候特别怕老师。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我，他是我班主任，一直带到我到6年级。从2年级一直带到6年级，那个时候他对我要求特别严，我也不知道老师，那老师他吧总是让我读各种名著，然后他不要求别的孩子，他就要求我，哎呀，那时候我心，但是我也不敢，不像现在说老师为啥会要求我呢？不要求别人，那阵我好像我都没有这种想法，我是属于啥？老师让我干啥我干啥，老师假如我就认为我，反正我就特别怕老师，我特别怕老师，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感觉啊。在学校里，一定给老师权力，在自己的每个人的心中，给老师权力，就是自己给老师权力。然后这样呢，可以那讲，就是你在老师的规范的，对你的规范、对你的管理、对你的教育，可能就起作用。就在心里对老师要有敬畏，对老师一定要有敬畏。我们小甜甜说了，特别喜欢看杨老师的笑。看到你的笑能影响到对方的心情，情绪特别好。然后我们小甜甜说了，那你那个老师，那个班主任老师眼光够长远的，早就挖掘到您是可塑之才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小甜甜哈，就说到这儿的时候，看到说看到老师的笑，就是心情特别好啊。为大家举一个事儿哈，我是在。今天是7月15吧，对不？昨天、前天的时候，前天的时候呢，因为我去墓地哈，为大家讲个趣事哈。前天去墓地的时候哈，就是因为我爸爸妈妈和我公公婆婆都在，去世以后都在帽山，所以我们在那天去的时候哈，我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我在走的过程中哈，就是从那儿。我们都计时完了，往回走的时候哈，我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特别熟悉。大家知道我听到了啥吗？就在那个帽山墓地，我听到啥声哈？大家能猜一猜吗？就是我感觉特别，就是让我就觉得就很，就当时我就觉得，不是，这声这么熟呢？大家知道吗？在那儿，我在墓地上，我听着什么声了哈？因为咱这个直播不都能回放吗？咱这个星光夜话直播回放嘛，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哈，我听到了在墓地里有一个人一边记事的时候，一边在放着咱星光夜话的这个直播，哎呀，我就觉得特别，我就觉得怎么能还这个呢哈？但是我没好意思上跟前去，因为我想，假如他要放这个，是不是他也在直播间里能看到过我啊？啊，说哎呀，真好。然后后来呢？我让我姐，我说你过去看看去，啥情况？他咋能在那个墓地中，就是就是一边那什么一边放这个呢？

讶的哈，我真的特别，哎，我怎么突然听到了我的这个直播的声音呢？因为他妈妈，去世了，他妈妈就是去世刚刚两个多月，他妈妈在那个生前的时候，一个喜欢听评书，一个喜欢听我的直播。一天，咱这个星光夜话这个栏目，我们在直播的过程中，真的就是真的能够感动到很多人，或者帮助到很多人，或者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真的就是，整个的一个过程哈，让大家在这个里面有一个提高啊、提升啊，或者是成长的过程。我感觉我们星光夜话就做到了。当然了，就是人就像人的成长似的，可以说就是人的成长是一生的过程，成长是一生的过程。就是星光夜话呢，也要不断的在进步，在不断的就是，你看我现在就给大家加入到了哲学的话题，哲学的话题要不断的提升。然后我们听众叫甜甜说了，电台前的听众啊，电台前的听众听不到杨老师，感受不到杨老师的笑，我们看杨老师直播还能看见杨老师的表情。杨老师很有感染力 特别感谢啊 但是就今年吧，就是可以说就前天的时候哈，我去这块儿，真的是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特别特别的感动，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完全没有想到。哎，我感觉怎么能？刚时我说我听得出来，我听错了。后来我一看，不是听错，因为我就是从那个因为隔两排嘛，我从旁边过了一下，哎。真的是我的声音，真的是我的声音。其实真的就是，假如咱那个星光夜话，假如这个星光夜话的声音真的能给天上人间的人，给他们一些慰藉，也是我们，可以说也是咱最大的功德。哎呀，然后，哎呀，跟大家就是这么聊聊，聊聊。生活聊聊心得，和大家做一个分享，真的也是对我来讲哈，可能真的是我也特别的感动，真是特别的感动。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说到婚姻这块哈，其实哲学家大家可能都知道，其实还有个著名的一个哲学家尼采，尼采曾经说过一个特别经典的有一句话，那经典的话那叫怎么说呢？就是最好的婚姻。其实婚姻没有最好啊，但是他用了一个最好的婚姻，他说是能够就是两个人走到一起，能诞生更高层次的灵魂。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说，啥叫最好的婚姻呢？啥叫好的婚姻呢？好的婚姻就两个人结合以后，成为一家人以后，那么呢，其实两个人的灵魂都同步得到了一个提升。这叫好的婚姻，这就叫好的婚姻。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在这里面有的说可能是和什么物质上，其实婚姻呢需要物质基础，但是更多的需要灵魂的匹配，灵魂的匹配，这是婚姻。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尼采这辈子吧。涓涓秀水说：“燕秋老师晚上好，你好，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哈，其实作为一个婚姻来讲哈，就说为啥说你看你作为尼采来讲，他希望啥？两个人走到一起的时候，这个灵魂是同步提升的，但是他就反对啥呢？就是说，结婚以后就是失去了自我。”彼此都失去了自我。其实有的时候，当你失去自我的时候，有的时候内心，假如你这个自我，我还那么想哈，如果当你这里失去自我的时候，你认为你很开心，很匹配，也没有问题，也是好的婚姻。但在这个的自我，那不叫真正的失去自我，是您两个自我的融合，那不叫失去自我。但千万不要。就是被社会上有一些小视频说的啊，自我你必须得你自己怎么怎么样，过多的强调了我，
而没有强调了婚姻中的我们。你就记住，我们在看任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我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在婚姻中它确实是不一样的。

认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就是作为一个婚姻来讲啊，其实在这里面，不要把婚姻作为一个你的救赎，不要把婚姻作为一个你的救赎，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你在婚姻里，就是啥呢？要守好你的自我，然后呢，还要呢，就是。处理好呢，婚姻中两个人的冲突，两个人来了两个不同的家庭，你说没有冲突那是不可能的，那咋能？但是你就记住一个什么？我记得，我上播之前的时候，我在开车往这来的时候，有一位我接了个电话，他说：“老师，那你说婚姻最大的感悟是啥？大家想想，大家能不能说说你？无论你是年轻的人、中年人或者是老年人，那么你进入婚姻，你最大的感悟是啥呢？”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平台里，我们大家聊一聊，你最大的感悟是啥呢？可能每个人都不同，每一个人呢，就像我在2008年我去汶川地震的时候哈，我是作为锦州市心理援助第一人来到汶川的。我记得在汶川那个回来了以后，然后接受很多的采访啊，或者就是各种报道啊，这然后在这，大家问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去了汶川以后，最大的感悟是什么？那么现在我想知道，当你走进婚姻以后，你最大的感悟是啥呢？婚姻给你的感悟到底是啥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婚姻给你感悟到底是啥？你像我当年从汶川回来的时候，其实我在这里，其实我最大的感悟。可能人们可能每一个人对我的感悟都有个期待，都有一个期待。但是说句心里话，我去汶川回来以后，我最大的感悟，可能人们会有人会说，是不是你对人生的有些看法都变了？其实还真不是，这还真不是。我去了汶川以后，给我最大的感悟就是，我这是重新往外的说，就是因为我看到了那个救援的救灾的现场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感觉到是我们党和政府的那种，哎呀，那种强大，然后呢，对百姓那种关心，那部队呀，那士兵啊，就是战士啊，那累的都可以说在这里面，那帮小战士，就是有的累的都累倒下了都，然后还有来自全国的志愿者。拿志愿者团队自发的走向汶川，走向四川，然后挺四川，挺汶川，哎呀，就这是我最大的感悟。而且真的，我那时候我就感觉民族精神在那一时刻那是绝对的升华。就在那个场景中，你就记住哈，你所感受到的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啥叫中华民族啊？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那一时刻，就是你所感悟到的，就是这个东西。反正我当时就这样，我不知道别人啥样，但我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我从来没看过，就是到了可以说大家都是去四川的时候，像我们志愿者，那都是自己拿车交路费呀，自己带着行李，然后带着那个各种所有的那个东西到了汶川，然后到那儿了以后。而且不是我们所有的志愿者来的，全国各地志愿者全是这样的，而且一车一车的物资来到汶川，哎呀，就是那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志愿者到了汶川以后，那个就是汶川就是成都本地的人，那对你的那的关心那种照顾，然后那种就是你走到哪儿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要打车，那出租车是不要钱的。那都是就是整个那个时候啥呢？整个全民就是众志成城，就是在做这一个事儿，在做这一个事儿。所以吧，在这里面说那时候说啥感悟呢？我的感悟就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哎呀，在那一时刻，真的是让你，就是会让你就是，深入到骨子里的那种自豪，就是那种感觉。反正这是当时对于我的感受。你看，你就说的婚姻，你说现在我们先回到，那么大家想想，我们都经过了那么多的婚姻，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婚姻啊，不是那么多，就是每一个人哈，都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婚姻，那么你对婚姻最大的感受是啥呀？我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打出来，感悟。

是啥呢？啊，我们说，老师，你说说你的感悟。在这个里面，我就想哈，就假如要是分享我的感悟，在一个人在婚姻里最大的感悟，他从我的角度哈，但是每个人不同啊，这只能我能说我的感悟哈。你就反正我是那么想啊，可能适合你，但也有可能不适合你。因为你可能有你的感悟，因为每一个人的幸福呢，可能都很近似，但又有不同，都又有不同。你看在这个里面呢，我认为哈，在婚姻中你要想幸福，幸福是谁？是自己营造的，是自己营造的。不要把自己的幸福放到外在，不要对外面有特别多的期待，不要有特别多的期待，自己营造。首先呢，是让自己强大起来。你知道你自己想要的啥，然后最大的感悟是这样啊，你去在婚姻中，你就去欣赏对方，你无限的去宠着对方，你就记住，你婚姻一定好。然后在这里面都是投射呀，你对他好了，他自然他就对你好，他就是一个投射。生活是啥呀？他不就是这样吗？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不有一个就是价值交换原则吗？它就是一个交换。可能说起来说，哎呀，这个赤裸裸，但生活是啥？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你看他笑，他看你也笑；你看他别扭，你就记住他看你也别扭。这是彼此的投射，这就是一个彼此的投射。所以吧，再说婚姻是啥？不要挑剔婚姻，也不要总是认为中年，哎呀，我孤独，我寂寞，孤独和寂寞是人性啊。孤独和寂寞是人性，但你如何在孤独和寂寞之中，你让两个人成为你们，成为我们，成为一体，成为一个共同体，这个是特别关键的，这个是特别关键的。我们涓涓秀水说，对呀，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也曾经也有人说过哈，有人说过，就是婚姻中哈。你无论就是为啥，我就是我常常和大家说，你在婚姻中呢有了矛盾哈，除非特殊的前提下不可调和了，你没有办法，实在没有办法了，你走离婚那条路，分开。但如果有一点点的可能，你就记住，在问题在婚姻内解决。然后你就像昨天是前天呢，就是我们那个听众说的。那个就是他在婚姻中，就是走这个边缘以后，现在想回来，认为自己还能不能回来？其实能不能回来，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哈？你在婚姻中想不想回来，你就记住一个哈？你看你怎么去努力，看你怎么去努力，你就是你就记住一个啥？你就刚刚我说了，无限的你去，你就欣赏他的优点，你就欣赏他的优点。谁没有缺点呢？咱也有缺点呢，对不对呀？咱怎么看他优点的时候，你就记住，他就看咱的优点，咱就去宠着他的时候，你就记住，他也宠着咱，是不是这样？所以吧，生活就是这样，来回就是，这就是一个啥投射，彼此的投射，彼此的投射。我投射给你这个部分，那么亲和友善呢，然后那种包容啊，那么他也投射给我那种关怀和呵护，那彼此就是这么做呗，人和人就是这样。就像今天就是我们小甜甜说了，杨老师肯定是个好婆婆。我比较承认，我确实是个好婆婆。但是我是个好婆婆的同时，说句心里话哈，我感觉呢，我有一个好儿媳。这个说句心里话，我确实有一个好儿媳。她吧，就在这个里面吧。就是我就假如我咋做，然后他不懂得感恩，那你也没招啊，对不对呀？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一个孩子，所以吧，他又是一个特别努力、特别就是特别有能力的一个孩子。其实一个婆婆好与坏，还得啥呢？还亲家母呢？你就记住，还得说啥？咱有个好的亲家母，因为这亲家母是孩子教育的好啊，你对不对？所以吧，就是成就一个好婆婆。不是你做的好与坏，是成就一个好婆婆，是周围的人成就了你，不是我是好婆婆，我感觉是因为啥？就是周围的人成就了我，成为我成为，让我成为一个好婆婆，而不是说
就是我多好，其实我能有多好啊，对不对？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但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小甜甜说杨老师情商很高啊。嗯，确实情商还行。嗯，那好，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从昨天播报了活动政策之后啊，咱们场外的电话可以说就爆炸了看来呢，大家伙谁都不想错过这样难得的治疗机会。李老师说过，我能让你们八天好，咱绝对不会拖到十天。那么三代延寿方配合着海参肽，一定可以让我们康复得更快，一定可以让我们恢复得更好。现在网络发达了我们大家伙上网一查呢，就能够查到海参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第二，它可以补血调经。那第三，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第四是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还有第五消除肿瘤。第六是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还有什么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的。哎呀，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可以说对于海参的评价，无论是网上还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医学界知名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说海参不好的。但是它再好，放到李老师这儿，它也只能沦为配合辅助三代延寿方，快速帮助我们老慢病患者解决病痛的养生法宝。治养结合，治养结合，有病啊咱一定要治在前头，然后再去养。治养结合的好，疾病康复的早。可以说这次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配送海参肽的活动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从

0: 治病上，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病人的生理上，可以说各个方面呢都做得恰到好处。现在你看，只要我们报上名，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那听众朋友们，你记住，订购两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四大盒，同时呢再赠送海参肽十二盒。十二盒海参肽啊，这是足够我们慢性病患者吃一年的了。治病，李老师向来提倡的是争分夺秒，养生咱们最好是益寿延年，细水长流。那么之所以呢订购三副延寿方，我们在赠送同等价值的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赠送咱们海参肽十二盒，多半呢还是因为三副药治疗的都是大病重病啊，你病情越重的，你这个身体肯定越虚，所以说老师呢就多送你们一点，治养结合，让咱们身体快点好起来，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早一天恢复生活自理，咱们的家庭负担哎就早一点解除，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早一天减少症状的话，咱们就早一天收获健康，风湿骨病的患者早一天停止了疼痛了，咱们的关节僵麻胀痛啊，咱就不影响生活了。说心里话，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功效，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应该是都有发言权的。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三副药是三副药，若是能够像现在这样配合上发酵海参肽养治结合这样治下来的话，那所收到的效果必将是事半功倍的存在。不过说归说，好归好，丑话咱还得往头里聊。李老师要遗憾地告诉大家，昨天咱们报名呢是第一天，几乎就这一天就已经订走了接近一半的份额了。那么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互相转告，莫失良机。说老师啊，我没来得及听节目的，我没抢上海参肽的，我也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呢不要责备老师。李老师真的是已经全力以赴了，当然了，我还是相信咱们大家也能够理解老师的。而且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讲的话，第一打电话过来就感谢老师，尤其是昨天呢这个报名的一位老大哥，姓陈，老家呢是陕西渭南人，今年73岁了，年轻的时候嘛靠着卖这个油泼面啊，开了这么一个小店讨生活，干的就是一辈子。不过据说呢这个口味很好，生意还不错。这老哥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那、啊、只知道挣钱呀，没时间去花钱。本来想着老了把铺子交给儿子打理，他带着老伴儿带着小孙子说出去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但是他却罹患了冠心病。啊，经常感觉呀憋闷上不来气儿，平日里呢就靠吃什么丹参滴丸啊、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还有养心丸之类的这些普药啊进行维持。但这个病啊咱大伙都知道，他不犯病的时候吧能吃能喝能走能撂，啊你做心电图都未必能查得出来，可是一旦发病了那就有可能是危及生命。有一次呢，也就是现在这个时节吧，这老大哥出去遛弯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了胸口啊进风了。啊，你看遛弯感觉到胸口进风，然后浑身一阵寒颤，接着心绞痛，一下子就倒在马路边了。还好啊，有过路的懂医的好心人啊，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啊，为抢救算是争取了时间，不然老大哥那一次就是凶多吉少了。即使这样，这条命捡回来了，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送到医院之后，首先是电击，医学上呢叫什么心脏电除颤啊，也叫电复律啊，他做了五次，这人才算恢复意识，然后又下了两个支架，当时花了十来万。出院之后呢身体是非常的虚弱，他想着说养一养吧，啊养一养应该就没啥事儿了，因为毕竟在医院出院呢，那治疗呢医院都解决了呀。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 术后两个多月的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呢，这个筷子没拿住，掉地上了。咱说吃饭掉筷子这很正常啊，谁都有过啊，李老师也有过。老大哥呢就伸手去拿这个筷子，结果弯腰去捡筷子的时候，咣当就猝倒了。虽然说呢，这家人呢给叫醒了，但是叫醒了之后发现这人呢不会说话的，左半边的身子不能动了，赶紧又打的120，啊，又给送到医院做了 CT， 是大面积的脑梗死。掉筷子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开始在梗了，就是在梗的进行中了。啊，心电图诊断什么呢？房颤很明显，这老哥哥的脑梗就是房颤所引起的。因为房颤呢，它容易引起血栓的脱落，然后造成血栓淤堵。这又是一番抢救，几天过后啊，终于告知是没有生命危险了，然后转入到普通病房了，那是情况算是稳定了。这次在医院又折腾了一个来月啊，连着抢救在 ICU 病房，再加上药品床费各种费用，又花了5万多。出院的时候半个身子呢还是不好使啊，一只胳膊在那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也不太利索，整个人很虚弱啊，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医院里边的检查报告显示呢，叫血红蛋白是72，正常男性应该是120到160。这说明什么呢？他还伴随着慢性病性贫血啊，要知道他本身呢就是缺血性的疾病，你这一贫血的话，那不就雪上加霜了？看着那样啊，就好像说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老伴儿心疼的呀，经常背地里边就抹眼泪。但也算是这老大哥呀，命不该绝。偶然的机会在广播里边就听见咱这节目了，感觉李老师讲的这个三通疗法吧，哎，有点道理。啊，说各种病啊都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要么就吃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脾胃经不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要么就是肝肾不足了，啊，解毒能力差了啊，那你毒素代谢不掉了，它不就堵了吗？那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同时呢，他对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我也特别感兴趣，但那会儿啊也是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因为你医院三进三出都没治好的，但是你不治这人就是活着跟死了一个价的，对吧？所以说就拨打了我们的电话。了解了情况之后呢，我跟他老伴儿我就讲，我说你家老哥这个情况啊，他贫血非常严重，咱要想呢更快的恢复的话，就你们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呢，就最好配合着海参肽，它不光啊能够帮助我们补血，关键是它里边那个多种的活性因子啊，能够加速咱们患者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一个修复啊。当然了，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咱们就只服用三代延寿方呢，也可以，就是稍微慢一点啊。毕竟制氧结合呢起效肯定快啊，治疗周期也短，因为他贫血的太厉害了啊。看那指标在那摆着呢，指标不骗人呢。老两口子也挺听话的，一开始咱不知道他家里边什么条件嘛，反正听话，到处打听啊，哪块能买到真材实料的这个海参肽，结果到底让他们给买到了。毕竟穆恩堂的海参肽啊，他年产几十批次的啊，人家可能从来就没断过货，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他买的绝对不是咱们文玉堂发酵的海参肽。其实这一点呢也能区分开，因为穆恩堂原始提纯的海参肽啊，和通过我们文玉堂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的区别呢，一个是尽量保留了有效成分，一个是完全保留。打比方跟大伙讲啊，说海参里边有10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穆恩堂原始提纯工艺是尽量多的保留，但是我们通过实验对比之后啊，我们发现他们最好的一次也只不过保留了不到60%。而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却做到了100%的保留。这就是技术的先进性啊，不然人家穆恩堂那么知名的大厂，怎么可能看上咱们专搞科研的这个文玉堂呢？对吧？哎，没有异于常人的能力，你永远都不可能结交出类拔萃的朋友，这就是现实。但是话也说回来了， 这陈大哥呢，虽然买的不是发酵海参胎，但是人家配合吃了之后啊，收到的效果也是非常满意的，只不过费用上那多少高了点儿。啊，木文堂海参泰呢，他一天呢得吃15颗，啊，而李老师送给大家的同样的木文堂的海参泰，一天只需要我们吃3颗，啊，这个倍数大家也能够算出来了，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病人还是以治病好病为主要目的。老陈大哥当时采购的海参泰啊，他自己买的嘛，联合3袋延寿方吃了3天之后啊，就感觉不那么憋闷了。心慌的感觉减轻了，手脚热乎了，脑袋不那么浑浆浆的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这个心率啊就完全恢复了，脸色就好了不少。最主要是什么呢？心脏不疼了，胳膊腿啊也能多少用上点劲儿。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这老哥哥身上有劲儿了，吃喝拉撒各方面开始逐渐的好转，那心情啊也不一样了。我当时啊就跟他讲，我说咱们3袋延寿方一通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脾胃好了，气血生化的能力就足了啊，你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啊就有粮食可用了。然后二通你的血脉，哎，让我们这个血管经脉啊畅通无阻，你这心梗也好啊，脑梗也罢，都是缺血导致的嘛，通了血脉了就没有危险了。通了血脉了，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慢慢的恢复正常功能了。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啊，那血液都已经保持干净了，以后它不会复发反弹嘛。这老陈大哥也是尝到甜头了啊，自然呢也就非常配合，手里边还剩半副药的时候啊又回来申请了。但是由于3袋延寿方呢，前段时间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非常的紧张，动不动它就断货啊，所以这老陈大哥也没拿到药，这不昨天呢才算成功的申请到。我本来很愧疚，我说老哥哥呀，让您久等了。可是这老哥哥还安慰我说呢，说不白等啊，这回你看呢，我还免费拿到了李老师送给大家伙的这个发酵海参泰了，这不仅用量上节省了5倍呀，最主要的是不花钱呢。用老陈大哥的话说，这里外里这把延寿方的钱都给省出来了。啊，这不是缘分是啥呀？我说这叫幸运，啊，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说，哎，李老师救了我，让我重新的又活了一回，就是催着我赶紧给他送过去。听得出来啊，他们对治疗呢是充满了信心，对未来的生活呢也有了希望。啊，他老伴儿呢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其实不管是老陈大哥还是其他的患者啊，说实在话，就算是没有活动，咱们都得是该治也得治，毕竟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这人生命多脆弱，每死亡10个人当中有8、9个那都是死于慢性病。你各种慢性病真正的病因都在哪儿呢？3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都能给你解决。那1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3袋延寿方，一方三通，就这样的金牌国药，但凡用上的患者都已经是非常的感恩和满足了。毕竟1块钱这年头能干啥呀，是不是？可我们用上3袋延寿方，咱们就能够摆脱疾病的折磨，就能够摆脱死亡的威胁，花小钱治大病。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海参泰啊是免费发放的，哎，吃的深海人参，养护健康一生。你这么好的东西不花一分钱，是不是？所以说谁愿意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李老师看到你们得到了最大的实惠，享受到最好的治疗，我打心眼里边我替你们高兴。但同时呢也有隐隐的担忧。担忧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各地区的药源那马上就出现问题，这是可以预见的。就一药难求的局面必然会再度席卷，而且我们还要面临着价格上涨的问题啊！现在呢这是1块钱怎么来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但是国内销量大了，厂家补不起了，肯定就得给咱们涨价。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呢一定抓住现在药厂给我们放药并且还是1块钱一片的这个能用药的一个机会，及时的参与这个活动政策。要是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有了。 那么我们如果说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咱们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2盒海参肽。那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2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用很多患者自己来讲，得到了海参肽，这药不就等于白吃一样了吗？对，这话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是咱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我希望大家伙呀及时的参与。好了，不说太多了啊，主持人也示意我这打电话报名的肯定很多，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免费吧，是我们海参肽这个活动，今天报名是最后一天了吗？
0: 没错啊，那老师刚才不强调完了吗？因为本身海参肽的数量啊，它就不多。啊，非常的珍贵，一共啊就给大家这2天的报名时间啊，今天很显然是最后一天了啊。
3: 哎呀，太好了，那赶上就行。
0: 对，
3: 哎，李老师，你不知道俺家那老头子他病重，你说这赶上活动了，你没有活动我也得给他买呀，没成想嘛，就赶上这好事了，完了吧，你给我看看，看看吧，我该参加哪个活动？
0: 没问题，你先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
3: 行，说起来吧，你说我这辈子吧就好像欠他们老张的似的，因为我老婆婆她就得这个脑血栓了，瘫了8年了，我给伺候走的，结果呢也没让我清修多长时间，你说老伴儿吧就跟他妈一样脑梗2年多了，
0: 哦，
3: 这不就10年了吗？哎呀，真的就这样伺候他们这样的病人，心态要是不好根本就不行，那就完了。
0: 是是是，
3: 你说就拿俺家老伴儿吧，就是说话，你嘴和眼睛还都是歪的，那大小便吧也不行，那走道吧也费劲，他就是胳膊一点劲儿都使不上，让他自己脱裤子都费劲，那身边啊就根本离不开人儿，真的就是为了给他治病，我们吧四处去求医问药的。孩子条件吧还行，也算挺孝顺，只要有一点希望啊不都领着他爸去看去，但是吧他没啥效果，哎呀都把我们愁死了。说实话哈，伺候他吧我倒是无怨无悔的，那自己老伴儿嘛，在一起过了几10年了，你瞅瞅他样，哎呀他遭罪呀，我真的我都替他上火。
0: 对，其实这番话真的就是肺腑之言啊，我们常说嘛，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就是说我们这个肢体上的劳累

0: 是一方面，要照顾一个中风瘫痪的病人啊，吃喝拉撒都得咱们这亲力亲为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心理上的压力特别大。就像你说的，婆婆是8年啊，这老伴儿呢又是2年，这10年来讲的话，你这精神没崩溃啊，这就已经是万幸了啊。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1: 这也是吧，跟李老师你有缘呐，就偶然之间嘛哈，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我就听说哈，这是发酵中药，而且呢，一方三通，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都能通。
0: 没错。
1: 哎，我一瞅我老伴儿，这不就拴住了吗？不就是堵了吗？那堵了不就得通吗？而且吧，那真的啊，啥都吃不了啊，一排便吧就可费劲了。那我就哎呀，越琢磨吧哈，越感觉吧你讲的有道理，那就得你叫什么整体治疗吧才行啊。
0: 对对，
1: 然后吧，我就先给他买了一副，1块钱一片儿，咋地的试试啊？你管他好不好呢？
0: 对，首先呢，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最主要的是啥呢？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承担得起。而且呢，你说我说的再好了，大家不用谁也不知道。最主要病在咱身上啊，咱不治好的话，这人也遭罪。你留钱有什么用啊？留钱没个健康的好身体，那钱全花钱买药了。啊，最后没钱买药的时候，人也就完了。所以说呢，在我们经济条件允许，哎，这个药品还不贵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的去尝试给自己获得健康，才能争取机会。你不尝试，永远好不了。
1: 对，
0: 而且老师也说了，不会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错花一分钱。就大家伙用了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这就是咱们患者的一个保障嘛，对吧？我深深的知道，人作为患者和家属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所以老师也特别理解大家，你跟我说说，就是老伴儿用上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哎呀，你别说哈，这发酵中药吧，它药劲儿可真大，你也就3、4天的时候。他那个小便就是发黄，那骚味儿吧还挺大的，还有他那个眼屎也多了。因为我给他洗脸的时候，他老拿那个好手去揉那个眼睛，然后我一看，哎呀，这里边好多黑色的眼屎，这吧我就知道他是吧把体内的脏东西他都排出来了。
0: 没错，大便、小便，眼睛就眼耳口鼻舌五官九窍，啊，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冒出来很多脏东西，全都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1: 是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哈，那大便吧，那个臭啊，这也就是吧自己的老伴儿，这要是别人吧，他给我多少钱我都受不了。
0: 这是实话。没错，就是现在在北京，你找一个照顾完全瘫痪的这个保姆，花多少钱有的时候顾不到啊。
1: 不过呢，慢慢的吧，他那个不好使的半拉身呢，哎呀，就开始有热乎气儿了，完了还有知觉了。他吧老吵吵，这胳膊腿疼，哎，这儿痒那儿痒的，这不就有感觉了吗？
0: 对对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啊。
1: 是，一点点的吧哈，也能用上点劲儿了。你就像哈，我要给他递点啥东西啥的，他自己就能接的了。哎呀，这给他乐的呢，他自己还说呢，我手好使了，我腿也灵活了，这不是第二副吗？快用一半了，那我扶他，他在屋里吧，慢慢走啥都行了，虽然慢点吧哈，但起码吧，他自个儿吧就能走了。那原来不行啊，我还等着儿子回来，我们俩吧就架他，哎呀，那才能走几步。那我一个人扶不动啊，我怕把他整摔了。
0: 对，你看现在来讲的话呢，是越来越好了，啊，这血压怎么样现在？
1: 哎呀，提血压也挺好的。昨天早上吧，我才给他量的，高压128，低压吧才85，那原来吃加药还得160左右呢。
0: 那这就很好了，这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语言表达上跟你沟通这块能不能清楚一点、好一点呢？
1: 哎呀，比以前清楚了。之前吧，说话吧，你根本就听不清，现在说话吧，基本上能听清了。你看哈，现在老伴儿就用了一副半药左右吧，就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李老师，我真是老知足了。另外吧，我还听说这次活动 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给我们送海参肽。
0: 对，
1: 那这个是好东西啊，大补啊，而且吧还特别贵，我们老百姓吧都用不起。这回吧你能免费送给我们，那我家老头子一听，哎呀都乐坏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来了，我麻烦你给瞅一瞅老伴儿的情况，
0: 嗯，
1: 应该参加哪个好啊？
0: 行，其实像您老伴儿总体来说啊，他吸收的不错，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让无数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重新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扔掉了拐杖，跑起来了。啊，这就是生命奇迹的一种绽放。因为西医已经是给你老伴这样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就这病永远好不了了。啊，所以很多患者的心里边就觉得我瘫痪我就得瘫痪了，你说好没戏，就绝望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你看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呢，我们可以让他们重新的恢复生活自理能力。
1: 嗯，
0: 哎，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你老伴这个脑血栓，就你刚刚说的非常好，就是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通啊，啊，那为什么说血管堵了我通血脉就行了呗？为什么还要通脾胃啊？还要通肝肾呢？为什么要三管齐下进行治疗呢？这里边就有门道了。咱们分析说高血压，很多人是吃进来的病，没错吧？你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对吧？什么？肥脂油肝呢、啊、高油啊、高脂啊、高糖、高盐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吃的就太多了。
1: 嗯，
0: 哎，吃了我们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就会引发我们血液垃圾多。啊，然后你这个时候呢血脉运行的就慢了。啊，血脉运行慢了之后血压它就高了。为什么？因为它得加大压力给其他脏腑供氧嘛。
1: 嗯，
0: 血压升高，动脉硬化，血管更容易堵。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患者容易发火。啊，压力太大了，爱喝酒，爱抽烟，肝肾不足，我们的代谢能力不好了，那也会导致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代谢不掉啊，它就容易脏啊，也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啊。你如果脾胃不好，是消化吸收不了，沉积在血液里了，然后代谢不好，肝肾不好，哎，我们毒素排不出去啊，这叫恶性循环。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我不管你是吃的问题，你还是排的问题，我全面给你兼顾了，
1: 嗯，
0: 脾胃通了。血脉通了，还有就是我们肝肾通了，这个三通以后，我们不光治标，还能够治本。所以说，你看你老伴现在他就挺好的，啊，而且按他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后面再给他开一副药。
1: 嗯，
0: 参加上活动以后吧，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基础之上的话呢，再送给大家两盒海参肽。
1: 嗯
0: 啊，由于李老师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融合发酵的，所以它这个效力啊，比普通的海参肽呢要高出80倍，啊，主要就是营养成分呢，咱们是完全保留了，所以说呢，患者回家之后啊，你就给你老伴儿也不用着急，每天就给他吃3颗就可以了，3颗用来养护辅助治疗，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嗯，
1: 那行。那我就打电话去。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儿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现在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只卖1块钱的基础上，还白给咱们老百姓发酵提出的海参肽是吗？
0: 没错，这千真万确的。啊，咱们今天呢是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我们得抓住机会了。你看看啊，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再送2盒的海参肽，买2副三代延寿方，送给大家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2大盒，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呢，再直接的送我们大家6盒的海参肽，那么买3副完整的治疗周期，送给大家4大盒的延寿方的同时，再额外的赠送咱们大家12盒的海参肽啊。
3: 哦，那太好了。
0: 嗯，
3: 是我二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的，说让我赶紧报名，实在抢不上了。 我也正好想用这个塞带延寿方嘛，没想到就赶上这个好事了。
0: 确实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我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虽然说这个活动啊是咱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因为本身呢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说白了厂家是亏钱给咱们的。哎，所以说举办活动这个事儿很难，这不正好赶上啊咱们文玉堂跟穆恩堂呢合作，然后穆恩堂生产的那个海参泰啊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工艺提纯出来的，每年呢就三批，然后在这三批里边呢给咱们拨出来一小部分，我们也不要他的这个技术转让费了，我们就直接要什么呢，直接要他这个海参泰这个产品啊。然后今年呢很幸运，就是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去讲，然后这个就免费得到的咱就免费给老百姓，就这么着促成了这个事儿。所以说能够举办活动，我说第一次他90%多的概率是最后一次，就你想再有不可能啊，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新朋友
0: 啊啊啊，
3: 还没用过嘛，但是说二姐她用了，她告诉我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嗯，
3: 你看我二姐那个病可多了，原来她又是失眠，还有那个二尖瓣乖闭不全，还有腰肌劳损，还有颈椎病，一身的毛病。那时候医生都说他那心脏不行了，都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嗯嗯。
3: 啊，那要做手术下来得小20万呢。
0: 风心病呢确实是这样啊，你到西医那儿治的话，他就这个方法，他没别的方啊。
3: 是的，但是这一回我二姐她好了。他说他就是用咱们这个塞带延寿方治好的嘛。
0: 嗯嗯，
3: 现在他整个人都变样了，人也有精神了，看上去他说他那个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确实看着那个气色也不一样，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3: 啊，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所以就让我赶紧买嘛。不过我跟我二姐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一看吧。
0: 你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3: 嗯，我是类风湿，就是那个膝关节，尤其是我手指这个关节啊，一年到头都是疼的。那要是着个凉啊，变个天啊，一天下雨的就更厉害了。而且每天早上起来，我穿衣服就特别费劲儿，忒僵了的厉害，这手上都是僵硬的，这掰都掰不开的那种。
0: 嗯嗯，
3: 那个手指变响了，也就像跟鸡爪子似的，握不拢。
0: 嗯，
3: 像盖码也盖不了，力不从心。人家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呀，结果还真是那样。我都10来年了，也一直在治疗。
0: 嗯，
3: 那个医院啊都不知道跑了多少家了，中医西医也开了不少，那中药汤子喝的我都反胃了，结果就是治不好。
0: 嗯，
3: 没办法，就吃一些止疼的药呀，不然我真的挺不住。你说吃止疼药吃多了吧，那个副作用还特别大，刺激的我那个胃现在都不好了，成糜烂性胃炎了。你像平时吃个东西啊，冷的热的凉的硬的都得千万得小心。
0: 嗯，
3: 要不然就疼得受不了。你是真的太遭罪了，而且我看着我自己那双手啊，我都觉得自己是挺可怜的。
0: 没错，你这个病啊，老师是非常有感受的啊。因为我做临床工作的时候吧，就有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在我面前把手这么一亮哈，你的心就跟着一紧。我们常说这个女人的手吧，就相当于她的第二张脸啊，而且只有说我们患者自己知道说每天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煎熬。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它会涉及到咱们全身187个软骨滑膜，最后可能就是瘫痪的，动都动不了了。另外一个呢，你二姐那个风心病你知道吗，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也容易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再拖了。别说现在咱们有活动，就是没这个活动咱也得及时的把药给用上啊。
3: 对对，明白了。
0: 嗯，
3: 那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药能行是吧？
0: 我告诉你啊，追根溯源，就你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算是对症了。
3: 嗯，
0: 你看啊，我跟你分析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得上的这个病。西医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病你找西医大夫告诉你是免疫系统方面出现的问题。
3: 对，
0: 哎，自身免疫力低下了。
3: 嗯，
0: 啊，那老师告诉大家啊，免疫从哪儿来？脾脏、肾脏。
3: 嗯，
0: 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的时候，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尤其就像是说我们这代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岁数大了哪有几个脾胃好的。
3: 嗯，
0: 哎，所以免疫力都会低下。 这免疫力一旦低下之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产生痹症，也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看这个姜麻肿胀疼，不就是不通的结果吗？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刚刚讲到了，跟我们这个肝肾经不通也有关系。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全面进行治疗，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激素药就行的。啊，那很多人说，老师我也吃中药了，包括你在内，中药为啥不行？我强调一下，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普通中药的药力不够，它透不到骨，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而且什么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力大，药效猛。所以你别担心，就你这样的患者啊，经老师手里边治好了太多了，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找我给你治好啊。
3: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这个特别高兴。你看我二姐那么严重都治好了，你说我能治好，我真的特别有信心了。
0: 放心吧，三副药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而且咱们现在啊，订购三副三代延寿方，还送您4大盒的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能够免费获得12盒的海参肽。它和延寿方正好是一个治一个养，叫治养结合，不仅提升咱们的见效时间，还能够大大缩短咱们的治疗周期。
3: 那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按您说的做。
0: 稍后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也是抓紧时间别错过了，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我打了电话一直也打不通啊，这嘟嘟嘟老是占线呢，这给我急的。你看您能不能这样啊，你先给我登记上，我想参加买2副送2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还送6盒海参肽的活动，行不行啊？
0: 您先别着急啊，您告诉我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老朋友了，现在快用1副药了。
0: 快用1副了已经，那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4: 我觉得吧，我这脚是保住了，这眼睛啊也瞎不了了。
0: 嗯，
4: 这发酵药确实是好药，而且啊一片才1块钱。
0: 对。
4: 李老师，要没有你帮助我们，哪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药啊？真的，在这里得好好谢谢你了。
0: 谢就不必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能够为咱们所有的患者去做的，我都会尽量去做。啊，我想问一下啊，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4: 我这主要就是糖尿病啊，都10几年了。
0: 嗯。
4: 一天的降糖药是没停过呀，但是这并发症也全来了。从大前年开始吧，我这眼睛就看不清楚了，雾蒙蒙的。去外边要碰上个熟人一叫我，我得离人家特别近的才能看得出来是谁。这眼药水吧，点了多少瓶了也白费。 而且我这脚趾头这个颜色也开始发黑了。我知道就是不少人嘛，就因为这个都截肢了，所以吧，我那时候也特别害怕，再加上我这小便泡沫也特别多，去医院检查说两个加号了，大夫说呀，让我得千万控制好血糖。

0: 怎么就不行呢？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说，我想了，万一要是瞎了，或者是让我截肢，我能活我就活，我要是受不了了，我真的就死了算了。哎，我总之要不给家人添麻烦。
1: 能听得出来你也是个刚强的人，啊，但是呢，在疾病面前，不管你多要强、多刚强，咱们都是弱者，这个得承认。
0: 哎呀，真是这样！哎呀，多亏咱这发酵中药三代严处方了。我说呀，这回呀，总算是把我给救了。我也就刚用了几天吧，我这血糖啊就开始往下走了，1到10天基本上就正常了。你看现在这一副药还不到呢，前天我又测的是餐前5.5，餐后7.4。李老师，现在呀，我把那个拜糖平也停了，血糖啊都很稳定。而且吧，我明显的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呢，小便这个泡沫也都少了，眼睛现在都清亮了，看东西啊清楚一些了。另外吧，这脚趾头不麻了，不说这颜色慢慢的现在变浅了呢，就连早晨起床的时候，眼皮好像都不肿了。
1: 现在呢，就是不怕得这个尿毒症了啊，这个咱就能放心了，是吧？
0: 是，这心理压力也小了，现在吃饭胃口也好了。我说我现在真是能吃能睡呀，一天比一天好，这都得感谢李老师啊，能让我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李老师都得这么讲，这是医生的职责所在。再一个呢，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本身呢，它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凡是用上的患者呀，都能够深刻的理解李老师这句话的含义。啊，你比如说，就咱这糖尿病，糖尿病呢被称之为叫甜蜜的杀手，那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多种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啊，它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是脾出病了，啊，因为我们这一类的患者呢，消化吸收啊，利用运化糖分的这个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那就是脾脏，啊，同时呢，糖尿病它还是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啊，肝肾就是主管着代谢的，啊，你看它就是很复杂。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不管它有多大的关联，你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归根结底，它都逃不过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那我们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并发症就是因为你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过于粘稠，你血液一粘稠了，你说它能不堵吗？那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治疗方向那是太准确了。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普通中药是不行的，必须得是发酵药。那我们都知道，屠呦呦前辈，他能够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并且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靠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吗？不对，就没有这个方子，他找不到青蒿素。但是他有了这个方子，他怎么才能找到青蒿素？他一定要利用的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没有发酵技术，他研发发现不了这个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啊，我们有了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但是我们还要利用发酵技术，才能够把它提纯出来的有效的物质完成人体的三通，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说，我在这儿，我恭喜您啊！这才一副药啊，就让我们拥有了治好的这个信心了，也看到这个康复的曙光了。
0: 是，哎，李老师，你看现在吧，我就感觉浑身特别的轻松啊。所以说呀，这回总算是用对方法了。我就想啊，你说这回再配合上海参泰，那肯定效果就更好啊。你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天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能不虚吗？所以说呀，我就特别想要的。
1: 海参泰呢，它是保健品、养生佳品中的极品的存在，它的功效作用呢，就像老师开始的时候讲的是一样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那增强我们的抗病能力；第二，它能够补血调经；那第三呢，叫治伤抗炎。

0: 护肝保血管。第四，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第五，消除肿瘤。第六，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再有就是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可以讲它的功效太多了，我们现在网络发达，就我刚刚说这些大家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只有可能比它更好还有是我说不到的，那就是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就是海参肽至于我们的这个效果，至于我们身体上的发挥的作用。所以说海参肽跟三代延寿方他们俩强强联合之后，那这个效果是事半功倍的。我们叫制养结合，有制的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有养的就是这次给大家免费赠送的这个海参肽。那么像你这个情况呢，确实吸收的挺好，那正常的三副药之内啊，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都能给你拔除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呢给你开两副啊，这个两副药呢给你开完之后吧，还多送你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额外的再送你六盒的海参肽，你参加这一档活动绝对没有问题。然后稍后呢我们去登记，就刚才你说了嘟嘟战线，你这样就别打这个场外电话了，你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哎、你直接跟导播联系上登记上就可以啊。
1: 哎，那好的好的，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你别撂电话，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1: 哎，好，哎，再见老师。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是我。
3: 电话给我接通了。
0: 接通了接通了，您说有什么事儿？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啊，
3: 我用三代延寿方啊停药都一个多礼拜了，你看我这20多年的老慢支啊，7-8年的肺心病都给我治好了，就真就像您啊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确实啊，咱们也是体会到了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了。我说嘛，亲身经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3: 哎呦，真是李老师啊，我现在不遭罪了，也不咳不喘了，身上有劲儿了，就连我这腿脚啊，我感觉都灵活了。哎呀，我这身上特别轻快，精神可好了。
0: 我听你说话能听得出来这以前也是咳咳咳嗽的人是吧，完但是能底气现在是足了，气息也能相对的长一点了，但是嗓子还是有点哑啊。
3: 对，
0: 嗯，
3: 我现在就是啊人家说的那种十面麻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人了。
0: 哎，血脉通了之后脾胃也通畅了，这个时候消化吸收能力强，只要吃得进去全能变成能量啊。老师也替你高兴。嗯，
3: 你看啊，我还去医院做了检查了，结果这指标啊都正常了，我能有这么个好身体啊，可以说多亏了您。
0: 能够给患者解决病痛呢，这是医者的本分，也是职责。当然了，您能选择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呢，这也是咱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
3: 李老师啊，今天还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嗯，您说。
3: 我自己吃了3副，那时候啊没有这个海参肽。
0: 嗯，
3: 我想这回我好了，我给你们介绍了好几个人，一个是我邻居用咱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是昨天我又帮老李报名参加了活动。
0: 嗯嗯，
3: 他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而且还下过2个支架，另外吧还有肠胃不好便秘。这不今天啊我又来给我妹夫领药，他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老是骨头疼。现在这个活动我听到了，太划算了。
0: 嗯，
3: 你看那个海参肽那么贵，等于这个药算白吃白用了。所以我仔细一算啊，真这么个账。完了，我帮他报名吧。但是李老师，你说我都成了你们的活广告了，
0: 嗯，
3: 介绍这么多人用，我想李老师，你能不能给我2盒海参肽，我也用在养生养养生下吧。
0: 上这儿来跟李老师来要人情来了。我说句话哈，您别忘了哈，不管你推荐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我相信人家都会格外的感激你。
3: 对对对，
0: 对吧？啊，你给人家指了一条明道，有一句话叫做“予人玫瑰，只留余香”，啊。另外呢，我们现在呀，的确是有这个活动，但是你也知道，海参肽呀，极其的珍贵，啊，一共没有多少，啊，咱们能用上的固然好，没赶上，咱把病治好了，那也算是功德一件。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嘛。 哎，而且人体三通不光是疾病无踪，最重要的是百病不生，它能够益寿延年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这药盒上写着延寿这两个字呢，是国家给批的，它本身就具备这样的功效。你像正在患病的一些人群呢，老师希望他们是能八天好，咱就不拖到十天，但是你已经康复了，以后就是健健康康的人了，所以说这个海参泰啊，我个人觉得咱就留给别人吧，可以吧？
3: 哎，行行行，您那你说我这妹夫是不是也得三副药？
0: 刚才你告诉我说你妹夫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对吧？
3: 嗯，对对对，
0: 他这个病不严重，两副就行了啊。我给他开两副，开两副呢，咱们可以额外的得到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再加上六盒的海参泰。这个也是超级划算的，而且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不管是你帮他登记啊，还是你通知他，都得抓紧时间了啊。
3: 好嘞好嘞，那我就直接给他订上吧。
0: 嗯，好的，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李老师吗？
0: 那是我。你好
4: 李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今天呢都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和我老伴儿啊没有参加上，现在1块钱一片还送我们这个海参泰，太合适了。哎呀，我叫那个张总，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你先帮我登记上好不好啊？
0: 你也别着急啊，慢慢说。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们老两口子啊，是老患者了。
0: 啊啊，
4: 现在正在服用呢啊。
0: 嗯，
4: 我们两个恢复的都挺好。我老伴儿啊，用了不到一副药，他那个甲状腺啊，两个结节都小了很多，大一点的那个呢，就是1厘米多，摸上去呢还能摸着；小一点的那个呢，就1厘米以下了都。根本摸不着了，还现在呢还不用做手术了，也不担心这个转化癌症了，而且呢睡觉也好了，他的这个脸色呢啊、哦、现在都好看了。
0: 嗯嗯，
4: 我呢也恢复的不错，跟我老伴差不多吧，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嗯，
4: 现在这个腰呢也不疼了，之前啊我有这个腰间盘突出，上厕所啊都不敢弯腰。就是啊，直勾勾的，有的时候厉害了啊，都走不了路了，都是啊老伴儿扶着我走。另外呢，我的前列腺也不好，以前那个晚上啊，起夜都得起5-6次，去年冬天呢还去医院插过导尿管呢，干脆啊就给我尿不出来了。
0: 嗯嗯，
4: 这回好了，痛快了不少，这个小肚子呢也不那么憋胀了。胃口呢现在也好了，我最近啊这个睡觉挺好的，沾枕头就睡着了，可舒服了。
0: 嗯嗯，
4: 我们俩现在啊这个药呢快没几天了，之前呢买了2副药的，就是啊我们现在1人1副药啊用的快完了。李老师啊，现在我就想参加活动，千万要给我们留个名额，然后您呢看我们参加哪个活动。
0: 好，我这是听明白了啊，也听得出来啊，你们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4: 对，
0: 老师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老伴甲状腺呢是良性结节，那用咱们三通疗法呢，强化了肝肾的功能，疏通了血脉以后，血液垃圾少了，血脉畅通了，自然体内这些臭鱼烂虾就没有了，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足了啊，死水变成活水以后啊，咱就不用担心它复发反弹了。你看他这个病情，相对比较轻，再有一副就够了。一副过后到医院查，各项指标全都正常。另外再说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中医认为骨病，前列腺增生叫隆痹啊，那这个痹症和这个血脉不通有关，那血脉不通咱就得通。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专门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但是你这个病啊，相对来说呀，得难治一点，因为它得透骨嘛。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你还得需要用2副药， 啊，然后参加这活动，你们老两口一共啊是订三副，用一个人的名儿订上三副啊，一共呢能够送你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额外的送给咱们12盒的海参泰，明白了吧？
4: 听明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也抓紧时间啊！
4: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北京时间22点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6: 全面的车型 PK，
5: 贴心的汽车导购，
6: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5: 发动爱车引擎，
6: 打开有声电脑，
5: 爱车听听看，
6: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新的一天的节目呢又开始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为收音机旁的各位好朋友服务。大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这个时间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3800380按三号键来参与节目。
1: 是的，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1: 另外呢，你也可以把信息啊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那昨天呢，很多朋友呢已经是在我们节目的福利群当中抢到了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件84块钱的冲锋衣。
0: 哎，那件冲锋衣真的是，昨天我们都快下班了，然后咱办公室还接电话呢。
1: 嗯，
0: 你们那群我可以加吗？我今天就要买到那件冲锋衣。你们线下有店吗？
1: 没有店，
0: 我们线下真没有店。
1: 哎，
0: 啊，而且呢，就是基本上你看，我们每天都换一个福利哈。
1: 我跟大家讲，如果说我们有店面的话，
0: 嗯，
1: 那就不是84块钱了。
0: 是，
1: 想一想。你要有个实体店，
0: 给您节约了所有成本
1: 啊，还有人员，
0: 嗯，
1: 还有点什么电水，
0: 对呀，
1: 啊，
0: 你得养这个店呢，
1: 对吧？然后你那么容易吗？
0: 我们先不养，
1: 啊，
0: 我们先不养，我们在线上。
1: 那就那材料呢？我跟你讲，就得都得卖你840钱。
0: 你就想那设计师值不值钱？
1: 对，
0: 这小众设计师给您设计一个东西，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些呢，大家就甭想着我们说这个有线下的店，我们是线上，然后给您做到最优惠、最有性价比。你要珍惜每一天我们换的这个链接。
1: 哎，是的。然后呢，跟很多好朋友去说啊，
0: 嗯，
1: 如果想进入到我们节目，只是我们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0: 嗯，
1: 我们节目啊是有一个福利群的，
0: 对，
1: 现在已经是4个了，
0: 嗯
1: 啊，然后呢，您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
0: 嗯，
1: 就可以啊。
0: 嗯，
1: 弹出来我们小助理的一个二维码。
0: 对，他那二维码您得扫一下。昨天也有朋友说，
1: 嗯，
0: 那我不会扫，确实可能有些老年朋友不好操作。
1: 哎，确实。
0: 看看吧，身边有没有朋友能帮您的忙，然后呢，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
1: 嗯，
0: 因为这个福利群，我们确实看着这个有好多的福利需要和您分享，希望和您分享。
1: 对，您身边有朋友的啊，你想拉朋友、拉家人进啊，
0: 哎，
1: 我们这群是敞开的。
0: 是的。
1: 啊，平时你看。不打扰大家，
0: 嗯，
1: 啊，在群里的朋友都不打扰大家，啊，
0: 发的信息都是福利链接，
1: 对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呢，没进入的，您抓紧时间来加入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就能弹出了一个小海报，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您来加他，加他之后呢，他给你拉入到我们的群里啊，然后呢，您就可以抢每一天的福利，
0: 嗯，
1: 啊，然后呢，包括还有一些我们的各就是你看。进群的福利
0: 嗯
1: 是什么样的，嗯，啊，然后在群里的福利是什么样，进群福利你可能花很少的一部分钱可能抢到一些大牌，
0: 那对呀，啊，
1: 嗯，
0: 咱现在进群的福利是12.9买3个那个 NARS 的粉扑，
1: 哎，
0: 这是大牌的啊，
1: 嗯，
0: 大牌彩妆的一个大牌，然后它的那个工具也非常好用，这个粉扑比如说这个这个需要化妆的一些朋友们啊，
1: 嗯，
0: 用这个粉扑就会让你的粉底显示出它更好的作用来，
1: 对，
0: 嗯，这是我们进群的一个福利。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群里的一个福利是什么呢？
1: 嗯，
0: 哎呀，大家知道珀莱雅这个品牌吧？
1: 我知道，
0: 知道哈。
1: 嗯，
0: 然后珀莱雅呢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面膜叫小球藻面膜，
1: 这不知道了，
0: 这不知道哈。
1: 嗯，
0: 然后这个面膜呢，今天我觉得你不知道，那你看看你就觉得是挖到宝了。
1: 嗯，
0: 而且呢，珀莱雅是属于大牌的品质，
1: 这知道
0: 啊，嗯，是吧，
1: 嗯？
0: 我们今天给您做的是小球藻的面膜，
1: 嗯，
0: 给您10片，
1: 啊。
0: 21.9，
1: 不是的
0: 啊，10片21.9，你知道大牌2块钱一片面膜吗？这不是说你在网上买，比如说在某一些网上买到那些品牌这1-2块钱的面膜，你敢用吗？
1: 不敢呢，
0: 不敢用，
1: 嗯，
0: 谁都不敢用。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大牌的，我们把价格给您做到这儿了，你就可以敢用了。
1: 2.19，
0: 2.19一片面膜呀，
1: 10片，
0: 嗯。10片
1: 啊，这平时补个水啥的是吧？
0: 对呀，所以说你可，哦，那还想啥了？闭眼睛囤呢，
1: 哎。对，尤其像咱们这个北方啊，
0: 嗯，
1: 这个比较干，啊，
0: 对，
1: 适当应该补补水。
0: 是，
1: 啊，我一会儿也整2片。
0: 是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季节如果你不补水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这个鼻头啊，或者是脸上容易，
1: 嗯，
0: 特别容易起皮儿。
1: 哦，
0: 因为你起皮儿之后，它就容易敏感。
1: 我现在我算算，咱们部门是16位女士。
0: 怎么着？你想买点给我们发福利啊？
1: 16位女士的话呢，
0: 买2盒就够了。
1: 我要买20片。
0: 你买2盒不就够给我们印1片了吗？
1: 人手5片的话，是多少？80，对不？
0: 对呀。
1: 80的话，
0: 没花多俩钱，坤总。
1: 22×8等于多少？多少？
0: 嗯，
1: 28，16，28，176，
0: 太
1: 贵了，不行
0: 啊！ 兜里只有2块钱的男人吗？
1: 零
0: 零啊，那你更惨了啊。所以说这个小球藻面膜真的啊，就是咱们我觉得先生们男士们也可以敷面膜的呀，对不对？因为你皮肤好你自己也舒服啊。
1: 不是，我们敷的面膜都是这个从自己太太对太太脸上接下来的，
0: 用过一遍
1: 是吧？再给我们敷上呢，
0: 夸一下糊你脸上那种啊。
1: 啊对呀、啊、他们的补差不多了
0: 然后再补到你脸上、
1: 哎、对，
0: 我跟你说剩下都是精华你知道吗？都是浮根儿。那个在这个喝酒的时候不说我们剩下都是浮根儿你知道吗？这
1: 你这么说呢我信了。
0: 你信了哈，精华的都沉底儿你知道不这个咱不用想啊，直接闭眼入啊。
1: 这是我们群里的今天的一个小福利。
0: 对
1: 啊，珀莱雅的面膜21.9元10片。
0: 嗯，随便用，早上用晚上用，什么时候想用什么时候，一点都不心疼。
1: 对啊，
0: 2块钱的东西，
1: 温和不刺激啊，过敏皮肤啊，或者油性皮肤都可以啊，干性皮肤都行啊。
0: 是的啊，手慢无啊，因为像这样东西真的是手慢无。
1: 但是只是在群里啊。
0: 对，然后有的朋友吧，下节目之后呢，他还发，然后呢，要么就是都快下班了，还想发铁粉儿、
1: 嗯。
0: 这个我们跟大家说，听节目都知道，一个小时发铁粉儿。
1: 这一个小时呢，我们小助理是在线。
0: 对
1: 啊，等待着大家加他微信，然后通过之后呢，给您拉到群里。
0: 嗯，
1: 11点呢他就下班。
0: 嗯，对，你别弄得人都下班了，然后你还让人加班。
1: 对啊，但是他他就会在群里，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会问一些问题啊，
0: 嗯、
1: 还有没有这个链接啊，等等等等，很多朋友都在去问。
0: 对
1: 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还有一些朋友问、
0: 嗯、
1: 各种各样的相关的一些问题、
0: 嗯，
1: 然后呢，这时候小助理就会在群里来给你解答。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个两个福利，一个是进群的福利呢，是12.9元可以买到3个那个 NARS 的这个棉花糖粉扑啊、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天推的这个珀莱雅小球藻面膜，10片只要21.9元，无论您是这个过敏啊，或者是油皮啊、干皮啊都能冲，闭眼臀绝对不带吃亏的。
1: 是啊，
0: 嗯，
1: 不知道今天冲锋衣还能不能有了啊？
0: 对呢，昨天那冲锋衣
1: 没抢到的朋友呢，
0: 嗯，
1: 蹲一蹲吧。
0: 嗯，是，今天可能也有不少朋友还没有，就是我们的还没进群呢，那进群之后呢？哎，其实，
1: 对，昨天、今天有昨天没听到的，
0: 对，
1: 今天听到，哎，这84元
0: 有冲锋衣啊，
1: 那你先进群啊。
0: 你进群之后呢，看看我们小助理，看看还有没有库存了，因为昨天抢的也挺厉害的，
1: 嗯，
0: 要是有库存的话，看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发一下这链接呀。
1: 对，
0: 是不是？有的新粉呢，可能还没买到这个呢。
1: 对，
0: 试试看吧。然后有什么事儿在群里边，咱们可以沟通一下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的福利群记好，必须发铁粉。那你发别的没有用，发铁粉。然后呢，扫我们小助理的微信，
1: 嗯、
0: 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这样才行。
1: 对，
0: 嗯。
1: 好，那我们的福利呢是发不停啊，大家呢也是很多朋友都在支持啊。
0: 对，
1: 这也是我们节目。

0: 对于很多朋友的一种回馈、
1: 嗯、
0: 啊，感谢各位呢十多年来对于我们节目的一种支持和喜爱。
1: 是的、
0: 啊、然后呢我们这一档节目呢是一档汽车服务类节目，就是为大家服务的。
1: 嗯，
0: 那现在呢就像我们说我们说车不止于车，
1: 对
0: 啊，您身边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东西，我们也在为您去探寻啊。
1: 我们呢，这个不仅仅能够为您提供一些情绪上的价值，现在我们觉得还要给您提供一些实际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哎，给您这个弄点好的一些物品呐、啊，您需要的呀，然后把价格给您打下来，这是我们更要做的哈。
0: 对啊，
1: 嗯，
0: 这个老三呐、啊，
1: 嗯，
0: 老三呐、啊，你这个打冲锋衣呢，是我们商城的
1: 哦
0: 啊。这个你想买我们84块钱这个呢，你得进群才能买啊。嗯、
1: 对，84块钱的你在我们群里才能买到啊、
0: 哎。
1: 我估计一听到这个价格，谁敢信呢？
0: 那可不。
1: 你关键这个价格它不是普通的杂牌子，它是一个小众设计师的品牌，
0: 嗯、
1: 而且它的那个用的面料什么的，那都是属于科技面料。
0: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性价比啊。
0: 嗯
1: 看到这位朋友，哎呦，这个漂亮姑娘发来信息了，说这个面膜用过，坚持用的话，上妆就会更服帖，小脸啊水水嫩嫩的，起码一周得用3回，敷完了别忘敷脖子，
0: 嗯，
1: 敷完脸别忘敷脖子，有的敷完脖子之后再给老公敷一下，这回不用，给老公直接买就完事儿了，是吧？2块钱一片儿。嗯嗯，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去抢我们的福利。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这个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大家呢跟我们聊车，然后呢我们给您送福利，同时呢也跟您聊一聊这个能够丰富我们生活的一些事儿，比如说我们现在呢这个也有旅行的一个活动啊，这个旅行活动一直在推出，因为大家真的是乐此不疲的喜欢跟着我们去玩儿，我们推出都是一些特别优质的线路。
1: 是的，明天呢我们江南的第一团是要顺利的回来了
0: 啊，哎呦，时间挺快。
1: 对，然后第二团呢就接棒出发，对啊，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还在为大家准备就是湘粤闽啊、醉潮汕。这一段旅行5月8号啊，是双卧十日游，然后呢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啊，陪伴着您啊，您一切都可以很轻松很放松啊，很放心，
0: 对、
1: 没有什么购物啊，啥也没有啊，但就有好玩的，有景有美景啊，
0: 好吃的，
1: 对，有美食啊。
0: 我觉得这回咱就从吃上真是下功夫了。你说这个潮汕的那个美食我们都知道啊，咱们到潮汕去的话肯定是地道的美食，关键咱把那个什么潮汕十八式啊，还有十全功夫茶宴呐、这些东西全都弄上来了，
1: 对呀、
0: 这简直这有点太地道了。你说要咱自己去玩的话，未必能够吃到这么全味儿的。
1: 那肯定是，
0: 哎，所以说我们把这次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点，这个美食这方面给您弄得明明白白的。哎，跟着我们去就能够体会到特别多的这个潮汕地道的美食啊。
1: 对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0: 哎，
1: 很多朋友呢都知道潮汕美食很多啊，
0: 是。
1: 然后呢，我们给您精心准备都当地非常有特点的满汉十八式，潮汕满汉十八式，很多朋友你知道吗？哎，未必。
0: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1: 对，十全功夫茶宴。
0: 对
1: 啊，都是啥？难道都是喝的是茶？其实不是。
0: 哎。
1: 功夫茶宴，那潮州的茶香宴啊，它确实是以本地的凤凰单葱茶，去这个入馔的一个特色的宴席。
0: 就是它这里边有好多东西加入这个茶，是不是？
1: 对，
0: 哦，
1: 哎，就是那种茶的清香啊、回甘呢、给你融入到这个热菜当中，大家可能都知道叫啥来的那个、那个叫龙井虾仁儿
0: 啊，哎，这个我吃过呀，这个我们苏帮菜也有，就是我们家老家那个苏州，然后它属于有杭帮菜，有苏帮菜，
1: 对，
0: 然后在苏州也吃到，因为离杭州也近嘛，
1: 对，
0: 但是你这个肯定是更地道的，
1: 这个人叫贡，这个就是凤凰单葱茶
0: 啊，
1: 去入馔的。啊，这种特色
0: 入到这个美食里面，
1: 对，哎，这个特色的一个宴席，
0: 就是凤凰单葱那个茶吧，喝起来还是挺，我感觉挺清冽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味道不一样，
1: 清香，然后有回甘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是这种，
1: 然后融到热菜，你像这个，就一个杭州龙井虾仁，它。

0: 龙井入到里边，
1: 哎，是的，
0: 龙井虾仁也是很清香的，那种茶香
1: 特别清爽。
0: 你看现在一些茶，和一些这个食物啊，去进行一个，我觉得融合，
1: 它们形成一种化学反应，那感觉不一样。
0: 你包括现在啤酒，一些啤酒，它都开始给你整这
1: 什
0: 么信阳毛尖啊，
1: 对对对，
0: 啊，信阳毛尖啊，就这种叫什么茶味啤酒。
1: 哦，茶味啤，哦，明白了，就是一些风味啤酒呗。
0: 哎哎，对，有信阳毛尖啊，什么西湖龙井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有这些啤酒，啊，完了现在还有什么，有什么叫啥来着？叫什么？冰糖葫芦的还有什么这个什么海盐的？
1: 我感觉那些都是孩子们喝的，就那种罐儿的哈，
0: 劲儿很大，
1: 是吧？
0: 但是确实信阳毛尖儿那个茶味儿的啤酒，
1: 你喝过吗？
0: 喝过，
1: 好喝，
0: 很好喝啊，很好喝，
1: 让你像喝茶似的喝酒，
0: 有茶味儿，还有酒味儿，然后呢，反正就是有劲儿，
1: 你不了解它酒性的，容易喝多是吧？
0: 一喝像小甜水的，哎，
1: 对，
0: 像喝茶似的，
1: 哎，
0: 一桶，这家伙的一升的。两瓶，
1: 他那一桶还挺大的哈，
0: 一升啊，
1: 对，
0: 就像我爸说这，哎呀，这个儿子你不回来呀，我自己喝这个我都喝不下去，自己喝有点费劲，
1: 是有点多，
0: 但确实口感很好，
1: 好喝哈，
0: 这都得尝一尝。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十全功夫茶宴的，这种茶香宴，感受一下，
1: 必须感受一下，
0: 对，就是这个汤品呐，主食啊，哎，它都是一种，我觉得是。那种清雅的那种感觉，包括还有你能体验到潮州的本味儿。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像闽粤那边的，他们那种就是糖水啊，包括煲汤什么的，特别讲究。
0: 哎，然后那刚咱说这个，你说这种经典的茶宴，特色的茶香虾，老茶炖脚趾。
1: 哎，什么？老茶炖脚趾是啥？从头到脚吗？
0: 就问你吓不吓人？
1: 有点吓人呢。
0: 老茶炖脚趾？
1: 啥脚趾？
0: 我分析应该是猪脚。
1: 哎呀，
0: 啊，
1: 对，哎，那有可能。
0: 哎，然后呢？茶心吹水蛋。凤凰茶笋煲。
1: 哎，
0: 茶香烧汁菇。哎，这都是在茶的，
1: 感觉都挺有营养的呢。
0: 哎，这特色茶香虾也是，大虾是要以热汤茶，茶叶同菊，虾肉鲜甜带茶香的，
1: 那肯定的，特别好吃。
0: 我忽然发现我是一个，我觉得一会儿这个实在有味道，也别让大鹏上，
1: 你上吧，讲讲美食，一听美食就是有点搂不住啊。
0: 是呢，我这不说车了。
1: 你有美食天赋，真的，你这个，你看你炒个菜啥的那。可多人关注了，
0: 哎，对，是啊，比我说车的关注度都高。
1: 是这个昆威是属于少有的全能手啊。
0: 反正就是都爱研究，
1: 哎，
0: 爱琢磨，
1: 挺好的，挺好的。刚才说这么多，我想可能大家就真的是，一想咱们能体会到这么多吗？那当然了，咱们这一行是十天吧？是十天哈。
0: 对，
1: 这十天呢，就让大家去慢慢的体会到咱们北方体会不到的东西。
0: 所以这个大家伙啊，有时间啊，感兴趣，抓紧时间去报名。
1: 是的
0: 啊，报名电话呢是21369211，对，
1: 21369211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呢，这个你要不抓紧时间呢，没地方了，那真就没地方，因为咱是卧铺嘛，所以说这个一个萝卜一个坑，是吧？如果说你不报，那到时候没有，没办法。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大家先看看啊，自己对于这个行程这个时间，看看怎么安排一下，可以呼朋唤友。你想想，在卧铺，这个一家子几口什么的，那我感觉这种氛围就不一样哈，然后咱们去一个远的地方，好好的玩一玩，有吃有喝有玩的，一切都不用您操心。
0: 对，
1: 我们这一次旅行就叫什么？及时行乐。
0: 哎，有美食，
1: 对
0: 啊，然后美景啊，美人儿，
1: 还有美人啊。
0: 那美人咱们得配一个吗？
1: 对，必须配个美人去
0: 啊。这个东北你，
1: 不是你不都给我安排环游全世界了吗？就不回来了。
0: 环游大中国。
1: 是，你就给我安排环游大中国，我不回来了，不是吗？好了啊，咱们说说笑笑的，稍后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家教领跑 B01 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仓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补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2: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1: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3: 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昆维东梅继续为您服务。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4: 是的啊。这位朋友呢是
3: 东部哈，
4: 哎，对，你能不能改个名？
3: 对，这名不能那个叫东部，
4: 头像叫祝我发财吧。
3: 啊，行，祝你发财啊，这位朋友，啊，祝我发财，行，
4: 祝咱发财，
3: 祝咱发财 啊！昨天看了哈弗和奇瑞啊，想看2.0T 的了，说大狗落地呢比奇瑞虎八要便宜10000块钱呢，嗯，然后呢就是说问问这俩品牌五一有没有会不会参加咱们这车展，
4: 嗯，
3: 去大围子参展吗？
4: 这个。应该会，
3: 嗯，
4: 我觉得应该会啊，
3: 嗯，
4: 具体的你就听我们节目就完事儿了，
3: 听节目，
4: 嗯
3: 嗯，去关注一下吧啊，同时呢，大家还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呢，要么就是发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要么您觉得说不清楚的话，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参与，我们的热线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随时拨打。再有就是说，想在我们的福利群里边还没进来的朋友啊，您发送"铁粉"两个字，这样的话呢，就会扫一下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今天的福利呢是21.9元十片的珀莱雅的小球藻面膜，
4: 嗯，
3: 那是相当划算了。闭眼入啊，这个时候正是用面膜的时候，补水保湿啊啊。然后呢，您可以在群里边蹲一蹲。还有一个就是 NARS 的这个棉花糖粉扑，12.9元三个啊，大家可以进群去看一看。
4: 是啊，
3: 嗯，
4: 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爱车听听看节目的福利群。
3: 对，
4: 啊，这只是我们粉丝的专属福利啊，
3: 是
4: 别的节目的粉丝
3: 嗯
4: 没有，就是么。这么的傲娇，
3: 嗯，对，就你只有在参与我们节目的时候才能加入到这个粉丝群里面啊，嗯，福利群里面，发送铁粉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你想看我们这个群里边的福利的话，你发这个关键字不行，只能发铁粉啊，这是我们通关密语，
4: 对，
3: 通关密语哈，
4: 嗯
3: 嗯，
4: 好，这个跟这个祝我发财啊，
3: 嗯，
4: 确认一下，这个奇瑞是来参展。
3: 哦，已经确认过了，
4: 啊，奇瑞是来参展啊，
3: 嗯，
4: 对，立刻他听到节目，应该是他这个我们这相关的负责人是听到了节目，
3: 马上给你回复了吧，
4: 参展、哦，好，
3: 那必须得参展，嗯，
4: 好的、嗯，
3: 挺好，
4: 你参展都请你便宜点，
3: 对呀，人家都点你步了，
4: 人说了大狗落地比奇瑞虎八便宜10000呢，你这
3: 激将法跟他刚，
4: 你去车展了，你能咋的？你
3: 就是，关键问题看能不能
4: 啊！祝我发财以后说对不？
3: 嗯，是，这多有力度啊！直接这个听节目，马上就给你信息了，是不是？嗯，这个奇瑞是去参展的哈。
4: 对啊。
3: 嗯，大家也多关注我们节目，节目会给大家这个说一些、分享一些各种各样最新的信息啊。
4: 嗯。
3: 同时呢，您的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问我们。这个看到这位叫做 A 吴的朋友，他说我现在在想一个事儿啊，
4: 嗯，
3: 就是说有的人的话20万买了一台车
4: 啊，
3: 我要是有20万的话，我能不能买两台车呀？买一个油车，再买个电车，这俩用着多爽啊！
4: 哎，你这个，就跟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的想法一样
3: 啊，
4: 他说我要有100万，
3: 嗯，
4: 我肯定买10台10万的车。
3: 不是他开得过来吗？他，
4: 我说你买7台就行，
3: 嗯
4: 啊，周一开这个，周二开那个，
3: 对呀
4: 啊，然后呢你还能省30万。 啊，这多好啊！这周一开这个，你得像那个是哪个地方那个富豪似的，
3: 嗯，
4: 因为自己每一天戴的头巾不一样，
3: 嗯，
4: 他配了一个跟他头巾相关颜色的劳斯莱斯，
3: 这哇，这有点，哎呀，
4: 一周一台，
3: 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4: 我就说他，哎呀，他、这只能说。没有这个动动脑子呀，我一天我贴个车衣不行吗？
3: 嗯，那不用花那么多钱哈。
4: 对，啊，反正这个、
3: 20万掰开花
4: 啊，
3: 买两种车
4: 行，
3: 一个油一个电，这不互补吗？
4: 哎，行。
3: 但是我觉得这个账，我虽然说我没细算过啊，要算的话是买一个车合适呢，还是买两个车合适呢？
4: 得看咋说呗。
3: 嗯，
4: 你要追求质量还是追求数量？
3: 质量。
4: 对呀、
3: 啊，那20万的肯
4: 定就你追求的品质、
3: 哦，
4: 还是追求的是数量？我就数量取胜，我车多，你看看，哎，你20万只能买凯美瑞，
3: 嗯，
4: 我20万能买两台这个国产，
3: 对，
4: 嗯，
3: 但是呢，
4: 6万多块钱买一个什么星愿，哎，然后呢是这个13、14万我买一个，比如说买一个什么哈弗大狗，
3: 对哈，
4: 这不加起20万吗？
3: 那你说，我就说啊。20万的一台车，它会不会比那两台车的驾驶质感都要好一点呢？
4: 有可能，
3: 只是有可能吗？
4: 有可能。
3: 那算了，我买俩吧。
4: 有
3: 不是，这才有可能啊，它不能是绝对好啊。
4: 哎，这咱不能
3: 说绝对的，
4: 对，不能说
3: 唠嗑唠嗑。唠嗑
4: 对，哎，它只能说是你自己开的这种场景。
3: 嗯，
4: 啊，其实有的时候吧，最实用的就是你场景适配到位。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跟大家讲，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使用条件？
3: 对。
4: 非常关键，比如说你这个两台车是刚需，那咱把20万拆开了卖，
3: 嗯，
4: 挺好的啊。你比如说你像我啊、和我这个和我太太，一个上班在这南边，一个上班在北边啊，以前可能都在北边，
3: 嗯
4: 啊，那一台车可能就可以了。那现在你就这刚需就是两台车，
3: 你要一台车的话还得谁送谁去，
4: 对呀、啊、
3: 就很麻烦
4: 啊。我早上送他兜一圈上大铁北
3: 回来太麻烦了。
4: 我天天我得20来公里。
3: 是啊
4: 啊，然后呢，这个就看自己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很关键啊。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你一台车可能，比如说出现一些问题了要修，你另外一台车可能能正常用啊，你不用说挤公交啊，不用这个打车啊，所以这就是你的适配场景是很关键的啊。然后呢，就像我说，两口子上班一南一北的啊，一人一台，
3: 对，还是方便点。
4: 哎，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关键上来说啊，可能关键上来说，你买一台油车和买一台这个电车，
3: 嗯，
4: 电车它确实省油，
3: 对
4: 啊，但是也会给你省一点钱，
3: 嗯
4: 啊，因为它不用加油了，
3: 嗯，是、
4: 啊、省钱了，你就这电车别卖啊，别卖，卖了之后你就发现比加油还赔的还多啊，对，那因为如果说你省，你咱这么说，比买一台可能20几万的这种车，可能也能省，就是关键是省钱在哪儿，就是这些钱你用来加油啊、充电呢，可能也能够你开好几年呢。
3: 嗯
4: 啊，这个你一定要明白啊。然后呢，但是咱这么说，有方便的，它就有不方便的地方啊。
3: 相对的，
4: 对，它不可能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不好。
3: 是
4: 啊，你第一就停车。
3: 嗯，
4: 你像我的车啊，我那天给我太太分享了一个图片，就是这个家里的这个有车位还没车位的。
3: 嗯嗯，
4: 你看有车位的基本上都是给自己家东北家老爷们儿，都这样，
3: 都给太太留着的。
4: 穿衣服的风格都不一样。
3: 嗯，
4: 我媳妇儿可能冬天就穿一个羊毛大衣，
3: 因为直接上车了，
4: 她直接坐电梯嘣下去开车走了，
3: 也不冷啊。
4: 我得穿个羽绒服
3: 上外边找车去，
4: 对，找车去。
3: 那零下十几度的时候，
4: 下雪的话，我还得从这嘣嘣刺扫雪，
3: 嗯，
4: 也得跟人开车出去了，
3: 走了，
4: 是干净了啊。但是你前提，首先你停车，你就有面临一个这样问题。你愿不愿意为一台6万块钱的车，再花6万块钱可能买一个车位？这我还说的是便宜的，
3: 嗯，
4: 有的车位比车都贵，啊，你车6万块钱，
3: 嗯，
4: 但车位啊12万
3: 呢，有的，
4: 嗯，
3: 所以说这个事儿，你看你考虑没有？
4: 你愿不愿意？那你相当于是什么？你比如说你这两台车钱，你可能还要买两个车的车位钱，
3: 对，
4: 那你把买车位的钱，你家里边你是不是一下又升级了？
3: 那。这车位钱可挺贵呢，也是一台车钱
4: 啊。你20万两台车，但是这两个车位可能也得个20万。那你想一想，你是不是40万？40万咱都买啥了 ？Q5
3: 啊
4: ，A6，
3: 哎呀，
4: 奔驰 E。
3: 这么一说，
4: 嗯，
3: 还又有点动摇了，还是根据自己来啊。
4: 对，第二个就是两台车呀，
3: 嗯，
4: 保险你都得买双份，
3: 也得不少钱，
4: 嗯。
3: 这个您考虑考虑啊。
4: 然后另外一个就体验问题跟大家讲，就6-7万的车，你跟20万的比， 驾驶质感肯定不一样，
3: 还是不一样，
4: 肯定不一样
3: 是根据自己情况来吧。
4: 嗯，
3: 好了，稍后是路况，路况之后再回来。
0: 锦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0:30，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 智界 R7 现已到店，欢迎莅临品鉴，松山新区南广路65号。
5: 五一逛车展，快乐不打烊。4月29号到5月2号，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2000台好车齐亮相，专属购车补贴超给力，网红玩偶去打卡，看车玩乐薅羊毛，一站全搞定。这个五一就来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好，这个时间呢，来给大家说说路况啊，看一看铁北这边的附属港，目前呢，附属院东门北向南的方向车是比较多的，然后附属院南门的东西双向车都挺多。人民街从重庆路开始往北走，北向南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车是处于一个排队缓行的情况。桥洞方面呢还是比较顺畅的，老城区这边呢，我们看一看。汉口街和上海路这一段呢，目前天星西大路门前东西双向车的压力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就是汉口街到上海路的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车也是相对多一些。老城区像锦西街呀，锦西街到上海路现在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比较密集的。其他路段呢看一看啊，云飞街沿线呢还是还可以，云飞街大桥也还可以，云飞大桥可以啊，其他桥面还都是不错的。
4: 嗯，
3: 城市以南大部分的路段都是好走的啊。
4: 是啊，
3: 嗯，
4: 这个叫祝我发财说也是刚刚这个退伍，
3: 哦，现在暂时不想改名字。
4: 行，我们支持，但是我们不方便念啊。
3: 对，我们对，我们要么叫你是祝我发财，要么叫你东部啊。
4: 对啊，
3: 对，他说问问昆威大狗和奇瑞质量品牌哪个好一点？
4: 奇瑞能稍好一点吧。
3: 嗯
4: 嗯，奇瑞能稍好一点。
3: 嗯，
4: 然后既然说刚才这位提到了车展啊，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第19届辽西国际汽车交易博览会啊，
3: 嗯，
4: 即人保购车节，咱们锦州站4月29号到5月2号在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
3: 嗯，
4: 重磅启幕了。
3: 对，记好时间啊，4月29号到5月2号，
4: 嗯，
3: 有70,000平米的超大的展区，将近2000台精品展车齐聚，豪华呀、合资啊、国产新能源啊，包括二手车是一站式选购啊，现场专享的是车展的补贴、品牌直降、金融免息、置换好礼，福利拉满。
4: 是，另外呢还有就是市集啊，包括精彩的演绎啊，
3: 嗯，
4: 还有这个团扇首座网红打卡，赏车购车吃喝玩乐一站搞定啊。
3: 是的，五一黄金周就来锦州盛世二手车市场尽享汽车狂欢盛宴，我们不见不散啊。
4: 嗯，好啊，这个就是我们4月29号到5月2号的一个车展啊。
3: 嗯，
4: 咱们锦州地界上的啊一些品牌啊应该都会如数参展。
3: 对，
4: 然后另外呢还有叫喵的这位朋友问，近期旅游行程去哪儿，什么时候出发啊？
3: 嗯，
4: 你看您打出旅游，我们就给弹出来一个专属的一个推送，您可以去查阅啊。
3: 对
4: 对，包括还有海报，您都可以去看啊。
3: 嗯嗯，
4: 然后呢，这叫二阳啊，你这
3: 他没，
4: 你这个打的字又太多了，你
3: 跟着交广去旅行了，
4: 你就直接打旅游，他蹦出来了。
3: 对，打个旅游就对二阳，我估计可能也是想跟着我们去玩。
4: 嗯
3: 啊，我们这次推出这个线路呢，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就是踊跃的想报名啊。线路确实好，
4: 嗯，
3: 又吃又喝又玩的，就挺吸引人的，而且呢是属于10天的一个慢旅行啊，让您不操心。
4: 是的啊，这个我们要去湘粤闽啊3个省份。
3: 对，
4: 然后呢是双卧10天，
3: 嗯
4: 啊，上4980起啊，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费用了。
3: 对，
4: 一票全含啊，一价全含。
3: 什么这小交通大全都给你包了。
4: 对，
3: 你到那儿你就花不上钱。
4: 嗯，
3: 对。你真是花不上啥钱的。
4: 想花钱呢
3: 就不太容易。
4: 对，不你得这个躲着点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呐、啊、
3: 对，
4: 躲着点我们的带队的这个全陪导游啊，
3: 要不然我们主持人可实惠啊，看你要花钱保证拦着你啊，
4: 拽回来
3: 不让你花。
4: 花什么花，
3: 花什么花啊，你钱留着买啥不好吗？
4: 真的了。
3: 开玩笑啊，你该花你愿意花，你我们管不着。
4: 对，
3: 但是就是我们这边保证不让你花钱，
4: 没有别的什么隐性消费啊，没有套路啊，没有什么购物。 您自己想玩、
3: 嗯、
4: 啊，您自己想买点吃的、
3: 嗯、
4: 啊，当地的，哎，说我哎晚上吃点夜宵，
3: 啊、
4: 这潮汕吃点夜宵，
3: 那都太好吃了，
4: 来个生腌了，
3: 嗯，
4: 来小白粥了，
3: 是啊，
4: 啊，你我能不能去？你可以去，
3: 嗯、随便
4: 啊，但是你碰着我们主持人呢，我们回去。吃什么吃
3: 都带你吃那么好了，什么十八式什么多少碗的、嗯、
4: 这也不会、啊、也不会拦着您的啊。
3: 对啊，但是报名得抓紧了啊。
4: 对，
3: 热线是报名热线是2136921啊。
4: 嗯，
3: 王阳大海发来信息了，说昆伟老师啊，我有一台21年的 A6 啊，是55的最高配，跑了10万公里了，有两件补漆，已经拉缸大修了，没在 4S 店修，现在能值多少钱吗？
4: 那修成啥样呢？是拉缸大修了？
3: 嗯
4: 啊，弹缸下套了呗？
3: 已经拉缸大修了。
4: 嗯，
3: 还能值多少钱？
4: 我觉得这种情况的话，嗯，能给个24左右吧。
3: 24左右啊，
4: 您自己参考啊。
3: 嗯，我不知道王阳大海这个时候还在不在听节目啊？如果您听的话呢，告诉我们一声。如果说觉得这个有一些朋友您觉得这个文字表述不清楚的话，您就拨打电话，我们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啊。那继续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这位朋友叫沙场秋点兵啊，问一下说想买个大六座，新能源家用的，说现在这个车也太多了，我都看花眼了。
4: 嗯、
3: 我什么看了腾势 N8L 啊，问界 M8 呀，理想 L8， 又是看领克900，吉利银河 M9 的，魏派蓝山的，我头疼。对，他说预算是20到30万之间的，然后这就是有点眼花缭乱了，不知道方向了。
4: 确实看的有点太多了啊，看多了谁都容易这个眼花缭乱呐。
3: 对
4: 啊。这个目不暇接呀，
3: 是
4: 啊，自顾不暇呀，
3: 啊、哦，乱花渐欲迷人眼。
4: 是啊，这个从产品力来说，其实这几款是都各有特色，
3: 嗯，
4: 啊，都各有特色啊，各有特色。但是呢，其实你的预算的幅度，我觉得多少它有点大呀，
3: 差10万块钱。
4: 是啊，
3: 你说你差10万块钱，可差出去一台车钱呢。
4: 那可不，啊。你这个，你就说你现在唯一能20万买到手的，就是吉利银河 M9。你剩下你 M8、理想 L8 呀，什么领克900呀，
3: 嗯，
4: 那哪一个不得30啊？
3: 嗯，
4: 啊，
3: 也是。
4: 哎呀，所以这个，如果说你真是预算就卡在20，你就买 M9 去吧。
3: 哦、
4: 啊，买 M9， 而且再一个就是，魏派蓝山也是快30万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就看自己，你的预算如果够的话，
3: 嗯，
4: 我觉得先去看领克900。啊，体量大，动力参数也好啊，3档 DHT 的插混啊，而且呢，第二排座椅180度旋转，
3: 嗯，
4: 这个是挺有特点啊。
3: 嗯，
4: 然后呢，腾势的 N8L 也可以，但是它更贵啊，更贵一点。然后，但是就是它的E3方的技术平台啊，这个是挺厉害的，而且可以实现这种超大的转向角度啊，挑头啊啥的很方便啊，转弯半径很小啊。如果说你需要大空间。然后呢，相对来开着舒服灵活，
3: 嗯，
4: 啊，可以看看这个腾势的 N8， 剩下理想 L8 呢，问界 M8 呢，都是增程，问界 M8 优势就是华为那个啊、
3: 哦，
4: 智驾加智能座舱啊。
3: 所以说给您分析了之后呢，就看您怎么办了。
4: 你单纯你就看自己，你说我就增程无所谓，那你无所谓就无所谓啊。
3: 嗯，反正你要是30万左右，还都是那些大家伙了，
4: 嗯，
3: 是吧？哎，好，那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时候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随时拨打。我们来问候尾号1322。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请讲。
6: 哎，你好。
4: 嗯，你好。
6: 我有一台车想让您帮我估估价。
3: 您说吧，什么车？
6: 奔驰 C260。
4: 嗯，
6: 不是运动版的那个。
4: 哪年的？
6: 23年10月份的，上牌。
4: 23。
6: 公里数是，9800吧，不到10000。
4: C20 1.5T 的是吧？然后不是运动款。
6: 对对对。
4: 就不是大标的，是立标的是吗？
6: 不是大标的。
4: 那
6: 是运动款，我也不太懂。
4: 什么颜色？白色吗？
6: 白色。
4: 白色的。
6: 哎。
4: 然后跑了不到10000公里。
6: 对，
4: 嗯，车况应该没问题是吧？
6: 啥都没有啊。对，
4: 嗯，要是目前白色的话，我觉得给不到20吧。
6: 啊，大概十八九呢。
4: 十九能值，就过不了二十啊，十九万五左右吧，车况好的话。
6: 哦哦，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4: 不客气，再见。
3: 好的，再见啦。哎，稍后呢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可以接着跟我们聊。
5: 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诚信再升级，盛世严选车城重磅开业，全场车辆均经第三方检测认证，购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7: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8: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3: 好嘞，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一笑而过呢发来信息，今天问车的朋友比较多，他说呢有一台2013年的 CRV 2.0四驱的白色的，能值多少钱？没有公里数哈。
4: 对呀、啊，你这车况咋样啊？
3: 对，车况怎么样、
4: 啊？
3: 跑了多少公里了？
4: 哎，有没有在听节目啊？
3: 嗯，听的话回复我们一下，我们再给您回复。
4: 对，补充一下啊。
3: 嗯，还有呢，白天不懂夜的黑发了好几遍，想听听速腾 S 这个车，预算10万以内哪个版本比较划算？说现在 4S 店呢，大概多少钱呢？
4: 现在没啥优惠啊，速腾
3: 啊，没有什么优惠，
4: 哎，只是现在有一个限时优惠
3: 哦，
4: 啊，限时优惠最低配的是79800，
3: 嗯，
4: 然后呢，这个大概能有就是这个价格，就是指导价是93800，优惠完是79800，是有一个限时优惠的，
3: 嗯，
4: 啊，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多面手吧，啊，然后呢，这个2026款的一个。改款，然后呢，1.5的
3: 啊，
4: 动力上你别有啥太大追求，就是稳稳当当开呗，啊，这个油耗也不高，但是你要说追求点动力的话，其实你要问推荐，我还会更推荐你去看它的300TSI那款1.5T 的、
3: 啊、
4: 动力更好啊，
3: 嗯嗯，
4: 这就看你自己的想法了啊。
3: 嗯，好，这位朋友，白天不懂夜的黑，您刚才有没有听到呢？我们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回复您的一些朋友看不见你们，
4: 对，
3: 你们要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
4: 这王亚大海我也给你回复了，你也不知道你听不听见啊？
3: 啊，对呀，对，我们刚回复了，还有一笑而过需要您补充啊，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有没有补充啊？还有这位朋友呢，他说想咨询雷克萨斯 ES200，
4: 嗯，
3: 说定金是10000。但是给父亲买的，他改变主意了，想买 A6L 了，怎么办？意思是交了定金了，是吧？这个两个定是吧？
4: 对，
3: 一个是定金，一个是定金。
4: 你是哪个定？
3: 宝盖定和言字旁那个定。
4: 对，宝盖定，抱歉，你退不了，这属于你签的合同、
3: 哦，
4: 就你们已经属于这个履约了啊。
3: 对，
4: 这个宝盖定，那就是这定金10000就给人家了，
3: 嗯，
4: 证明你确实我要买了。预定，你是言字旁加个丁，那个是可以退的啊、
3: 嗯。那个可以哈。
4: 你看你是签的哪个丁？
3: 哎呦，这还挺有讲究的啊。
4: 哎，所以说你别合计说，哎呀，那我这个我磨，
3: 嗯、
4: 你上哪儿磨都没用。你人家写的是哪个的合同，你是要签字了。
3: 嗯。
4: 白纸黑字签少，你是哪个丁？宝盖丁，你就是你上人告去，
3: 是
4: 你打官司去，10000块钱你也拿不过去。
3: 哎呀，这父亲怎么就又改主意？之前没商量好是不是？
4: 买 A 六就对了。
3: 啊、那你刚开始怎么没定买 A 六？
4: 真的了 ，A 六 L 新款换代多帅呀！
3: 是啊，
4: 操控也好啊，那比 ES 二，而且 ES 二百它跟 A 六 L 也不是一个级别。那 ES 二百，你想想2.0的动力啊、
3: 嗯，
4: 那跟德系的 A 六它能比吗？啊，那底盘的质感啊，整个的一个就是刚才提到动力感受。啊，操控表现、
3: 嗯，
4: 包括说这个里边的一些科技感，那确实现在的 A6L 真强，
3: 所以更吸引人。
4: 啊、你 ES200那都跟什么三系啊 A4拼一拼得了。
3: 对
4: 啊，你说这雷克萨斯 ES200 2.0的动力，100公里加速12秒，
3: 嗯、不是人。
4: 你当时花30多万，现在便宜了，现在能优惠个好像7-8万块钱吧，20多万了、雷克萨斯，啊。那就反正我觉得没啥意思。
3: 雷克萨斯，我不跟你玩加速行吗？
4: 哎，然后这雷克萨斯也是刚刚这个换啊，磕了8000的、哎，真的。 反正就我有啥说啥、啊、这雷克萨斯新款这也太磕碜了啊，这旁边门整一个几道棱，
3: 嗯，
4: 然后那大灯也是整的，你哪有现在之前那个那么经典的，为啥之前
3: 的很经典，
4: 对，它卖的好，一设计很经典，然后开着也是这种很雅的那种感觉，
3: 对，
4: 你现在设计我就不知道咋想的，你现在这设计都啥、啊、这是
3: 这设计的这一下子就给
4: 啊
3: 就很不认识他了，
4: 对呀、啊、
3: 真的是有点不太认识他了
4: 啊，所以呢，这个新款马上也要上，我不知道你订的新款订老款啊？
3: 嗯，
4: 2026款的，这个包括这最新款的啊，就是那个你自己合计合计。反正我这边我绝对站你爸爸，
3: 嗯，
4: 啊，站你父亲那边，换 A 六对了。
3: 但是他问的这个定金10000块钱怎么办的事儿、嗯，那就看你是哪个定了。
4: 对，然后另外呢，那你只能说那啥来着，认输赔一半
3: 啊、哦、
4: 啊，你自己合计
3: 赔点呗，
4: 对吧？就是我认输。

0: 那你就得、啊、你就商量吧，因为咱也不占理。
1: 对呀，你看你哪个定呗。
0: 对，所以这个定金和定金这两个字儿，宝盖定和言字旁那个定，你得给它研究好了、
1: 嗯、而且你交一万定金，这个肯定就是宝盖定。一般情况下、
0: 哦、
1: 你看有一些做活动可能就交个2000-3000的，
0: 那叫定金。
1: 哎，言字旁加个定金，你这是确定的定啊，就我确定以及肯定，我肯定买。
0: 对，所以你才交了这么多钱。
1: 对呀、啊，
0: 但是在这么确定的情况下，人都给你准备的好了，完你说你不买了。
1: 嗯，
0: 哎呀，反正就这情况吧，看看这位朋友、
1: 嗯、
0: 您怎么处理一下、啊、
1: 今天刚关注的朋友啊。
0: 哦，今天刚关注的朋友，
1: 那你这雷克萨斯我分析是不是在大连还是沈阳买的？
0: 哦、
1: 啊、对，这个实在是没办法啊。
0: 嗯嗯，
1: 你看自己看我签的合同是哪个定啊。
0: 嗯嗯，好的，那我们节目是这个后半段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需要我们帮您去解答的，您都可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那同时呢，关注我们旅游的朋友可以听一听我们这个湘粤闽十日游的宣传。
2: 有位老爷爷，他退休有钱有时间。
3: 我爷爷奶奶也想出去旅游，有没有好的线路呀？
4: 有啊，大孙子，你听我说啊。
3: 嗨，占我便宜。
4: 没有，给你推荐交广天马双卧一高十日游，福兰、广东、福建，美景美食深度玩透。
3: 这三个地方可都有点热呀。
4: 五月份不冷不热，大孙子你不用担心啊。
3: 嗨，你没完了是吧？
4: 有完有完，吃住行全都安排妥当，年轻人同样适合，拍照出片，美食拔尖，一块儿去吧，大孙。
3: 哎，打住，再使伦理根扣你钱啊。
5: 一口吃遍南方美味，一脚踏遍山海风光，湖南郴州醉人山水，广东潮汕老街烟火暖融融，福建厦门浪漫到不想走，全程景点大门票，必箱小交通全含，不购物无车厢纯玩团。报名电话213692，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好，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这位李医生发来信息啊，他说呢，想弄一台13或14的奥德赛，10万公里左右的，要原漆的，按最高配算的话，我得花多少钱呢？
1: 想的真好，
0: 都是自己想的，他得有啊，有没有啊？
1: 这奥德赛你想要全车原漆的，都想
0: 10万公里，
1: 大家都是这么想。哎呀，我买二手车全车原漆，
0: 嗯，
1: 但是你合计，这都多少年了？啊，
0: 对呀，
1: 那你就别喝全车原漆了，他只要没有换过件啊，没有大事故啊，
0: 就
1: 行了，
0: 就不错了，
1: 就可以了。
0: 对
1: 啊，对吧？不，这你十多年车补个漆不很正常吗？
0: 嗯，
1: 啊，磕了碰上的啥的啊，所以说你要是想买的话，而且你得明白啊，这个2013-2014的奥德赛，它可不是侧滑门的啊，
0: 嗯，
1: 你别整错了，说你还当成侧滑门的去买，2015才有侧滑门的啊，这个、提醒你一下啊，
0: 它不是侧滑门的，
1: 你是不是？就知道这个车不是侧滑门了，有的不知道，哎，我就想，哎呀，我想
0: 以为是呢，
1: 他以为这侧滑门早就一直都是侧滑门，不是啊，你自己想好到底是不是想要侧滑门的，
0: 嗯、
1: 侧滑门1314没有啊，
0: 嗯嗯嗯，
1: 啊，这是对开门的那种的，
0: 是哈、
1: 啊，
0: 这你得了解一下，
1: 对，
0: 另外这个你要全车原漆，这太不容易了，这可不好找，他说知道、
1: 哎、啊，知道的话，我觉得只现在奥德赛我4万多块钱吧。啊、哦，
0: 4万多块钱，
1: 自己去看一看啊，大概有4万多块钱，4-5万块钱这样啊。
0: 现在是不是奥德赛的车源还挺多的？
1: 哎，咱不敢说，
0: 不敢说，
1: 哎，不敢说，
0: 你得去看哈。
1: 对啊，不敢说啊，这不没有以前多。
0: 哦，
1: 以前多是为啥？
0: 嗯，为啥？
1: 你来买一台，我卖一台，买一台买。现在
0: 嗯，
1: 买一台，嘣儿一放，放好几年。
0: 嗯
1: 啊，你有一台车都能陪人家200多天，都能过生日，
0: 哎、
1: 你受得了吗？
0: 是，
1: 哎，不像以前了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还说这个车源多不多？我卖不出去，我为啥要收购？
0: 嗯、我就不囤货了。
1: 对呀、啊，你什么都是供需关系的。
0: 对
1: 啊，有需求，那市场有需求，那我愿意收高价位收购。
0: 嗯
1: 啊，你现在没有这个需求，你卖多便宜，我、
0: 嗯、
1: 都叫买涨不买跌嘛。
0: 那对，
1: 哎，那时候可能说，比如说一些车型啊比较火的时候，或者是那行情比较好的时候，
0: 嗯，
1: 相对来说这个，大家这个手里还有点钱儿啊，然后那个时候你想想，那一台车呀。开2年可能都能跟这个新车指导价格一个价格，
0: 嗯，
1: 也就省个什么购置税啊、保险钱。啊，你现在呢？啊，但那时候也有人买，也有人买，然后也有人收购，啊，就是这种情况。你现在没有啊，你就是得看了啊，有没有愿意这个。

0: 有没有是一方面啊。
1: 对，也就是说现在不像以前那时候车源那么的多，因为可能二手车商他也不愿意压着货了。
0: 你自己上可以上这个二手车上去转悠一圈，
1: 转一转。
0: 对，你看原来这一个展厅都摆不下，一个大的这个车商都得个四五十台库存，六十台，因为他一个月可能就能消化个一半，
1: 卖得快呀。
0: 现在十天卖三台车，
1: 那你说谁能赌这个呀？
0: 啊，十年卖三台车，然后大家还为什么这车卖这么贵？大家想一想啊，首先一台车的利润，咱举个例子啊，一台车利润，像十万块钱车，毛利润啊，他能看看就是万八千的，再举个例子。但是你抛出去，这个人员开销，这个车的自然贬值，比如说它超过了一个周期45天卖不出去，
1: 价格要降，
0: 这10000块钱，你觉得慢慢消化，发现投10万块钱，哎，
1: 挣不到那么多了，
0: 挣不到，咋整？那这车就赔钱。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的车可能到手奔卖了，以前是哎这4-5天到家奔就卖了，这台车挣了，但是那台车赔了。你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网上一些这个大的一些卖二手车的都是这样，这边谁赶着挣，那边谁赶着赔，然后最后发现一勾账，哎，没挣钱，白玩。
1: 对呀，这个你说这个现在就这个情况，行情就这个样子。
0: 哎，然后有的朋友就是他不理解为什么一台车啊，他这个说这个看那么高的这个价格利润呢，他现在也不看啊，现在为啥看？他的抵顶风险，这车慢慢一过度咋整啊，就消耗了。
1: 是哈。节目呢快要接近，BOSS 林发了好几遍信息啊，说今天是老林和何女士结婚30周年，作为儿子呢，看他们一路携手走来很不容易啊。他说30年是一段漫长的旅程，饱含欢笑、泪水、成长与包容。这份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感情，我都一一见证了。感谢二位的付出，同时也希望所有的夫妻都能够永远相互扶持、携手前行，不负誓言，白头偕老。借着我们交通广播的电波呢，想为老林送给何女士一首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啊，祝愿二位呢30周年快乐。
0: 好的啊，这歌已经是为你准备好了啊。
1: 是的，然后呢，BOSS 林说：“哎呀，老林能不能听到？您这样可以，我们还有回听吧？
0: 对，
1: 是吧？
0: 你不行，你给打个电话。
1: 对，你说老爸赶紧听啊，何女士
0: 点歌了。
1: 是的，是的，30年叫珍珠婚吧，应该是哈。
0: 这还真不知道。
1: 是，不容易啊。那么也把这份美好的祝福送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晴访谈，我是沈晴。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迎来了一位用坚韧书写人生，用责任回馈家乡的特别嘉宾，锦州市齐燕酒厂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那同时呢，也是全国自强模范荣誉获得者齐忠义啊，齐大哥，齐大哥，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谢谢。
0: 嗯，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哎，再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战役线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齐忠义。
0: 齐大哥呢，出生在紫荆山下的小齐村，童年呢，伴着家境的拮据和母亲的病痛，父亲拆房顶换钱的一个坚守，哥哥姐姐辍学养家的一个担当，那这些呢，都在他的心里啊，种下了正直和感恩的种子。从16岁卖桃子赚到第一桶金，啊，到熬夜呢学做豆腐、种西瓜成为万元户，再到承包荒山，啊，开这个环保的砖厂，建生态山庄和酒厂，齐大哥的每一步呢都是踏实和创新的。那么刚才呢，通过问候啊，大家可能会发现齐大哥的声音呢有一点哑，那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病啊。早年是被确诊为这个叫骨髓空洞症，是吗？
1: 是的。
0: 嗯，这个会导致这个声带的麻痹，但是后来呢，通过治疗，就是现在就是说话稍稍有点费劲，
1: 还好。
0: 但是这个丝毫不影响齐大哥呢，他的表达能力啊，那欢迎大家来听一听齐大哥在困境中坚守的日子，关于他的梦想、责任、感恩的初心。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在线收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通过手机来收听。如果您恰好啊手机在身边，也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这期节目。今天呢和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去过紫荆山吗？对于紫荆山你有什么样的印象和回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齐大哥呢聊一聊他这个不平凡的经历。那咱们先把时间回溯到他的童年。齐大哥，回想起童年来，您觉得那时候是很艰苦的日子吗？
1: 是的。
0: 嗯，您可以稍往前坐一点。
1: 好的。大家好啊。
0: 嗯。
1: 我是80年，1980年毕业，虚岁16岁，其实当时还不满15周岁。
0: 嗯。
1: 毕业后啊，这个家庭是困难，母亲呐，这个常年有病，父亲呢，这个又上班，又要家里又要维持家里，当时啊，个困难的，连给母亲看病、医院花钱，都把这个我们家那个主房的三间房的林木都这个拔掉，这个都换成换钱，这个看病和这个家的维持家用，
0: 就房梁都拆了，
1: 是
0: 可见当时日子是真的非常非常艰难啊。
1: 是的，确实是，真正的，看到了家人们，父亲呐的坚守，姐和哥们呢也早早都辍学，从小呢也给我呢这个大家留下了这个一定要坚定啊，这个信心，这小时候爱，一定，因为我老父亲呢也是老党员，也是老村长啊，当时爱，所以说呢，当时那个时候困难不准许 后也不准许抢的。当时啊，确实是教育我们，哎，所以说从小啊就留下了这个这个家庭的观念，这个。
0: 就不管说咱们生活多困难，但是一家人呢彼此扶持，没有放弃，而且永远做一个正直的人。
1: 是的。
0: 那是不是这些啊，父母啊，包括哥哥姐姐，他们当时这样，尤其可能是父亲影响更大一些啊，为您后来这种为人处事打下了一个基础呢？
1: 是的。
0: 嗯，
1: 是的，就是当时啊，我这个检查这个病啊。因为年龄小嘛。
0: 你是多大的时候检查出这个病？
1: 我这个毕业后，就是在这个是毕业后，当时呢也就轻，但呢家庭呢就是开始啊来到去到锦州来检查。锦州治不了。后来要到大城市，到天津，两个老大夫检查，这个就说这个病啊，告诉我家的大哥哥了。当时把我那个撵到这个那个怎么门外了，不让我听。不让我听，
0: 怕孩子受不了。
1: 对，但我感觉到啊，这个病是绝症不好治。然后呢，我哥呢，都告诉我，都交代我哥了。我带着你傻眼呢，是我亲兄弟。他说他这个病啊，过不去三十，他喜欢玩玩就玩玩，喜欢吃点啥就吃点啥。这个当时没告诉我，但我感觉到了这个病不太好。然后我哥呢回来以后，出医院以后说，哎呀老弟啊，大哥也带趟你到北京啊，带看一看转一转。我说哥，咱不去了，咱们回家吧。就是哎，当时这个病都也挺感觉到挺重。
0: 齐大哥啊，这个是非常小众的一个病啊，可以说是我认识齐大哥，了解啊，约他做这个节目之后，才知道叫骨髓空洞症啊，它导致呢这个声带的问题，同时好像对齐大哥的听力也造成一定影响。
1: 是的。
0: 啊，正值少年时期啊，然后得了这样的一个病，而且呢，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法。齐大哥，你是怎么转变的这个观念呢？
1: 是的，是这样。当时家庭的处境啊，就是说，给了我这个，确定我这个种病。我呢，当时我也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呢，我说如果轻，就是治。家里也没有这笔资，没有这个钱，来治这个病。更何况跟我这个判了这种严重的病，所以说我就更，我就回到家以后吧，我其实啊也想了两个路。当时啊这个挺踌躇的，挺两个路。什么路呢？一个是要么就大山里边，因为我的家乡就在这个山下嘛，知青山下。山里边都是树，就是想啊这个第一条路呢，拿上绳，因为家庭也困难，也没钱治这个病。所以说自己也要拿绳到山里边去，就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第一个路。第二个路要么就是活一天就拼一天。我呢就是没能够文化喜爱，就是呢心里话。当时啊我就后来选择了后者。就是说呢，咱们家老人给咱们生命了，咱们不能那样住，就还是要这个坚定，这个走一天，咱就开心高兴的去来拼一天干一天。 如果你看你要是如果那样去拿绳去走了，老人瞅着会更这个伤心，心情不好啊。后来选择了后者，这个后第二条路，
0: 勇敢的活下去，
1: 对，勇敢的活下去。对，
0: 但其实这个是挺难的一个事儿啊，但是我觉得很可喜的是，齐大哥今年已经是60岁了。
1: 我今年是62了。
0: 62岁。
1: 62了。
0: 远远活过了当年医生的预判，而且呢，自己也没有想到能做那么多事儿啊。那齐大哥都做了哪些事儿？一会儿咱们一点一点的给大家介绍。那咱先说呢，第一次自立就决定我要勇敢的活下去了。第一次自立是16岁决定去卖桃。
1: 对，
0: 卖桃，那当时还是做了一些准备的，就是，为了桃好卖，齐大哥呢小小年纪啊，把那个桃毛都给擦干净了，擦干净。然后是到哪儿？到咱们锦州烧过大坑吗？
1: 烧大坑，我跟您给大家啊，介绍当时这个情况啊，80年刚刚毕业，毕业呢，这个8月份。也就是正是这个还要早一点儿，我们
0: 下桃的季节，
1: 当时对了，当时山上还是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他摘了这个桃呢，我就去批发，我都记得非常非常清楚，这个桃啊是雪桃，是多钱一斤呢？批发的呢是1毛钱一斤，我批发了80斤，80斤，这个头天晚上啊，就运回家，头一家到家呢，这个又因为那会儿那个桃毛要插了半晚上，都插好了，装好了。第二天的早上，就骑车着拖上就烧到烧不大坑了。到烧不大坑啊，这个挺不好意思。这个那个时候吧，基本上还没有这个真打小事，不满15岁周岁嘛，就来卖桃是不好意思，一直啊没有拿出来。这个大家别笑我啊，别笑。这个当时呢，我看到中午啊都没好意思拿出来，这个搬到下午了，我说再不拿出来，人家知道你卖啥呀。哎呀，憋的脸通红啊，这个就把这桃子打开了，哎，还真好啊，就那么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把这80斤桃就都卖了。大伙儿后来有的还没有买到。对呀，吃着非常好吃。这样呢，我后来一算，去了8块钱的成本，挣了3.6块。这个高兴啊，太高兴了！
0: 人生的第一桶金啊，而且放在1980年，3.6块不少了，是吧？3.6块不少了，但据说那天还是淋着大雨回家的。
1: 这是。就是当时您说的是非常好的，当时3.6块顶2个，就是1.86块的临时工，都找不到。哎呀，这一天就是挣了2个这个临时工的这个，哎，当时还淋了一场大雨啊，回家到半路上下场大雨，但是高兴啊，那种高兴劲儿，这是太高兴了。
0: 1980年啊，那个夏天，如果呢您在烧过大坑买过一个小小少年的桃，那么那个人呢就如今啊在大家的面前，也谢谢当时买桃的人给了那时候小齐一个非常好的鼓励啊，觉得我这做生意我能养活自己，是吧？很开心。
1: 是的。
0: 那后来呢又开始尝试这个做这个豆腐。其实大家都了解，你做任何豆制品都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得起早，你还得干净， 啊，因为你这做豆腐过程中差一点儿，这可能豆腐就坏了。
1: 是的、
0: 那当时怎么想的呢？你是会做这个还是现学的手艺？
1: 这个，当时啊，就是我们家我父亲，带着，因为我小嘛，我父亲呢带着我呢，就是开始啊做这个豆腐。做豆腐呢，就是他要起早，爬半夜。那当时呢，我父亲呢也是，就是，办会，就是办还有点不完全会，完整会，这个做了一个月，说一个月，然后我看这豆腐做不到这个最好的这个质量，我这还不行，后来我就半夜去。到一家这个我那个师傅啊，这个高印做豆腐，但做豆腐的没有白天做的，
0: 对，都是凌晨就得起来，
1: 对的，这个凌晨得要起来，就这样学了三天，就是三夜啊，自己削啊，等回来那个走在那个山路上啊，害怕呀，所以说，但为了这个取经啊，学艺还要坚持、坚定啊，信心。
0: 就这一回就学会了，就真正成为一个会做豆腐的人。
1: 是的，
0: 啊，
1: 是的，再有呢，还后来呢，又传送了，交给了我们村民吴家的这个，
0: 你把这个手艺还传播开了。
1: 哎呀，是的，
0: 我感觉齐大哥呢一直是一个没有保留的人，就是会做豆腐的时候把这个手艺交给别人啊，后来呢种西瓜的时候，齐大哥呢根据他的这个善于思考的这个特点啊，他摸索出了叫什么叫一茬西瓜二茬菜，
1: 对
0: 啊，然后那时候就迅速的致富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啊，然后致富之后呢，又开始把这个种西瓜的手艺又分享给大家。那齐大哥为什么呢？就一般来讲，就是咱们有肉埋在碗里吃啊，你干嘛一定要把这个自己的经验告诉大家呢？
1: 是的，我呀，当时啊，小的时候也经历了很多。苦，这个当我起步呢，这个种西瓜啊，因为西瓜呢它又能够出两茬西瓜能呢出一部分资金，又能够种下一茬菜啊，当时呢第一年啊，我种了，我自己做实验啊，种了五亩啊，但是呢效果挺好的啊，又把呢当时啊菜呀、都稀缺，因为这个大庆啊油田的大车呀都到这儿来，有多少菜都能够拉种。哎呀，我这样一看呢，我就我们家村民都这个跟着来这个一起来种西瓜，来种菜，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三两年大家呢也都受益了，这个其实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小时候困难，那么我看到了这个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做，都好起来，都不要像以前那样那么困难。这个我也看着也高兴，大家呢都高兴，
0: 真好啊。好，我们让齐大哥呢稍稍休息一下，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啊，齐大哥可以喝口水、一会儿咱们就开始呢到中年啊创业攻坚这一段了。
2: 锦州新闻传媒无人机培训基地开课了 ，CAAC 无人机培训加考证，驾驶员机长班随报随学，咨询电话04163810666，报名方式请携带身份证到市府东路2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1楼锦州新闻传媒无人机培训基地缴费报名，学无人机就到锦州新闻传媒。
0: 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齐中义齐大哥，讲述呢他成长 创业的故事。虽然从小呢得了一个奇异的病啊，也导致了就终身落下了残疾。包括大家呢，如果刚刚听了我们的访谈，齐大哥说话的声音呢是很嘶哑的，但是他的表达是朴素的、清晰的，一直呢都觉得自己生活困难过。那如果有机会帮助大家呢一起过上好日子，那大家就一起过上好日子。青年的这一段走过之后啊，到了1987年了。那这个时候齐大哥所在的这个村上号召承包荒山种金棘林和果树。不知道大家当年了不了解紫荆山啊，紫荆山当时的自然条件是不好的，它的翻地工程量特别大，没有多少村民去响应啊，那谁不希望种块好田？但是呢齐大哥和自己返乡的大哥决定要承包150亩的荒山。150亩的平原可能尚可，150亩的荒山啊，那简直是一个我觉得和愚公移山差不多的一个工程量。那齐大哥来讲一讲，当时您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事儿？其实很冒险啊。
1: 是的，是的。当时啊，其实是很艰难的。家老人呢，就是还不希望，就是我们村民，就是95%以上，他都不让要。说树有病。这个你要从摘，那就是得多少年才能够这个树，我们百姓说的才能够成圣，才能够结果，才能够出钱。所以说这样的状况，当时的状况下啊，就是几乎人都不愿要。但是我这样想的，咱们过去的这个小时候苦啊，咱们受一些苦啊，还要干，还要拼。虽然荒山，咱们只要能够管理上去，付出劳动啊。这当时呢，我是这样想啊，咱们条件好起来的，还要拼，要干。所以说，把这荒山呢就承包下来，承包下来。我们那儿当时啊，我也亲身在现场，还有呢我们家的这个村民呢啊，我想说一个啊，当时是没有计划，说枸杞呀，这山地它不像平地，就是我想说我们那一个月呀，就是用铁锹来修那个山，得用那个土篮装那个，就是那锹用使一半了，不行了，挖不动了，换新锹，就那个那锹头就要换上一土篮子装，一个月，哎呀，是挺艰苦的。
0: 可以想象啊，那个时候就全靠人力。
1: 是的，
0: 现在想一想，就是自己都觉得自己创造了一个奇迹。
1: 是的
0: 顶住压力啊，开了这个荒山。但实际上呢，就像齐大哥自己说的，这个山你开出来，这个树你种上了，或者说原有一些树，它不会马上就变出钱来。那什么时候才见到效益？这个荒山开完之后。
1: 是啊，当时啊，就是5年以后嘛。五年以后，这个就通过这么5年的艰辛的劳动啊，这个开发这个荒山啊，小时候吧，路线的这个陆续的都结果子了啊。结果呢，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也高兴啊，啊，山也绿了啊，果子也成。成熟了，也能够变钱了，这样，当时其实，哎呀，一回忆这个5年啊，还是值得的。
0: 那时候主要种的是啥？
1: 我们主要当时是苹果
0: 啊，苹果，
1: 主要是苹果，
0: 苹果。5年了，这个结果，但我想一想啊，这个苹果没有结果之前，那这5年您是怎么过的？而且这个果树还要投入啊。
1: 这个当时我们就是同时也做豆腐和种西瓜，也来出钱来养山，来养山。 这个同时因为他不是五年一个五年，还有第二个十年，山上是要靠这个常年来这个维护的，来修这个黄山。
0: 这真是很厉害的一个事情啊。那后来呢，这个1993年的时候，也是为了给当时咱们这个山补充一些更多的资金，发现光靠农业有点慢，所以决定搞一搞工业啊，就弄了一个砖厂，是吗？
1: 是的，是的。这个砖厂呢，当时啊，就是咱们城市啊，也正要开发，国家形势这个开发建筑呢，我们就把我们那个村上过去放弃的这个砖厂啊，承包下来了。这么样，当时呢，是我这个大哥啊，他呢，他大。他带着这个，但第这个第二年，我哥呢去出车祸了，第二年那一年呢，正好呢，是天气发水，就是发大水，发水呢就是这个砖厂嘛就亏损了，亏损了，当年亏损了17万。
0: 1993年的17万吗？
1: 对，1994年。
0: 94年的17万。
1: 对了，我哥呢是11月20号去朝阳送工人，回来路上，出车祸了，他也没了。那当时呢，是我哥呢带着这为主，他人一没了，你说我们村民的这个人家血汗钱这一年，这个欠大家17万，就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我的嫂子，这个还也带一个女儿呢，她也要这个要生存呐。我呢当时就跟我嫂说，我说嫂嫂你放心，我哥这个债务，中意啊，三弟我来偿还，我来把这担子接下来，啊，17万不会有一名工人登你家门啊，管你要这个欠款工资款，啊，所以我这个第二年一年啊，这个好到第三年还有这个员工的票都在这个都给还上了，对。
0: 好厉害，应该说呢1994年对您来说永远是难忘的一年啊，天灾人祸债务，而且呢最重要的可能是失去了一直以来相互扶持的这个大哥，非常非常难的一年，但是也走过来了，
1: 走过来了。
0: 那这个事儿之后，到了2000年的时候，你又顺应这个西部大开发的形式，去宁夏开了砖厂。
1: 是的，
0: 因为齐大哥是对自己的家乡极其有感情的一个人，然后从小到大也没有特别远离过，这回怎么想的，跑到那么远？
1: 曾经是这样啊，大家好，我想跟大家介绍啊，但我从小啊，我毕业我就经常看新闻，看咱们新闻广播，这个新闻我每天晚上，那个时候是没有电话，就是都是看这个，就是电视，每天晚上7点钟。啊，看这个新闻，国家西部大开发，2001年，这个支援西部，我说我已经干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砖厂啊，对这个呢非常了解。那么西部呢，现在国家有这个，国家有这个。
0: 有这个需求，
1: 需求。当那我到那去一考察，确实是真正的需要啊，真正的这个企业需要咱们来，去支援。所以我呢就投入了300多万的这个资金啊。
0: 看到齐大哥很厉害，很有实力啊。
1: 到宁夏。银川自治区， 啊，进了一个大厂子。我呢当时是72个门3座大窑的这个厂子啊，在当地呢都是比较属于是这个头牌的这个厂子啊。当时又带动了当时的监狱啊，监狱里我们都去指导。帮他们把咱们的经验啊介绍给他们，
0: 真是很了不起。
1: 而且呢，我把咱那个砖又打成了，我叫齐忠义，把我的忠义这儿两个名字打在这个砖上，打在砖上。大家呢有的可以查一查，就现在有时候我来查还有呢，叫这个银川叫河东机场，就是银忠义机砖厂。这个厂子因为这个挺大的，就是我把这个砖呢又节能，给当地啊确实啊节约了这个煤炭的资源和土的资源，就是把它能够在这个钻研啊，把它那从我跟大家介绍啊，就如果说这块用土10斤的话，咱们就是7斤就能够坐下来，而且体又轻，砖质量又好，
0: 还环保。
1: 还好啊。
0: 是，这是能把自己的名字啊，就是打在这个砖上，就是每一块砖我都是有自己的 logo， 有自己的标记，坏了你找我，这是很有自信的一个事情。所以啊，大家可想而知，就是齐大哥啊获得的这个国家级荣誉，这是极其不多见的。这个是全国自强模范，是今年5月份到人民大会堂去得到的这个，而且是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啊。齐大哥呢也非常珍惜这份荣誉，所以呢，齐大哥不仅仅呢是说现在有这个叫紫荆山庄是吗？
1: 对，
0: 紫荆山庄现在是一边种梨，今年的梨已经成熟了，今天给我带了，让我先尝为快，就看闻着这个味道特别好。这个梨叫什么？
1: 黄金香
0: 啊，黄金香啊，这个梨啊，而且呢，现在呢也开始在这个做酒啊，咱们有小七村的这个酒，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也看过很多酒的配方啊，咱们这个酒呢是芝麻香型，而且这个原料当中还提到了板栗。啊，这个挺有意思。一会儿说到酒厂的时候，齐大哥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时候急着给大家展示一下齐大哥的荣誉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人啊，努力的去奋斗，不但是自己致富了，带着乡亲致富了，而且还想着为西部大开发呢做一些事儿。所以呢，咱们这一次的这个荣誉啊，实至名归。这是齐大哥自己努力了60几年获得的，那么同时呢，也是啊，作为锦州人，作为咱们家乡人，这是一个与有荣焉的事情啊，非常的了不起。砖厂这一块完事儿之后，这能折腾的齐大哥又杀回来了。那是哪一年？您是
1: 是2007年。
0: 对，因为有钱了这回。
1: 是的，我呢，又把咱们当时啊，自治区啊，各界的领导也留我，让我在那儿继续啊，支援那个当地的开发和呢指导。但我呢还是想念家乡啊，想念家乡。后来还是决定啊返乡了，回家来这个把咱们家乡啊，介绍咱们家乡。所以咱们回来以后啊，又做了咱们这个环保啊，这个环保砖，把咱们锦州的啊，咱们电热电厂的费用啊、废料啊集中起来啊，咱们这个做成这个轻体的这个节能环保砖。也我呢是当时是会长啊，也带动了咱们锦州啊周边很多啊企业，这个环保砖企业啊， 把这个呢，他那么利用了啊，又接这个又减少了他不能排放到任何地方，它是用污染的，但给它利用上又解决了不用往这个找地方来排放啊，非常
0: 就是这个生产线能够处理咱们一热电等这些企业这个工业废渣，
1: 是啊，
0: 这实在是太好了啊，要不然那个如果那每年都要排，仅仅是能作为垃圾，这不但是说没有经济效益，而且还有环境污染。
1: 是的，是的，我把咱们一热电啊、二热电，和铁合金合资啊，把它这个废物啊、废物利用起来。就是说，我呢，虽然说当时也确实这个辛苦啊，这但是看着这个心里边这个高兴啊，因为咱们做咱们正能量啊，咱们也呢没有做大的贡献，但是在力所能的啊，有所能的这个把咱们的经验啊，咱们这个。奉献咱们来锦州家乡，
0: 您这个贡献已经不小了啊，不要太谦虚，
1: 谢谢。
0: 那后来呢，在做这个紫金山庄的时候，也同样秉承了一贯的这个循环和环保的理念，您是种粮然后酿酒啊，然后再用这个酒的酒糟呢去做这个生态饲料啊和肥料，用养生态的畜禽，然后种生态的水果，应该说这个理念从您当年去宁夏的时候就决定去这么做了。
1: 是的，
0: 嗯，
1: 你看，齐大哥啊，向大家，汇报介绍，为什么我对这个咱们生态环保这么重视呢？就因为我呀，这个病。这个病啊，实打实说，是真的实在太难了。现在我其实还有一个小的秘密没有说，就是大家能看到我这手吧，就是这个手，我这只手知觉
0: 没有知觉，
1: 对了，他所以说我那又不能够像家人呐、都诉说，他家人就更会这个惦记，但是他知觉，但我始终锻炼他，就是每天来干，所以说这是啊，这个今天给大家呢这个介绍汇报，我这个想，这个环保啊，病也有多难，你看，知觉都不到，凉热，那么说大家大健康，咱们要生态，做生态产业链儿。咱们吃健康了，咱们大家是不是身体就好了？咱们少得病了。
0: 对的，是
1: 这样。
0: 是，应该说呢，齐大哥从小到大啊，因为小时候的贫困而感受到了呢这种勤劳致富的必要，因为自身的健康问题，所以感受到呢要吃好的，要喝好的啊，包括这个酒也是，因为当时听说有一些这个不良的厂商啊，卖一些假酒啊有毒有害的酒啊，所以您是带了一个团队啊去外地考察，具体都去哪儿了？
1: 是的，我当时啊，考察了一年，去这个四川的景德镇呐、山东啊，这个咱们东北呀、咱们黑龙江啊，咱们沈阳啊，就是，我都，你看，要做健康的好酒，就是说酒的品质要做好，包装的品质也得要做好，再有要考察咱们东北的粮食啊，这个还有呢，结合咱们家乡的这个，比如说板栗，板栗，咱们是它是一种粮食，因为我们这个山里边我们就有几千亩都是板栗啊。
0: 那您是先有的这个板栗，然后决定试一试能不能放在酒里吗？
1: 是这样啊， 咱们我小时候我们山里边呢，我承包的时候就有200颗板栗，这板栗可是好，是好的这个坚果啊，这个因为它不仅是粮食，它是那种甜啊，那种淀粉，它咱们产出来酿酒那是最美的，这个粮食，它这个原料了啊，它会呢给带来这个又香啊，又这个又醇厚啊，这个
0: 这是为什么会酒中有板栗啊？是当年在承包荒山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天赐的200棵这个板栗树，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不太了解，咱锦州是有栗子的，只是这个产量不是很大。看到咱们听众的留言，金尊优越说呀，你家的酒好喝。哎，这是喝过的啊，而且真的是自己家在酿的酒，也很讲究，就是酒厂呢坚持用山庄，265米的深水井，这井是明明白白让大家看到的，就是用这个井，然后呢原料也都是自己家种的啊，这个板栗树呢就是自己家山上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严苛要求之下，还是要窖藏到2-3年才去卖，这是为什么呢？
1: 是的，因为酒啊，它刚酿出来呢，它要有一个过程，要有一个存放啊的过程，就是越蹲，咱们大众家人们说的，就是工人说的，蹲上个3年5年，那会越纯越香，也越这个这个它的口味啊，它就转化成这个这个酸呐、脂啊，因为它纯粮食啊，它和工地的那是两码回事儿啊。咱们我呢，因为我是病人，我坚决咱们不能做任何勾兑的这个成分的那样的酒，咱们不能做。还有咱们要有呢，大窖要把它存放啊，像咱那个老窖池、老窖地下窖都要存上8年10年的，才能够越来越好。
0: 对。就是因为自己苦过，所以希望呢不要再有任何人啊受到健康的影响啊，这个理念真的很了不起。那其实齐大哥呢不仅仅是说呢努力的做好这个勤劳致富啊，生产好的产品，他也热心于公益。比如说呢，咱们这个生态果园就带动了本村和周边的100多人就业啊，大家都可以有活干啊，就是该摘果的摘果啊，该帮着酿酒的酿酒。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新冠疫情那个时候啊，齐大哥呢主动向传染病医院，其实这个传染病医院也在咱们紫荆山那边，
1: 是的，
0: 离得非常近。您在那时主动捐赠了50000元的款物啊，做这个卫生防疫。你当时是怎么决定的呢？其实你也不是说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1: 是的，是的，当时啊，就是我看到了咱们国家啊，国家有难了，咱们大众啊，这个都是这种疫情来了啊，都非常这个紧张啊。我当时就想到说，你看有病人，这个非常也都在有前线的啊，我呢也有义不容辞的啊，这个站出来啊，这一定要，因为有难了嘛，国家，我就想到咱们这个不奉献，把咱这个让咱们来的啊这个病人和医院啊，要这个杀菌呐、消毒啊，但是我把你其中股东啊，我最高最好的啊老酒啊献出来啊，这样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做一份这个应该做的啊，有难了嘛，就贡献，对，
0: 承担起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啊。从1980年那个 去卖桃子的16岁少年，辛苦一天80斤桃挣3.6块，那到了这些年当中呢，应该是一个很成功的农民企业家了，尝试了多条赛道啊，会酿酒，会种树，那另外呢，还提出了您在锦州市政协第14届委员是吧？那个时候还提出了打造网红打卡地，就是咱们最热门的叫农文旅的项目，那怎么想的呢？是希望更。

0: 三姐说的非常好，非常对。咱们过去的皇帝，干爹皇帝，因为我们在这儿老一辈儿四百年了，老一辈儿跟我们传下来，我们都有家谱嘛，都说过去的康熙皇帝来到这里，就是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执经召叙嘛。这是当时这个都有记载啊，山里边还有这个洗笔船呐、啊，有很多的古迹啊。我呢，在这山下也呢有折印，有义务啊，为我们这个紫荆山，为我们家乡啊，这个写出来。啊，咱们呢，就是能够领呢，咱们让咱们市民朋友们啊，这又离家近又方便啊，咱们以后呢，这个让越来建设的越来越好啊，大家游玩的方便啊，这是这样。
1: 真的很好啊，这个想法。而且齐大哥说的这个，康熙路过这块，这是真的。啊，因为他有这个祭祖啊，有这个叫东巡，康熙东巡回到这个当时的盛京啊，去这个祭祖，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每一次这个路线啊都会路过锦州这个位置啊。哎呀，也是期待咱这个齐大哥心里期待的咱们这个农文旅的项目啊能够越做越好，带动呢紫荆山地区的观光旅游农业发展。看到光谱啊，说，祝这个致富带头人啊，齐忠义先生能够身体健康。还有像是金尊优越说呀，我去过老齐家的山庄，亲眼看着酿酒的过程啊。而且我金尊优越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啊，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大酒厂工作过，所以他懂。
0: 谢谢啊，欢迎您再次光临。
1: 其实呢，我跟齐大哥在整个沟通和联系的过程当中啊，给我印象最深的，甚至说是一下子触动我的是什么呢？是前期我把这个今天要聊的内容做了一个采访提纲，我发给了齐大哥。因为了解我的听众都知道，其实我已经够严谨了，但那天呢打错了一个小数字，然后齐大哥呢是很认真的截屏，然后发给我，告诉我，我就知道他为什么能够成功啊！就我们今天的这样一次聊天。一次对话啊，里面微小的错误，我都能想得到。可能齐大哥现在眼神也是不是特别好了，
0: 是的，
1: 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看的啊，然后及时的跟我沟通，而且呢，一直充满着这种谦逊啊，充满着这种对家乡的热爱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事儿，特别高兴啊，能够认识齐大哥。那很多人也都说呀，这60多岁了，身体还不好，听力啊，嗓子。还有这个手没有知觉，那么这样您还在不断的想事儿，在做事儿，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给年轻人？啊，因为很多年轻人呢也会迷茫，也会不知道做什么，也会觉得我这天崩开局，我什么条件都没有。那齐大哥，啊，对他们说几句话。
0: 好的，好的，好的。大家好啊，我呢，这一生，小的时候又艰难又很苦，但是通过这个拼搏，到后来我又感觉那种啊那种开心，又能够快乐啊，那就是把那个病去掩盖过去了啊。你看我讲就是这心里话啊，大家那个能理解谅解，就是说我希望啊咱们大家啊年轻人啊有一些小困难不要紧，振作起来，一定会好起来，咱们努力拼搏啊，这个国家的发展都非常非常好，很快。这个忠义呢大哥呢也希望大家啊，这个到我山庄啊，到咱们紫荆山啊去这个去做客啊，做客。
1: 好，谢谢齐大哥呢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带来他成长的故事，也给了年轻人一些鼓励，就总结起来就别怕，是吧？
0: 对
1: 好了，我们今天的

0: 节目呢就是到这里了，感谢齐大哥的到来，也希望呢真诚的邀请啊，咱们这期节目没有任何的商业宣传的目的，是真诚的希望啊，大家有时间去紫金山转一转，秋天来了啊，这个梨也熟了。好了，齐大哥和他今年这个丰收的梨一起等候着大家。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欢迎大家光临。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这是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新老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特别多的听众呢，是通过呢电波的另一端，通过电台，我们在收听着我们星光夜话这个栏目。但也有的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呢是在走进了直播间，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里，我们大家共同的去聊一聊，我们共同的去互动。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里，我们就像这个片头所说的是这样。英年好，现在我们的听众都是在进行问候哈，我们刘青啊、英林呐、有很多的，这一看来的吉星高照啊，就是好多的听众，都是在互动，还有很多的外地的听众，就是我就不一一向大家问候了啊，特别感谢大家啊，那么。就是我们可能这一段时间呢也始终是在聊，因为我们这节目本身呢就是在聊我们的，因为它是个心理情感类节目嘛，对不？本身呢可能大家说那杨老师、燕秋老师干嘛，他就是研究心理的，对，就是研究心理的。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在生活中可能就有一些事儿被戳中，有一些事儿呢，或者有一些人，或者有些情境，我们可能就不知不觉的就被戳中了。那么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可能我们讲到了很多情感的事儿，包括中年女性的一些情感，然后呢可能在这里面也就是这几天呢，大家可能在后台，可能大家都看到了，都说老师能不能聊聊办公室的这关系如何相处？我就总想给大家聊，但是这两天始终就没聊上，始终也没聊上。那么在这里面呢，今天呢，其实我想和大家聊的呢，我还是想从哲学的角度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亲密关系。其实婚姻呢，一定是亲密关系里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因为亲密关系要通过什么？通过这个婚姻来表达的，因为它是一个表象，它就是一个表象。那么在这个里呢，在聊这个，我想通过哲学聊的时候呢，那么在今天呢，就有一位家长特别着急，他说：“老师，我想和你在直播间里聊一聊我家孩子的事儿。”我说：“可以。”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来看看啊，就现在我们大家来看一看这位家长，他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困境，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困境。他是这么说的哈， 燕秋老师您好，你看一说燕秋老师，这一定都是咱们的老听众，一定都是咱们的老听众。我经常在电台里收听你的节目，今天我是第一次走进直播间，看到了你很亲切。这事呢，就是我一开播的时候呢，就是开播之前他就跟我俩聊了这个事儿，然后你看啊，我们接下来看他到底遇到了啥事儿，然后呢，我们遇到啥事儿，看到他遇到啥，因为啥，我感觉他挺着急，挺着急啊。他说我有个事儿呢，想跟您说说，心里实在是憋得慌。我家女儿呢，之前处了个对象，怀孕了，我们本来也高高兴兴的准备婚礼，结果呢。她怀着孕，可能也有点任性，跟婆婆家提了一些要求，婆家那边呢，婆家那边没有100%的答应，没有100%的答应，是不是说她提的要求，婆婆家有的东西是答应了，对不？但也有的可能没有答应，对吧？然后你看呢，接下来说，我女儿一赌气，说不结婚了。现在呢，孩子也生下来了，对方那边对孩子也不闻不问，也不来看。我女儿现在特别痛苦，整个人都垮了。燕秋老师，您说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哎呀，我们其实我真的就是要反复看看他给我打的这几个字哈，在这里我特别要求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事儿，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看他这个啥情况呢，就是女孩呢初恋恋爱期间怀孕了，然后呢在提结婚的一些条件的时候呢，要求的时候呢，这女孩也挺任性，不结婚了，然后不结婚了以后呢，可能这一下子事儿就撂下了。现在孩子生了以后，对方也不管了。现在他的女儿很痛苦，就是这个事儿。在这里面，我特别希望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和这位家长呢，我们一起来聊聊他女儿遇到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感觉这个事儿挺现实，说心话挺现实。在这个里面呢。首先第一个这样哈，这位家长哈，我感觉你先别着急哈，就是我能在这个里面我能看得出来哈，你特别真的特别心疼女儿，也特别心疼就是刚出生的孩子，当然了你最心疼的还是自己的女儿，就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咋办了哈。但这里我想先问您几个事儿哈，你也别着急，就慢慢说。就是当初你女儿你说提出一些要求，大概是哪方面的一些要求呢？对方有的答应，有的没答应呢？比如说是彩礼呀，还是房子啊，还是婚礼的一些形式上呢，还是其他方面的事儿呢？我倒希望这个家长呢，就是先我们先看一看哈，就是就咱就慢慢聊哈，因为这个事儿吧，你说的这位家长说的事儿，可以说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确实有啊，真是有。我在做心理咨询工作的工作，我都能感觉到了啊。家长说了，就是婚礼上那些安排，彩礼对方答应了，就是房子加名这些事儿，我们提了以后，对方不太同意。其实我们也不是非得怎么样，就是觉得女儿怀着孕嫁过去，总得有个保障吧。结果婆家那边觉得我们要求太多了，谈着谈着就僵了。哎呀，关于这个事儿，那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大家现在来看一看啊，就是一个在恋爱期间哈，这个女孩哈，其实一个女孩呢，就是女方嘛，别说女孩，就说女方嘛哈。哎呀，特别感谢哈，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哈，吉星高照。然后感谢宋佳哈，就是每天送出的爱心，特别特别感谢。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就是关于说的 房子加名这个事儿，咱就说房子加名，说彩礼他可能说我不太清楚你们谈多少啊，但是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哈、啊。但是房子加名这个事儿，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可能没有达成一致哈。其实关于彩礼呀、啊，房子加名可能也是彩礼的一部分，可能对于女方来讲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哈。还是说彩礼是彩礼，房子是加名是加名哈。其实从中国咱传统的就是嫁娶的这个礼仪上来讲哈，就是婚礼婚姻确实有彩礼这个讲究，真的是有。这是老祖宗留下了一个礼数，老祖宗留下了一个礼数，他其实本身呢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呢就是房子加不加名，说心里话这是最近几年才兴起的，最近几年大家这才是说的，就女方要求男方，就是对男方的一些要求。这位家长说了，对对对，就是房子加名这个事儿，婆家那边特别抵触。哎呀，其实关于这个事儿呢，那么这位家长哈，咱慢慢聊哈。假如我聊到奶奶说话呢有点轻和重，也请你挺包涵啊，特别特别希望请你包涵一下啊。因为在这里面，这位家长啊，就是关于就是男方的就是这个结婚之前啊，给女孩就是把女孩的名字加到房本上这个事儿哈。其实这位家长，就是我咋想的，就是您换位想一下啊，换位想一下，其实不管是男孩也不管是女孩啊，就男方和女方不管，其实都是父母辛辛苦苦养大的，他们成长的过程是平等的，人格都是平等的。男方那边呢娶媳妇儿，咱中国的传统的礼仪来讲，他有彩礼这个礼数这一说，然后男方呢可能又是彩礼又是房子了又是婚礼。其实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可能他得把大半辈子的积蓄，就是甚至父母嘛都得拉饥荒抬账的，然后就是都搭进去了，都是为了孩子，都是为了孩子。如果女方这边呢可以说拿到了彩礼，还想房子加名，甚至把男方整个家庭都给掏空了。其实这位家长哈，假如您作为男方的父母的话，你心里是啥滋味呢？可能我这个比喻，我这种说的可能也不一定特别恰当啊，就是这位家长哈，我想想，你作为假如你是男方的父母，你心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呢？你看我们这家长说的，我们当时也没从这个角度想过。其实这位家长呢可以那讲，我理解你，其实你这么说我特别理解你。其实可能每一个当父母的哈，都想给儿女最好的，都想给儿女最好的，然后因为给女儿最好的是为了啥，想给儿女一个好的生活的保障，这是每一个家庭，尤其是女孩的家庭，因为咱中国传统来讲总是认为女孩在这婚姻里相对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弱的那个部分，相对比较弱，所以呢就想给弱的部分呢给点依靠，一点倚仗，给点依托。但是事实上呢，可以说就是这个社会中吧，就现实中哈，确实有一些女孩，真的是有一些女孩把婚姻当成了一个敛财的手段，把婚姻当成了一个敛财的手段，要了彩礼，要了房子，然后房子又要加名，什么层层加码，得寸进尺。去有没有这样女孩？确实有。男方呢可能一开始忍了，但心里那根弦迟早得崩断，因为他太紧了，他迟早会崩断，因为他这个能力还是有限的。因为婚姻嘛，你看我民法典也是那么讲的，婚姻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应该就是平等的，应该就是平等的。如果一再的要求对方，人家付彩礼了，然后婚礼也答应给好好办了，然后一再要求对方，就不断的试探对方底线的时候，表面上我们好像在为自己争取一个保障或者一个权利吧，对不？但实际上我说句心里话，在这个社会中来讲啊，你看我们这个，我们这叫啥呀，用户叫1083，这个是一个名哈，他说了自降身价。这个我们 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太贪心的结果就是被抛弃。然后还有一个听众写的叫自降身价，是在这个里面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就是这位家长哈，我们在聊，就是我们听众呢，可能也把自己的想法呢，就是说出来，在这里面这位家长哈，就是我们一起聊，就是你别上火，你也别太那什么，就是我说不上火啥呢，就是就是别听到听众大家一这么一说，是不是对自己这种谴责呢？不一定，因为大家把这些想法说出来，重点的，观念都是想帮你，都是想帮你的，希望呢能够真的看清自己，看清自己。我们这任家长说的“自降身价”这话怎么讲？咋说呢，就是这个所谓自降身价，就是其实这位家长哈，你想哈，就是一个女孩，她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就一个女孩摆在什么样，或者是一个女方在婚姻中还没到婚姻呢哈，在这个谈论婚姻的过程，你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如果你觉得自己值这个价或者值那个价，然后呢实际上当把做一个标签儿这个价格来讲，是不是把自己当作商品来谈了？大家想想，我们这位听众说的，这娘俩一样一样的，一样一样的。慢慢，咱慢慢和他一起聊聊哈。其实婚姻呢，可以讲不是买卖，婚姻真的不是买卖。女方呢，我相信你是为了给孩子一个保障，绝对不是为了卖闺女，我相信你不是为了卖闺女。但是如果你像你女儿这么去做的时候，家长是不是也有你的一些想法啊，也有你的一些想法啊，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你越用这物质去衡量这段关系的时候，越是用衡量关系，你又对方就觉得你图的是啥呀，不是感情的问题，不是你想走进婚姻大家一起稳稳当当过日子的事儿，而你图的是钱，图的是物质。实际上在婚姻中没有物质呢，说句心里话，过起来很不容易，有这个物质呢，确确实实生活过得要舒服的多的多。如果要是这么总是这么谈的时候，就是本来有感情的两个人，他俩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一定还是相处的过程还是有一定感情的，硬生生的把这个，就是他把背后的那个他俩这种关系什么这个底层的动机给改变了。一开始动机是啥，两个人在一起走到一起好好过日子，但在谈论的过程中，动机就谈论成了什么，谈论成了一个买卖，谈论成了一个买卖，感情就谈没了，感情就谈没了。我们就是我们这个这位听众网名就叫我们哈，他说燕秋老师的脾气真好，总是笑眯眯的。所以大家你看哈，就我们这位家长哈，就是可以说我相信女儿和这个当时他那个对象哈，一定是有感情的。一定有感情的，但是你就这谈的过程，真的硬生生谈成了生意，谈成了买卖，就是把这个感情吧，它的内核变了，它的动机变了。一开始为了好好过日子，希望呢双方家长呢就是按照这个礼数呢把这个走完，然后哎挺好。但是谈的呢，就是你要不达到这条件，我不结婚了。你看，就是动机就变了。动机就变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动机一变的时候呢，那么成买卖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感情就没了，感情就没了。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位家长啊，他说：“燕秋老师，您说的有道理，那您的意思是，我女儿当初提的条件确实有些过了。”在这里面现在是啥？这位家长哈、啊。咱先不说孩子提的过或者是不过，也不提他提的邀请是对还是错。其实对与错呢，在这个里面呢，如果你双方假如都能接受，那你就记，其实没有对与错，就有匹配和不匹配，没有对错， 不能用对错来衡量这个，就是一个女孩在婚前的希望有保障，这个心情说句心里话是可以理解的，不是不能理解的。但是家长呢，就是这位家长哈，咱们还得结合咱中国的现状，我们说大实话，真的结合这现状说点大实话，在恋爱期间，尤其还没有领证呢，还没有举行婚礼呢，仅仅就是因为怀孕就提出一些要求，而且这个要求从这个现代社会，因为从民法典来讲，是不是有一点苛刻？因为民法典呢，在里面你好好看一看啊，因为他在这里面有婚前财产，有婚后财产。房子呢，人家就是男方买了，应该属于人家的婚前财产。那么作为女方来讲，你要有一个保障，那么你作为家长，女方的家长，你要想给孩子保障，你是不是你把这保障放到对方家，让对方给保障？你说别说掉价不掉价的哈，就说啥意思哈？你是不是你要想有保障，那么你作为一个亲妈来讲，那么你给孩子有保障啊，对不对？放到对方的人身上的时候，你想想是不是求人的时候，人要求人的时候，你是不是有点低气呀、啊、有点在这个里面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啊，对不对？我们这个听众我们这个听众就说了，当妈的也不管管自己的孩子，这会儿出问题了知道着急上火了。哎呀，有些时候都没遇到过这样事儿，遇到了事儿呢，没遇到事儿的时候可能，哎呀，就是人都是在遇到事儿的过程中成长嘛，慢慢成长。嗯，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尤其在咱中国呀，中国真是那样，就是说仅仅就是因为怀孕了就提出各种苛刻的物质条件，可能是事先我想可能是男方对这你女儿可能也挺好，然后呢两人处也挺好，婆婆家对你女儿也很好，如果要不好，我想你女儿也不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对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但是如果你看吧，又没领证，又没有婚礼，然后孩子还没有完全出生，那么你想个对于中国的男方家长家庭来讲呢，说句心里话，就假如你是男方的家长，那么你对这种行为，你的是把他高看一眼呢，你还是给他瞧不起他一点呢？你想想，假如咱换位思考，先别说男方做的什么样，你就想想这位家长，假如你是男方的家长，那么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对不？我们的家长说的瞧不起这么严重吗？因为你是女方的家长啊，因为咱这个听众里有很多都是男方，有家里有男孩的男方的家长啊，其实在真的就是这个里面真的是涉及到了，别说严重或者不严重哈、啊、假如咱换个角度讲哈、啊、就是这位家长哈、啊、就是你是婆婆，你会怎么想？你是婆婆，你会怎么想？你会这样的对这样的儿媳妇，你心里的什么样的感受？你信得着他吗？你信得着他吗？真的就是我说句难听一点啊，做一个假如的假设，那么在这里面通过婚姻骗婚的有没有？有啊，不是没有啊。你就这里面房子，现在毕竟中国老百姓来讲，那是大半辈的积蓄啊，然后甚至把一生的积蓄都放在里面，然后在这里可以写上你的名，那就相当于给了你彩礼又给了你半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如果你孩子留下行，留不下呢，那么这个房子是不是已经分走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做一个男方家长的担忧，我也挺希望这位家长啊，这位家长，这位妈妈，你也能要理解，你真的需要理解。因为在这个里面其实你就想一下，那么你假如你是婆婆，你是不是心里也得犯嘀咕啊，还没进门呢就仗着肚子里有孩子了，然后就看各种条件，又要房子又要家名呢，这以后进了名进了门，那不得骑到我儿子头上拉屎啊。嗯，然后这个日子说起来过起来 能舒服吗？就一开始就打下了很就是一个不特别愉快的那个底子，那么接下来走起来就不太容易。然后我们这个听众说了，我们说了，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嗯。然后你看我们这家长说，哎呀，您这么一换位思考，好像还真是这个理儿。其实对吧，你看吧，其实这个里面吧，就是有的时候吧，我也特别感谢这位家长啊，你把这事儿放到咱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就来一起讨论。因为在这个里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听众啊，包括你看我呀，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说一些比较过分的话，一针见血的话，或者比较尖锐的话，但是就是着急。说句心里话，这位家长就看着你着急，为啥着急呢？就是孩子这个状态咋处理咋解决呀，对不？其实在这个里面嘛，其实有个非常关键的区别，就是时机的问题。这个时机的问题，就是假如我你举个例子啊，假如你们已经结婚了，孩子呢他们俩已经结婚了，证也领了，婚礼也办了，孩子呢已经出生了，就是家庭整个这个四邻八柱的稳定了，四邻八柱都稳定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记住，公公好也好，婆婆也好，岳父也好，岳母也好，那么会全心全情的去倾注到他们这个小家庭里，支持他和帮助他。但如果还四邻八柱啥都没有呢，说句心里话，在这个里面不一定能够真实真正的把这个全部的精力都倾注到这儿。所以在这个里面，我感觉这是一个时机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就是说，因为婚姻是啥呢，一定要法律关系建立起来，一定要这个关系建立起来。然后呢就是感情基础呢也要通过什么，通过婚礼去升华。你看婚礼是个仪式，但是呢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仪式感特别的重要，因为仪式感在每个人的心里是什么？它在这个里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叫经验册。可能大家说啥叫经验册？以后给大家讲哈。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是一个痕迹，只有这有了这个痕迹了，你就记住，通过这个来升华，通过这个来升华。如果要是没到这一步的时候，你在婚前就是谈婚论嫁的时候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和要求，就说的你合理的行，不合理的要求，那么互相谈，然后你女儿说那我不结婚了，那男方不结婚就不结婚吧，对不对？所以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呀，这个我说句实话，是不是就趁火打劫呢？反正我已经怀孕了，你是你，就好像是你家孩子似的哈。其实这种做法啊，本身就啥，我感觉提的时机不对。我们听众说了，实话都不好听。哎呀，有时候真的实话忠言逆耳啊，这话真的有道理，实话都不好听，这就是忠言逆耳。然后你看我们这家长哈，又说了，我们这家长打字也挺快呀，我感觉要我打字我都打不了这么快。他说的，燕秋老师，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我女儿确实老是把我给你们家生的孩子挂在嘴边，觉得这是筹码。哎呀，说句心里话，这就是关键所在呀，这就是关键所在呀。其实这种心态在这里面呢，你说你家孩子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我跟你分享，就是孩子吧，就你家你的女儿啊，表面是在争取自己的权益，但骨子里是啥呀？骨子里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施恩者的他们家的大功臣的位置上了，他把自己的位置放到，就是我给你们家生的孩子，你就欠我的，你就应该给我，你看把自己做了一个施恩者的，就是这个位置上，我是你们家的功臣，是你们家的功臣。有的时候人呢，人的心里一旦就是形成这个，就会无底线，就会有的时候就会无底线。因为我是功臣，我是功臣，那我就是祖宗一样，那么你得供着我。你是那么想的，但对方呢，对方不一定那么想的，不一定把你当祖宗一样供着，对不对呀？然后就是 然后他就是其实一旦就形成就是啊，我就对你们家功臣，那心里就有个你们家我给你们家生了孩子，人家永远也还不清，就认为他们家是永远还不清的。其实上在这个里面，可能你的女儿觉得自己是在，就是说我怀了你们家的孩子，就是在抬高自己的身价，但实际上恰恰相反，恰恰相反，你把自己当功臣了，把认为对方就是当作欠债的似的，好像你是个债主似的。其实这种关系本身呢，其实婚姻就是个平等的，你本身就不平等的，婚姻本身就不平等，没有平等就一定没有尊重，你一定记住这一点，尊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才发生的，你没有平等的就一定没有尊重，一定会没有尊重的。他觉得自己是在要求对方在尊重他，实际上呢，他从一开始他没有尊重到对方，那么你没有尊重对方，就是这些都是互相也是对等的关系，你没有尊重对方，对方也不一定不会尊重你，一定不会尊重你。我们听众说了，功臣也不能要人家要人家的家产呢。所以吧，这个尊重特别的重要，这个尊重特别的重要。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你想要安全感没有问题，说句心里话，就是未来吧，就是尤其现在这个咱民法典出台以后呢，大家也要在这个里面呢，我不给大家普及法律知识了，因为我其实我大学是学法律的，我研究生学的心理，但是呢我也不给大家普及这个哈。但是在这里面，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民法典，可以真的看看民法典，因为民法典在这个里面呢，对于婚前财产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有非常明确的规定。然后呢，对，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呢，就是在婚姻中，两个人彼此尊重特别的重要。婚姻中两个人的彼此尊重特别的重要。如果你要想有自己要有这个底气，你就记住，底气是谁给的？是自己。一定来追自己，不要就是在婚姻中向外求，不要向外求。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的这位家长哈，我再说点实话，我也不知道能这个我希望呢，其实在这里面真的就像我们那个刚才听众说的，实话可能都不大好听哈，忠言逆耳嘛，对不？如果更深层的说呢，其实你家的姑娘呢，就是，不懂什么叫尊重，不懂什么叫尊重，她就所以她没有尊重到自己，没有尊重到自己。为啥这么说呢？其实一个真正尊重自己的女孩，一个能够真正尊重自己的女孩，她不会把自己当作成马的，不会的。然后呢，她因为不会把自己当作成马和对方进行，交换对方的服从。交换对方的条件，他不会的。一个真正为啥我们传统就说男孩要穷养，女孩要富养，女孩富养呢，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男孩穷养是意味着什么？不，这里和物质条件，人们可能说女孩那就是让男孩就是不给他什么更多好的生活环境，女孩给他好的生活环境。其实，男孩穷养，女孩富养。男孩穷养意味着什么？是让他有斗志。我们吉星高照说奋斗，对。男孩是需要他有斗志，培养了他的斗志，培养他那个韧性，培养让自己呢去努力奋斗的这个精神，人的精气神要男孩要培养这个。而女孩富养是什么？他内心的精神的心理的高级高尚，而不是说去依靠去依赖别人，把别人作为自己的靠山。如果一个女孩把别人把就是对方作为自己的靠山的时候，那你就记住，那么你永远都是那个祈求者。那么你什么事儿手心向上祈求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听众说了，这有点让男方看不起了。那么男方呢，自然他看不起是一个不是说对你女儿有多么不好，这是一个社会心态，这是一个社会心态。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你的女儿就以为，哎呀，就是把自己呢，就是你看吧，作为一个 把他真就把自己做一个筹码了，你女儿就把自己做一个筹码了，但是做一个真正尊重自己的女孩，真正尊重自己的女孩，她不会觉得我怀了孩子我就高人一等，她不会这么想的，她非常心里很清楚，怀孕生子是自己的选择，怀孕生子是自己的选择，这个选择本身实际上是有力量的，就你的女儿选择了就是怀孕了最后把孩子生下来，其实是一个母爱呀，是一个力量的，是一个非常有力量，它也是很伟大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不是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欠条，它不是无限透支的欠条啊，就是说呢，假如拿孩子当作筹码去要挟对方，表面好像为自己争取了各种利益权益，对不对，实际上说句心里话，贬低了自己，肯定首先第一个你没有能力，对不对，你没有这个能力，把自己本来生孩是一个很神圣的事儿，变成了一场教育的砝码，变成了教育的砝码，我感觉这真的就是这个做法，我感觉是做法的问题，不是抬高自己，是把自己哎呀降低了，就贬低了，是把自己贬低了，所以在这个事儿呢，我感觉从头到尾看呢，表面上是彩礼啊、房子啊、婚外这些外在的东西在闹的，但是从根子上啊，从根上来讲，就说是你女儿在孕期，她最需要安全感的时候，一个女人在孕期的时候是需要安全感的，她没有得到她想要的那份确定感，而她想要的确定感，这个要的内容是需要调整的，那个时候真的她真的是需要一个调整，因为一个孕期的女人呢，需要确定感，需要安全感的，有很多的形式的，她是有很多的形式的，有的姑娘是向外求，你比如像那姑娘要求房子家名的彩礼呀、婚礼呀，要风风光光的，她觉得这些外在东西捏在手里攥在手里心里就踏实了，其实但问题是啥呢，就是当安全感建立在外界的时候，如果安全感建立外界，她就永远不能不在你自己的手里，永远不在你自己的手里，别人给你了那你就有，别人不给你的那你就心里就慌了，你就心里就慌了，就没着没落的了，心里就慌了，然后你看啊，我们这个家长，我看他在打字，看看他打的什么，这家长说了，老师您说的对，我女儿就是这样，她总觉得婆家不答应她的条件就是不在乎她，哎呀，其实这也是关键的点，一个女孩真正的她的骨气，她的骨气，她的底气，她的安全感，说起来一定是来自内在的，一定是来自内在的，啥意思呢，也就是说她心里可能有一个笃定的东西，她心里有一个笃定的东西，就是说我选择了这个人，我选择了这段婚姻，我选择了迎接这个孩子，那个选择的本身实际上是有力量的，这个选择的本身实际上是有力量的，她不需要靠别人答应她几个条件来证明自己是不是值得被接受，她不会这样的，但这里也不是说你姑娘提的要求就是错的啊，就是婆家答应不答应，对错咱不分这个对错，只是说呢，你姑娘把这种选择的方向放到了外面，而不是长在自己的心里，不是长在自己的心里，你就听听哈，就是特别，你要是把这种应该把这种劲儿哈长在自己的心里，就是一种安全的、确定的。你看我们听众说了，骨气是自己给自己的，可不是要来的，对，它不是要来的，首先要看清自己，首先要看清自己，其实在这里我要跟你讲一下啊，其实就是不管呢男孩也好或者是女孩也好，在感情里说起来，在关系里边嘛，都是有自知之明的，都是有自知之明的，啥叫其实任性啊不是问题，亲你家孩子没达到条件啊，我就不结婚了，对自己说句心里话，对自己没有负责任，对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太负责任，也没有太负责任，其实任性真的，为啥我说任性不是毛病呢，因为谁没有个脾气呢，你想想是不是，但任性归任性，你得知道自己在这段关系里的分量是多少， 这段关系里的分量是多少，你也要看你俩的关系的年龄程度是多少，是多少。可能这话听着有点扎心，有点扎心，但是感情这个东西需要衡量的，感情这东西需要衡量的，关系是需要衡量的，不是说谁爱谁多一点，谁付出的就是多了或少一点的，就是因为对方愿意给你做到哪一步，对方无论是男孩和女方，女孩啊，对方愿意为你做到哪一步，你自己心里得清楚，得清楚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对方的底线又在哪儿，你必须得清楚。你看我们听众说了，还是认识不太高啊，认识不太高，认知，对，认知水平不太高，还是认知水平不太高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能你女儿可能只是想到了，想到了自己的底线，你不答应我这条件，那我就不嫁了。但他从来没有想到对方也有底线呢，对不对呀？对方也有底线呢。一个普通家庭拿出彩礼，然后又准备了婚房，对吧？然后这也是他们可能给出了最大的一个诚意了。在这个基础上，你还要加码，对不？可能对方就是承受不了了。所以，当一个人能承受的时候，我想他一定还是想承受的。毕竟相处了这段时间，而且还有了这样一个爱情的结晶。但是呢，如果一个太重的太沉的这种情感，就容易给压垮了，可能压垮了，可能你作为你女儿来讲，没有真正评估到对方的这种压力的底线，所以可能给压垮了，给对方是压垮了。哎呀，然后可能你女儿就认为啊，她不答应我的条件，那就是不重视我；不答应我的条件，那我就不结婚。其实在这段，可能在这段感情里吧，就是这你女儿可能还没有真正评估好，可能，对方呢拿出自己对婚姻的诚意，但是你女儿在对方的这个关系里的还没有重视到重到那个份儿上。可能还没有重到那个份上，这话不好听哈，但这是事实啊，话不好听。你重到那个份上，人家就是可能也能做了，但是没重到那个份上，话不好听，但这是事实。我们就现在咱聊，就是咱们就慢慢就这么聊，因为我想跟我要就是能都顺着你说，我们就记住问题，你也解决不了，你也解决不了。我们的家长说的，燕秋老师这话太直接了吧。嗯，确确实实这话不好听，确实不好听。像我们听众说的好，就是忠言逆耳，好听的就是真话都不好听，真话都不好听。我也知道这话比较直觉，真的，我换一个方式啊。感情呢，有的时候咋说呢，就像一杆秤，像一杆秤，两边放的东西可能都差不多，它才能平衡，差不多他就能。我们的听众说的对，老师说的没毛病，可能就是两边放东西差不多才能平衡。如果你这头太多了，那么那头就接不住了，就容易可能翻，就容易可能翻。不是你东西好与不好，不是东西你东西好与不好，是那头的分量呢暂时拖不住你这面的重量。其实和好坏两面都没有关系，是因为你在这面太重的时候，那面拖不住你这个重量。所以一个女孩在提要求之前的时候，先问问自己，一定先问问自己，我在这段感情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分量，先问问自己，对方愿意为我付出到什么程度，对方的底线在哪儿，我的底线在哪儿。就是在这面，如果我的要求超出了对方的承受范围，女孩也好问问啊，那么是不是呢，我的条件呢，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对不？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不是说女孩要委屈自己或降低标准，不是说一定要委屈或降低标准，而是说的你得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你知道自己就是对方能给到你什么，给到你什么你能够接受，能够接受，在这个基础上谈，能谈出结果来， 能谈出结果来，否则你就是一味的要求，然后这天平一下子翻了，一味的让对方的退的，那么到最后就是退无可退了，那最后就是退无可退了，那么这种感情或者这种关系呢，可能也就走到尽头了。然后你看我们这位家长，哎呀，他说燕秋老师，我明白了，就是说我女儿得先看清自己在这段感情里的位置，然后再去谈条件，对不对？我是这么说哈，其实要说对不对，也是这样，确实是这样。所谓这个看清呢，不是让这孩子自卑，而是对自己有一个很客观的认知，让他更清醒，更加有力量。

知道自己哪些是合理哪些是不合理的，不要盲目的试探对方底线。另外孩子任性也是这位家长啊，就是你家孩子特别重要的，就没谈拢，然后马上就是，那我就不结婚了。这是婚姻是一个作为双方来讲都是大事儿，你在这个上面任性，你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这种任性，实际上这是一种，你想想对自己婚姻不负责任的一个孩子，那对方怎么敢对你倾注更多呢？对不对？怎么敢对你倾注更多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家长问说，那我们当家长的能做点什么？其实在这里我是这么想啊，有两件事儿哈，就是在这个里面，第一呢，我建议你啊，别跟孩子说你当初该赌气不赌气了，或者怎么样了，任性不任性啊，不该提那要求，不用提这些，因为这个时候孩子现在心里也很清楚了，孩子内心肯定是也有很多的自责，你就是让他，就现在作为家长来讲，你让他给他感受就是什么，你无论做了什么样的选择，爸妈呢都认可你，都爱你。都爱你，这个家是你永远的根，就是父母给他底气，一定要给父母的底气，这是一份无条件的对孩子的接纳，对孩子无条件接纳，这是建立他内在的，就重建他内在的那种安全感，那种稳定感。你在这里面首先第一个啥呢，就是来自自己父母的给孩子的这种，这是安全感的第一块砖，由父母来给他。第二个呢，我倒想呢，就是等孩子就是这情绪稳定了一些，找个合适的机会呢，让两个年轻人呢坐下来聊一聊，因为毕竟有孩子了，这是事实啊，对不对？也别先提谈那个结婚的事儿，我不建议先谈结婚，两个孩子坐到一起，然后呢就谈呢，也不谈谁对谁错。谁对谁错，谁任性不任性，这我觉得现在不是谈那个的时候，就心平气和地谈接下来怎么对孩子负责，怎么对孩子负责，因为孩子呢是双方的哈，然后这是双方都要面对的一个责任，就先对孩子负责，跟结不结婚是两码回事儿，跟结不结婚是两码回事儿。我们家长说，那如果男方还是不管不顾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还是会男方还是会管孩子的，但假如哈，任何事儿都有意外哈，假如就是你看我跟你讲举一个这个例子哈，你比如说你谈的过程中，就人树怕扒皮人怕见面呢哈，就是如果一见面坐下一谈的时候，如果男方确实有意愿，那婚姻的事呢，那可以又提到日程上来，对不？但在这个里面呢，一定见女儿把底线说清楚，不要太任性了。这时候呢，不是任性的时候，要把那些让女儿把背后的真实想法，两个人好好聊一聊，两方好好聊。如果你要是觉得不太好聊呢，那找一个有信任感的第三方来一起聊一聊。其实很多的时候，矛盾往往还不是什么钱的问题，有的时候呢，是因为有些事情没有说清，没有说清，说彼此互相误会对方，互相误解对方。在这个时候是这样哈，就是男方假如真的就不管不顾了，就是不管这个事儿了，那你女儿也要做好那独立抚养孩子的准备。你女儿要做好独立抚养孩子准备，因为在法律上呢，就是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权利，享有同等的权利。男方是有抚养义务的，就是该争取的权利呢、权益呢，一分也不能少，一分也不能少。在这个里面，家长说了：“燕秋老师，那您觉得这段感情还有救吗？”这个我不好替他们下一个结论，就是说的能不能就是是不是还有救，因为我见过很多类似的一些情况哈。其实有的时候两个人都有对方，你女儿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只是被一些赌气呀、面子啊，可能小时候那种任性啊，这个给挡住了。然后关键是两个人得有一个人先迈出一步来，两个人得有一个人先迈出那步。你女儿现在心里痛苦，有的时候是这样哈，谁痛苦谁改变。谁痛苦谁改变，就你女儿痛苦，说明呢，其实她对

关心的，是有期待的，是有期待的。就是与其呢让时间总是抻长哈、啊，让那个时间把这点期待都磨没了，还不如勇敢的，就是把这个遮羞布撕掉，然后面对一次，两个人好好面对一次，哪怕最后的结果呢不是尽如人意的，那么也比就是后来后悔，就是没有努力过要好。你努力了，然后这事儿可以说，那你就有个结果了，对不？我建议你就是好好聊一聊，好好聊一聊，嗯。然后我们说，我们听众说了，谁痛苦谁改变，对，这话就是谁痛苦谁改变。然后我们这位听众说了，燕秋老师，谢谢您，我回去好好跟女儿谈谈。嗯，对，这位家长也特别真的希望你跟好好聊一聊。在这里我也在想啊，如果在这个里面，一个是他俩好好聊聊，这是最好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如果可以，就是，也可以呢，找一个就是德高望重的人中间做个，做一个见证，或者是呢，在这里如果你实在聊不了，说起来可以找我，可以找我。那么这位家长啊，就是。就是也特别谢谢你啊，就是你能够把孩子这个事儿呢，你现在面对这个事儿呢，放到星光夜话平台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儿。也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这是一份信任。对，你回去跟女儿好好聊一聊。但在这里呢，也最后呢，我想送给女儿你的女儿一句话吧。其实一个女孩啊，最硬的底气不是婆家给了多少，就将来谈的时候你要那想，不是婆家给了你多少，也不是婚礼办的有多么有多大，多么轰轰烈烈，一定要让他心里特别清楚，就是我值得被爱，我值得被尊重，我值得被呵护，不是别人给不给，不是别人给不给，别人给也不给，我都要自豪的、骄傲的活着，自尊自信的活着。就是另外呢，要知道呢，婚礼呢，婚姻呢，它不是买卖，婚姻它不是个买卖，它呢，女孩也不是商品，别把自己当成商品，就是不能用物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不能用物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如果你不再拿孩子做筹码去要挟对方的时候，当你的女儿真的学会了自己在一段感情里，就一段关系里，先别说感情哈，一段关系的分量的时候，那么她才能真正拥有了谁也拿不走的那个底气，谁也拿不走的那个力量，拿那个力量。有了这份内在的底气和力量的时候，不管前面就他们谈的是聚也好，是散也好，这个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是接下来慢慢聊的一个事儿，是他们俩看看怎么走的问题。就是女孩呢，你就记住，当你有这份底气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不会垮掉，你就不会垮掉。那么在这个里面也特别的，真的特别的祝福你们一家，也希望呢，一切都会慢慢的好起来。哎呀，刚刚就是可以说跟这个家长呢谈了一下，就是这家长的事儿哈。我感觉家长真的是听进去了，刚才家长真的也是要回去跟孩子聊一聊，孩子聊聊，我也真的特别希望这家长跟真的跟孩子聊，一定要把这底气是自己给的，是自己。当你有足够的底气，你有自尊和自信的时候，你就记住，婆家想瞧不起你都做不到，他都做不到，因为你往那一站的时候，你就自己就放光，你知道不？中国有句话叫“腹有诗书气自华”，你不是诗书的问题，而是啥？你内在的底气就会让你自己自带光芒。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也特别希望，真的也希望这家庭真是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好。然后我们听众说了，到啥时候都别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分量。如果把自己的内在的安全感的稳定性的稳定感的放到外在的时候，你就记住，那就意味着你把自己交给了别人。当你把自己交给了别人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你安全感。

稳定感一定不存在，一定不存在，因为你控制不了别人，你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样，所以别人开心了往你就开心，说一句好话你就高兴，说一句不好话你马上就郁闷了老半天，你给人发一个微信人家不回你了，完了你就觉得自己一切一切都是不值得了。为啥我们在这里总是在讲配得感？啥叫配得感呢？以后我还要经常和大家讲这个配得感。其实配得感是人生中特别重要的一个自我认知、自我价值的核心呢。然后我们这个听众说了，越要越穷啊，这个里面啥呢？就是啥叫越要越穷呢？是因为在这个里面你没有底气说你在向外要。所以吧，当你人家看到你是个无底洞的时候，那么人家就不会给你了。一开始可能给你，但看你是无底洞的时候，就是地主家也没有多少粮啊，对不对？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们吉星高照说了，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也想说的，也想说，我也可能是我也是这么想，说的太对了。经典语录确实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星光夜话真的遇到很多很多的人和事儿，我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对我们星光夜话的信任，真的这是一份信任。然后呢，我也感谢我们广大的听众呢，我们大家一起聊的过程中呢，也是给了就是星光夜话的一份关注。可以说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是共同的成长着。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这
2: 风
3: 吹
2: 来，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跟大伙儿说点什么呢？今天又特别一点啊。今天呢实际上是源于前两天听到的一首歌，具体是哪首歌呢？咱们等会儿说啊，不着急。前两天呢听到了一首歌，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位歌手啊，我很久没有听他的歌了啊，然后呢这些年也没怎么听过他的名字，就去搜索了一下他的信息，结果搜索了之后呢才发现，哦，这位歌手他最开始是一位戏曲演员。那么知道了这些之后呢，就又了解了一下啊，其他的从戏曲演员转行之后做歌手的啊一些，了解了之后发现，哇，有的歌手我真的是没想到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儿呢分享的就是几位宝藏级的甚至殿堂级的歌手，但是他们原本都是专业的戏曲演员啊。在做梨园行的时候，哎，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包括气息控制啊、咬字归韵啊、行腔审美啊等等等等。我们说戏曲嘛，讲究的就是字正腔圆，以气代声，声情合一。那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坚实的基础，才让这些歌手啊经久不衰。那我昨天听到的是哪首歌呢？可能很多的朋友现在真的已经想不起来了啊，都快遗忘了，甚至前奏响起来都不知道这是哪首歌了。但是呢，这个歌手的名字我可以跟大伙儿说一下，他叫甘平。

这首歌呢是1992年发行的啊，距离现在已经30多年了啊。当初呢，这个歌啊，真是怎么说呢？形容一首歌红不红呢？你就看啊，街边的音像店放不放？满大街，从街头到街尾，全是这首歌，满大街都是大哥呀。这个歌曲呢，还在第二年的时候获得了第一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啊，所以很有含金量的一首歌。那么谁能想到呢？哎，甘萍出道已经算很早了，对不对？但是甘萍她是戏曲演员出身，甘萍最早是唱花鼓戏的，湖南花鼓戏啊。没想到吧，从来没听过甘萍唱戏啊。但是呢，我们听她的歌的时候，你就发现里面的歌曲当中那些小弯儿啊，或者演唱时候的咬字啊，哎，还真有花鼓戏的感觉。而且呢，甘萍的声音啊算是比较甜润的。唱花鼓戏的人嗓音都甜啊。今天呢，真是给大伙儿找到了一段甘萍唱的花鼓戏，可难找了，我亲爱的朋友们啊！咱们听到的是湖南花鼓戏的一个经典的小段落，叫《瓜子红》。

相较于流行歌曲的那种温柔叙事啊，湖南花鼓戏呢，它的唱腔就更加的灵动，更加的俏皮，节奏呢也很鲜活啊，咬字呢也是清脆利落的。然后这回就真的能听得出来啊，甘平在花鼓戏当中他的那种甜脆劲儿，是吧？太难找了，朋友们，这一段真是太难找了。啊，当然这也是一段比较典型的轻快小调式的花鼓戏啊，在湖南呢也是蛮有名的啊，蛮有名的。只是说想找到甘平演唱的版本，现在基本上很难找到了啊。那咱们今天啊，第一位分享的是甘平，对吧？哎，接下来呢，咱们来听听第二位。第二位呢，同样也是声音甜润的一位女歌手，啊，曾经被称为这个甜歌王后啊。大伙儿能想到是谁吗？如果一时想不起的话，咱们还是用歌声来呼唤记忆啊，猜猜他是谁。

梁腾小象说，这个是西游记兔子精那集啊，人叫玉兔精，不能叫兔子精，兔子和玉兔还是有区别的啊，一天上一地下，不是一个地方养的兔啊。出自电视剧《西游记》第24集《天竺收玉兔》，对吧？啊，当时的李玲玉出场非常的惊艳啊，穿着很华丽，然后呢，眉目之间顾盼生姿啊，惊为天人。而且这首歌就是李玲玉本人唱的。刚才咱们在听歌的时候还跟直播间里很多的朋友，我说能从李玲玉的唱歌手的发音听得出来她之前是唱哪种戏曲的吗？其实也有迹可循，她有一些发音的方式能听得出来。李玲玉最早是唱越剧的，科班出身啊。1980年的时候，李玲玉从5000多名考生当中脱颖而出，考到北京红旗越剧团啊，专攻的是越剧的徐派小生啊，徐兰徐派。经过很多年的严苛的越剧的身段、唱腔、咬字等等的训练，正经的科班演员啊，之后才转战的流行乐坛，成为了一代甜歌王后啊。当然可能李玲玉呢，她也是出道很早，所以很多的朋友没有她唱越剧的印象，哎，就跟甘萍一样，出道很早，所以没有之前唱戏的印象。但李玲玉唱功确实很好，那唱歌的时候呢，能感觉得出来她的唱歌的咬字啊和一些韵味是有越剧的状态在的。而且呢，越剧本身也是一个甜甜的那种剧，对吧？嗓音都是甜甜的。

0: 那之前呢，咱们听过粤剧《红楼梦》的啊专场，那么，在很多很多年的一次演出上啊，李玲玉曾经现场演唱过一次贾宝玉的唱段。当时呢，他是全副都装扮上的啊，也是化好妆的。哇，在舞台上一出现，你认不出那是李玲玉，但是好帅呀，那是正经的宝哥哥呀啊。这一段呢，咱们之前在专场听的时候呢也听过，咱们来听一听李玲玉的现场版啊。我合不拢笑口，将喜讯接。
1: 李妹妹，今天正是中古道经，天上神仙。

两个声音其实是像的啊，在唱歌和唱戏的时候声音是像的，但是呢风格反差是非常大的，它很有惊喜感啊。唱歌的时候是那种流行的甜妹风啊，但是唱戏的时候呢，哎，你看它增加了自己声音的力度和厚度，听起来呢就很清朗俊雅温润，很有书卷气啊，很有书卷气。大伙儿仔细听就能听得出来，李玲玉在唱歌的时候，她的声音呢是轻飘飘的，像云朵一样浮在上面，然后软软的甜甜的，但是呢唱越剧她是唱小声的，所以她的力量感和厚度要更足一些。那接下来咱们第三位啊，第三位是咱们国宝级的民族歌唱家，女歌唱家，我非常喜欢。我小时候听到她的第一首歌，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啊，和我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伙儿有没有听过这一首？这是我儿时听到的他的第一首歌，听到的第二首歌叫《万事如意》啊，那应该知道他是谁了，是不是？啊，那今天呢，选择的就是我儿时听到的第一首啊，我听到的第一首他的歌啊，非常非常好听，我当时听过之后惊为天人。

有很多网友说啊，听见张也唱歌，只要他一开口，就觉得哇，天下祥和，感觉很幸福啊，因为他的声音呢，就是自带一种甜润美满的幸福团圆的这种 buff 啊。刚才咱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高天上流云》，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民歌了，旋律特别的开阔舒展，然后呢，歌词呢写的也好啊，质朴大气，而且很有深意，歌颂的是人间温情、山河大爱啊。张也的演唱那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但是谁能想到张也以前也是唱花鼓戏的呀？哎，张也的嗓音甜呐，啊，清亮、通透、纯净，没有一丝丝的杂质，特别的透。然后呢，音域宽，他音域特别宽，啊，行腔呢高低自如，收放有度。而且看张也老师唱歌呢，特别的舒服。为什么特别舒服呢？唱所有的歌都感觉很轻松，脸上一直是带着甜甜的微笑。然后就随意转个脸儿，伸个手，哎，唱完了。在别人眼中觉得哇，根本唱不上去的歌，哎，人家信手拈来。而张也老师呢，他最早啊是唱湖南花鼓戏的，他唱湖南花鼓戏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听到的张也老师呢唱这个民歌啊，他其实也是有花鼓戏的功底在里面的啊。当然我很佩服张也老师的一点，就是他在演唱民歌的时候跟花鼓戏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他切换得非常干净啊，唱腔切换得非常干净。所以张也老师唱民歌很少有人会联想到戏曲那一边。那张也老师呢，他唱戏这个事情啊，曾经早年间的电视节目上曾经是提到过一些的，然后他也现场呢唱过几句。那我还真找到了一段张也老师啊，不是唱京歌啊，也他唱的真的就是一段湖南花鼓戏，就这一段，时间也不长，大伙儿听听吧，感受感受啊，不容易啊。咱们来听听这一段湖南花鼓戏《洗菜心儿》。

特别想，就当时特别想钻到屏幕里去给张也老师鼓掌，唱得真好啊。葛瑞说唱戏的风格跟王尔尼尔很像，其实不像啊，有可能某一些发音的地方有点像啊。首先呢，王尔尼尔是唱陕北民歌的啊，然后呢，张也老师唱的是湖南花鼓戏，他这里边呢，大部分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地方的民族小调啊，一个是这个戏曲啊，它不一样。嗯，那刚才呢，咱们听到的这段洗菜心儿特别不好唱，里边的这个高低音的变化特别多，再包括这个很特别难的那个中间的那段弹舌啊，它有好多次的弹舌，还有一些这个小滑音儿，特别难唱。这也就是这种国宝级的民族歌唱家啊，唱歌唱歌行，唱戏唱戏好啊。这是太全面了啊，太全面了。当然咱们也必须得说，老一辈的很多的歌手啊，戏曲演员呢，他真是 N 边形战士，特别全能啊，特别全能。那接下来呢，要跟大伙儿分享的这位歌手有一个称号，叫华语乐坛最强高音。他的歌声呢，高亢、辽阔，穿透力特别强，很多人都惊叹于他的顶级的唱功，啊！但是不知道的是，他实际最早是一位豫剧的专业演员。那大伙儿想到的，能成为华语乐坛最强高音女歌手，高亢、辽阔。穿透力极强，我个人称她为通天彻地式的女歌手。我从小就喜欢她啊，这位女歌手的名字叫李娜。

很佩服李娜啊，什么叫通天彻地式的嗓音，就结尾的这个鼓都压不住她的声音。非常之有力量啊，声音呢特别特别的通透。但谁能想到李娜最开始是唱豫剧的呢？她唱豫剧唱的是老旦啊，老旦的声音呢要沉稳一些啊，要再宽厚一些，跟她唱这个流行歌曲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风马牛不相及。那李娜的歌咱们也听过不少，对吧？好人一生平安啊，还有这个篱笆女人狗啊，哎，我怎么都知道呢？包括武则天，哎，这都是她唱过的非常经典的歌曲，还有那个女人是老虎，但没有一首会联想到豫剧上的啊。但是李娜他之所以有这么顶级的唱功，和他早年专业学习豫剧那真是分不开的。豫剧呢本身他在力量上确实很见长啊，大气磅礴，那就塑造了李娜的这种特别的声线特质，让他的高音很扎实，穿透力足啊。当然了，今天呢给大伙准备了李娜的戏，这也是很难得的能找到的，我找到的唯一一个李娜唱戏的视频。豫剧的经典老戏辕门斩子啊，京剧的辕门斩子咱们之前听过，今天咱们听听豫剧的这一段啊。李娜饰演的是佘太君。

唱得特别好啊。如果说我们没有说这个段子是李娜唱的，很少能有人会想到哦跟李娜有任何关系。嗯，而且呢，他在唱豫剧的时候和唱歌曲的时候用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声腔体系，切换得非常之明显，根本听不出来任何跟流行歌曲有关的地方，真的很牛啊啊，真的很牛。实际上呢，还给大伙儿啊准备了其他的啊，准备了其他的，但是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也听不上了啊。那么，曾经是戏曲演员，后来唱歌的歌手啊也挺多。咱们今天听了几位女歌手了，那包括前一段时间咱们听过这个，湖南花鼓戏《补锅》啊，这个是李谷一老师主演的，大伙儿应该还记得。那李谷一老师也是最开始唱湖南花鼓戏，后来转行唱歌，对吧？啊，包括我们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像《难忘今宵》啊，《绒花》啊，《我和我的祖国》呀。很多很多啊，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戏曲的功底，才有了后来他们演唱流行歌的时候，哎，那么的有底气。流行歌曲呢，是他们面向大众的绽放啊，那么戏曲的功底是扎根艺术的根基，以戏韵哎入歌声，用梨园造经典。传统的戏曲呢，它不是一个老旧的东西，而是华语音乐最深厚的最珍贵的艺术宝藏。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年轻的歌手也开始啊把歌曲和传统的戏曲做结合，哎，这个都是很好的发展方向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读懂传统戏曲的魅力，听见更多的经典歌声之后的梨园底蕴。那今天关于这个戏曲转行当唱歌的咱们的内容呢，就说这么多。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

送我的妹子呀。

0: 小聪到底是干什么的啦？是不是一个不过的啦？
1: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0: 当真不是的呀？确实不是的，
1: 确实不是的。
2: 哎呀，妈妈，哪个还骗哪个了？你又太不相信人了。
0: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就哈，妹子，妈妈就是不放心呐，生怕你识错，对错他想的，对。像你这样的高中毕业生，那什么爱人不好找啦？得找一个有文化的啦，有气息的啦，
1: 妈妈
0: 事业好的啦，贡献大的啦。
1: 妈妈，就来的。
0: 哈哈哈，我不讲的，我不讲的。
3: 他为什么还不来？
0: 哎呀，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呢？你得去催他一下噻。
1: 好好好，我去催。
0: 哎，你进来做什么？
1: 挖十个豆子。
0: 哎呀，收什么豆咯？又不是个对象。
1: 哎呀嘞，妈妈，你看我这一身咯，搞得个邋遢是咋的呀？我一走去看，那人家回家呢。
4: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金边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那现在呢，在豆豆这个直播间当中呢，大家也都开始活络起来。欢迎大家呢来跟我进行及时的互动啊，把一切给明天，关注了豆豆并且点赞感谢，还有小哥啊也是一直在点赞感谢大家。有很多的老朋友啊，在这个时间段相约在我的直播间，也特别感谢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提前的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不管是咱们本地的市民还是外地的朋友啊，从9月1号到9月5号，咱们锦州的第9届烧烤文化节即将在后生艺术工厂盛大启幕，也欢迎大家可以约上亲朋好友共赴这场烧烤盛宴。那除了这个烧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内容大家都可以去参与啊。你看比如说有音乐、非遗、休闲，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是高手云集，技艺展示，美酒相伴，歌舞升腾。不要忘记在9月1号到9月5号的18点到22点后生艺术工厂，我们可以在那里相约。平常心开心快乐说，哎，豆豆自己主持了，原来是两个人主持的，对的啊，原来是跟晨光一起主持节目嘛。嗯，那晨光呢已经退休了，那现在呢是由豆豆一个人来主持看辽西节目啊，欢迎大家的关注啊。好，那在下面的时间呢是部分路段的封闭施工的通知，感谢一路上有你这位朋友送出了点亮粉丝团灯牌，谢谢。那么因为这个排水管网改造的工程施工需要啊，那么在8月26号到31号，那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宝锦线，也就是南山公园东门附近两处路段进行半幅封闭施工。另外呢，这个洛阳路还有解放路也有部分道路封闭施工，那么在这里呢为大家介绍一下，8月28号到10月31号，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洛阳路也就是人民街到中央大街段啊进行围挡封闭施工，9月4号到9月30号，解放路也就是中央大街至锦华街的南侧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10月1号到10月31号，解放路中央大街至锦华街的北侧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车辆如何去行驶呢？那么在洛阳路，也就是人民街至中央大街这一个路段施工期间啊，北侧道路进行封闭施工，南侧车辆是可以双向通行的。解放路呢，也就是中央大街到锦华街南侧施工期间呢，南侧两车道封闭施工，那么其余的4车道的车辆是正常通行的。另外呢，同样是解放路中央大街到锦华街北侧段施工期间呢，北侧2车道进行封闭施工，那么其余的4车道的车辆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交警呢也提示大家，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以及行人通行，广大市民呢在途经施工路段附近，请您一定要仔细查看一下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

好的，在这里呢再次欢迎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添加豆豆的这个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那这样呢你就可以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进行实时的互动了啊。那么刚才呢也看到了一位朋友啊，也不知道这个具体的名字，那上面就是标注了说是用户，他说十多年前呢曾经看到过我哈。好，那感谢您啊，感谢您，我觉得太有缘分了。也可能说你是不经意间在刷这个抖音呢视频的时候呢刷到了我的直播，那再一次相见我也很开心。好，那在下面时间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北普陀山九月夜校的报名活动，那现在已经是正式开始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在这个春季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这样的一次特色的课程报名了，也是受到了很多市民朋友的喜爱。那么这一次呢九月份的夜校报名再次开始了，包括什么内容呢？有太极拳、八段锦，还有非遗药箱制作课程，那么大家呢可以踊跃的报名参与了。太极拳呢报名的地点还有时间呢都是在这个北普陀山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报名时间从8月27号到8月31号，早上8:30到16点都可以来报名。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8081810，我再一次重复8081810。那么其他的课程呢大家也可以啊继续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啊，报名的时间呢这个地点呢以及具体的开课的情况。当然如果说您报名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首先说您不能酒后来上课，另外呢一定要比较好的身体的状况，那如果说有重大疾病或者身体不适的话一定要提前告知啊，如果说隐瞒的话呢发生一些情况的话您就需要自己来承担这个一些后续的问题啊。那么景区的电话呢我们也再一次为大家重复一下，8081810，8081810，我们也可以来进行报名了。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大家可以啊去感受一下，我就觉得你看这里面都是我们这个中国传统的内容，不管说是太极拳、八段锦还是非遗药箱哈，我们去感受一下，那相信呢大家一定会收获快乐的身心。好，一起来欣赏陈明演唱的这一首《快乐老家》。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这里是看聊西节目，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那么再一次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这是我们的直播时间，重播时间呢是在周末的9点到10点，还有凌晨3点到4点。 除了我们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在线收听之外呢， 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笔记海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可以在线收听收看并且来进行互动。也感谢这么多的朋友呢一直在线，大家一直在给我点赞呢或者点了关注啊，在这个豆豆个人直播间呢有什么样的话的话呢，那我们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是特别的方便。

近呢有一段这个黄姑雪糕的魔性的吆喝声在抖音当中爆火。那么除了沈阳本地大街小巷，三亚、青岛，甚至是马尔代夫，还有英国的曼彻斯特的短视频当中都出现了网友的玩梗二创。画面里呢，有人骑着小车，驮着白色的保温箱，复刻着这熟悉的叫卖声。那么在上周末的长春东北超的世纪现场，那么这个吆喝声呢也同样成为了一大亮点，网友们都笑抽了啊，评论区都在刷，这咋的，这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沈阳啊，咱哪儿都能听到这个动静呢。其实呢，这说句实在话啊，就是这个黄姑雪糕呢，它肯定是老式雪糕啊，它再度的翻红也让我想起了在我小的时候经常在咱们锦州的大街小巷听到的魔性的叫卖声，雪糕，保安雪糕，大家还记不记得呢？你看现在啊，这个更多的我们过去记忆中的一些食品啊，又回到了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昨天呢也曾经为大家介绍了这个大白兔奶糖，大家还记不记得？它不只是说现在走红海外，并且呢它也衍生了新的产品。你看这一根小小的老式雪糕，它怎么就又走红了呢？我们表面来看的话呢，这可能是一场意外的出圈，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那么这里头藏着30多年的城市记忆和怀旧乡愁，也裹着辽宁人骨子里那股热乎乎的人情味儿。当我们读懂了这种老式雪糕，你就能够琢磨出什么叫做山海有情，天辽地宁。那咱们捋一捋根儿吧，咱们来说一说这个黄姑雪糕。它从1985年开始啊，沈阳的黄姑冰果厂就出了黄姑雪糕。那么算上去呢，也是沈阳土生土长的第一代的雪糕品牌了。不管是黄姑雪糕啊，还是说咱们锦州的保安雪糕，在那个物资不算富足的年头，就这样的这个几毛钱一根的雪糕啊，就是孩子们一整个夏天的念想。在午后的马路上，远远的传来一声叫卖，小孩呢就攥着钢镚往外冲了，生怕慢了，这小贩呢就拐进了另外一条胡同。28大杠后座上裹着一个裹得厚厚棉被的泡沫箱子，小贩呢走街串巷，叫卖声音拉得又长又亮，就是这样的一根雪白的雪糕，咬一口扎实，带着碎冰碴，凉意从嗓子眼儿直窜到脚底板儿。咱们说到的这个黄姑雪糕沉寂好多年呢，有本地的创业者走遍了全城，寻访了原厂的老师傅，反复的进行调试和配比，硬是把曾经消失的这个老味道给找回来了。就连那一句标志性的叫卖声，他们也想申报沈阳第一个声音商标，把一代人的童年变成这座城市独有的声音印记。您看现在这个黄姑雪糕已经不局限在沈阳一地了啊，它大步的走出了东北，有卖雪糕的小哥自带冷链远赴省外，这股热度呢也借着网络越传越远，就连海外都出现了不少网友二创的趣味视频。网友说哈，你看我还没出省旅游呢，这雪糕倒是替我先走遍了山河。玩笑归玩笑，可是这里头藏着的欢喜，身在异乡人是最懂的。远在千里之外，突然听到一声地道的家乡香，这眼眶啊，一下子就湿润了。

咱们说这个老式的雪糕之所以能够戳中这么多人的心，扒掉雪糕的皮儿，里面呢都是几代人的怀旧和乡愁。那些简单纯粹的快乐，是今天再花哨的新式的网红雪糕也复制不了的情感老底儿。 更深的一层，也是咱们辽宁独有的人文底色，人心热，性子直，手里有好东西，第一反应就是拿出来跟大家伙一起尝尝，一起乐乐。这份热烈的人情味浓缩在一根雪糕里，当你接过那根雪糕的时候，街道的不光是凉意，还有一份辽宁人恨不得隔空拍你肩膀的热乎劲儿。 如今呢，这款老式雪糕走到哪儿，那份香甜的烟火温情就飘到哪儿。它告诉人们，不管你在哪儿，家乡的味道永远陪在你身边，甜在心上。所以下一次啊，如果你能够再听到皇姑雪糕，甚至有一天你要是能够再听到咱们锦州的宝安雪糕，你都不要惊讶。 那不是偶遇，那是辽宁人隔着千山万水跟你打了一声招呼。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好，再次告诉大家啊，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回收废旧手机。这位朋友在这个豆豆的这个抖音直播间说，哎，大姐你智慧真够用。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是看到了一个经常关注的一个这个酒店嘛，啊，也是开玩笑了，我估计他也不会记得我是谁的。其实我们这个看辽西节嘛，也是更多的希望可以为咱们这个锦州的文旅来助力啊，所以说不管说是您是景区呀、饭店呢、亦或是非常有特色的酒店等等等等，只要你想宣传的话，你都可以跟豆豆来联系一下，好吧，也欢迎大家可以走进我的节目。那下面时间我们想说一个现象，大家发现了吗？就是不只是说我们身边的朋友，亦或是收音机前的您，现在是不是更多想的就是我要去一个比较小的地方，不是说像过去那些什么五 A 级的大景点呢、或者一些什么大的城市啊怎样，大家想的是要去像县城或者是小城，哎，这样的地方去旅游。也有评论啊说，就把这种现象呢叫做奔县。这个县呢可不是现金的县啊，是县城的县。这种宝藏的县城啊，确实也正承载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所向往的生活。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在上半年，县域旅游成为了市场重要的增长极，宝藏小城、奔县游这个热度呢在持续的攀升，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14.1%。你看，咱们从这个大城市到小县城，从知名的景区又到小众的目的地，游客怎么都开始纷纷的开始奔县了呢？那么折射出什么样的一种新的现象呢？从全国范围来看的话呢，这种奔县游已经成为了旅游市场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你看，比如说到武夷山西麓的江西资溪来一场森林徒步，或者是说到浙江安吉的民宿当中品一杯浓醇的村咖，那么到山东青州感受上百条明清街巷的古韵乡愁。那么从这个美团的数据显示呢，在2026年的上半年，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14.1%，异地游客在县域的比均消费大约是在58元，那么较本地的居民消费水平高出大约50%。所以你看啊，这个游客体验型的消费占比也是在持续的走高，而且呢，这个县域也吸引了很多外国游客的目光。去哪旅行数据显示，在暑期当中，这种奔县游的相关的产品搜索量同比增长111%。

奔现游当中呢，也体现了游客体验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您看，这个中国旅游研究院的副院长马一亮认为呢，县城并非是一定需要高等级的景区或者是高星级的酒店啊，你就凭借一个场景、一个事件、一个故事在网上走热了，也能够成为线下的流量。那么与此同时呢，各大县域的通达性也越来越高了，基础设施也越来越完善。你看啊，现在呢，这个到是截止到去年底吧，这个高铁呢就覆盖了我国97%的城市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那么在14-15时期，全国 A 级的景区县域覆盖率就已经提高到了97%，你看这是2个97%啊，也彰显了游客奔现的十足的底气。人口少，客流小，节奏慢，那这个就是县城的优势了。那么在专家看来呢，现在的游客的消费更为理性，而且呢注重性价比。小城松弛感强，人情味重，而且价格又亲民，所以呢受到了都市居民的青睐。所以你看，这也就提示我们了，游客现在正在从看风景转向享生活。来县城很多游客想要体验的就是更具有烟火气、更具有活人感的这种气息。怎么去激发这种奔现游的千般可能呢？专家认为说，关键就在于提升产品的服务的品质，还有本身产品的这个品质，一定要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的模式。那么各级啊，各行各业，大家真的是要加油了，你说是不是这样呢？好，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是锦绣二重唱演唱的《小城故事》。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看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虽然是第一天，但是前2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报上名了。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准时准点的跟各位相聚相约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婷。现在大家伙最关注的呀， 那当属于咱们正在推出的免费发放海参肽的这个福利活动。之前呢是给大家了两天的报名时间啊，这个消息一经播出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是引爆了。场外指导老师呢忙的是饭都顾不上吃，都得加班，看到他们累的呀，有的是窝在地上的角落里，有的是趴在桌子上啊，就那么睡着了。我也是特别的心疼他们啊，也跟他们讲说大伙儿就是辛苦了。但是说这话的时候，说实话啊，感觉有点假，但是同事们都知道我是真心的，也都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啊，这不辛苦啊，我们也都和李老师一样，多帮帮这些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他们太不容易了。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健康，最好的治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结合着生命营养素海参肽，绝对可以让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在获得健康的同时，也能够真正的延长生命。可以这么讲，就是场外老师登记的每一个名额的背后，都标志着一个患者的康复，也都预示着一个家庭的转折点。所以即便我们累一点，但是一想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头也都是乐呵呵的，也都是快乐的。不过李老师有些担忧，咱们你看这个报名的人数太多了，恐怕呢预计三天的活动时间是维持不下去的。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特意的看了一下销售部的登记情况，你看咱们这个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海参肽已经所剩不多了。很多人都是登记三副、五副、六副，尤其是昨天北京的一位老姐姐，她用了四个名字申请了12副的三代延寿方的份额，就免费的领取了48盒的发酵海参肽，同时呢还额外的再多得到了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16大盒。关键呢她只留了一个地址，所以呢我就特别关注了一下。我就为啥关注呢？因为三代延寿方产品有限，药源紧张，再加上1块钱一片，连我们这个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是厂家把出口国外的利润拿回来进行补贴，也就是说我们卖的越多，这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所以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有一个限购三副药的规定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厂家认为给你们治好病就得了啊，你像很多人，我这康复了，我还想再多用一段时间啊，我一寿延年，那人家厂家就不卖了。而且时不时的呢还会抽查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嘛。那场外指导老师就跟我说，说老姐姐这个申请名额的时候吧，他们在档案呢，就电脑档案上也就查到了他的相关资料。具体怎么回事呢？老姐姐患有多年的哮喘病，北京上海各大的医院都治了啊，用过各种所谓的先进的方法啊，钱花的就多了去了啊，一直也没有治好。这一犯病的时候吧特别吓人，每一次发作呀就像是这个闯了一回鬼门关一样啊。多年以来呀，他可以说是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他都曾经写好遗书了，告诉家人说万一自己有一天就那么憋死过去了，说我死后啊，你们要给我进行海葬，不要坟墓。你看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了，但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人家痊愈了，并且停药一个多月了，哮喘病一次没有犯过。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哮喘病延寿方彻底给他驱除了啊，就连过去什么失眠啊，什么胃胀啊，这些毛病也都跟着好了。所以这一次啊，他听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推出了这个福利活动啊，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还赠送养生佳品海参肽，所以赶紧的啊，就把老伴儿啊、兄弟姐妹啊，只要家里头有慢性病的亲人的这个份额就都给带上了。他说什么呢？到了这个岁数了，钱财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一家人能够平安，能够健康，没事还能够聚到一起回忆一下过去，这就是一种幸福。他用四个人的名字登记，也是符合厂家这个限购规定的，只不过就是啊，他老伴病很轻，那就是个骨质疏松啊，还有点轻度的脂肪肝， 另外呢，还有中度的前列腺增生。啊，那场外指导老师也跟他说了，说你老伴儿这个情况申请两副就行了，但是这个老姐姐那是不同意，说他老伴儿的岁数大了，让他多用一段时间。关键呢，他还为了多拿点海参肽，他说之前孩子啊给老伴儿买过，特别的贵，啊，现在细算下来这三袋延寿方等于白吃了一样，所以场外的老师呢也没有办法，毕竟咱是限购三副嘛，你不是说强购啊，对吧？啊，而我弄明白这个事儿之后吧，李老师也开始担心了另一件事儿，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跟大伙儿提到的，咱们这个活动计划是举办三天，但是按照这个订购情况来看的话呢，你这三天是维持不了的，所以说老师啊，就得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得说一下，万一咱们活动没有按照预期说持续三天。很多患者可能抢不上这个养生圣品海参肽，大家可不要怪李老师。这个时候你要是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那你赶紧打电话，兴许还能够抢上这个名额啊！只要我们能够申请上名额，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袋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之上，听好了，订购一副送您同等价值的三袋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2盒海参肽，啊，订购2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袋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袋延寿方4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那么李老师为什么对海参肽情有独钟呢？为什么对海参肽格外青睐呢？第一次送你们福利，我就送海参肽，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实在是太高了。从古至今，海参都是养生圣品，富含的聚氨基葡萄糖，也是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那还有黏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黏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50多种营养成分，那能叫上名字的，可以说这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咱们国家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品了。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呢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的健康用品清单上了，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食谱当中。它能够综合调节我们人体神经、免疫、分泌、生殖、呼吸、消化等等八大系统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跟咱们三袋延寿方同时服用的话，那就是制养结合，必将事半功倍。大家要想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这次机会。李老师就这一个想法啊，能让你们8天好，咱们绝对不会拖到10天，咱们只要能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对吧？啊，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现在就在我们眼前啊，你们自己抓紧登记，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其实了解李老师的都知道，我只要有一点能力，都希望能给大家多创造一些福利，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师想送你什么，那得有钱才行。这次活动呢，是我第一次啊给大家带来福利，但也极有可能呢就是最后一次。不过话说回来啊，就算没有活动，就算没有得到海参肽，我们罹患的各种慢性病的啊，你用上三袋延寿方之后，你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庆幸。同时不管有没有活动，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拖延，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得病的时候是慢，要命的时候那就快了。我相信咱们身边多少的老友、同事、亲人都是因为慢性病离开了，是不是？ 当年我父亲从查出来肝癌到离开就3个月，那心脑血管疾病呢，那就是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肺栓塞死亡的比心脑血管意外还快，所以说大家不能够存在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因为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一个先来真的是不知道。但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就等于说是给我们上了保险。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我们缔造了太多的生命奇迹了。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我说人不管罹患了什么病，也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治病根源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大家想想看啊，我们总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慢性病，要么就是吃饭不规律不健康，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吃肥脂油肝的，要么就是一天吃不下饭啊。你看这些是不是都跟脾胃有关呢？脾胃主管的是什么？消化吸收，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如果说你脾胃不和了啊，脾胃经不通达了，那你气血肯定就不足了。你长期的气血不足，你脏腑机能的是不是就会随之衰退？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另外呢，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脾胃经不通达，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它能不容易招致风寒湿邪以及各种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能不得病吗？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都必须要通脾胃，这是基础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做病呢？生闷气的，脾气暴躁的，思想压力大的，晚上熬夜过于劳累的。那么这跟什么有关呢？是不是就跟肝肾呢？而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吃进来的不健康的，要是说肝肾强大了，它就能够给你分解排泄出去，这也行啊，对吧？尤其是肝脏，它主疏泄藏血还有解毒的功能，这儿要是不通了，气血瘀滞是不是就出现了？包括你这个肝不好的人，脸色呀暗黄发灰呀，皮肤无光，眼睛无神，是吧？甚至沾火就着，那脾气才大，控制不住，时间长了你看吧，这病全来了。而肾脏呢更不用说了，肾不仅四二便大小便都归这个肾脏来管，而且还专门负责给我们过滤血液，它要是堵了不好好工作了，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代谢不掉了？这人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理解为脾胃肝肾，一个是我们人体的入口，一个就是出口，那这两个口都不通了，我们身体的血脉是不是就会淤堵了？你血脉淤堵那就麻烦了，因为什么？血脉它就是联系脏腑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只有它是通的，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都得靠血脉畅通，脏腑的协调作用才能够完成？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甭管你哪儿疼，麻胀肿僵啊，我跟你讲，这都说明了我们血脉不通啊。那要是心梗了，脑梗了，肺栓塞，完了，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说听众朋友记住了，只有血脉畅通才能活，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真正的健康。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于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上可以说非常的准确。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关键是什么？它不光是有方向，它还有这个能力，因为它是发酵新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是通过自身去尝试这个百草的这个毒副作用， 哎，然后去传递给下面这些人，让大家知道怎么如何用草药，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先要把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种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当我们跟病毒在一起生存了之后，我们就会产生抗体，这一点大家都懂，这就是疫苗的研发过程。所以说把药材跟这个疾病放到一起去产生共生发酵的一个过程啊，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哎，是这样呈现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负责维持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物，同时再给咱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劲儿可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我没说吗？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着一种药从头治到尾啊？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一种药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凡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再加上这回啊，咱们是发酵海参肽来助阵加持，效果必定事半功倍。只可惜呢，由于发酵海参肽的年产量非常有限，分给咱们文玉堂的数量也不多，我们这个活动多说能够维持3天，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最后这点份额呀，谁先抢到就是谁的。只要你现在能够报上名啊，我说的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肽。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订购2副呢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赠送海参肽12盒，额外再加赠三代延寿方4大盒。行了，我就不多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3: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
1: 你好。
4: 李老师你好。哎，这总算是把我接进来了啊，这都急死我了。那个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没有别的事儿，我就想啊把我那活动改一下。
1: 嗯，
4: 但是我打那个订购电话吧他不打不通，你看李老师你能帮我改改你看行不行？
1: 你刚才说你改活动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说一下。
4: 嗯，是这样李老师，这个三代延寿方吧我已经用上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因为吧我是常年的这个低血压，一天都是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呢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是经常总是感觉特别憋闷，晚上睡觉也是睡得不踏实，就是总是半梦半醒的那种状态。
1: 嗯，
4: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嗯，反正我自己都感觉啊比这个同龄人我都觉得老了不少，而且吧不像别人那样总是就害怕这个心脑血管就有什么意外。
1: 嗯，
4: 所以说因为我身边吧就有这样的朋友，你看啊他就是低血压心梗走的，所以说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我听到你的节目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4: 我就是奔着他不是发酵药嘛，一片能顶这个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这个是药王孙思邈开的方子，关键是吧一片1块钱确实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我就想着试试吧，结果就买了一副药。
1: 其实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这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效果它才来得快。你跟我说说你的恢复情况。
4: 这不是刚用了2-3天的时间吧，我这血压就上来了。 效果确实是快，而且这血压上来以后吧，就明显就感觉这个人特别有精神，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那么乏力了。
1: 啊，这个气血足了。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通了之后，咱们气血自然就充足。气血足了以后，你这个气血能正常运行了，你的血压呢，它就稳定开始往下降。啊，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之后的一种感受。嗯，
4: 是，而且吧，吃饭吧。这个胃口也好了，就是能多吃点了。晚上睡觉吧，也是慢慢的就是渐渐睡踏实了。就是原来有个动静就醒，这个有个动静什么的也不醒了。
1: 你原来还有神经衰弱，这跟气血不足有直接的关系。嗯，
4: 是。然后呢，我就告诉我妹妹了，我说我吃这个药真的挺好，我让她也用上。因为我妹妹吧比我还严重，她是胃溃疡都发展成那个萎缩性胃炎了。
1: 嗯嗯，
4: 哎呀，人可瘦了，就你都看着就跟那皮包着骨一样。去医院啊，你都也不知道去了多少次，那中医也看了，中药也喝了，但是效果一直也不怎么好。然后我妹妹家的孩子吧也是，哎，挺不省心的吧。反正就像李老师说的吧，这人心情要是不好吧，总压抑这个情绪，肝脏也就跟着出现问题。
1: 没错，叫肝气郁结啊，就生闷气或者是压力太大了，这样一来就容易得这个病啊。
4: 嗯，
1: 肝肾呢就容易不足。嗯，
4: 对，是。哎呀，反正我们姐俩吧命也都不好，都是真的没有一个是省心享福的，就是也是多亏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要不然我们姐俩这一天啊，跟你说活的真的是身心疲惫。他这不是听我说完之后吧，也买了一副药。
1: 嗯，
4: 现在吧，他吃了半副了，恢复的也是特别好。你看最近啊，我都看我妹妹这脸上啊，都好像都有点肉了。
1: 嗯，
4: 他这个胃也不疼了，这脸色明显的比以前好了不少。而且他之前吧，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一到夏天呢，那捂得可严实了，从来都不敢穿裙子、短裤什么的。但是最近他说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是甚至他说这关节摸着都有那热乎劲儿了。然后他不是听说咱们这有活动嘛，就自己打电话申请了两副。
1: 嗯，
4: 我呢申请了一副。我们俩吧一开始就光着急抢了这个名额呀，然后抢完之后就赶紧通知对方，根本也没反应过来。
5: 但是后来我一琢磨，就感觉这不对劲儿。因为什么呢？你看啊，我们俩要是一起申请三副，那不就能多得这一盒的延寿方吗？
1: 啊，
5: 而且还多领取四盒的这个海参泰。
1: 对对。
5: 但是我们俩这是分着订的，这一共呢才给了我们八盒海参泰，还有三盒的延寿方。这个海参泰这不是挺珍贵吗？延寿方效果也是这么好，所以说我们两个也是着急麻慌的啊，对不对？赶紧的，我想找李老师，你看这还没给我们送过来呢，我寻思趁这机会给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人订三副，你看行不行？
1: 行，明白明白了啊。首先这个事儿你放心啊，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啊，
4: 嗯，
1: 怪不得这一开始就着急改活动这个事儿啊！我没听明白怎么回事儿，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啊，咱先说一下啊，一方面呢，因为你们姐俩通过三代延寿方的治疗都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4: 嗯，
1: 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不管是你呀，还是你妹妹呀，你们姐俩呢，可以这么讲啊，这个身体都够呛啊。
4: 嗯！
1: 你是承担着心脑血管意外的这种风险，妹妹那边是萎缩性胃炎，啊，你这种情况如果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他这个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
4: 嗯嗯。
1: 哎，但是现在呢，咱们跟这个死亡就背道而驰，离健康越来越近，离危险越来越远了。
4: 嗯，
1: 另外呢，这次还有海参泰，海参泰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强联合啊，一方面海参泰可以补一切虚损之症，你们俩也是太虚了，知道吗？
4: 嗯嗯。
1: 哎，然后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我说的直接治病根儿，所以说呢，你们俩康复的就很快。
6: 那要是让你这么一算的话呢，如果说用一个人的名额来定，那确实呢会多得到四盒的海参泰，还能够免费的多领取一盒的三代延寿方。
4: 对对，
1: 嗯，场外电话打不通，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吧。
4: 哎，
1: 然后呢，让导播查查看看有没有发货啊。如果说没发出来呢，
4: 嗯，
1: 咱们就马上改。你发出来的话，
4: 哎，
1: 改不了了，我就希望你也别上火这个事儿，好不好？
4: 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谢谢李老师。
1: 没事，好嘞，咱们再见。
4: 嗯，哎，好，再见，
0: 哎。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 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

0: 售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虽然是第一天，但是前两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报上名了。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准时准点的跟各位相聚相约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婷。现在大家伙最关注的呀，那当属于咱们正在推出的免费发放海参肽的这个福利活动。之前呢是给大家了两天的报名时间啊，这个消息一经播出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是引爆了。场外指导老师呢忙的是饭都顾不上吃，都得加班，看了他们累的呀，有的是窝在地上的角落里，有的是趴在桌子上啊，就那么睡着了。我也是特别的心疼他们啊，也跟他们讲说大伙儿就是辛苦了。但是说这话的时候，说实话啊，感觉有点假，但是同事们都知道我是真心的，也都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啊，这不辛苦啊，我们也都和李老师一样多帮帮这些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他们太不容易了。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健康，最好的治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结合着生命营养素海参肽，绝对可以让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在获得健康的同时也能够真正的延长生命。可以这么讲，就是场外老师登记的每一个名额的背后都标志着一个患者的康复，也都预示着一个家庭的转折点。所以即便我们累一点儿，但是一想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头也都是乐呵呵的，也都是快乐的。不过李老师有些担忧，咱们你看这个报名的人数太多了，恐怕呢预计三天的活动时间是维持不下去的。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特意的看了一下销售部的登记情况，你看咱们这个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海参肽已经所剩不多了，很多人都是登记三副五副六副，尤其是昨天北京的一位老姐姐，她用了四个名字申请了12副的三代延寿方的份额，就免费的领取了48盒的发酵海参肽，同时呢还额外的再多得到了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16大盒。关键呢她只留了一个地址，所以呢我就特别关注了一下。我就为啥要关注呢？因为三代延寿方产品有限，药源紧张，再加上一块钱一片，连我们这个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是厂家把出口国外的利润拿回来进行补贴，也就是说我卖的越多，这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所以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有一个限购三副药的规定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厂家认为给你们治好病就得了啊，你像很多人，我这康复了，我还想再多用一段时间啊，我一寿延年，那人家厂家就不卖了，而且时不时的呢还会抽查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嘛。那场外指导老师就跟我说，说老姐姐这个申请名额的时候吧，他们在档案呢，就电脑档案上也就查到了他的相关资料。具体怎么回事呢？老姐姐患有多年的哮喘病，北京上海各大的医院都治了， 用过各种所谓的先进的方法，钱花的就多了去了，一直也没有治好。这一犯病的时候吧，特别吓人，每一次发作呀，就像是这个闯了一回鬼门关一样，多年以来呀，他可以说是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他都曾经写好遗书了，告诉家人说，万一自己有一天就那么憋死过去了，说我死后啊，你们要给我进行海葬，不要坟墓，你看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了。但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人家痊愈了，并且停药一个多月了，哮喘病一次没有犯过。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哮喘病延寿方彻底给他驱除了啊！就连过去什么失眠啊，什么胃胀啊，这些毛病也都跟着好了。所以这一次啊，他听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推出了这个福利活动啊，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还赠送养生佳品海参肽，所以赶紧的啊，就把老伴儿啊、兄弟姐妹啊，只要家里头有慢性病的亲人的这个份额就都给带上了。他说什么呢？到了这个岁数了，钱财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一家人能够平安，能够健康，没事还能够聚到一起回忆一下过去，这就是一种幸福。他用四个人的名字登记，也是符合厂家这个限购规定的，只不过就是啊，他老伴儿病很轻，那就是个骨质疏松啊，还有点轻度的脂肪肝，另外还有中度的前列腺增生啊。那场外指导老师也跟他说了，说你老伴儿这个情况申请两副就行了，但是这个老姐姐那是不同意，说他老伴儿的岁数大了，让他多用一段时间。关键呢，他还为了多拿点海参肽，他说之前孩子啊给老伴儿买过，特别的贵。现在细算下来，这三代延寿方等于白吃了一样，所以场外的老师呢也没有办法，毕竟咱是限购三副嘛，你不是说强购啊，对吧？而我弄明白这个事儿之后吧，李老师也开始担心了另一件事儿，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跟大伙儿提到的，咱们这个活动计划是举办三天，但是按照这个订购情况来看的话呢，你这三天是维持不了的，所以说老师啊，就得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得说一下，万一咱们活动没有按照预期说持续三天，很多患者可能抢不上这个养生圣品海参肽，大家可不要怪李老师。这个时候你要是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那你赶紧打电话，兴许还能够抢上这个名额。只要我们能够申请上名额，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听好了，订购一副送您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那么李老师为什么对海参肽情有独钟呢？为什么对海参肽格外青睐呢？第一次送你们福利我就送海参肽，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实在是太高了。从古至今，海参都是养生圣品，富含的聚氨基葡萄糖也是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还有黏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黏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50多种营养成分，能叫上名字的。可以说这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咱们国家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品了。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呢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的健康用品清单上了。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 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食谱当中。它能够综合调节我们人体神经免疫分泌生殖呼吸消化等等八大系统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同时服用的话，那就是制养结合，必将事半功倍。大家要想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这次机会。李老师就这一个想法啊，能让你们八天好，咱们绝对不会拖到十天。咱们只要能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对吧？啊，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现在就在我们眼前啊，你们自己抓紧登记，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其实了解李老师的都知道，我只要有一点能力，都希望能给大家多创造一些福利。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师想送你什么，那得有钱才行。这次活动呢，是我第一次啊给大家带来福利，但也极有可能呢就是最后一次。不过话说回来啊，就算没有活动，就算没有得到海参肽，我们罹患的各种慢性病的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庆幸。同时不管有没有活动，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拖延。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得病的时候是慢，要命的时候那就快了。我相信咱们身边多少的老友、同事、亲人都是因为慢性病离开了，是不是？当年我父亲从查出来肝癌到离开就3个月，那心脑血管疾病呢，那就是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肺栓塞死亡的比心脑血管意外还快，所以说大家不能够存在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因为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一个先来真的是不知道。但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就等于说是给我们上了保险。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我们缔造了太多的生命奇迹了。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我说人不管罹患了什么病，也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治病根源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大家想想看啊，我们总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慢性病，要么就是吃饭不规律、不健康、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吃肥脂油肝的，要么就是一天吃不下饭啊！你看这些是不是都跟脾胃有关呢？脾胃主管的是什么？消化吸收，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如果说你脾胃不和了啊，脾胃经不通达了，那你气血肯定就不足了。你长期的气血不足，你脏腑机能的是不是就会随之衰退？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另外呢，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脾胃经不通达，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它能不容易招致风寒湿邪以及各种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能不得病吗？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都必须要通脾胃，这是基础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做病呢？生闷气的、脾气暴躁的、思想压力大的、晚上熬夜过于劳累的。那么这跟什么有关呢？是不是就跟肝肾呢？而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吃进来的不健康的，要是说肝肾强大了，它就能够给你分解排泄出去，这也行啊，对吧？尤其是肝脏，它主疏泄藏血还有解毒的功能，这儿要是不通了，气血瘀滞是不是就出现了？包括你这个肝不好的人，脸色呀暗黄发灰呀，皮肤无光，眼睛无神，是吧？甚至沾火就着，那脾气才大，控制不住，时间长了你看吧，这病全来了。而肾脏呢更不用说了，肾不仅12便大小便都归这个肾脏来管，而且还专门负责给我们过滤血液，它要是堵了不好好工作了，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代谢不掉了？这人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理解为脾胃肝肾，一个是我们人体的入口，一个就是出口。 那这两个口都不通了，我们身体的血脉是不是就会淤堵了？你血脉淤堵那就麻烦了，因为什么？血脉它就是联系脏腑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只有它是通的，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都得靠血脉畅通，脏腑的协调作用才能够完成？堵了轻则是痛苦。

0: 说明了我们血脉不同。
1: 啊，那要是心梗了、脑梗了、肺栓塞，完了，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说，听众朋友记住了，只有血脉畅通才能活，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真正的健康。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于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上可以说非常的准确。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关键是什么？它不光是有方向，它还有这个能力，因为它是发酵新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是通过自身去尝试这个百草的这个毒副作用，哎，然后去传递给下面这些人，让大家知道怎么如何用草药，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先要把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种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当我们跟病毒在一起生存了之后，我们就会产生抗体，这一点大家都懂，这就是疫苗的研发过程。所以说把药材跟这个疾病放到一起去产生共生发酵的一个过程啊，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哎，是这样呈现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负责维持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物，同时再给咱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劲儿可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我没说吗？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着一种药从头治到尾啊？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一种药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凡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再加上这回啊，咱们是发酵海参肽来助阵加持，效果必定事半功倍。只可惜呢，由于发酵海参肽的年产量非常有限，分给咱们文玉堂的数量也不多，我们这个活动多说能够维持3天，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最后这点份额呀，谁先抢到就是谁的。
2: 只要你现在能够报上名啊，我说的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肽。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订购两副呢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赠送海参肽12盒，额外再加赠三代延寿方4大盒。
1: 行了，我就不多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3: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 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

0: 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袋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2: 嗯，
3: 我现在用咱们这个我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也就用了就是个半个月的时间吧。
2: 嗯，
3: 我感觉啊，我这次真的是把免死金牌给拿到手了
2: 啊。
3: 你看，这不我刚才啊听说是现在买三代延寿方的话，不但是1块钱一片，而且呢还额外要送我们发酵海参肽呢。这个海参肽啊，我觉得啊那可是个好东西。我闺女之前给我买过一回那个冻干粉，
2: 嗯嗯，
3: 就那么几克重就将近1000块钱了，我都没舍得喝。这不是我儿子他做生意嘛，我给他拿去送礼办事儿了。
2: 你看看，要不说什么叫有钱人，什么叫没钱人呢？有钱人把啥玩意儿都放到自己身上啊，咱这个没钱的啊，大部分的老百姓啊，就是好东西都自己不舍得用。这海参肽一直都是咱们国家养生保健产品当中独一档的存在，尤其是木恩堂的海参肽，那更是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专用产品。但凡老百姓能够连续用上半年以上，身体上就出现各种亚健康的症状全都给你一扫而空，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呢咱有了放到面前了，你说你拿去送礼了，你不自己不舍得用，你说咱这身体能好得了吗？对不对？
3: 是的是的。你说现在啊不用我们花钱，李老师你啊就白送给我们，
2: 嗯，
3: 真是太好了。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留个名额吧。
2: 这回白送给你的，你能自己用不？
3: 那当然，我这回啊是健康第一，办事第二。
2: 对对对，咱们说人到老年把自己身体养护好啥都强啊。
3: 嗯，
2: 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老师给你看一下。
3: 嗯，好好好。
2: 嗯，
3: 我呢这是糖尿病得了有10来年了，现在并发症还挺多的，反正每天我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呢，但是并发症它还是找上门来了。
2: 嗯，
3: 最厉害的就是我这心脏，哎呦，心脏病犯起来啊，浑身哆嗦的，出一身的汗，站也站不住，疼得我好像就是人要过去了一样。
2: 嗯，
3: 反正一天到晚活的是提心吊胆的，这个速效救心丸啊，从早到晚就装在我这衣兜里面，而且脑袋啊也是迷迷糊糊的，胃也不舒服，胀乎乎的，不能吃饭，身上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一天到晚啊，哎呀，我真的是可辛苦了。
2: 嗯嗯。
3: 然后呢，从去年开始，我感觉我这病啊都加重了，又出现了浮肿，脸看上去比原来啊就胖了不少呢。
2: 那可不是胖啊，自己都知道，那就是浮肿、肿胀，那属于。
3: 对对，我知道那是浮肿，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都睁不开，都眯成一条缝了。后来没办法，到医院里去一检查。哎呀，就是我的这个尿蛋白已经有2个加号了。
2: 嗯，
3: 说再严重可能要变成尿毒症的。当时愁的我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想着要是再没有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不是死在心脏病上，就是要死在这个尿毒症上了。
2: 嗯，你这么想是对的。老师一再跟大伙讲，糖尿病它是甜蜜杀手，它本身这个病不可怕，它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糖尿病患者70%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死在尿毒症上。
3: 嗯，
2: 哎，所以说你刚刚分析的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也跟大伙讲了，三代延寿方能用上，咱们就能把这个问题全给你解决。 那也是你跟咱们三代延寿方有缘、
3: 嗯、
2: 你刚才说已经用了半个月了、
3: 嗯、
2: 那这个什么心脑意外啊还有这个尿毒症啊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嗯、那你就告诉我是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哎呀这说起来啊是我们一个邻居他当时给我推荐的，
2: 嗯，
3: 他给我介绍说是这个价格便宜，一块钱一片，咱们谁都能吃得起。你说你不管到哪个医院里头去吧，你说这做个支架得好几万，做个手术也得好几万，你就是排个队挂个号，哎呀，半天的时间啊，化验这个化验那个也得几千块钱呢。
2: 嗯嗯，
3: 家里头要是没有几万块钱存款的话，那根本你就不敢去医院的。
2: 确实，这话是我听了很多次了。现在老百姓为什么畏惧医院？就是觉得进去之后，我这钱就跟纸片子一样。
3: 哎，
2: 你就是多少钱你不够花的，啊？
3: 是。
2: 嗯，你告诉我一下，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这半个月，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3: 首先就是我这个血糖慢慢的下来了，正常了。之前我扎胰岛素扎48个单位。空腹血糖还9点多呢，
2: 嗯，
3: 餐后就是14-15个点，前天早上我刚测的，我空腹的血糖5.4，餐后是7.3，
2: 嗯，
3: 对的，这多少年了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现在我脑袋啊觉得清亮了，脸肿也慢慢开始消了，小便的那个泡沫也慢慢的少了，
2: 嗯嗯，
3: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它都没犯过。我现在感觉我出气啊就是挺顺溜的挺匀乎的，
2: 嗯嗯，
3: 好像真的哪哪都通了那种感觉。李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应该就没有危险了呢？
2: 没有了，你放心，刚才我就已经跟你说这个事儿了啊。
3: 嗯，
2: 咱们就是拿到了免死金牌了。哎，而且呢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它药劲大药力猛效果来得快。咱们这个每一片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含有的是863种活性多肽，所以说这一片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只要是好好配合治疗，我不光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好，而且呢，能够让你这一辈子的这个并发症都给你拿掉。啊，为啥老师跟大家伙说过，说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消化吸收糖分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我们人体的消化吸收，那就是咱们的脾脏啊。啊，再一个来讲，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它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肝肾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代谢就会出现问题，而我们身上各种并发症呢又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垃圾太多，血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这不就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吗？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是不是都治到根儿上了。哎，所以说对治疗现在是有信心了吧？
3: 有信心了，有信心了、
2: 嗯、
3: 我现在特别的有信心，真的啊，我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个发酵中药确实是药效霸道。所以啊李老师，现在我是特别特别认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2: 嗯，
3: 而且呢现在还送我们啊运用和延寿方一样的发酵工艺制作的这个海参肽呢，
2: 嗯，
3: 这个更难得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参加哪一档活动比较合适呢？
2: 你这之前呢就买了一副药啊，想必呢也是试试看的这个态度啊，那这样这回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咱们开上两副之后呢直接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额外的赠送咱们6盒的海参肽。这6盒海参肽呢你不用多，每天吃一次，一次3克就行了。说心里话，李老师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的价值啊都超过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花费了。
3: 是是是，我们家孩子早就把这个账给算完了、
2: 啊
3: 要不说李老师您确实是个大善人。那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马上就去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踏实。
2: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李老师你好。
2: 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
4: 哎呀，李老师，那个我这是着急啊，我想参加就是送海参肽的活动，你说这个电话呀他就是打不进去，请你先帮我登记上两个名额的行不？
2: 可以的，但是你得先跟我说一下咱们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哦，我是个老患者了，现在我跟我老伴儿都用着三代延寿方呢。
2: 嗯，
4: 就是我们俩人呢一人用了都快一副药了。
2: 具体怎么个情况？嗯，
4: 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我老伴儿呢他这个是脑梗两年多了，他这个之前都偏瘫了，这回就是扶着他能站起来了，那个身子骨啊再也不是说软的跟面条似的那种了，而且说话呢也比以前要强了，自个儿呢都能说了，我这个瞅着他这个眼神比之前也有精神了。
2: 嗯，
4: 而且呢他这个嘴也正过来了，不流哈喇子了。
2: 嗯，这太好了啊，这就让咱们看到希望了嘛，对吧？
4: 对对对。
2: 嗯，
4: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这几年可是把我给累坏了，我都没想到我老伴儿他还能站起来，我都想着说是，我这个腰你看这也是动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说谁伺候谁呀？
2: 对，
4: 我也是这老毛病了，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都好几年了，这一年是一年比一年重，你说伺候我老伴儿吧，哪能说是这个不用腰使劲儿啥的？
2: 对，
4: 这个腰不行，干点啥可费劲了。那膏药都不知道贴了多少嘞，又是烤电啥的，后来又买了那个腰疼宁，都是这个吃的白费。这回啊我可是知道了，就是咱们这个药它真的好使啊，我现在这个腰摸着它是热乎乎的，就是蹲下起来的时候这个腰啊都能用得上力气了，这个也敢使劲了，虽然说是还不像说正常人那么痛快，但是我这看着希望了嘛，起码说是不用手术了，不怕说是瘫痪了，也不用担心说是老伴儿以后没有人伺候怎么办。另外就是我本身这个有脑供血不足，以前呢老犯迷糊，这个也好了，现在这个脑袋呢不是昏沉沉的了，胃口也好了，这个脸色啊别人都看着说是我这个好看了，你看这么好的效果，所以啊我要趁着这回的好机会，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送海参肽嘛，这个药那不就跟是白吃白用没啥区别了吗？
2: 嗯，
4: 所以我就寻思着说趁着这个好机会我要把药都给备齐了，你说是不是？
2: 对，那这回呢老师就明白了啊，就刚才我听到你说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就稍微有点心酸，什么呢，就是我不担心我自个儿这个腰要是不行了怎么办，而是担心说你腰不行了之后你老伴儿怎么办。其实到我们老了之后吧，最希望的就是我能比我老伴儿多活一天。我记得我看一个电视专访的时候哈，有那么一句话，啊，
4: 嗯嗯，
2: 那说我就有这么一个心愿，比老伴儿能多活一天就行。啊，多活一天我要怎么样？我要伺候他，我要照顾到他最后一刻。其实老年人的爱他不像年轻人那么轰轰烈烈，但是真的就让我们特别的感受到温暖。 那很庆幸你们俩哈、啊、都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老师跟大家讲过，不光是你老伴儿这个脑梗啊，其实脑梗的比较好理解的，梗的就是堵了啊，堵哪儿呢？堵到血管里了啊，堵到脑血管里，脑细胞缺血缺氧，脑神经出现损伤，它就这么来的病。那我们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这个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叫骨痹的范畴。啊，就是不管是你这个病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经脉失养啊、髓不养骨等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啊，或者是风寒湿邪入侵留在我们这个血脉，使我们血脉淤堵在这个椎间盘等等啊，
3: 嗯，
2: 什么原因都好，总之来说它都属于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归根结底的，咱们所有的病是怎么来的？你们老两口的病情不一样，病症不一样，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之后导致的。而能够通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就三代延寿方效果最好。因为咱们是抓到病根上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所以说你们两个继续用，啊，一能让你老伴站起来，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也能够让你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直接参加活动。你老伴那个刚才说了，用了快一副，你这也是快一副了，是吧？
4: 对对对，是的。
2: 啊，像你们老两口这个情况，咱们一个分析。老伴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重，老师给他开上两副药啊，这两副药用下来，让他重新站起来走路，跟正常人生活没有问题。哎，尤其是在配合上咱们这个海参肽滋养结合，那就不用说了。然后你这个情况呢相对而言轻一点啊，我给你再开上一副。一副呢就是你这整体下来是两副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没有问题。
4: 好的好的。
5: 这样的话呢，你们老两口啊就定三副药这档活动就行了。定三副药呢，再送你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呢，还额外的再送咱们十二盒的海参肽。你这样一来呢，除了咱们原本订购的三副药之外，再加上免费送给咱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这个治疗这一块呢就足够用了。然后再加上海参肽，跟进这种调养，那你们老两口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不过呢，咱们现在吧，这个海参肽各个地区的名额都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啊，直接报名登记就行啊。
4: 行行行，啊，对了，这个海参肽，就直接可以服用，不用说是跟其他的这个错开时间是吧？
2: 当然了，你本身海参肽的就是养护身体、补充营养素的啊。只不过呢，咱们这是融合发酵提纯的，所以每天服用的时候你记住了，不要多，就是三克就行啊。
4: 哦，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谢谢您
2: 啊，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李老师，
2: 你好，
6: 李老师你好，哎哎，这总算是把我接进来了啊，这都急死我了。那个，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没有别的事儿，我就想啊，把我那活动改一下。
2: 嗯，
6: 但是我打那个订购电话吧，他不打不通。你看，李老师，你能帮我改改，你看行不行？
2: 你刚才说你改活动，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说一下。
6: 嗯，是这样，李老师，这个三代延寿方吧，我已经用上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因为吧，我是常年的这个低血压，一天都是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呢，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是经常总是感觉特别憋闷，晚上睡觉也是睡得不踏实，就是总是半梦半醒的那种状态。
2: 嗯，
6: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嗯，反正我自己都感觉啊，比这个同龄人我都觉得老了不少。而且吧，不像别人那样总是，就害怕这个心脑血管就有什么意外。
2: 嗯，
6: 所以说，因为我身边吧就有这样的朋友，你看啊，他就是低血压、心梗走的，所以说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我听到你的节目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2: 嗯，
6: 我就是奔着他不是发酵药嘛，一片能顶这个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这个是药王孙思邈开的方子，关键是吧。一片1块钱，确实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我就想着试试吧，结果就买了一副药。
2: 其实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这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效果它才来得快。你跟我说说你的恢复情况。
6: 这不是刚用了2-3天的时间吧，我这血压就上来了。
2: 嗯，
6: 效果确实是快，而且这血压上来以后吧，就明显就感觉这个人特别有精神，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那么乏力了。
2: 啊，这个气血足了。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通了之后咱们气血自然就充足，气血足了以后你这个气血能正常运行了，你的血压呢它就稳定开始往下降啊。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之后的一种感受。嗯，
6: 是，而且吧，吃饭吧，这个胃口也好了，就是能多吃点了。晚上睡觉吧，也是慢慢的就是渐渐睡踏实了。就是原来有个动静就醒，这回有个动静什么他也不醒了。
2: 你原来还有神经衰弱，这跟气血不足有直接的关系。嗯，
6: 是。然后呢，我就告诉我妹妹了，我说我吃这个药真的挺好，我让她也用上。因为我妹妹吧比我还严重，她是胃溃疡都发展成那个萎缩性胃炎了。
2: 嗯嗯，
6: 哎呀，人可瘦了，就你都看着就跟那皮包着骨一样。去医院啊，你都也不知道去了多少次，那中医也看了，中药也喝了，但是效果一直不怎么好。然后我妹妹家的孩子吧也是，哎，挺不省心的吧，反正就像李老师说的吧，这人心情要是不好吧，总压抑这个情绪，肝脏也就跟着出现问题。
2: 没错，叫肝气郁结啊，就生闷气或者是压力太大了，这样一来就容易得这个病啊。
6: 嗯，
2: 肝肾呢就容易不足。嗯，
6: 对，是。哎呀，反正我们姐俩吧命也都不好，都是真的没有一个是省心享福的，就是也是多亏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要不然我们姐俩这一天啊，跟你说活的真的是身心疲惫。他这不是听我说完之后吧，也买了一副药。
2: 嗯，
6: 现在吧，他吃了半副了，恢复的也是特别好。你看最近啊，我都看我妹妹这脸上啊，都好像都有点肉了。
2: 嗯，
6: 他这个胃也不疼了，这脸色明显的比以前好了不少。而且他之前吧，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一到夏天呢，那捂得可严实了，从来都不敢穿裙子、短裤什么的。但是最近他说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是甚至他说这关节摸着都有那热乎劲儿了。然后他不是听说咱们这有活动嘛，就自己打电话申请了两副。
2: 嗯，
6: 我呢申请了一副。我们俩吧一开始就光着急抢了这个名额呀，然后抢完之后就赶紧通知对方，根本也没反应过来。
7: 但是后来我一琢磨，就感觉这不对劲儿，因为什么呢？你看啊，我们俩要是一起申请三副，那不就能多得这一盒的延寿方吗？
2: 啊，
7: 而且还多领取4盒的这个海参肽。
2: 对对。
7: 但是我们俩这是分着订的，这一共呢才给了我们8盒海参肽，还有3盒的延寿方。这个海参肽这不是挺珍贵吗？延寿方效果也是这么好，所以说我们两个也是着急麻慌的啊，对不对？赶紧的，我想找李老师，你看这还没给我们送过来呢，我寻思趁这机会给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人订3副，你看行不行？
2: 行，明白明白了啊。首先这个事儿你放心啊，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 怪不得这一开始就着急改活动这个事儿啊，我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咱先说一下啊，一方面呢，因为你们姐俩通过三代延寿方的治疗都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是你呀、还是你妹妹呀、你们姐俩呢，可以这么讲啊，这个身体都够呛啊、你是承担着心脑血管意外的这种风险，妹妹那边是萎缩性胃炎啊，你这种情况如果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他这个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
7: 哎，
2: 但是现在呢，咱们跟这个死亡就背道而驰，离健康越来越近，离危险越来越远了。另外呢，这次还有海参泰，海参泰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强联合啊，一方面海参泰可以补一切虚损之症，你们俩也是太虚了，知道吗？哎，然后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我说的直接治病根，所以说呢，你们俩康复的就很快。
5: 那要是让你这么一算的话呢，如果说用一个人的名额来定，那确实呢会多得到四盒的海参泰，还能够免费的多领取一盒的三代延寿方。
7: 对对，
2: 场外电话打不通，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吧。然后呢，让导播查查看看有没有发货啊。如果说没发出来呢，咱们就马上改。你发出来的话，改不了了，我就希望你也别上火这个事儿，好不好？
7: 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谢谢李老师。
2: 没事，好嘞，咱们再见。
7: 哎，好，再见，
1: 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
8: 哎，是李老师吧？
5: 是我，你好。
8: 哎呦，李老师，这不是听说现在一块钱一片的那个基础上，还另外送那个发酵提纯的海参泰？这是真的吧？
5: 这次活动可不仅仅是免费赠送海参泰这么简单了，啊，除了海参泰之外呢，还史无前例的给大家免费配送了三代延寿方，主打的就是一个治养结合，一步到位。只不过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咱们各个地区的海参泰的份额已经是所剩无几了，想要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8: 哎，那就太好了。要说海参，我在电视上我看过的，哎呀，都是有钱人吃的。海参它好像是给那个运动员吃的，这东西对身体好像特别好。哎，
5: 从古至今来讲，海参都被视为叫长寿珍宝，而且还被总理评定为是海八珍之首。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8: 我是老患者了，我用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停药停了两个来月喽。
5: 你停药2个来月，那你停药之后感觉怎么样？
8: 哎，我跟你讲啊，真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
5: 老师常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8: 哎，真是这样，林老师，我这个心衰的毛病啊，都快有3年的时间了，这3代延寿方3副药啊，就能给我治到这样的程度，我跟你讲，我做梦我都没想到。
5: 3代延寿方呢，总是能让我们的生命是创造奇迹的，它专攻疑难杂症啊。
8: 哎，是是是，你现在听我讲话底气足吧，是不是啊？
5: 嗯。
8: 哎呀，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之前我那个心脏不好，就得了心衰嘛，脚肿的，穿鞋子都穿不进去，我到处去看病啊，能看的地方我都去看了，什么药啊我都用了，那感觉都是顶药啊，顶一时半会的，过一段时间啊，这病该犯还是犯，要不是咱们那个3代延寿方。我都以为我自己活不成了，
5: 可不就是吗？你心衰的患者在临床上能存活10年的时间都不多见，啊，因此呢，就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啊，你还记得就是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就有没有印象呢？
8: 有，我吃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啊，第二天我就能明显感觉到。咳嗽没之前那么厉害，
5: 嗯，
8: 越往后越用的话，效果啊越来越好。原来我总吃药，这个胃啊也不舒服。哎，现在吃这个发酵中药之后，哎，这个胃也开始舒服了。
5: 对，咱们第一步啊，就是给你通脾胃。你脾胃经要是不通，你吃啥都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啊。
8: 哎，对，我当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我就不遭罪了。那现在我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现在我用了3副药了嘛，已经停药那么长时间，哎，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完全变了样了呀，就跟又重新活了一回一样。
5: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包括你这个精气神都很足啊。
8: 啊，是是是，我现在不咳不喘，感觉浑身有劲，也不吐痰了，呼吸也顺畅了。我跟你讲，我那个高压128，低压是80这个样子。人家药房的人都说，他说我这个是叫什么环境血压。
5: 没错，就是血压平稳下来之后吧，说明我们这个血液干净了，那真的就是一通百通。有了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为我们患者朋友保驾护航，我们收获的就不仅仅是健康，而且最重要的还能够长寿。所以说呢，在这儿李老师还是要恭喜您啊，您这停药都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就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8: 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给我邻居老王大哥呀订一点药。
5: 嗯，
8: 我这个老王大哥他主要是帕金森，哎呦，他那个手总是哆哆嗦嗦在抖，还有这个腿呀也是在晃动的，还有呢就是很容易忘事，有的时候吧我跟他下象棋，但是当他走了他还说该我走了，就像他糊涂了一样，而且还老是上厕所。我跟他下一场棋吧，他得去好几次厕所。我之前我就告诉他用咱们那个3代延寿方，但是这个老王大哥他挺会过日子的，说家里还有不少医院给开的药，不吃就浪费了。我说你这些药吃了也是白吃，没有用啊。因为我是有感触的。哎呀，这回我听说还接送那个海参泰吧，我就告诉他，他也想定，但是他讲话不太利索。听说海参太不多了，怕他抢不上嘛，我他就让我帮他订上。
5: 明白了，看到你康复了，人家也着急了，啊，然后呢，这就是通过自身的健康传递健康啊，这叫积功德的事儿，所以说也得到人家的信任啊。
8: 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说你得了那个海参太以后，你就给我2盒呗。
5: 哎呦，这还有条件呢，也帮人家订，还得要海参太作为报酬呢。
8: 哎，我是开玩笑说的，但是老王大哥他同意了
5: 啊。
8: 李老师，你看这老王大哥订3副药，送4大盒延寿方，另外还送12盒那个海参泰。哎呀，加这档活动，我也不知道够不够。
5: 够了，这次肯定够了。哦、我跟你讲啊，老先生，他这个情况3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帕金森呢又叫震颤麻痹。啊，就相当于中医药学说的痹症，那这类的患者呢，往往都是吃这个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给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了之后呢，引发的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脾胃是什么？后天之本，后天一旦不足，先天肾精必然亏虚， 啊，因为肾脏咱们都知道它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呢，这个髓海就会失聪，经脉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哈，不管我们身上的疾病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其实咱们就得了一种病，什么病呢？叫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专门干的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二通是血脉，三通是肝肾。所以说呢，就这样的患者咱们治的很多了，你就告诉他别着急，包括这一次还有海参泰的这个加持，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你就给他参加这个活动就行啊，但是得需要抓紧时间给他登记才行了，因为各个地区的海参泰刚才我说了啊，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现在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具体呢，我们回去怎么服用，包括如何保存啊，咱们场外这个老师会告诉你们。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登记。
8: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了啊。
5: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8: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9: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虽然是第一天，但是前两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报上名了。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准时准点的跟各位相聚相约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婷。现在大家伙最关注的呀，那当属于咱们正在推出的免费发放海参肽的这个福利活动。之前呢是给大家了两天的报名时间啊，这个消息一经播出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是引爆了。场外指导老师呢忙的是饭都顾不上吃，都得加班，看到他们累的呀，有的是窝在地上的角落里，有的是趴在桌子上啊，就那么睡着了。我也是特别的心疼他们啊，也跟他们讲说大伙儿就是辛苦了。但是说这话的时候，说实话啊，感觉有点假，但是同事们都知道我是真心的，也都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啊，这不辛苦啊，我们也都和李老师一样多帮帮这些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他们太不容易了。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健康，最好的治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结合着生命营养素海参肽，绝对可以让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在获得健康的同时，也能够真正的延长生命。可以这么讲，就是场外老师登记的每一个名额的背后都标志着一个患者的康复，也都预示着一个家庭的转折点。所以即便我们累一点，但是一想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头也都是乐呵呵的，也都是快乐的。不过李老师有些担忧，咱们你看这个报名的人数太多了，恐怕呢预计三天的活动时间是维持不下去的。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特意的看了一下销售部的登记情况，你看咱们这个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海参肽已经所剩不多了。很多人都是登记三副五副六副，尤其是昨天北京的一位老姐姐，她用了四个名字申请了12副的三代延寿方的份额，就免费的领取了48盒的发酵海参肽，同时呢还额外的再多得到了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16大盒。关键呢她只留了一个地址，所以呢我就特别关注了一下。我就为啥要关注呢？因为三代延寿方产品有限，药源紧张，再加上一块钱一片，连我们这个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是厂家把出口国外的利润拿回来进行补贴，也就是说我们卖的越多，这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所以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有一个限购三副药的规定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厂家认为给你们治好病就得了啊，你像很多人，我这康复了，我还想再多用一段时间啊，我益寿延年，那人家厂家就不卖了，而且时不时的呢还会抽查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嘛。那场外指导老师就跟我说，说老姐姐这个申请名额的时候吧，他们在档案呢，就电脑档案上也就查到了她的相关资料。具体怎么回事呢？老姐姐患有多年的哮喘病。北京上海各大的医院都治了， 啊，用过各种所谓的先进的方法，钱花的就多了去了，啊，一直也没有治好。这一犯病的时候吧，特别吓人，每一次发作呀，就像是这个闯了一回鬼门关一样，啊，多年以来呀，他可以说是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他都曾经写好遗书了，告诉家人说，万一自己有一天就那么憋死过去了，说我死后啊，你们要给我进行海葬，不要坟墓，你看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了。但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人家痊愈了，并且停药一个多月了，哮喘病一次没有犯过。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哮喘病延寿方彻底给他驱除了啊，就连过去什么失眠啊，什么胃胀啊，这些毛病也都跟着好了。所以这一次啊，他听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推出了这个福利活动啊，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还赠送养生佳品海参肽，所以赶紧的啊，就把老伴儿啊、兄弟姐妹啊，只要家里头有慢性病的亲人的这个份额就都给带上了。他说什么呢？到了这个岁数了，钱财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一家人能够平安，能够健康，没事还能够聚到一起回忆一下过去，这就是一种幸福。他用四个人的名字登记，也是符合厂家这个限购规定的，只不过就是啊，他老伴儿病很轻，那就是个骨质疏松啊，还有点轻度的脂肪肝，另外还有中度的前列腺增生啊。那场外指导老师也跟他说了，说你老伴儿这个情况申请两副就行了，但是这个老姐姐那是不同意，说他老伴儿的岁数大了，让他多用一段时间，关键呢他还为了多拿点海参肽，他说之前孩子啊给老伴儿买过，特别的贵啊，现在细算下来这三代延寿方等于白吃了一样。所以场外的老师呢也没有办法，毕竟咱是限购三副嘛，你不是说强购啊，对吧啊。而我弄明白这个事儿之后吧，李老师也开始担心了另一件事儿。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跟大伙儿提到的，咱们这个活动计划是举办三天，但是按照这个订购情况来看的话呢，你这三天是维持不了的。所以说老师啊，就得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得说一下，万一咱们活动没有按照预期说持续三天，很多患者可能抢不上这个养生圣品海参肽，大家可不要怪李老师。这个时候你要是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那你赶紧打电话，兴许还能够抢上这个名额啊！只要我们能够申请上名额，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听好了，订购一副送您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啊，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那么李老师为什么对海参肽情有独钟呢？为什么对海参肽格外青睐呢？第一次送你们福利我就送海参肽，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实在是太高了。从古至今，海参都是养生圣品，富含的聚氨基葡萄糖也是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啊，还有黏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黏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50多种营养成分，那能叫上名字的，可以说这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咱们国家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品了。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呢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的健康用品清单上了。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 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食谱当中。它能够综合调节我们人体神经免疫分泌生殖呼吸消化等等八大系统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同时服用的话，那就是制养结合，必将事半功倍。大家要想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这次机会。李老师就这一个想法啊，能让你们八天好，咱们绝对不会拖到十天。咱们只要能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对吧？啊，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现在就在我们眼前啊，你们自己抓紧登记，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其实了解李老师的都知道，我只要有一点能力都希望能给大家多创造一些福利，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师想送你什么那得有钱才行。这次活动呢是我第一次啊给大家带来福利，但也极有可能呢就是最后一次。不过话说回来啊，就算没有活动，就算没有得到海参肽，我们罹患的各种慢性病的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庆幸。同时不管有没有活动，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拖延。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得病的时候是慢，要命的时候那就快了。我相信咱们身边多少的老友、同事、亲人都是因为慢性病离开了，是不是？当年我父亲从查出来肝癌到离开就3个月，那心脑血管疾病呢，那就是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肺栓塞死亡的比心脑血管意外还快，所以说大家不能够存在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因为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一个先来真的是不知道。但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就等于说是给我们上了保险。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我们缔造了太多的生命奇迹了。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我说人不管罹患了什么病，也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治病根源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大家想想看啊，我们总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慢性病，要么就是吃饭不规律、不健康，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吃肥脂油肝的；要么就是一天吃不下饭。啊，你看这些是不是都跟脾胃有关呢？脾胃主管的是什么？消化吸收，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如果说你脾胃不和了，啊，脾胃经不通达了，那你气血肯定就不足了。你长期的气血不足，你脏腑机能它是不是就会随之衰退？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另外呢，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脾胃经不通达，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它能不容易招致风寒湿邪以及各种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能不得病吗？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都必须要通脾胃，这是基础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做病呢？生闷气的、脾气暴躁的、思想压力大的、晚上熬夜过于劳累的。那么这跟什么有关呢？是不是就跟肝肾呢？而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吃进来的不健康的，要是说肝肾强大了，它就能够给你分解排泄出去，这也行啊，对吧？尤其是肝脏，它主疏泄藏血还有解毒的功能，这儿要是不通了，气血瘀滞是不是就出现了？包括你这个肝不好的人，脸色呀暗黄发灰呀，皮肤无光，眼睛无神，是吧？甚至沾火就着，那脾气才大，控制不住，时间长了你看吧，这病全来了。而肾脏呢更不用说了，肾不仅12便大小便都归这个肾脏来管，而且还专门负责给我们过滤血液，它要是堵了不好好工作了，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代谢不掉了？这人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理解为脾胃肝肾，一个是我们人体的入口，一个就是出口。 那这两个口都不通了，我们身体的血脉是不是就会淤堵了？你血脉淤堵那就麻烦了，因为什么？血脉它就是联系脏腑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只有它是通的，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都得靠血脉畅通，脏腑的协调作用才能够完成？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甭管你哪儿疼，麻胀肿僵啊，我跟你讲，这都说明了我们血脉不通啊。那要是心梗了，脑梗了，肺栓塞，完了，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说听众朋友记住了，只有血脉畅通才能活，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真正的健康。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

0: 量上可以说非常的准确。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关键是什么？它不光是有方向，它还有这个能力，因为它是发酵新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是通过自身去尝试这个百草的这个毒副作用，哎，然后去传递给下面这些人，让大家知道怎么如何用草药，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先要把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种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当我们跟病毒在一起生存了之后，我们就会产生抗体，这一点大家都懂，这就是疫苗的研发过程。所以说把药材跟这个疾病放到一起去产生共生发酵的一个过程啊，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哎，是这样呈现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负责维持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物，同时再给咱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劲儿可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我没说吗？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着一种药从头治到尾啊？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一种药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凡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再加上这回啊，咱们是发酵海参肽来助阵加持，效果必定事半功倍。只可惜呢，由于发酵海参肽的年产量非常有限，分给咱们文玉堂的数量也不多，我们这个活动多说能够维持3天，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最后这点份额呀，谁先抢到就是谁的，
1: 只要你现在能够报上名啊，我说的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肽。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订购两副呢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赠送海参肽12盒，额外再加赠三代延寿方4大盒。
0: 行了，我就不多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 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

0: 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2: 嗯，
3: 我现在用咱们这个维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也就用了就是个半个月的时间吧。
2: 嗯，
3: 我感觉啊，我这次真的是把免死金牌给拿到手了。
2: 啊，
3: 你看，这不我刚才啊，听说是现在买，三代延寿方的话，不但是1块钱一片，而且呢还额外要送我们发酵海参肽呢。这个海参肽呀，我觉得呀，那可是个好东西。我闺女之前给我买过一回那个冻干粉，
2: 嗯嗯，
3: 就那么几克重，就将近1000块钱了，我都没舍得喝。这不是我儿子他做生意嘛，我给他拿去送礼办事儿了。
2: 你看看，要不说什么叫有钱人，什么叫没钱人呢？有钱人把啥玩意儿都放到自己身上啊，咱这个没钱的啊，大部分的老百姓啊，就是好东西都自己不舍得用。这海参肽一直都是咱们国家养生保健产品当中独一档的存在，尤其是穆恩堂的海参肽，那更是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专用产品。但凡老百姓能够连续用上半年以上，身体上就出现各种亚健康的症状，全都给你一扫而空，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呢，咱有了放到面前了，你说你拿去送礼了，你不自己不舍得用，你说咱这身体能好得了吗？对不对？
3: 是的，是的。你说现在啊，不用我们花钱，李老师你啊就白送给我们，
2: 嗯，
3: 真是太好了。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留个名额吧。
2: 这回白送给你的，你能自己用不？
3: 那当然，我这回啊是健康第一，办事第二。
2: 对对对，咱们说人到老年，把自己身体养护好，啥都强，啊。
3: 嗯，
2: 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老师给你看一下。
3: 嗯，好好好。
2: 嗯，
3: 我呢这是糖尿病，得了有10来年了，现在并发症还挺多的。反正每天我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呢，但是并发症它还是找上门来了。
2: 嗯，
3: 最厉害的就是我这心脏。哎呦，心脏病犯起来啊，浑身哆嗦的，出一身的汗，站也站不住，疼得我好像就是人要过去了一样。
2: 嗯，
3: 反正一天到晚活的是提心吊胆的。这个速效救心丸啊，从早到晚就装在我这个衣兜里面，而且脑袋啊也是迷迷糊糊的，胃也不舒服，胀乎乎的，不能吃饭，身上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一天到晚啊，哎呀，我真的是可辛苦了。
2: 嗯嗯。
3: 然后呢，从去年开始，我感觉我这病啊都加重了，又出现了浮肿，脸看上去比原来啊就胖了不少呢。
2: 那可不是胖啊，自己都知道，那就是浮肿、肿胀，那属于。
3: 对对，我知道那是浮肿，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都睁不开，都眯成一条缝了。后来没办法，到医院里去一检查。哎呀，就是我的这个尿蛋白已经有2个加号了。
2: 嗯，
3: 说再严重可能要变成尿毒症的。当时愁的我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想着，要是再没有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不是死在心脏病上，就是要死在这个尿毒症上了。
2: 嗯，你这么想是对的。老师一再跟大伙讲，糖尿病它是甜蜜杀手，它本身这个病不可怕，它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糖尿病患者70%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死在尿毒症上。
3: 嗯，
2: 哎，所以说你刚刚分析的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也跟大伙讲了，三代延寿方能用上，咱们就能把这个问题全给你解决。那也是你跟咱们三代延寿方有缘。你刚才说已经用了半个月了，那这个什么心脑意外呀，还有这个尿毒症啊，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那你就告诉我是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哎呀，这说起来啊，是我们一个邻居，他当时给我推荐的。
2: 嗯，
3: 他给我介绍说是这个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咱们谁都能吃得起。 你说你不管到哪个医院里头去吧，你说这做个支架得好几万，做个手术也得好几万，你就是排个队挂个号，哎呀。

0: 半天的时间啊，化验这个化验那个也得几千块钱呢。家里头要是没有几万块钱存款的话，那根本你就不敢去医院的。
1: 确实，这话是我听了很多次了。现在老百姓为什么畏惧医院？就是觉得进去之后，我这钱就跟纸片子一样，
0: 哎，
1: 你就是多少钱你不够花的，啊，
0: 是。
1: 你告诉我一下，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这半个月，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0: 首先就是我这个血糖慢慢的下来了，正常了。之前我扎胰岛素扎48个单位，空腹血糖还9点多呢，餐后就是14、15个点。前天早上我刚测的，我空腹的血糖5.4，餐后是7.3。真的，这多少年了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现在我脑袋啊觉得清亮了，脸肿也慢慢开始消了。小便的那个泡沫也慢慢的少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它再没犯过。我现在感觉我出气啊，就是挺顺溜的，挺匀乎的，好像真的哪哪都通了那种感觉。李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应该就没有危险了呢？
1: 没有了，你放心，刚才我就已经跟你说这个事儿了，咱们就是拿到了免死金牌了，哎，而且呢，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那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得快。咱们这个每一片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含有的是863种活性多肽，所以说这一片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只要是好好配合治疗，我不光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好，而且呢，能够让你这一辈子的这个并发症都给你拿掉。啊，为啥老师跟大家伙说过，说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消化吸收糖分、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我们人体的消化吸收？那就是咱们的脾脏啊。再一个来讲，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它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肝肾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代谢就会出现问题，而我们身上各种并发症呢，又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垃圾太多、血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这不就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嘛，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是不是都治到根儿上了？哎，所以说对治疗现在是有信心了吧？
0: 有信心了，有信心了，我现在特别的有信心，真的啊！我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个发酵中药确实是药效霸道。所以啊，李老师，现在我是特别特别认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而且呢，现在还送我们呀、运用和延寿方一样的发酵工艺制作的这个海参肽呢，这个更难得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参加哪一档活动比较合适呢？
1: 你这之前呢就买了一副药啊，想必呢也是试试看的这个态度啊。那这样，这回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咱们开上两副之后呢，直接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额外的赠送咱们6盒的海参肽。这6盒海参肽呢，你不用多，每天吃一次，一次3克就行了。说心里话，李老师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的价值啊，都超过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花费了。
0: 是是是，我们家孩子早就把这个账给算完了。要不说李老师，您确实是个大善人。那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马上就去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踏实。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

0: 额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2: 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
3: 哎呀，李老师，那个我这是着急呀、我想参加就是送海参肽的活动，你说这个电话呀他就是打不进去，请你先帮我登记上2个名额的行不？
2: 可以的，但是你得先跟我说一下咱们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哦，我是个老患者了，现在我跟我老伴儿都用着三代延寿方呢。
2: 嗯，
3: 就是我们俩人呢一人用了都快一副药了。
2: 具体怎么个情况？嗯，
3: 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我老伴儿呢，他这个是脑梗2年多了，他这个之前都偏瘫了，这回就是扶着他能站直起来了，那个身子骨啊再也不是说软的跟面条似的那种了，而且说话呢也比以前要强了，自个儿呢都能说了，我这个瞅着他这个眼神比之前也有精神了。
2: 嗯，
3: 而且呢他这个嘴也正过来了，不流哈喇子了。
2: 嗯，这太好了啊，这就让咱们看到希望了嘛，对吧？
3: 对对对。
2: 嗯，
3: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这几年可是把我给累坏了，我都没想到我老伴儿他还能站起来，我都想着说是，我这个腰你看这也是动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说谁伺候谁呀？
2: 对，
3: 我也是这老毛病了，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都好几年了，这几年是一年比一年重，你说伺候我老伴儿吧，哪能说是这个不用腰使劲儿啥的？
2: 对，
3: 这个腰不行，干点啥可费劲了，那膏药都不知道贴了多少了。又是烤电啥的，后来又买了那个腰疼宁，都是这个吃的白费。这回啊我可是知道了，就是咱们这个药它真的好使啊，我现在这个腰摸着它是热乎乎的，就是蹲下起来的时候这个腰啊都能用得上力气了，这个也敢使劲了，虽然说是还不像说正常人那么痛快，但是我这看着希望了嘛，起码说是不用手术了，不怕说是瘫痪了，也不用担心说是老伴儿以后没有人伺候怎么办。另外就是我本身这个有脑供血不足，以前呢老犯迷糊，这个也好了，现在这个脑袋呢不是昏沉沉的了，胃口也好了，这个脸色啊别人都看着说是我这个好看了，你看这么好的效果，所以啊我要趁着这回的好机会，1块钱1片的基础上还送海参肽嘛，这个药那不就跟是白吃白用没啥区别了吗？
2: 嗯，
3: 所以我就寻思着说趁着这个好机会我要把药都给备齐了，你说是不是？
2: 对，那这回呢老师就明白了啊，就刚才我听到你说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就稍微有点心酸，什么呢，就是我不担心我自个儿这个腰要是不行了怎么办，而是担心说你腰不行了之后你老伴儿怎么办。其实到我们老了之后吧，最希望的就是我能比我老伴儿多活一天。我记得我看一个电视专访的时候哈，有那么一句话，啊，那说我就有这么一个心愿，比老伴儿能多活一天就行。啊，多活一天我要怎么样？我要伺候他，我要照顾到他最后一刻。其实老年人的爱都不像年轻人那么轰轰烈烈，但是真的就让我们特别的感受到温暖。那很庆幸你们俩哈、都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老师跟大家讲过，不光是你老伴儿这个脑梗啊，其实脑梗的比较好理解的，梗的就是堵了啊，堵哪儿呢？堵到血管里了啊，堵到脑血管里，脑细胞缺血缺氧，脑神经出现损伤，它就这么来的病。那我们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这个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叫骨痹的范畴。啊，就是不管是你这个病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经脉失养啊、髓不养骨等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啊，或者是风寒湿邪入侵留在我们这个血脉，是我们血脉淤堵在这个椎间盘等等啊，
3: 嗯，
2: 什么原因都好， 总之来说它都属于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归根结底的咱们所有的病是怎么来的，你们老两口的病情不一样，病症不一样，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之后导致的。而能够通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就三代延寿方效果最好，因为咱们是抓到病根上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所以说你们两个继续用啊，一能让你老伴站起来，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也能够让你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直接参加活动。你老伴那个刚才说了，用了快一副，你这也是快一副了，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2: 啊。像你们老两口这个情况，咱们一个分析。老伴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重，老师给他开上两副药啊。这两副药用下来，让他重新站起来走路，跟正常人生活没有问题。哎，尤其是在配合上咱们这个海参肽滋养结合，那就不用说了。然后你这个情况呢，相对而言轻一点啊，我给你再开上一副。一副呢，就是你这整体下来是两副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没有问题。
3: 好的，好的。
2: 这样的话呢，你们老两口啊，就定三副药这档活动就行了。定三副药呢，在送你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呢，还额外的再送咱们十二盒的海参肽。你这样一来呢，除了咱们原本订购的三副药之外，再加上免费送给咱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这个治疗这一块呢就足够用了，然后再加上海参肽，跟进这种调养，那你们老两口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不过呢，咱们现在吧，这个海参肽各个地区的名额都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啊，直接报名登记就行啊。
3: 行行行，啊，对了，这个海参肽，就直接可以服用。不用说是跟其他的这个错开时间是吧？
2: 当然了，你本身海参肽的就是养护身体、补充营养素的啊。只不过呢，咱们这是融合发酵提纯的，所以每天服用的时候你记住了，不要多，就是三克就行啊。
3: 哦，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谢谢您
2: 啊，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
2: 你好。
4: 李老师你好。哎，这总算是把我接进来了啊，这都急死我了。那个，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没有别的事儿，我就想啊，把我那活动改一下。
2: 嗯。
4: 但是我打那个订购电话吧，他不打不通。你看李老师，你能帮我改改，你看行不行？
2: 你刚才说你改活动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说一下。
4: 嗯，是这样，李老师，这个三代延寿方吧，我已经用上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因为吧，我是常年的这个低血压，一天都是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呢，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是经常总是感觉特别憋闷，晚上睡觉也是睡得不踏实，就是总是半梦半醒的那种状态。
2: 嗯，
4: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 反正我自己都感觉啊，比这个同龄人我都觉得老了不少，而且吧，不像别人那样总是，就害怕这个心脑血管就有什么意外。
2: 嗯，
4: 所以说，因为我身边吧就有这样的朋友，你看啊，他就是低血压、心梗走的，所以说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我听到你的节目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2: 嗯，
4: 我就是奔着他不是发酵药嘛，一片能顶这个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这个是药王孙思邈开的方子，关键是吧，一片1块钱，确实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我就想着试试吧，结果就买了一副药。
2: 其实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这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效果它才来得快。你跟我说说你的恢复情况。
4: 这不是刚用了2-3天的时间吧，我这血压就上来了。
2: 嗯，
4: 效果确实是快，而且这血压上来以后吧，就明显就感觉这个人特别有精神，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那么乏力了。
2: 啊，这个气血足了。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通了之后咱们气血自然就充足，气血足了以后你这个气血能正常运行了，你的血压呢它就稳定开始往下降啊，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之后的一种感受。嗯，
4: 是，而且吧吃饭吧这个胃口也好了，就是能多吃点了。晚上睡觉吧也是慢慢的就是渐渐睡踏实了，就是原来有个动静就醒，这个有个动静什么它也不醒了。
2: 你原来还有神经衰弱，这跟气血不足有直接的关系。嗯，
4: 是。然后呢我就告诉我妹妹了，我说我吃这个药真的挺好，我让她也用上。因为我妹妹吧比我还严重，她是胃溃疡都发展成那个萎缩性胃炎了。
2: 嗯嗯，
4: 哎呀人可瘦了，就你都看着就跟那皮包着骨一样。去医院啊你都也不知道去了多少次，那中医也看了，中药也喝了，但是效果一直也不怎么好。然后我妹妹家的孩子吧也是哎挺不省心的吧，反正就像李老师说的吧，这人心情要是不好吧，总压抑这个情绪，肝脏也就跟着出现问题。
2: 没错，叫肝气郁结啊，就生闷气或者是压力太大了，这样一来就容易得这个病啊。
4: 嗯，
2: 肝肾呢就容易不足。嗯，
4: 对，是。哎呀反正我们姐俩吧命也都不好，都是真的没有一个是省心享福的，就是也是多亏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要不然我们姐俩这一天啊，跟你说活的真的是身心疲惫。他这不是听我说完之后吧，也买了一副药。
2: 嗯，
4: 现在吧，他吃了半副了，恢复的也是特别好。你看最近啊，我都看我妹妹这脸上啊，都好像都有点肉了。
2: 嗯，
4: 他这个胃也不疼了，这脸色明显的比以前好了不少。而且他之前吧，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一到夏天呢，那捂得可严实了，从来都不敢穿裙子、短裤什么的。但是最近他说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是甚至他说这关节摸着都有那热乎劲儿了。然后他不是听说咱们这有活动嘛，就自己打电话申请了两副。
2: 嗯，
4: 我呢申请了一副。我们俩吧一开始就光着急抢了这个名额呀，然后抢完之后就赶紧通知对方，根本也没反应过来。
5: 但是后来我一琢磨就感觉这不对劲儿，因为什么呢，你看啊，我们俩要是一起申请三副，那不就能多得这一盒的延寿方吗？
2: 啊，
5: 而且还多领取4盒的这个海参片。
2: 对对。
5: 但是我们俩这是分着订的，这一共呢才给了我们8盒海参片，还有3盒的延寿方。这个海参片这不是挺珍贵吗？延寿方效果也是这么好，所以说我们两个也是着急麻慌的啊，对不对？赶紧的，我想找李老师，你看这还没给我们送过来呢，我寻思趁这机会给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人订3副，你看行不行？
2: 行，明白明白了啊。首先这个事儿你放心啊，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啊。
4: 嗯，
2: 怪不得这一开始就着急改活动这个事儿啊，我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啊，咱先说一下啊，一方面呢，因为你们姐俩通过三代延寿方的治疗都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4: 嗯，
2: 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不管是你呀，还是你妹妹呀，你们姐俩呢，可以这么讲啊，这个身体都够呛啊。
4: 嗯，
2: 你是承担着心脑血管意外的这种风险，妹妹那边是萎缩性胃炎，啊，你这种情况如果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他这个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
4: 嗯，
2: 哎，但是现在呢，咱们跟这个死亡就背道而驰，离健康越来越近，离危险越来越远了。

0: 另外呢，这次还有海参泰，海参泰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强联合啊，一方面海参泰可以补一切虚损之症，你们俩也是太虚了，知道吗？哎，然后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我说的直接治病根儿，所以说呢，你们俩康复的就很快。
1: 那要是让你这么一算的话呢，如果说用一个人的名额来定，那确实呢会多得到4盒的海参泰，还能够免费的多领取一盒的三代延寿方。
2: 对对，
0: 场外电话打不通，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吧，
2: 哎行，
0: 然后呢让导播查查看看有没有发货。啊，如果说没发出来呢，咱们就马上改。你发
2: 哎
0: 出来的话，改不了了，我就希望你也别上火这个事儿，好不好？
2: 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谢谢李老师，
0: 没事，好嘞，咱们再见。
2: 哎好，再见，哎。
3: 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呀，是李老师吧？
1: 是我，你好。
5: 哎呦，李老师，这不是听说现在1块钱一片的那个基础上，还另外送那个发酵提纯的海参泰，这是真的吧？
1: 这次活动可不仅仅是免费赠送海参泰这么简单了，啊，除了海参泰之外呢，还史无前例的给大家免费配送了三代延寿方。主打的就是一个治养结合，一步到位。只不过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咱们各个地区的海参泰的份额已经是所剩无几了，想要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5: 哎，那就太好了。要说海参，我在电视上我看过的，哎呀，都是有钱人吃的。海参它好像是给那个运动员吃的，这东西对身体好像特别好哎。
1: 从古至今来讲，海参都被视为叫长寿珍宝，而且还被总理评定为是海八珍之首。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我是老患者了，我用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停药停了2个来月喽。
1: 你停药2个来月，那你停药之后感觉怎么样？
5: 哎，我跟你讲啊。真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
1: 老师常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5: 哎，真是这样，林老师，我这个心衰的毛病啊，都快有3年的时间了，这三代延寿方三副药啊，就能给我治到这样的程度，我跟你讲，我做梦我都没想到。
1: 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能让我们的生命是创造奇迹的，它专攻疑难杂症啊。
5: 哎，是是是，哎，你现在听我讲话底气足吧，知不知道？
1: 嗯，
5: 哎呀，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之前我那个心脏不好，就得了心衰嘛，脚肿的，穿鞋子都穿不进去，我到处去看病啊，能看的地方我都去看了，什么药啊我都用了，那感觉都是顶药啊，顶一时半会的， 过一段时间啊，这病该换还是换，要不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我都以为我自己活不成了。
1: 可不就是嘛，你心衰的患者在临床上能存活十年的时间都不多见啊，因此呢，就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啊，你还记得就是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就有没有印象呢？
5: 有，我吃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啊，第二天我就能明显感觉到咳嗽没之前那么厉害。
1: 嗯，
5: 越往后越用的话，效果啊越来越好。原来我总吃药，这个胃啊也不舒服。哎，现在吃这个发酵中药之后，哎，这个胃也开始舒服了。
1: 对，咱们第一步啊，就是给你通脾胃。你脾胃经要是不通，你吃啥都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啊。
5: 哎，对，我当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我就不遭罪了。现在我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现在我用了三副药了嘛，已经停药那么长时间，哎，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完全变了样了呀，就跟又重新活了一回一样。
1: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包括你这个精气神都很足啊。
5: 啊，是是是，我现在不咳不喘，感觉浑身有劲，也不担心血压。
1: 没错，就是血压平稳下来之后吧，说明我们这个血液干净了，那真的就是一通百通。有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患者朋友保驾护航，我们收获的就不仅仅是健康，而且最重要的还能够长寿。所以说呢，在这儿李老师还是要恭喜您啊，您这停药都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就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5: 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给我邻居王老王大哥呀订一点药。
1: 嗯，
5: 我这个老王大哥他主要是帕金森，哎呦，他那个手总是哆哆嗦嗦在抖，还有这个腿啊也是在晃动的，还有呢就是很容易忘事，有的时候吧我跟他下象棋，但是当他走了他还说该我走了，就像他糊涂了一样，而且还老是上厕所。我跟他下一场棋吧，他得去好几次厕所。我之前我就告诉他用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但是这个老王大哥他挺会过日子的，说家里还有不少医院给开的药，不吃就浪费了。我说你这些药吃了也是白吃，没有用啊，因为我是有感触的。哎呀，这回我听说还接送那个海参泰吧，我就告诉他，他也想定，但是他讲话不太利索，听说海参泰不多了，怕他抢不上嘛，他就让我帮他定了。
1: 明白了。看到你康复了，人家也着急了啊，然后呢这就是通过自身的健康传递健康啊，这叫积功德的事儿，所以说也得到人家的信任啊。
5: 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说你得到那个海参泰以后你就给我两盒呗。
1: 哎呦，这还有条件呢，也帮人家定还得要海参泰作为报酬呢。
5: 哎，我是开玩笑说的，但是老王大哥他同意了
1: 啊。
5: 李老师，你看这老王大哥订三副药送四大盒延寿方，另外还送十二盒那个海参泰。哎呀，加这档活动我也不知道够不够。
1: 够了，这次肯定够了。我跟你讲啊，老先生，他这个情况三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帕金森呢又叫震颤麻痹。啊，就相当于中医药学说的痹症，那这类的患者呢，往往都是吃这个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给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了之后呢，引发的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脾胃是什么？后天之本，后天一旦不足，先天肾精必然亏虚啊，因为肾脏咱们都知道它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呢，这个髓海就会失聪，经脉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哈，不管我们身上的疾病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其实咱们就得了一种病，什么病呢？叫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专门干的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二通是血脉，三通是肝肾。所以说呢，就这样的患者咱们治的很多了，你就告诉他别着急，包括这一次还有海参泰的这个加持，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你就给他参加这个活动就行啊，但是得需要抓紧时间给他登记才行了，因为各个地区的海参泰刚才我说了啊，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现在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具体呢我们回去怎么服用，包括如何保存啊，咱们场外这个老师会告诉你们，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登记。
5: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了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5: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8度，北镇26度，临海27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临海19度，易县18度。好，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8度，北镇26度，临海27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临海19度，易县18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张友臣投降了，陆秉章一降，哎，降就降吧，哎，他也降了。花木兰回到随营，见太平侯这么一说，老侯也是非常高兴，拍着花木兰的肩膀：“孩子，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呐！那么你说下一步你怎么办？”侯爷，这帮人最重义气，最讲面子，我看侯爷应当隆重接待。
5: 好，好，好，我也是这么想的。来呀！辕门挂灯，红毡铺地，鼓乐喧天，杀牛宰羊犒赏三军，亮全队给我迎接。要有炮竹的话，多放点，越热闹越好啊！掌声！
4: 随营整个就动起来了，打扫卫生，更换衣服，比过年还热闹。到了第二天，大寨主郑九臣，二寨主陆秉章，三寨主宋长伦，四寨主、五寨主、偏副寨主、前八寨、后八寨的大小寨主，全都来到随营。那位说宋长伦不是压着呢吗？
5: 对，
4: 可是现在双方言归于好，还能压着吗？陆秉章、郑九臣回去之后把老三就放了，已经向三寨主赔礼道了歉，言归于好。这些细节咱不必细说了。等他们一来到随营啊，炮竹声声，锣鼓喧天，太平侯在花木兰满营众将的陪同下接出来了。这些寨主是深受感动啊，腿一软跪倒在地：“侯爷在上，我等有礼了，
5: 请起，请起，哈哈哈哈哈哈！欢迎各位义士啊，
4: 你们给随营增添了左膀右臂，能效忠朝廷。”老夫非常高兴啊，里边请，里边请。 说着像接待贵宾似的把他们接进中军保障。花木兰吩咐一声执酒款待，大伙落座之后边吃边喝边谈，是喜气洋洋啊。在席前郑九臣不住的称醉，陆秉章一个劲儿的道歉，宋长伦也说了不少客气话，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太平侯跟花木兰一商议，委个什么官呢？花木兰给他出主意，说这帮人呢，别看帮着咱们去打突厥，人家誓死不给隋朝当官，我看应当叫忠义二营，前者于德鹏、金兆雄他们成立了忠义一营，这个叫二营，协同官军作战，就委任郑九臣为营官，陆秉章等为副营官，您看怎么样？
5: 对，这主意太妙了，太好了。
4: 太平侯当众跟几位寨主一说，几位寨主鼓掌称善，谢过侯爷跟花小将军。打这之后换了隋朝的军装号坎儿，制造了大旗，就变成忠义二营。实质上金兆雄、于德鹏他们为左营，他们呢是为右营，这左右两翼就将近五千人，这些喽啰兵都经过训练，以一丁十，这五千人丁五万人马使用。后来花木兰又给出个主意，现在马上就得出发去打突厥，这么大的葵花岭怎么办呢？就留下米氏夫人跟他哥哥闵春生带着俩孩子以及一些小寨主还有过去的老绕楼兵看守家，剩下的能有200来人吧，余者全都随军出发，连老寨主黄敬修也跟着。翟良辰飘吉日炮响三声，几万人马浩浩荡荡是赶奔长城。这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型夜住，丰舟过府，详细的细节咱不必细说了。这一天等出了长城就来到塞外，流星探马不住的禀报离前方还有多远，前边到达了什么地方。这一天正往前走，蓝旗官禀报离着隋营的先锋部队还差30里，大帅罗洪刚、前不正印先锋官都孤亮都在前边呢。太平侯吩咐一声就地安营。花木兰不解其意，侯爷为什么大军不靠拢要就地安营呢？太平侯一乐，低低的声音告诉花木兰，孩子你年轻短练呢、啊、为什么要靠拢呢？人家是大帅，我是都粮官，我就得听人家的，如果兵合在一块儿，咱们什么权力都没了，我能办那傻事儿吗？因此咱们就地安营，咱们就负责押运粮草，别的事儿咱不管。他大帅他也活该，他想把咱吞也吞不掉，这是权力，绝不能撒手啊。是这么回事儿。花木兰心说这位老侯爷打仗没能耐，要讲究争权还真有两下子，因此点头同意了。他们把营盘就扎到青石沟，听候前方的消息，划分两头，单表大帅

罗红瑶。在前文书咱说过，他奉了隋炀帝的旨意，身为兵马都招讨大元帅扫北侯，率领150,000大军跟突厥开战。前不正印先锋官就是独孤太那儿子独孤亮，是独孤一家子都升了官了，什么独孤明啊、独孤顺、独孤才、独孤这个、独孤那个，最小的都当了棋牌长，简直都独孤到一块了。大帅罗红瑶从新州出发，出洛川，过庆阳，走定边、延迟、灵武，先锋部队是到达贺兰，不往前走了，就在贺兰安歇中军大营。因为这个地方呢，左边有腾格里沙漠，右边有毛乌素沙地，背靠着黄河，前边就是乌海。乌海是个地名啊，突厥的重兵都在乌海屯扎，因此隋军不动了。罗红瑶吩咐一声，安营下寨，挖战沟，布置鹿角，派出巡逻的哨兵加强戒备，把贺兰手把的是铁桶相似。但是他没敢轻易开仗，就采取守势探听突厥人的动静。他不打人家，人家可不客气。当他们知道隋兵已经来到了，突厥国讨敌骂阵，就在贺兰关前排下战场。罗红瑶一想，我是身为扫北大元帅，要一仗不打，皇上见怪，我可担待不起呀。因此他赶紧召开了紧急会议，偏副将佐、独孤弟兄全都参加了。罗红瑶当众一宣布，先锋官独孤亮冷笑了一声，大帅请放宽心，亮这些骚奴野犬有什么得能之处，不是末将夸海口说大话，平民见仗我杀他们个狼狈逃窜，片甲不回。好，但愿如此。来呀，明日四鼓造饭，五鼓点名，太阳升起之后，在贺兰关前给我排摆战场，与突厥决一雌雄，战胜。到第二天亮的队，太阳刚出来，他们就在贺兰山的山脚下贺兰关的关前排摆战场。这隋兵打算一仗取胜，今天呢，亮队的人就50,000，摆成金木水火土5座方阵。离远处一看，刀枪似麦穗，剑戟赛长林，大旗顺风飘摆，跟海洋的波浪相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不管能不能打仗，是非常的壮观呢。罗大帅全身披挂，立马横刀在都旗之下。独孤弟兄满营众将在两旁陪伴。罗大帅闪目留神往对面观瞧，不看则可，一看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呀。他一看突厥国的人马真是兵强马壮，大概也有4-5万人，骑兵占着多数，步兵也就15,000左右，
摆了一座一字长蛇阵，往正中央观瞧，能有100多匹战马，正中央打着9曲歪8绣金大红伞，红伞之下有一匹金睛白毛大骆驼，在骆驼上端坐一人，跳下骆驼，平顶身高1丈1尺，还要挂铃，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大饼子脸，九转狮子朱砂眉，连鬓乐腮的大胡子，满脸叽里嘎达，全是骚皮癣，耳戴金环，16个虾米须的辫子披于两肩和后背，头顶3叉束发金冠，身穿犀牛皮的宝甲，外罩星星红的战袍，胯下金睛白毛大骆驼，手里使着金钉枣阳槊。往他两旁一看，18员突厥国的大将，一个个盔明甲亮，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罗红瑶暗自吃惊啊，听说这突厥国的人吃生肉喝凉水呀，这帮人是体质健壮，我们隋朝可没少吃亏呀，也不光是隋朝，历代都吃他们的大亏呀。今天这一仗福祸难料。那位说，对面来的突厥人是谁呀？闹半天，他就是兵马大元帅，叫星星胆。这家伙是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他想把世界各国全都打败，全在他的治下，他要自称大可汗。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从3川6国9沟18寨调动了100万雄兵，1000员上将加紧训练，就准备刺激侵犯大隋。一开始他没敢动，后来发现老主杨坚死了，亲军杨广继位，逼得天下大乱，他一看机会来了，这才调动人马要吞并大隋，趁机发动战争，率领100万雄兵要攻打大隋。当然了，他作为王子，最高的统治者，不能亲自指挥军队了，他就把军事大权给了他的好朋友星星胆，加封他为兵马都招讨大元帅之职。这星星胆既是皇族，又是著名的军事家，今年50岁，年富力强，经验丰富，能力也特大，威信也最高。他把兵分成5路，从5个不同的地方进兵攻打大隋。他亲自提调20万重兵。他手下掌管着红袍大都督乌力达、蓝袍大都督海山，下边还有8员猛将。这8员猛将是巴里马华、敦布赛、巴图吉里喀巴、铁宝宝、桑干、圆圆蛋、豪格、乌里亚苏达。那位说怎么这么别扭？对，他这人的名字都这样，既咬嘴又不好记。这8员猛将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啊，在突厥国都是人尖子，完全归星星胆直接指挥。他们自从出征以来没打过败仗啊，
马到成功，势如破竹，一帆风顺呐、啊，就往前推进了400里。本来突厥国的国都在党城，他们一

0: 魔占领了乌海，一共控制着五州十六县240多座城镇，大隋这些国土整个全都丧失掉了，而且星星胆所到之处灭绝人性，也不管你是哪个民族吧，只要你归大隋朝管辖，就把人烧光杀光抢光。有时候为了需要，把年轻的妇女全装到车上送回党城，或者留到军营之中追欢取乐，叫他们彼此的妇女到处都是，孩子拎腿给摔死，老头老太太活埋，青壮的给钉上脚镣子叫做苦工，活活的累死拉倒，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骡马牛羊全都抢光，房子全给毁了，到处是哭声，到处是怨气呀、啊！他们所到之处就变成一片废墟。那些隋朝保境的官员一见突厥的兵来了，吓得亡魂皆冒，是望影而逃啊！当官的二话不说，抱着印就跑；当兵的一刀不敢砍，一枪不敢扎呀，撂蹶子撂。就这样，把边塞几百里的大好河山全扔给人家了。他们呢，为什么不乘胜进兵呢？有原因，因为他们这个人马也太多点，兵力分五路也比较分散，突然发动战争，这粮台接济不上。不管是哪族的人，也不管是哪国人，也不管好坏，都得吃饭。他不吃饱了怎么打仗啊？因为粮台接济不上，大大拖住了后腿。因此最近一个时期，他们就屯兵在贺兰山前，没敢进兵，坐等粮台。星星胆的火大了，心说这国王有多误事啊，你要粮台接济的好，我早就进了长城了，说不定这阵我把隋炀帝都抓住了，大隋朝的江山都归咱了。因此他派流星探马到前敌探听消息，另外派人回国都去催粮。昨天晚上有一部分粮草运到了，就好像这花眼看要干死了，哎，来了点水算解决问题了。星星胆把粮食分派下去，大家算吃了一顿饱饭。叫粮台官一统计，这点粮食啊，20万大军能够吃3天的，怎么办呢？想抢，本地除了沙漠就是山，老百姓都跑光了，该抢的都抢了，还上哪儿弄去？除非进了长城，到了那会儿攻下关城了，再抢需用的东西。所以他也开了个紧急会议，这八猛将，红袍大都督、蓝袍大都督都向主将建议，干脆打吧，咱不有3天吃的吗？这3天足以打下贺兰关，然后越长城到了里边，咱们要什么不有什么吗？所以呢，星星胆也就同意了。今天亮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安下他咱先不说，单说隋朝的大帅罗红尧，看罢多时，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叫吁吁。把掌中3挺大刀一晃，高声断喝：“打！请你们的主帅答话。”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暑期以来，轻松便捷的乡村短途微度假成为出游新风尚，锦州市各大乡村文旅点位热度持续攀升，田园采摘、山野露营、农家休闲等业态广受游客欢迎。随着乡村环境持续优化，游玩项目不断丰富，近郊田园变身休闲秘境，就近解锁自然惬意时光，有效激活乡村文旅活力，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啦啦操决赛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激情上演。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数智舞团携原创舞蹈舞动东方登上国际赛场，圆满完成这支国家级机器人舞蹈团体在国际赛事中的首次亮相，在30多支参赛队伍中斩获第4名的佳绩。美团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14.1%，异地游客在县域的比均消费约58元，较本地居民消费水平高出约50%，游客体验型消费占比持续走高，县域旅游能持续升温广受青睐，原因在于聚集了优质生态资源、本土民俗文化与乡村文旅资源三大优势，具备大城市不可比拟的原生态吸引力。初秋时节，甘肃省天水市秦安站候车大厅和站台上，不少旅客手提粉色礼盒穿行往来，成为秋日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每年八月蜜桃迎来丰收季，不少旅客专程乘高铁到秦安品尝刚摘下的新鲜蜜桃，临走时还不忘给远方的亲友捎上这份专属甜蜜。在贵州，清凉经济持续激发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贵州安顺屯铺古寨是拥有600余年历史的石头古寨，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原生态的自然生态与厚重的屯铺古韵，火爆暑期文旅市场。清凉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带动村民返乡创业、家门口增收，更让千年古寨焕发新生，书写出乡村振兴的鲜活答卷。近日，新疆特克斯喀拉峻夏牧场漫画般的云彩肆意铺展在天边，西斜的太阳沉向山脊，将牧群归来的剪影拉得悠长，跟随歌声一起感受这份草原上的温暖治愈。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

0: 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4: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3: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2: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5: 好，时间来到了7:06，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那么参与这档节目啊，您可以发布房屋的买卖租赁信息、二手旧物的转让交易信息、求职用工信息以及农副产品的售卖信息。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云提示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那早间呢比较忙碌啊，打电话不方便的朋友呢，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此刻呢，朋友们也可以用您的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收看直播间里面的实时画面。另外呢，钟磊的抖音号啊也正在直播，在抖音当中呢，您搜两个字钟磊，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的磊，就可以找到正在直播的抖音号。参与节目，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每条信息在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当然了，有的朋友呢希望自己的信息啊天天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播出，那怎么办呢？您可以提前办理特约，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您可以拨打3817696，3817696联系导播提前办理特约。熟悉我们这档节目的朋友呢可能还知道哈，除了提前办理特约之外呢，我们还有两个挑战，一个是答题挑战，一个是才艺挑战。挑战成功的话呢，您的信息啊我们也可以连续的免费连播5天。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今天呢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8度，北镇26度，临海27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临海19度，易县18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5: 好，欢迎大家呢锁定我们的频率，来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很多朋友呢早早的就是通过我们的抖音号啊在互动啊在交流。柴瑞大哥呢今天也是发来了户外的实时温度，今天早上的户外实时温度呢是22度，比昨天的温度又有所下降啊。佳阳妈妈也来了，说刘旭姐休假了，的确是啊，但是好在时间不长，下周一的时候呢就会。

0: 也回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对，今天呢咱们锦州啊这个感觉呢还是凉爽了很多。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大家呢是在哪里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可以来说一说。另外呢很早的时候呢水中望月姐姐就来了啊，说大家早上好。有些朋友呢都是躺在被窝里面收听着我们的广播节目啊。清河也问说刚刚播放的那个评书是什么呀，是单田芳老先生的从军记啊，感兴趣的时候呢可以天天早上来这个时间段收听啊，6:30到7:00之间。嗯，其实钟雷也认为啊，早上躺在被窝里面收听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也是一种享受啊，是不是？好的，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先来问候一下这位，尾号是2359，你好。
1: 钟磊你好。
0: 哎，你好，早早的把电话打过来了啊。嗯，
1: 我请一位保姆
0: 啊，要招保姆。嗯，有什么要求没有？24小时白班夜班的呀？
1: 60左右岁的，24小时的。
0: 啊，稍等啊，招24小时保姆。然后呢，年龄要求在60岁左右。嗯，性别是要求女性啊，还是说男性护工也行啊？
1: 女性。
0: 啊，60岁。女性保姆。嗯，这个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内容呢？
1: 就做饭陪陪遛弯儿。我
0: 做三餐。嗯，陪着遛弯儿下楼锻炼是吧？
1: 对。
0: 是照顾。
1: 我的电话是，
0: 您先稍等啊，是照顾您的还是照顾谁呀？
1: 就照顾我自己。
0: 男性老人，您多大年纪啊？
1: 78岁。
0: 照顾78岁男性，是生活能够自理是吧？嗯，
1: 对对，哪儿都能跑。
0: 照顾78岁，生活能自理的男性老人。男性老人。
1: 我的电话是165-779-2359。
0: 165-779-2359。2359，没错。家住哪里啊？
1: 家住锦州新治北里。
0: 新治北里啊，然后这个保姆的月薪大概多少钱呢？
1: 这一切事项见面协商。
0: 啊，好的。家里还有其他的家人吗？
1: 电话沟通。
0: 啊。家里有其他的家人吗？
1: 没有。
0: 嗯，好的，那明白了。那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没记错的话，您这两天参与过节目，打过电话是不是？
1: 是，我给你唱歌啊。
0: 您不用了，因为本周您已经参与过一次了，今天已经是第二次发布了。再打电话，下周的话您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挑战，行不行？
1: 啊，
0: 好嘞，那咱就说到这儿啊。好嘞，我们再会了。另外呢也提醒一下朋友们，这个原则上呢同样一条信息啊，一周咱们免费给大家发布一次啊，如果需要连续发布的话呢需要提前办理特约或者参与我们这个两类挑战。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强调一下，接到7:40，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手边的特约信息内容。特约信息方面呢，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出售的这个信息啊，这位朋友是要出售89成新的加湿器，售价10元，还有呢是全新的分体式雨衣，售价10元，9米长的铝塑管，售价10元，2把全新的直径2.5米的伞，另外呢家里还有个烤箱，售价10元，铁中附近交易，联系电话是13904163662，13904163662。电话又接回来了，我们来接下面这位朋友的电话，尾号是1413。你好，这朋友。
2: 嗯，主持人你好。
0: 哎，
2: 我想发布一个招工的信息。
0: 您是要招工？招什么工呢？
2: 对，就是做手工活的。
0: 那就是工厂招工是吧？
2: 不是工厂，是个人的一个小作坊，然后招这个手工活制作人员。
0: 作坊招做手工活的。这个是
2: 男女工人
0: 啊，招做手工活。嗯，手工活
2: 年纪不限
0: 的男女工。嗯， 年龄不限，嗯。
2: 对。
0: 要多少名啊？
2: 两到三名吧。
0: 嗯。好，两到三名。
2: 然后。
0: 做手工活的两到三名男女工，嗯。
2: 嗯，年纪不限，要求就是，干活仔细认真，
0: 嗯，
2: 然后，手脚麻利一些吧。
0: 嗯，手脚麻利。
2: 嗯。
0: 好。
2: 然后我这个是计件的工资。
0: 计件工资，嗯。
2: 对，计件工资月开，然后弹性的休息日。
0: 嗯，月开计件啊，这个保底差不多，这肯定首先是没有保底是吧？
3: 啊，对
0: 啊，没有保底啊，就是完全是计件，
2: 就是做一件有一件的钱，
0: 啊，
2: 这样的。
0: 好的，
2: 嗯，
0: 然后呢是月结工资。
2: 啊，对，
0: 啊，
2: 嗯，然后弹性的休息日。
0: 弹性休息日，嗯，
2: 嗯，就是专职和兼职都可以。
0: 啊，好的，专职兼职都可，嗯，
2: 对，然后工作地点在。格林小镇往北一点就是胜利村，应该是属于胜利村。他
0: 胜利村，嗯，
2: 对，胜利，
0: 嗯，
2: 然后就是，家住胜利的，优先考虑吧，因为他离得比
0: 较近一点嘛。锦朝路上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
2: 对对对，锦朝路上，对，
0: 好的，联系电话是，
2: 15754101413，
0: 15754101。
2: 14131413，
0: 15754101413。啊，好，您这个信息我们也记好了。这个本周也是在微信平台上发过信息是吧？嗯。
2: 没有，以前发过。
0: 这两天好像看到，这两天好像看到同样一条信息了。但是今天打进电话了，我们再给播一次啊。然后呢，下周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
2: 谢谢。
0: 哎，我们再会了啊，嗯。很多朋友呢在这个使用抖音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啊，发现有一部分朋友呢是在房间外面观看，大家呢可以进来之后呢和我们互动一下啊。感谢顺顺顺关注了主播，谢谢大家的支持，希望朋友们呢帮我们多多转发一下，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锦州有这样一档服务百姓的节目啊。继续来接热线，尾号是9657。你好，这位朋友。
4: 朱雷，早上好。
0: 哎，你好。嗯，
4: 我猪害怕山上这个东方家庭楼上，
0: 嗯，
4: 一直的楼房，
0: 啊，介绍一下楼层几
4: 楼
0: 啊？
4: 楼层是4层，
0: 嗯，
4: 面积40平米，
0: 嗯，
4: 正楼，
0: 嗯，
4: 屋内有空调、热水器，
0: 嗯，
4: 冰箱、洗衣机，
0: 嗯，以前呢，
4: 月租金450元，
0: 450，
4: 包供暖，
0: 嗯。450包供暖。
4: 联系电话。
0: 嗯。
4: 155。
0: 嗯。
4: 6650。8557。
0: 嗯。座机号码呢？
4: 座机。
0: 嗯。
4: 3209657。
0: 对，我想问一下啊，这个老先生，以前咱们是两室出租一室，这回这两室都要一起出租，对吗？
4: 对对对。
0: 好的，那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
4: 是的。
0: 好。
4: 备个毛驴试吃吧。
0: 啊？怎么呢？
4: 备个毛驴试吃。
0: 啊，不用，您这信息我们给您多播多播。
4: 不怕远征难。
0: 好，您说吧，嗯。
4: 万水千山只等闲。
0: 嗯。
4: 五岭逶迤成溪浪，五猛磅礴走泥洼。
0: 嗯。
4: 直上水翻云崖短。
0: 哎。
4: 大渡桥梁变水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溪过后尽寒烟。
0: 好，嗯，谢谢老先生这个朗诵啊。您这信息给您多播几天。
4: 谢谢嘞。
0: 哎，不客气，那就咱就说到这儿啊。嗯，我们再会了。
4: 再见。
0: 对对对，这都是熟悉我们节目的流程的老听友了啊。哎，参与我们的挑战，给大家带来情绪价值，朗诵一首诗歌啊，或者是唱两句这个歌啊，唱个戏呀，坚持21秒钟，都可以把您的信息也给多播两天啊。热线电话再次强调一下，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线来参与。外地的朋友呢，需要加拨锦州的区号0416。再来看手边的信息，这也是奖励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26型号的自行车，80新，赠送大 U 型锁，售价70元，在辽工西门附近交易。电话是18841624640。

0: 1884624640。电话又接进来了，来问候一下，尾号是8580。你好，这朋友。
1: 主持人您好。
0: 你好，嗯。
1: 我想那什么，求购点旧物。
0: 啊，要求购旧物。
1: 求购，啊，求购一台这个弯梁自行车，
0: 嗯，
1: 28的。
0: 28弯梁自行车，嗯。
1: 哎，弯梁自行车。
0: 嗯。弯梁。
1: 什么牌子都可以。
0: 啊，为什么要？
1: 新旧程度也
0: 啊。
1: 新旧程度也不要求也不高
0: 啊。啊，那小哥哥，您为什么要买这个28型号这么大一点的自行车呢？
1: 啊，对，我喜欢骑。
0: 啊，其实这咱们说吧，上了年纪啊，
1: 我今天出门代步。
0: 啊，出门代步，可以稍微骑小一点的28型号吧。嗯，怕这个太大吧，有时候驾驭，嗯，怕有时候驾驭不了，上下车什么的啊。但是好在是弯梁，
1: 只要弯梁的。啊，只要弯梁的就
0: 好。这个售价在多少区间范围之内能够接受？
1: 啊，我不知道啥程度，也不知道人家那个什么牌子。
0: 行，那双方看到车之后再面议。
1: 啊，
0: 对，锦州市内交易呗。
1: 啊，面议吧。
0: 嗯。
1: 啊，对不对？那个那什么，他要是打电话的话，往我上门的话看看就行。
0: 啊。只要是在锦州市内范围之内的，咱去方便一些的，
1: 对
0: 吧？
1: 啊，对
0: 对，嗯，好，
1: 对，啊，
0: 电话留本机号码。
1: 另外我还出一台，出售一台这个冰箱。
0: 啊，出售冰箱，嗯，
1: 啊，
0: 多大力升？
1: 那个200立升的。
0: 200立升冰箱，嗯，
1: 两开门的。
0: 双开门，嗯，
1: 啊，海尔的，
0: 嗯，品牌的。
1: 啊，
0: 这个新旧程度买了多少年了？
1: 买了5年了。
0: 啊，买了5年了，嗯，
1: 啊，
0: 嗯，好的，是现在售价打算卖多少钱呢？
1: 售价，最好还是面议吧。
0: 行，交易地点在哪里啊？
1: 啊，
0: 家住哪里？
1: 交易地点在这个吉祥街。啊，
0: 吉祥街，嗯，吉祥街交易，嗯，
1: 哎，
0: 博大附近。
1: 啊，对对对，
0: 啊，吉祥街博大附近交易。好，电话是本机号码。
1: 电话是165，
0: 嗯，
1: 1466，
0: 嗯，
1: 8580，
0: 8580，嗯，好，16514668580，求购28弯梁自行车，出售200立升双开门冰箱，都是这部电话，对吧？嗯，
1: 啊，对对对，
0: 好嘞，您这信息也记好了，那就先说到这儿。
1: 好，
0: 嗯，
1: 谢谢您啊，主持人。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应该做的啊。我们再会了，嗯，挂断了。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0375。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嗯，我想卖点旧物。
0: 啊，出售旧物都有什么呢？
2: 嗯，对，有一台那个台式的饮水机，
0: 台式饮水机，嗯，
2: 啊，护理病人的那个折叠的那种床，折叠就是。能组装完了装在一个袋里的那种床
0: 啊，折叠陪护床。嗯，
2: 嗯， 嗯，对，那个要100块钱，
0: 收100。
2: 啊，
0: 嗯，
2: 啊，完了还有一个病人用的那种
0: 医用护理床。嗯，
2: 哎，对，那能接便盆了又能起来的那种。
0: 嗯，
2: 那个是要500块钱，
0: 收500元。
2: 嗯，
0: 好。
2: 啊，还有一个粉碎机10块。
0: 粉碎机，嗯，
2: 嗯，还有一个。电压力锅70，新的，这都是
0: 全新电压力锅。嗯，
2: 啊，对，还有一个红光微波烤锅，他上回说是烤炉，好几个打电话嘛，不对劲儿。
0: 嗯，
2: 应该是烤锅，他那个直接通电的那种
0: 微波烤锅。嗯嗯，
2: 红光微波烤，
0: 好，
2: 烤锅，对，
0: 好，
2: 嗯，完了还有一个节能锅，
0: 嗯，
2: 啊，那个要50。
0: 嗯，
2: 这个红光微波那也50，
0: 啊，
2: 还有一个九阳豆浆机都是新的，
0: 嗯，
2: 30，啊，
0: 嗯，
2: 还有一个手动的面条机，
0: 嗯，
2: 这个要50。
0: 面条机
2: 啊，还有一个就是过去老式的那个手动绞肉机，
0: 嗯，
2: 那个要10块。
0: 嗯，
2: 啊，还有一个电视机顶盒10块。
0: 嗯，
2: 机顶盒那一套10块。
0: 嗯，
2: 还有一个冰浴。那个水床垫，
0: 嗯，
2: 那个要200，
0: 嗯，
2: 嗯，还有一个冰浴枕要100，还有一捆网，
0: 嗯，
2: 就是

0: 是那个钓鱼那个网的线，
1: 嗯，
0: 那个要5块钱
1: 渔网线，
0: 还有一个按摩脚的机器，那也要50，
1: 脚部按摩仪，
0: 还有一个冰沙杯，就是夏天玩可以做冰沙的那个，那个10块钱，还有一个小洗衣机40，
1: 小洗衣机，
0: 还有一个就是淋浴那个水龙头那个三连的那个水阀，那个要20，那个、是新的。
1: 三连水阀，好，还有吗？
0: 就这些吧。
1: 交易地点在哪里呀、啊？
0: 这个在兴业阳光。
1: 兴业阳光交易，
0: 9号楼，
1: 阳光9号楼、
0: 啊、交易，
1: 联系电话是？
0: 就这些，192。
1: 192。
0: 6426
1: 0375192-6426-0375，家里的这个物件呢、
0: 啊、
1: 比较多啊，很多呢都是全新的、
0: 都卖不少了，就头两天我都那个反馈里的数字表、那个万能表也卖了，那个笔啥都卖、卖不少东西，真借这个平台真出入不少，
1: 好，
0: 您表示感谢啊，
1: 不客气，也感谢您反馈、然后呢、咱们慢慢遇、
0: 哎、
1: 谁需要的话给您打电话，192-6426-0375，192-6426-0375啊，
0: 哎，好嘞，谢谢。
1: 那我们再会了啊、好嘞，好，热线电话呢，我们接到7:40，现在是北京时间7:26啊，还能接14分钟。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好，继续来看手边的信息啊，这位朋友呢的特约信息呢是招工。他呢是招烙煎饼果子的小时工，每天呢是10点钟到下午1点钟工作，有双休日，月薪呢1000元。联系电话是18641690990，18641690990。继续来接通热线，尾号是6558。你好，这朋友6558。
2: 哎，你好，那个我有个房子出租。
1: 您稍等。
2: 在那个
1: 您稍等。
2: 辽沈战役纪念馆北门。
1: 您稍等啊，给您记录一下啊。这个位置呢是在辽沈战役纪念馆北门，这是新制，
2: 新制不是后劳堡
1: 啊，后劳堡，
2: 劳堡北里，劳堡对，
1: 劳堡北里啊，
2: 对，
1: 那
2: 啊4楼，
1: 4层，面积呢？
2: 30一厅，70平，
1: 70平米，30一厅，
2: 对，简单装修，
1: 简装，
2: 年租6000。
1: 可以达到临包即住的状态，是不是？
2: 基本上吧。
1: 好，年租6000包取暖吗？
2: 不包。
1: 不包取暖。好。还有什么需要、
2: 哎、谢谢，
1: 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没有？没有的话留一下联系电话。
2: 138。
1: 9835。9835。
2: 6558。
1: 6558。138-9835-6558。对吧？
2: 对，
1: 好嘞，您的信息也记好了。
2: 哎，好
1: 啊，
2: 谢谢您，谢谢。
1: 不客气，我们说到这儿了啊，好，再会。
2: 哎，好，再见，再见。

0: 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由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这里是锦州经济广播早间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8点。那还有一位朋友呢和我们的导播在交流啊，我们看看能不能接进来。好，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尾号是5187。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主持人早上好。
0: 哎，你好，这一听声音也是老朋友了。
1: 我还想卖旧物吧。
0: 您介绍介绍。
1: 那个我还想发布这个汽油发电机啊。
0: 汽油发电机啊，汽油发电机。
1: 雅马哈牌的。纯新的发电机，一次没用过的。
0: 能
1: 发
0: 320跟220
1: 的。
0: 对。全新汽油发电机啊，这个打算卖多少钱呢？
1: 哎呀，每一次我都是说了1800，完有商议。这回
0: 啊，
1: 咱就实的灰儿的
0: 啊，
1: 就是1500，谁要是那啥的能用上了，1500我就卖。
0: 好嘞，1500开始起拍，1500一次。好，这是一个。还有别的吗？
1: 完了反馈一下，这我狗笼子我都卖差不多了。
0: 哎呀，那挺好，还剩几个？
1: 完了，再是呢，就是我这些大酒坛子呢，有需要的，跟我俩联系，有700斤，有200斤，有150斤的。
0: 150、200、700，这个不同容量的啊，大酒坛子。
1: 不是，对。完了，这个都好商议，咱只要用上了呢，跟我俩联系完，我就差一不二的。完了，咱用不上了。
0: 好，这个交易地点是在金屯。
1: 交易地点是金屯。
0: 金屯交易是1605。你好，这朋友。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发布信息。我
0: 招
2: 工。
0: 要招工，您介绍。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
0: 用户7250说了，说刘旭姐这没来呀，是休假了啊，难得有时间呢，让就像辽宁省的整体气象走势。今天是周五嘛，很多朋友呢可能会利用这个周六周日啊，安排孩子啊，安排家里的老人呢、出行啊，来一个锦州的这个周边游，对吧？2天时间也足够了。那么咱们来看看省内啊临近的城市天气情况怎么样。今天外出的话呢，基本上就透着俩字儿，什么呢？舒坦。大家伙呢可以趁着午休的时候啊，到室外去活动活动，感受一下这种舒适的温度。未来一周，辽宁省呢会经常出现分散性的阵雨，雨量呢也不大，阳光呢会在云层之间来回穿梭，但是凉爽那是必然的，最高气温呢很难再突破30度了，即便说中午有一些热，但是呢也完全是在承受范围之内的。像辽宁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甚至能达到20度出头那么一个温度。大家伙呢还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
3: 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0: 少一些。对，就是像这个炸油条嘛，偶尔的吃一点还是可以。

0: 急啊。因为什么呢？昨天就已经这个直播的时候算是违规了，因为涉及到房产了嘛，就给我封禁10分钟啊。所以说，为了避免连续违规，咱们您的信息呢，一周之内不是太过于重复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传递发布。拆水大哥呢是早早的传递了这个户外的实时温度啊，今天早间的7:02是22度，再次强调一下，这两天呢早晚啊明显是有转凉的迹象，大家呢快递招工啊，这是一个快递驿站，要招小时工，每天呢3.5小时的工作，然后呢日薪呢是50元啊，但是它二。那伴着这首快乐每一天点播的歌曲《红尘情歌》呀，我们的抖音直播到这就结束了。后面呢，我得涉及到房产信息了啊，大家呢可以转战到我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附近康家园小区3楼71平米，2大室，宽敞明亮。附近呢，这个买菜、购物、交通啊都很方便，屋内生活设施也齐备，年租6500元可面议。联系电话是150-4166-7718。150-4166-7718，楼房呢是2层，56平米，2室1厅，年租8200元，包取暖。联系电话是157-5418-5148，157-5418-5148。出售门市位置呢是在昌茂红。好了，时间来到了7:57.41啊，今天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到这儿也就要结束了，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自主查询信息。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商务信息网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出品，主持人钟磊，节目剧姐回归节目，咱们下周一再见。
1: 我跟你从地上拼了呼吸，压抑的情绪忽高忽低，对你的深爱始终如一，思念的泪水无声无息，追赶的路上伤过，但害怕着我们后会无期，所以一刻都不敢松懈，担心不轻易就留步。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
0: 十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
2: 景康乐养天年，银陵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非常健康的问题哈。俗话说十人九胃，这话是真不假哈。到如今我查阅这个数据哈，在我国患有胃肠病的患者已经是高达3.5亿人呢。
3: 很多的是。
2: 这个胃肠病在中老年人当中他说胃肠病在18岁到35岁在青壮年群体当中的渗透率约为30%，已经超过了45岁以上中老年群体的一个总和了。
3: 年轻人也很多，
2: 对
3: 吧？这个趋势现在的确很严重。
2: 而且呢这个胃肠不舒服啊，这个排便呢也都好转了，也规律了。但是也有人说喝了很多的益生菌有益菌，没有给自己的药的范畴。都是从某些其他的生物体发酵提纯的一个高活性的有益菌，因此它的活性很高，所以说
3: 来这样一个产品。但是它和其他的这种生物制剂啊，在取材和成分方面呢，实际上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生物制剂是什么？我一直在讲，它都是从自然界当中，就所有的这什么，要有基因的匹配，移植培植到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被人体所使用，让人体细胞能实现和谐的长期共生，才能持续的发挥作用。而且呢，再就是什么，它没有任何其他的这种化学激素啊，或者人工合成的，没有任何其他